0: 火焰高，咱们参与的人越多，我也越好剧团，争取到最后啊，给大家一个称心如意的价格，咱们一起往健康的路上进步，好不好啊？
1: 好的，大家这两天啊，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黄头含量达到9%的蜂胶活动，只要有最新的消息啊，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2: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4: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
5: 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6: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7: 你已经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3: 这个签我不会签字。
5: 反抗
6: 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8: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9: 我想找一个人陪我过完剩下的人生。你愿意吧？

0: 陈飞，这次不要砍他两半，试试将他粉碎成块。
1: 这会很危险。无论怎么砍断，蜈蚣怪兽的数量都只会增加。
2: 切成十块就变成十个。你是谁？
3: 我叫极速方程车，是来自泰克诺行星的赛车。
1: 凯莉正在找你呢。
2: 哦吼，原来你认识凯莉。
1: 你在这里做什么？
2: 追入这个星球时，在地下暂时睡了一会儿，却碰到了蜈蚣怪兽。
1: 原来你碰到了那只怪兽。
2: 为了不让那家伙去到地上，我一个人在战斗着。
4: 云瑶，能听见我说话吗？
1: 清风，
2: 还好你没事。
1: 抱歉，让你们担心了，我没有受伤。
4: 现在的状况对龙战士不利啊，
1: 我发现了。

0: 新的星原赛车，
1: 什么？你说的是真的吗？
0: 现在就让我和这辆赛车一起去陈妃那里吧。 好，出发。可不能让你这样楚楚可怜的公主陷入危险之中。

0: 好久不见，凯莉。
1: 原来你在地下呀，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担心。
0: 这些话之后再说吧，我要去阻止那个怪兽了。
2: 等一下，
0: 公主，接下来就让你看看我的英姿。
2: 你一个人战胜不了蜈蚣怪兽的，它实在太强大了。
0: 你好像太小看我了吧，在速度上我有信心不会输给任何人。
1: 极速方程车，我也想拜托你，龙战士要赢就需要你的力量。
0: 龙战士？龙战士是谁？好像和我没什么关系。
1: 真是的，这种莫名的自信到底从哪里来的呀？极速方程车其实很单纯，他自以为是赛车中速度最快的，所以引以为傲。你只要夸赞一下他，他就会答应你的要求了，相信我。
2: 真的？
1: 他之所以会称呼你为公主，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是英姿飒爽的骑士。玉瑶，你试试称赞一下他，有意外收获。
0: 公主和凯莉，你们俩在嘀咕些什么呢？让我过去打败怪兽吧。
2: 听说你是赛车中最快的，是这样吗？
0: 当然了，怎么突然这样问？
2: 啊，真是太酷了，我好想见识一下你最帅气的一面哦。
0: 那就必须让公主见识一下。
2: 所以拜托了，带上我吧。
1: 云瑶的撒娇太可爱了。
0: 真是的，拿你没办法，快坐上来吧。坐什么呢？快坐上来。出发了，小心不要掉下去了，公主。
1: 托你们了，云瑶，极速方程车。
3: 这两只蜈蚣怪兽想要爬上地面，必须要阻止他们才行。
4: 就这样，只能让他跑了吧。
0: 等很久了吧？
3: 是新的赛车，
4: 极速方程车，你没事啊？
0: 公主，我的驾驶实力如何？
2: 简直是太帅了！
0: 谢谢公主，那这回就和那个怪兽来场华丽的速度竞赛吧。
3: 天哪！云瑶，你和那个家伙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4: 极速方程车，你是在无视烈焰冲锋车我吧？
0: 这不是烈焰冲锋车吗？怎么翻过来了？真可怜！
4: 犯人这么晚来，还这么嚣张！
3: 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
2: 前面，看前面！
0: 就你们还想追得上我？在这里，
2: 不愧是极速方程车，速度惊人，真是太帅了。
0: 公主，就让你再见识一下我的英姿。
3: 他们两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我怎么知道？

0: 趁这个机会变身成龙战士吧。龙战士的力量现在还有。
1: 知道了，龙战士星原变身。

0: 啊，难道他就是传闻中的龙战士吗？长得有点帅嘛，虽然呢确实比不上我。
1: 陈飞，我们再次合体吧。
2: 但是砍断它还是会再生啊，只会重复发生同样的事情。
3: 急速方程车，有没有打倒那个怪兽的办法？
0: 公主，你听好了，我和那个家伙大战了好几天呢，我只偷偷告诉你。
1: 别摆架子了，有办法就快说。
0: 那个家伙身体的各个部分都有各自的核心，在它再生之前把核心全部破坏掉就可以了。
4: 身体各个部分都有核心吗？
2: 弱点是知道了，但是要怎么做才行呢？
3: 凯莉，你没事吧？
5: 陈飞，龙战士和极速方程车合体的话，可以对抗那个家伙。
2: 真的吗？
0: 要我和龙战士合体吗？那公主怎么看到我的影子？
1: 你这家伙犹豫什么呢？赶紧合体！
6: 拜托你了。
0: 既然公主这么说的话，那就试一试吧。
7: 你真是的。
3: 陈飞，趁现在，
5: 开出来，光速开装，疾风瞬影形态。
2: 光速开装，疾风瞬影形态。这就是新的形态，
3: 成了，太帅了！
0: 公主，好好看着我和龙战士的出色战斗表现吧。哈哈，这里啊，这里！
2: 好晕啊！
0: 公主，这次给你看看我高超的技术，想看吗？但是叫什么名字来着？
2: 龙陈飞啊！
0: 陈飞，喊起来！疾风双刃，
2: 疾风双刃！
0: 来，我要用我的速度穿透你的心，我的公主！
2: 不是看那边，看前面，前面！
3: 速度好快！
0: 怎么样，我的华丽攻击是不是快的都看不清了？
2: 又来了！
3: 自己分离变成了四个。
0: 哦吼，事情越来越有趣了，但是无论有多少只扑过来都不是我的对手，
2: 怎么办？
0: 用疾风天翔斩吧！
2: 疾风天翔斩！做到了！
0: 公主，你该不会因为我的活跃表现而感动哭了吧？
3: 你简直是太帅了！
0: 谢谢。
2: 等一下，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活跃，而是和我一起的活跃。
0: 知道了，知道了。
6: 云瑶，你真的太厉害了！
3: 凯莉，你真的是……
5: 你给我过来，
3: 干嘛生气啊？
5: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3: 别这样了。
5: 各位，这里将是宇宙守卫队使用的赛道。哇，
3: 什么时候做出来的？
4: 啊，真的好厉害呀！
5: 可不只有赛道哦，喵。我顺便也把指挥室做出来了。
8: 看起来比之前的指挥室更宽敞，更舒服了。
3: 好厉害，
4: 凯莉。

0: 真的要非常感谢你的帮助了，这惊喜太大了。
1: 泰克诺行星的技术真的太酷了，喵。
2: 你能追得上我吗？
3: 速度上我是绝对不会输的，烈焰冲锋车。
4: 哟呼，来一决高下吧。
2: 你抓紧了，
5: 极速方程车就算是练习也要安全驾驶。
3: 好的，我的公主。
5: 太久没有比赛了，你看他们速度多快呀，心情看起来很好呢。
6: 是啊，新源赛车看起来确实很开心。
5: 在泰克诺行星的时候，他们两个一直是竞争对手，是综合实力最强的两辆赛车。
6: 原来是竞争对手，
2: 这可不能输啊。用烈焰冲锋车我帅气的行驶实力迷倒新源市的所有人。
3: 哼，你在说些什么梦话呢，你是不可能超越我的。
5: 拜托你冷静一点。
0: 你没事吧？
5: 真是的，还好没人受伤，你们两个都要好好反省。
2: 我没有错，是极速方程车那小子撞我才会发生的事故。
3: 还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只会责怪别人吗？
2: 你说什么？
3: 你要是有意见的话，那就再比一次啊！
2: 谁怕谁呀？
0: 够了，你们两个！
5: 你们两个都冷静一点！
0: 以为通过媒体宣传星源赛车的存在，市民们受到感染就会为我们加油的，没想到完全起反作用了。
6: 发现了不明飞行物体。
0: 位置呢？
6: 是在星源市北部着陆了。
0: 陈飞、云瑶，去星源市北部调查。
2: 好的，陈飞，快坐上来。
3: 公主，快！
2: 马上出发。
3: 公主，你可要坐稳了。
6: 发现不明生物体，正在往城市移动，
5: 追上去吧。嗯。目标在附近。
0: 有什么东西动了？
5: 看来是时候使用我开发的装备了。像这样拉紧控制杆，瞄准敌人，然后发射激光。
0: 在那里。
5: 不能让他跑了。我知道你躲在那里，
0: 你最好快点出来。
5: 不是一个，是两个。
0: 那家伙是什么？
7: 你们是宇宙守卫队吗？竟敢妨碍我们兄弟，真是个不懂事的土包子。我们是为了获得伟大的力量而来到这片土地的。
0: 伟大的力量？他们消失了，
5: 到底是什么家伙呀？
6: 糟糕，他们可能在侦察我们，他们正在入侵宇宙守卫队的数据库。
8: 各位请注意，
0: 发现了公园附近有恒星能源的反应，
8: 也许那些家伙就是盯着这个而来的。
5: 我们赶紧过去。
0: 云瑶，我现在有个好主意。他们不是一起进攻的吗？所以先把他们两个给分开。
5: 你这个作战想法还不赖吗？那我们去把他们。

0: 好的，
1: 小心。
2: 原来在这里，哥哥，我们终于找到了。
0: 他们在这里，
1: 不要动。

0: 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涌上来了。
1: 我现在好想进行破坏呀！
2: 陈飞，
3: 龙战士，星原变身。这家伙比想象中还要敏捷。
2: 查清楚敌人的真实面目了，他们是双头犬星人。
4: 他们经常抢夺宇宙中的各种资源，而且还是域外行星的统治者。
3: 野啊，切啊，这家伙不仅是速度快，力量原来也很强，
0: 很聪明嘛。速度是我的优势，强大的力量也是我的优势，速度力量合二为一的我们是银河系最强。
5: 竟然说自己是银河系最强的，
6: 好像也没有那么厉害呀。龙战士加油。
7: 陈飞，用我的力量吧。
3: 拜托你了，光速凯撞，烈焰冲锋形态。
8: 先等一下，
3: 极速方程车。
8: 龙神飞，我把力量借给你。现在龙战士需要的是我的速度啊。
3: 说的没错，光速凯撞，疾风顺应型。
7: 等一下，龙战士需要的是我的力量，
8: 不是，是速度。
7: 你为什么总是想妨碍别人啊？
8: 哎，这话该我说好吗？
6: 等等，你们都别吵了。
3: 谁都无所谓，快点决定吧。
7: 谁都无所谓，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陈飞，由于刚才所造成的伤害，龙战士的力量正在下降，
6: 现在的力量所剩不多了。
0: 你们的龙战士就这种实力吗？
9: 和传闻说的不一样。
0: 不怎么样，马哥。
7: 陈飞，没事吧？
8: 用我的速度方可制胜。
7: 不对，应该用我烈焰冲锋车的力量。
6: 你们想要吵到什么时候？
0: 你们两个只会拖累龙战士，简直就是累赘嘛，只会帮倒忙。那就和他们做个了结吧，让你见识一下我们的力量。
6: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喵，怪兽体内的恒星能源能量正在减少。
0: 难道体内出现了排斥反应？
9: 龙战士，你这家伙，下次一定。

0: 太好了，现在可以跑起来了。哎，下次一定要成为龙战士的力量。
1: 说到合体这件事，你们两个下次就不用再参与了。什么？要是拖后腿的话，还不如不参加。怎么会？你们两个的事都已经被媒体报道了。
2: 说龙战士因他的星伙伴星原赛车之间的争吵而战败了。我只想问一句，你们星原赛车为什么吵架？为什么吵架嘛？找到答案之前，你们两个都冷静冷静吧。哥哥。 你看这个，找到了，沉睡在这个星球的另一股强大的力量——无尽金属。使用这个就能获得新的力量，没错，就能达到龙战士把星原石彻底粉碎。哎，
3: 好不容易修好了。
0: 我只是想帮龙战士的忙而已。这点我也是一样的。
3: 我比你更想。
0: 这话跟我说。哎，算了吧，我们再吵又有什么意义呢？
3: 没错。穆清风不是问了吗？我们为什么吵架？
0: 我们再怎么吵，对保护蓝星一点用处都没有啊！就像我们没有保护好我们的家园一样。
3: 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0: 我也是，蓝星不能发生像泰克诺那样被毁灭的事了。
4: 没错，我也只是想保护这个星球而已。天哪，我们真的想的一模一样啊！
0: 难道就像兰洛轩所说的，是因为我们是一样的吗？
3: 要是早知道的话，就不会有这种事了。
4: 守护群星人出现在了市区里。
3: 双头犬星人，这个顽固的家伙又出现了。龙战士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竟然自己为了找打，这回我可要将你狠狠的踩下去！啊，陈飞，
0: 夜出风车，冷静啊！我们不能参与这次战斗的。
3: 这个我也知道，但是你就能这样假装看不见他挨打吗？
0: 当然做不到了。
3: 果然，我们两个
0: 就是长得一模一样的家伙。

0: 说真的，你们两个都太固执了。
1: 要是和我烈焰冲锋车合体了，给那家伙一拳不就行了？
2: 哎，要是和我合体的话，不受一点伤就能结束战斗了。
3: 你们的脾气就是一模一样的，难道就不能好好相处，互相配合吗？
4: 情况怎么样了？
0: 修理完成。
3: 我这边也完成了。

光速开撞，疾风瞬影形态，看。

0: 这个累赘能帮什么忙？让我们看看你有什么用。
1: 哎呀，看好了，在这里。你能跟得上我的速度吗？
0: 真是个烦人的家伙。
2: 烈焰冲锋车和疾风放射车他们两个正在合作战斗。
3: 他们两个什么时候？
1: 疾风双刃，嘿呀，冲啊呀！就用这个决一胜负吧。
4: 好的。
1: 呀！疾风天翔斩！
5: 这是什么？
1: 他还能再生？
0: 你以为这样我们就会倒下了吗？竟然看不起我们银河系最强兄弟的实力！
1: 烈焰冲锋车，轮到你接力了。
6: 交给我，
1: 光速开撞，烈焰冲锋形态，呀，撤！开始吧，烈焰冲锋车。
6: 好，这次由烈焰冲锋车我来对付他吧。
1: 烈焰冲锋剑，
6: 银河的兄弟简直就是笑话。
1: 我和烈焰冲锋车，
6: 是银河系统。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打饭去啊！
1: 不打饭能干什么去？
0: 怎么了这是？
1: 打饭呗，不打饭你们吃什么？
2: 你跟德焕闹别扭了？
3: 我怎么会跟他闹别扭？
2: 那是怎么火气的？

0: 你怎么知道啊？我还想问你呢，你惹他了？这我上了一下午课，我哪有功夫惹他呀？说的是啊，我还上了一下午班呢，我哪有闲工夫惹他？
1: 估计是想家了。
0: 你不是说在这世界上他就你一个亲人吗？这亲人都在眼跟前了，他还想谁呀？
1: 这想家不一定是想人呢。
0: 也可能是想那个地方，想家乡了。说的好听，想家乡，还挺有诗意的嘛。你不是说你们家乡穷的要命，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有什么可想的？我看他是烧的，过好日子烧爆的。
1: 你少说两句！
0: 我凭什么要少说两句啊？我上了一天的班，累得要死，回来又生一肚子气。我跟你说，跟谁说？行，一会儿等你妹回来了，我跟她说。
1: 哎，行行行。
0: 你还是跟我说，反正我是凤香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受惯了。那你就受着吧，你活该。早说了，别让你妹来当。
1: 哎呀，行行行行，这话怎么又来了？
2: 啊啊哎啊哟，好啊，嗯，爸，要不要蘸点汤？蘸点汤好吧？啊，蘸一点汤啊。哎呦呦呦！
1: 张大嘴，张大嘴，啊！哎呀，哎呦！你这个菜啊，太油腻了，清淡点就好了。
3: 有油的菜才好吃呢，是不是啊？是不是国庆？
1: 又不是不知道，你嫂子现在吃不了油腻的，
3: 你怎么说也打个清淡点的吧？炒菜不用油吗？有不用油炒的菜吗？再说见到油就腻，那还吃什么菜呀？光吃饭不就得了？
1: 你这是怎么了？谁惹你了？
3: 别理我，我烦着呢。
1: 你烦什么？
3: 行了行了，你别问我了。
1: 学会撇嘴了，
3: 娶你老婆能撇，我就不能撇了。

0: 三哥，你过来，你过来看看。
1: 哪儿啊？
0: 老说俺上厕所不冲，你看他呢，你看。
1: 啊，你冲了？
0: 那哪行啊？俺要是冲了，再跟你说，你能信吗？俺当然是得让你先看见了。
1: 哎呀，我看见了，我也信了。你冲了不就完了吗？冲去。
0: 这资本家小姐，搞破坏捣乱的劲儿都挺大的。你看，
1: 说什么呢？我说的不对吗？她不就是资本家小姐吗？俺还知道她娘家嫂子是地主家小姐呢。你听谁的胡说八道啊？
0: 人家胡说八道的，人家什么都知道。人家还说你当不上大官是咋回事呢？不都是全赖她呀？真是哥，你真是自找的。
1: 你给我闭嘴！
0: 就跟个俺厉害，要不然你跟老婆厉害去。吃点东西吧。吃饱了。吃什么了？吃气。
1: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嘛，啊！
0: 我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我敢跟谁一般见识啊？
1: 你这耳朵还挺好使的嘛。
0: 我现在嘴忍气吞声的不能说话了，我耳朵再聋了，我不得让人欺负死！
1: 有我在，谁敢欺负你啊？
0: 就你那个打字不识的妹妹都敢欺负我，有你有个屁用！
1: 你说你这一个有文化的人，老是屁屁的，讲文明吧？
0: 跟你们这种人讲文明，我还不如对牛弹琴。

0: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你就知道冲我厉害，你冲你妹妹厉害些。
1: 哎呀，你一个有文化的人，跟一个没文化的人学，你说你有出息吗？
0: 我就是没出息，我才受这种窝囊气。
1: 哎，行了，哎，别哭了，哭坏了身子，别哭了。

0: 这是咋了？这是，
1: 你怕啥？
0: 俺怕啥嘞？恁不怕？恁哆嗦啥嘞？
1: 俺哪哆嗦了？你才哆嗦呢！你哆嗦，连擀面杖都拿不住了。
0: 我叫你呢，你听见没有？
1: 他是咋了？俺哪知道啊？呀，他不会是看见俺教动一位孩子了吧？哎呀，这可坏了！恁嫂子那爱干净，肯定跟恁拼了。啊，拼就拼了，谁怕谁呀？
0: 你干嘛？你喊啥啊你？

0: 我问你，你是怎么喂孩子的？你说我怎么喂孩子呢？你是不是嚼了东西吐给他吃？是不是？是，
1: 咋了？不行啊！
0: 当然不行了。你说行吗？
1: 我说行，所以我才那么喂的。
0: 这么喂孩子不对。
1: 咋不对了？
0: 咋对啊？
1: 俺们老家都这么喂，祖祖辈辈都这么喂。那孩子没长牙的时候，可不是就这么吃东西吗？哟，
0: 你还挺有理的，还你们老家，还祖祖辈辈，这是你们老家吗？
1: 听不了家咋了？听不了家犯王法了？你还不让俺听不了家了？没有俺们老家，能有俺哥，没有俺哥能有你，能有这儿子，还不让俺听不了家了？切！
0: 什么？你说什么？没有你哥，哪有我？
1: 你这哪来的逻辑？什么逻辑落押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你沾我哥的光，想我哥的福。要是没有我哥当军官，你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吗？你再说一遍，再说十遍也是这么回事儿。你想不认账啊？那么没良心的！哼，有意思。你以为我现在过的什么好日子啊？
0: 当然了，你现在过的不是什么好日子。
1: 那什么是好日子啊？是，
0: 对你来说这当然是好日子，对我来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好日子。
1: 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说你们家过去的日子好，资本家的日子好？那你有本事你还回你娘家过去，你跑俺哥这儿来干啥？切！你瞪着俺干啥？切！你切什么切？我切了，我切你了！你真少叫，你少叫了，你也没少叫。
0: 你就知道哭，你哭吧。哎，哭你就哭。哎呀，你可真有本事啊你啊！拿孩子撒气你！这是我儿子，我愿意撒，你管不着。这还是我侄子呢，我就管。行啊，江德华，你厉害啊！我不敢让你带孩子了，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
1: 这是你家吗？啊，要走你走，什么不是我的家就不是你的家，就不是你的家，我家，这是俺哥的家，俺侄子家，俺的家就不是你的家。你不是想过你资本家的日子吗？回你娘家去！
0: 行，你不走我走，
1: 孩子给我，
0: 这孩子姓江不姓俺，你死个啥？
1: 我的孩子，什么你的孩子，你自己走，
0: 还你，还给我，
1: 讨厌你，要走你自己走。
2: 出去啊！娘的，是该有人治治你。
3: 你这脚肿了吧？
4: 好像是有点肿。
3: 这也不是时候吧？这肿的有点太早了吧？
4: 脚肿。

0: 还问实话。
1: 哎，那可不，人都是怀孕后期才肿的。
0: 人家那是命好，最后才肿。我命不好，早早就肿了。
1: 你这命啊，还真是一般了点儿。连个乡下的小姑子都能够把你给赶回娘家来。
0: 岂止是乡下人啊，人家还没文化呢，还大字不识一个，还文盲呢。
2: 哎，我看你那小姑子可不像不识字的，太能说了，一句接一句的说呀，根本就不像一个没文化的文盲。
1: 文盲是不识字，又不是哑巴不会说话，这人能说会道，这可是天生的，跟有没有文化是没什么关系的。
0: 你说的太对了，要搁过去啊，我还不信呢，现在我算是信了。就我那小姑子，还有我那邻居，一个比一个能说，不服都不行。
2: 想不到啊，这世上还有你能服的人啊！
1: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0: 真没想到，我安杰这块城里豆腐，倒叫乡下的卤水给点了。你说我活的还有什么劲儿啊？我死了算了。
2: 哎，你可不能死！你要死了，他小姑父可怎么活呀？他小姑父来了，说走走走走走，这人呢经不住念头。
3: 来了来了啊！他小姑父，来，快进来。
4: 安杰回来了吧？
2: 回来了，楼上呢，泡脚呢，脚都肿了。
4: 哎呦，我听说你脚肿了，是吗？来来，让我看看。来来来，
0: 别动。
4: 哎呦，你看看，还真是肿了。哎，你是走回来的吧？
0: 滚一边去！
4: 你干什么呀？干什么发这么大脾气啊？啊？行了，别生气了，我知道了。我都训他了，他一开始还不听，跟我吵呢。后来我急了，我就冲他吼：“我说你干什么你？”真是，马上就老老实实的向我道歉了。
0: 你糊弄谁呢？他能老实啊？老老实实道歉，骗谁呢？再说了，他跟你道歉有什么用啊？
4: 这事情这么严重了，我敢吗？你说我有这个胆儿吗？
0: 你什么不敢啊？兵不厌诈的教训还不接受？
4: 吃一堑长一智。嗯，这个教训接受的好。哎呀，看来这个战术以后不能用了，我得换一个战术。
0: 你想换什么？
4: 跟你玩战术，我跟你说不用掖着藏着的，我敞开了逗你玩。哼，这36计我就用了1计，还反复使用。你说说，这还剩35计，我得用多少年呢？
0: 你给我滚！
4: 我滚可以，那你跟我一起滚呢？嗯，
0: 想好事儿，想美事儿。
4: 哎呀，我是有点想美事儿。人说是好事多磨，那我就在这多磨几次呗。
0: 想好事儿，想美事儿。
4: 我说，你怎么老是这几句话？你不能换一下啊？
0: 我还会说你给我滚，
4: 滚就滚呀，你有什么呢？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0: 你说，
4: 我滚之前，你让我先把你脚给残了。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闷得慌，出来透透气。哼，你闷什么？你有什么可闷的？啊，知心女闷，就不许我闷。
1: 消息还挺灵的啊，什么也瞒不住你。
0: 我刚回来的时候，正赶上你老婆跟你妹妹干架，他俩的声音是一个比一个高，跟比赛似的。
1: 那他俩谁更厉害啊？
0: 当然是你妹妹啊。好家伙！

0: 临危不惧，你老婆说的一句，他两句挡着呢。你老婆声音高八度，他直接16度，总比你老婆多一倍压着你老婆。哎呀，我看你老婆一点脾气也没有，只好落荒而跑了。
1: 你这不但听得全，看得也挺全啊，还知道我老婆跑了。
0: 不是，这是隔壁邻居住着嘛，就在眼皮底下，是吧？ 他不看也得看，不听也得听。哎，你以为我愿意听呢？愿意看呢？哎，就你那操蛋老婆啊，虎着脸出来，我跟他打招呼，他理都不理呀，转身就走，还大家闺秀嘛。哎，
2: 你也是没有眼力劲儿，人家都已经成那样了，你还去给人打招呼，这不是自找没趣吗？
0: 我是真没想到。
2: 你妹妹是真有两把刷子，厉害，实在是佩服。你佩服什么呀？就他那两把秃毛刷子，没有你那半仙的老婆那神刷子帮忙，他能赶跑人家，没准早被人家给赶跑了。
0: 你什么意思？
2: 这话既然说到这儿，哎，我也只好说说你。你说你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
0: 怎么嘴这么快？这什么事儿都往家里说。我说什么了？你说什么了？你不知道啊？啊？你说我老婆怎么出身不好，让我怎么受影响？你说你说这个干什么呀？弄得你老婆这原原本本的给我妹妹传达过去以后，让她窝了一肚子气，还逮着机会，那嗓门可不是比我老高。
2: 说过吗？我怎么不记得我说过了？你没说过，这别人还跑到你们家去给你老婆说去，你不是吃饱撑的吗？你也是，怎么什么都跟你老婆说呀？你还不一样，什么话都跟你老婆说。我每次说她坏话，她立马就知道。你说是不是你告的密？
0: 咱这告的不一样啊，我那是开玩笑，你这是泄密。
2: 这性质完全不一样。好，好，好，我没理，我有错，向你赔礼道歉。道歉有什么用啊？
0: 那你说什么有用啊？
2: 把我老婆请回来，她才有用吗？
0: 门儿也没有，做大梦去吧！啊。

0: 老婆，今天没事儿，咱们把你嫂子给接回来吧。他没长腿啊，他不会自己回来啊，还要用人八抬大轿把他抬回来啊。再说了，光咱俩也不行，咱俩人抬得动八抬大轿吗？
1: 看看你这张不吃亏的嘴啊，到头来我跟你说还是你自己吃亏。
0: 吃亏就吃亏，俺乐意，反正俺不去，谁愿意去谁去。
1: 好，我去。
2: 这儿这么难受，他们高兴成这样。行，你们在这嘀咕什么呢？啊，
3: 夸你呢。
2: 夸我什么呀？
3: 夸你礼贤下士啊。
2: 哦，啊，哼，老兄啊，不简单呐，能做到礼贤下士真不简单。 老弟，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呀？
3: 哎，你怎么能喊我老弟呢？
2: 我是你老弟吗？
4: 你喊我老兄，我才喊你老弟的。
2: 我那个是范称，你连这个都听不出来啊？
5: 听不出来，我的确听不出来。
4: 行了，您哪儿那么废话啥？
5: 对，
4: 你来的刚好，你家属正在洗手间给难受呢，你赶紧去安慰安慰他。
2: 你说你这个当姐姐的真不够意思，那妹妹在那难受，你们还在这高兴啊？
4: 我们什么时候高兴了？
2: 我没进门，我就听你们在这笑。哎，还好意思说？
4: 三十一，
2: 行了行了。

0: 别解释了，回来再找你们算账。谁找谁算账？你谁让他吐的？还不是你！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呀，把好吃好喝的都吐到别人家了，也不吐到自己家。
1: 也行啊，吐在自己娘家也行啊，非谁不留外人田吧？
2: 讨厌，你来干嘛？
1: 我接你回家呀。接我回家？啊，这儿就是我的家，我哪还有家？也对，你说的也对啊，这是你的娘家嘛，是你的老家，可是你别忘了啊，你还有个婆家，还有个新家。
2: 那儿哪是我的家呀？那是你们姓江的家。让开！
1: 我一个外人，势单力薄的，我跑那儿受什么气？你怎么不说话了？你说吧，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吧。哼，
2: 我还不说了呢。
1: 那你就接着吐，把想吐的都吐出来。
2: 吐了。
1: 那就出去吧，在这儿闻什么味儿啊？
0: 别急，咱慢慢吐啊，跟我回家吧，啊！你答应了啊？
2: 你想好事？
0: 我就说嘛，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多磨几次呗。
2: 注意什么？注意你的态度，对我客气点，好点。否则的话，我就把你留在这儿，不管你了，看你怎么办。更好，我拿蒜拌。你不是不吃蒜吗？你不是不嫌味儿吗？我拌给你吃啊。你看看。
0: 你看看你，哎呦，都已经成这样了，还想着给我做饭吃，看样子呀，我是不能把你留在这儿不管你哦。
2: 江德福，我讨厌你。<笑>

0: 安吉，吃完饭收拾收拾，回你自己家吧。这就是我的家。
1: 你还有另外一个家，还有丈夫、孩子，把孩子丢在家里不管，赖在娘家不走，
0: 这算什么事儿？
2: 你猪啊！
0: 去。
3: 谁爱笑话谁笑话，反正我不走。
0: 不走不行，你今天必须走，必须回去。我们再留你，那就是我们的不对了。你不能让人家三番五次的理你，给你台阶下就赶快下，否则的话，
1: 否则的话怎么了？
3: 你别用否则吓唬他了，我已经用过了，不管用。
0: 哎呀，老弟，我看出来了，他可都是你惯出来的，女人不能惯呐。
3: 这是经验，也是教训。少说一句，能憋死你吧？哎呀，我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什么不行？
1: 别人家的事儿，少插言，少管。
3: 嘿，你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可不好啊！这是别人家吗？啊，她不是你妹妹吗？她这种动不动就往娘家跑的做法对吗？此风不可长，也不可蔓延。你说到时候。
1: 咱们俩一闹别扭，你往娘家一跑，我怎么办啊？是不是大哥？闹了半天，你还是为了你自己啊？你以为他为了谁呀？
3: 我为了谁啊？我为了人家江团长，是不是？
1: 哎，你什么时候学会献媚的？
3: 我刚学的，我跟你们学的。
1: 你跟谁献媚啊？谁让你献媚？
3: 我给江团长献媚，行了吧？

0: 这边。
1: 哎，行行，太行了，老兄，太行了。
2: 知道什么呀？你就行行行。
1: 我知道你现在不得人心，被孤立了，对不对，老兄？
3: 老弟，你说的太对了。
2: 想不到你们俩还能狼狈为奸呢。
4: 哼，你们赶快吃吧，吃完喝完，赶快回去。
2: 谁爱走谁走，反正我不走。
1: 不走就不走吧，在这儿多吃几顿，给咱家省点钱。
5: 嗯，老公。
6: 老弟啊，革命尚未成功，你为尚需努力啊。
1: 老兄啊，革命这个字儿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这么别扭？丁，老丁，你跑什么呀跑？
7: 我都不好意思见你。
1: 你老婆一天不回来，我这心里一天不安生。
8: 哎，你看你这个人，我老婆不回来，你干嘛心里惦记？你这么惦记我老婆干什么？
1: 啊？谁惦记你老婆呀？
8: 不是，我惦记你老婆干什么呀？哼，
1: 你肚子里那点花花肠子，你以为别人不知道？
8: 你说清楚，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这话就是你老婆说的，我才说的。
8: 我老婆啊？她说什么了？
1: 哎呦呦呦，就把你给紧张的。你以为老婆傻呀？那跟半仙儿似的，惊着呢。
8: 我老婆什么时候跟你说的？她怎么说的？
1: 你老婆说呀，你长了根花花肠子。哎，不过啊，这话不是冲我说的啊，是冲你说的。不巧被我给听见了。
8: 好你个江德福，你缺不缺德呀？啊，偷听人家两口吵架。
1: 哎，你喊什么喊什么呀你？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啊。那街坊邻居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嘿，
9: 说心里话，啊，说实在话，我。老丁，是真不愿意给你当邻居。
1: 为什么呀？你这
10: 瞎子还喝了？你别都喝醉了。
7: 你说谁喝醉了？我没醉。哎，
10: 你看你嘴唇啥熊样了？
7: 我跟老姜我们喝个酒，你捣什么乱呀？啊！
11: 还反了你了？
1: 哎哎，干什么？
10: 干啥呀你？你这是？
11: 小天。
10: 走，
1: 同志，俺也没用。
2: 讨厌，吓我一跳。
1: 同志，你也讨厌，你也吓我一跳。回家吧。啊？难道不想孩子吗？孩子可是想他娘了啊。每天晚上这哭的不停，哭的我心都揪得慌。
12: 三十六计里有胡说八道这一计吗？
1: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不信你回家干过去。
12: 那不是我的家，我不回去。
1: 这怎么又不是你的家了呢？啊，儿子都给我生了，怎么你还想抵赖？
12: 那可不是我说的，是你妹说的。你要不信啊，回去问问江德花同志。
1: 他怎么又成了江德花了？他不是叫江德华吗？
11: 看看你，
1: 你都承认他是同志了，怎么就不能对自己的同志宽容一点呢？
12: 啊，我对他宽容？你回去问问他，他对我宽容吗？我倒是想拿他当同志，可是人家不干了。你再回去问问他，他拿我当同志了吗？人家是嫌我出身不好，配给人家当同志？切！
1: 你现在怎么也切开了？
12: 我乐意，许他切就不许我切。
1: 切切切切！你不气死我算了。
12: 哼，你离死还远着呢，少吓唬我。哼，
1: 就你们这么折腾劲儿啊，死不来找我，我得去找死去。
12: 你少来这一套。
1: 求你回去了，行不行？
12: 不回去。

0: 你这三顾茅庐了，你怎么着？你比诸葛亮的架子还大呀？我可不敢比诸葛亮，你也别拿自己当刘备，够格吗？哼，闹了半天你是嫌我不够格啊？那你说谁够格？刘备够格，你请得着吗？切！
1: 进来，怎么是你啊，稀客呀？啊，我来探亲，顺便看看你这个大媒人。你来探什么亲啊？坐吧。
0: 我老婆在你手底下工作，我来看她不是探亲呐。
1: 我明白了，打架了，人家不回去了，对不对？
0: 想不到的架子那么大，我的三顾茅庐了，还是没用。人家说我不够格，
1: 那谁够格呢？
0: 看来啊，只有你这个杨书记够格了。你是他的领导，又是他的媒人，恐怕呀，只有你亲自出马了。哎呦，
1: 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0: 把你扶上马，这还不够？你们吵了架呢，我还得当消防。
1: 听你这么一说，你这工作还真是不老少啊。 可不是不少嘛，那就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吧。你不是挺能、挺厉害的吗？不是把江德福给改造的有模有样的了吗？怎么就斗不过农村妇女啊？听说人家呀，大字儿都不识一个，你说你？ 从自己家里给赶跑了，你真能耐！你说话呀，真的是因为为孩子的事儿闹的？
2: 不是，而且我也没闹。你一个人跑回娘家，不管孩子，不管家，这不叫闹叫什么呀？那你说，那到底是为什么事呢？
1: 你说话呀！我最受不了有什么话吧，不能痛痛快快说了。你说一个家里能有什么大事儿啊？有什么不好说的？说呀，到底是为什么事儿？
2: 还不是因为我的出身问题。
1: 哎，你出身怎么了？你小姑子嫌你出身不好啊？
2: 人家是嫌我拖了他哥的后腿呗，话里话外都带着刺儿呢。
1: 我能不走吗？是挺气人的，但也不该你走啊，要走也该他走，让他滚蛋。
2: 我可没那本事。
1: 你那本事啊，都用在江德福身上了。我琢磨着，他可能是听到他哥那件事儿了。
2: 他哥什么事儿啊？
1: 没什么事儿，你不用知道。杨书记，杨大姐，是什么事儿啊？你告诉我吧，到底是什么事儿啊？哎呀，都过去了，那都是过去的事儿。
2: 过去什么事儿啊？
1: 还不是江德福工作上的事儿呗。当初啊，上面本来是想提拔他，让他到二支队那儿当参谋长的。提副使，那命令都快下了。 因为他要跟你结这个婚，这个事儿呢也就黄了。大家都挺替他惋惜的。可是，他妹怎么知道这事儿的呢？你说江德福连你都不说，能跑去跟他妹妹说吗？风景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

0: 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
0: 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4: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都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 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
1: 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烤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6: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7: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5: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轻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5: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5: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

0: 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儿。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好多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正常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

0: 上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

0: 后，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0: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2: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

0: 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家关注一看，都是恰头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家关注一看，都是恰头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0: 回来了，下班回来了。
1: 切！
0: 撇什么嘴？
1: 我自己的嘴，我愿意撇。

0: 你啊，还是刘备同志管用吧。他说话你就听啊。
1: 是啊。
0: 怎么了？怎么哭了？啊？哭什么呀？
1: 挨批了，没事没事，明天啊，我再找他算账去。好了，别哭了，别哭了。
0: 对不起啊，是我拖你后腿了。嗨，你看看你，都给我生了孩子了，还跟我这么客气。
1: 真的对不起啊！行了行了，越说越来劲了。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我还要感谢你呢，真的。安姐，我要谢谢你，让我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你说什么来着？
0: 我也谢谢你，让我这么幸福。

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啊！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啊！哦，不哭了，不哭了。

0: 干什么呀？啊？孩子发什么脾气啊？你哄哄他。
1: 我哪有这本事啊？你让你妹。

0: 他办法多多啊！哎，
1: 说了啊，来，爸爸说的不对吗？我难道说的不是事实吗？你刚才没看见他都干了些什么？你也瞎了？
2: 哎呀，你小声点儿，憋着吵吵吵吵，让他都听见了。
0: 他已经够难为情的了，我看刚才他都哭了。
1: 他哭，他哭什么？他有什么可哭的？该哭的人是我，我才应该哭呢。我自己孩子是别人的奶，这叫什么事儿啊？
0: 又不是别人，是他姑姑。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你怎么不说了？你好意思再说吗？难道你们老家都这么哄孩子的？是吗？你哑巴了？你说呀，是不是啊？好啊。 你们老家可真有本事啊！连这么不要脸的办法都想得出来！
1: 你说话注意点！
0: 我注意什么？
1: 什么叫不要脸？
0: 这难道不叫不要脸啊？一个没生过孩子的人撩起衣服来为别人孩子奶，这叫要脸啊！
1: 哎呀，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小声点行不行？
0: 我也求求你，赶紧让你妹走吧！我真受不了她了。

我走。也没有办法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我实在不想再见到他。

0: 我不气的，出神不好，还有练嘞，啥人？啥动物？怎么了？你又怎么了？谁又惹你了？啊？
1: 谁还能有谁？那姊妹俩小姐呗。你胡咧咧啥呀？
0: 不说闲话憋不死你。姊妹家小姐好像又跑了，
1: 跑了？往哪儿跑了？她还能往哪儿跑？我这姊妹家娘家跑呗。
0: 你少胡说八道！
1: 刚才她气呼呼的走了，手里还拎着个包。
0: 你操那心干嘛？赶紧做饭去！
1: 那里里外外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
2: 国庆，姑要走了，你想不想姑啊？国庆，哥，俺真舍不得俺侄子，俺要是能把他带走就好了。

0: 你不是害臊吗？这不难为情啊。是有点莫名其妙，只是有点莫名其妙啊。哎呀，那你还想怎么着啊？你不感到震惊啊？我当时都目瞪口呆了。
1: 估计他哥也是，手上拿的东西都掉在地上。
0: 你们是做父母的，又亲眼所见，那肯定会震惊的。
1: 你还是姨妈呢，你也应该震惊。
0: 好，我震惊，我震惊，我深感震惊。行了吧？
1: 不行。哎呀，那你还想怎么办啊？反正这次不能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放过他，得给他点厉害看看。上次他那么没孩子，就那么稀里糊涂过去了，连个错都没认。这次要再不给他点颜色，以后还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儿。
2: 是。
0: 哎呀，还能干出什么事儿啊？还能有什么比这出格的事儿啊？
1: 是出格吧？ 你也认为他出格吧？按说他呢，不该这么做。虽说他结了婚，但也没个孩子，是有点不可思议。就是不可思议嘛！哎，平常他哥多护着他呀，不让我说他一个不字。这次好了吧？话可说了吧？半个字都说不出来。嗯。你看他。
3: 你没吃饱啊你？你管我干嘛？哎，你看你这样拱我。哎，
4: 你说你小姑是不是就是这样啊？你儿子饿了，只拱他，他又没招，只能这么哄他，
0: 对吧？
3: 你别胡说八道，怎么把责任怪到我儿子头上了？
0: 哎呀，其实呀，你小姑子人啊，真的不错，真的挺好，真的。
3: 你说你总是这样，这动不动就往娘家跑。
1: 孩子睡了，你把娘家当什么地儿了？他把娘家当避难所呗。怎么，不行啊？你真把我们当成泼出去的水了？你
3: 当然是泼出去的水了。这泼出去的水总是都有，你说合适吗？这人家将来富贵高兴吗？干吗？
1: 他干不干的，该你什么事儿？
3: 你老往这里跑，人家会认为我们在包庇你，纵容你。
1: 人家才没你那么多心眼呢。行，我今天不在你这儿过夜，人家来接我，我马上就走，这行了吧？
3: 人家还能马上来接你，行了没？
1: 我自己的丈夫，我自己知道。要不咱俩打个赌？
3: 打什么赌？
1: 你请吃西餐。
3: 我才不跟你赌呢，肯定你两口子串通好的。
1: 你以为你带了人质来，我就跟你回去？
5: 你可以不回去，但是儿子得要留在这儿。为什么？没人给你看孩子了，自己看。他呢？你妹呢？走了。啊？哎。
6: 我这个妹妹啊，命不好。她没想到命这么苦。刚生下来，我娘就没了。那嫁人了吧？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吧？哎，没想到这一个月以后，她男人当兵走了。这一走啊，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没了音讯。她又不能改嫁，她男人呢，谁知道是死是活？这不好说啊。
5: 没人敢娶她，她就这么当牛做马的在人家受着吧。我这想呢，就找这么个机会，把她给接过来，跟我这个当哥的，好好的过上两天好日子。唉，没想她这命真不好。我看她在火车上捂着脸，在那哭，我这心里啊，难受的跟什么似的。
1: 你哎呦什么？一边哎呦去！哎，
5: 妹夫，我看过几天让你妹妹再回来。
1: 我没意见，你叫她回来吧。
5: 哎，算了吧，以后再想别的办法吧。她在啊，我也紧张，整天提心吊胆的，生怕她俩打仗闹别扭。
1: 我们哪儿打仗啊？
5: 是，你没打仗。

0: 你们打架了，光打架就跟我说的。不来了，天南地北的，看你们怎么打。他不来怎么办啊？孩子谁带？那你不是一直吵吵着说要找一个保姆吗？你就找吧。
1: 行啊，那明天怎么办？明天我还上班呢。孩子谁带？
0: 那总不能让我背着孩子去上课吧？
2: 哎，要不，让孙妈到你们家去吧。
1: 啊，他儿子订婚，他回去看看，过几天就回来了。
3: 行吗？那你们家怎么办？你嫂子也不上班，有什么不行的？嫂子，行吗？行，你哥说行就行，他说了算啊。
4: 那真太好了，真太谢谢你们了。
1: 谢谢什么？一家人客气什么？那就这么定了。啊，
3: 来，
0: 啊。
3: 那你知道今天班上他们会来吗？
5: 我知道啊，他们不是野外考核吗？
3: 谁知道也申不去。那吃了，
5: 我不太饿，我随便吃点对付对付就行。
3: 那可不中，那还带着绳子来，这打人能对付，这玩意可不中。哎，咱家吃了是吧？
5: 不吃了，太麻烦了。
3: 还麻烦啥？有啥可麻烦的？俺就吃过了，还剩了点，狗嫩吃了，真的不用啊。切，那事先不干净吧？
5: 切，
3: 那不是吃剩下的，那是俺给俺家大样的爹溜出来的，真的，那就留给丁大哥吃吧。哎，恁这人咋恁别扭嘞？那跟恁小姑子没法比，就跟恁家那江团长也没法比。
5: 我，
3: 你痛快点，吃还是不吃？
5: 那好吧，
3: 这还差不多。 真想着邻居呀，哎，国庆儿，哎呦，到事儿了都，咱回去吃冰了呢。来，快来，俺知道恁爱干净，讲卫生，俺仔细点就是了。来，嗯，哎，恁吃吧。
5: 哎，
3: 国庆儿，哎呀，到这儿来，来，哎呀，嗯，吃吧。
5: 吃过了，
3: 哎呀，现在托儿所吃过了，吃过了吧？啥？再吃点儿，来吃。他没洗手，哎呀，小孩儿手又不脏，哎，你吃那个，嗯，不碍事。你那这，哎，你别帮忙着吃冰，这咸鸭蛋。
5: 不用，这冰已经很好了，
3: 这冰香吧？哎，俺家大燕儿爹说了，哎呀，俺烙的饼啊，比那棍子里的都香。来，你再尝尝这咸鸭蛋，也可香了，
5: 确实一味。
3: 来，恁吃。
5: 嗯，香，
3: 真的很香，还说饿嘞，上了一天的班儿，还带那么重的身子，能不饿呀？切，那这，德华来信了没？
5: 没有，
3: 那还是生着恁的气嘞。 要不就是还拉不下脸，哎呀，其实那有啥呀？不就是给孩子吃了口奶吗？那他又不是外人，那是孩子的亲姑，不跟亲娘一样。再说了，女人的奶子不就是让爸吊的？那又不在家，他吊不着，那不就剩下哭了？他姑弄不住他，哎呀，急得跟个啥似的，满头大汗。 后来，是俺给他出的主意，让孩儿吊吊他的奶。那开始他还不敢，他撩不开自己的坏，那毕竟没生过孩子。后来这小祖宗啊，也哭得跟个啥似的。他姑没脾气了，哎，就揭开了裤子，撩开了坏。你猜怎么着？你啊，说多了，恁吃。

0: 小心，小心，还是把你给吵醒。哎，外面下雨了。啊，
1: 考试过了吗？
0: 笑什么？我笑啊。你说这老婆和老婆，哎，这就不一样。你这一回来就问我啊，考试过了吗？人家老丁家的老婆，一回来就问，饿了吧？
1: 那老丁老会有第二句话吗？有啊，我忘了。我的第二句话你不许忘。你第二句话是什么？你饿了吧？晚了，
0: 我已经在老丁家吃过了。
1: 怎么这么馋呢？不回来吃？
0: 回来吃？回来吃你能给我留饭吗？回来吃我能吃上热乎乎的饭吗？
1: 我听说啊，你也到人老丁家去蹭饭吃去。我怎么是蹭饭啊？是大嫂非拉我去的，不去都不行，还拿我跟你们做比较，还说我不实在，说你们实在。
0: 哎呀，人老丁家呀，就是太实在了，实在的你都不能不实在。
1: 就是这样啊。其实他们也挺可爱的啊。
0: 可爱吗？
1: 你不是嫌人家脏吗？你就不怕人家这个往手里头吐吐沫了，啊？我听说你当时吃的不是也挺香的吗？把我给饿的都前腔贴后腔了，早把那给忘了。
0: 你看看你们这种人呢，就是虚头巴脑的，这明明是饿的前腔贴后腔的吧，那偏要咬着牙说：“哎呀，不太饿。”结果怎么着，狼吞虎咽的露了馅了吧？
1: 他说我狼吞虎咽了，他能够说出狼吞虎咽那样的话吗？这话是我说的，我想象的。哎，不过啊，你到人家去一趟，吃了一顿饭，哎，可把人家给美坏了。哎呀，围着饭桌知道的这件事儿，就跟捡着一个金元宝似的。
0: 所以啊，所以说他可爱嘛。
1: 你用这种话说人家。
0: 不太好。怎么不好了？反正听着别扭，不舒服。怎么别扭？怎么不舒服了？哎，算了，快了，明天再说吧。
1: 明天我还不说了呢。
0: 你说你们这种人呢，太不地道了，吃人家好吃的，隔夜就忘。睡觉。
1: 你还没说你考试考得怎么样了呢。

0: 走了啊。
1: 哎，我差点忘了，孙妈回来了，今天就能过来。
0: 哎呦，
1: 你叹什么气啊？你不愿意让她来啊？不高兴啊？
0: 高兴啊，我高兴咱们家啊终于用上保姆。
1: 哼。

0: 哎呦，大姐，
1: 来了。嗯，
0: 来了，刚才不用二。哎呀，你看一来了就忙活，歇一会儿吧。
1: 不忙活，不歇了。
0: 哎，俺姐呢？
1: 哦，小姐买饭去了。
0: 哎，你刚才叫她什么？
1: 小姐。
0: 哎，俺姐呢？
1: 哦，小姐买饭去了。
0: 哎，俺姐呢？
1: 哦，小姐买饭去了。
0: 哎，俺姐呢？
1: 哦，小姐买饭去了。
0: 哎，俺姐呢？
1: 哦，小姐买饭去了。
0: 哎，俺姐呢？
1: 哦，小姐买饭去了。
0: 哎，俺姐呢？
1: 哦，小姐买饭去了。
0: 哎，俺姐呢？
1: 哦，小姐买饭去了。
0: 哎，俺姐呢？ 你就叫他同志。

0: 同志，
1: 啊，行吗？怎么不行啊？叫同志不行，叫什么行啊？你就叫他小安或者叫同志，哪个都行啊。
0: 那我是不是也该叫您同志？
1: 那当然了，就叫我江同志，反正怎么顺嘴怎么来吧。啊，
0: 哎，同志，江同志。
2: 儿子，行了，来，爸，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嗯，你知道吗？你娘现在成小姐了，真是乱弹琴，来，哎呦，哎，
3: 小姐，姑爷回来了，
2: 你见到她了？
3: 嗯，
2: 她跟你说什么了？
3: 哦，他不让我叫你小姐，让我叫你同志，叫小安也行。他让你也管他叫同志吧？
2: 是，嗯，他说叫同志也行，叫江同志也行，说怎么顺口怎么叫。那你怎么叫顺口啊？都不顺口，同志。 那是该我叫的吗？怎么那么别扭？别扭也得叫啊。那我叫一个试试，你叫吧。同志，真别扭。那我叫安同志，
3: 也别扭。同志，安同志。 安同志，安同志，安同志，那还是叫安同志吧，前面加个姓儿，总归好一点。看，看你吧。你看着我干嘛？不认识了？请问。
1: 您是谁呀？你说我是谁呀？您叫安小姐吗？是。同志，江同志。哎哎哎哎，我警告你啊，以后不许再让别人叫你小姐了。咱们家没有小姐，不许有小姐。这要让外人听见了，可了不得！你听见没有？
4: 江同志，安同志，饭好了，哎，出来吃饭吧。
1: 哎，安同志，快请吧。
5: 江同志，耍流氓。

0: 哎呦，吓我一跳！你这没事没事。你找谁呀？俺事业不周，俺就是看你来了。俺就住在隔壁，是邻居。
1: 好啊好啊。
0: 哎，嗯，恁姓啥？
1: 我姓孙。
0: 姓啥？姓孙，孙子的孙。哦，这姓好记。

0: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嘿，恁整理做个人儿，咋想着给人家做保姆嘞？啊，以前他家是小姑子给看孩子，俺跟他关系处得可好了，可是他跟他嫂子处不来，恁说这胳膊哪能拧得过大腿儿啊？
1: 这不，哭哭啼啼的回老家了。
0: 哎，他也怪可怜的，他是个寡妇，哎，他还不如个寡妇嘞，这寡妇还能改个嫁，他就不。

0: 能，你找韦尚。韦尚，他那人打仗的时候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鬼的，连个烈士都不算。俺听俺家大杨他爹说，就树这样的人最窝囊。你说他窝囊不窝囊？嗯，是挺窝囊的。
1: 这是挺窝囊的，俺是太窝囊了，自己死了还不算，家属连个烈士都捞不着。你娘在这儿嘞！
2: 我回来吧，俺哥别人家家门都打破了。
1: 你这个小兔崽子，他一天都不够热乎，他一天他就不舒坦。嗯。
2: 好久没喝到这么好喝的鸡汤了，大姐，还是你做饭好吃。你都这样了，早该补一补了。我没意见啊，我同意。隔壁住的是什么人家呢？啊，是个军官吗？
1: 是啊，
2: 你问这些没什么。
1: 哎呀，我可没见过那样的军官太太。
2: 哎，
1: 你说的是隔壁嫂子吧？你见到她了？
2: 哎呀。
1: 自己跑来的，哎呦，他可真能说呀！哎，一点不认生，呱呱呱的，什么都说。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2: 说你和小姑子的事儿。说他什么？就说你呀，和他合不来，还说他是哭哭啼啼走的。
1: 对了，还有，
2: 还有什么？
1: 说他是个可怜的人，说他的丈夫失踪了。
2: 身不见人，死不见鬼，他连个寡妇都不如呢。他说这些干什么呀？
1: 就是嘛，我也不能堵他的嘴呀。我就想，怎么还有这样的军官太太？这样的军官太太多呢，你待久了就不会打听小怪。
2: 我就不明白了，那么大的军官，怎么找这样的老婆呢？
1: 都是他们在农村时候娶的老婆。 丢又丢不掉，就带出来了。哎，这些军官呀，还真有良心。不像那陈世美，一进了城就喜新厌旧。哎哎，你慢点喝呀！你看你，这又不是第一次喝鸡汤，在家不是天天喝吗？
2: 你胡说什么？我什么时候天天喝鸡汤了？
1: 我的意思是，经常喝吗？
2: 经常是天天啊。
3: 你以后不要乱说话。还有，以后少跟外面人接触，尤其对门那王秀娥。知道了。回来了。
4: 外面的鸡汤味儿，里面是啥味儿啊？啥味儿啊？能有啥味儿啊？我看有点鸡屎味儿嘛。
3: 才鸡屎味儿！又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1: 你这个陈世美，就是走到天涯海角都有人戳你的脊梁骨。
4: 你忘了约法三章了你？
1: 你光跟我约法三章有个屁用啊！有本事你跟全国人民约法三章去！
4: 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了？你这都是屁屁的，这还小姐？哟，我又
1: 是小姐了，你又不反对我当小姐了？我反
4: 对你当小姐，但是我也没鼓励你当泼妇啊。你看看你现在，越来越像王秀娥了。
1: 这邻里邻居的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能不学坏吗？
4: 也不是什么坏。
1: 就是不太讨人喜欢，
4: 就是不讨人喜欢。哎，我跟你说，他下午又跑到咱们家来了，拉着大姐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1: 连大姐都瞧不上，还问我呢，这就是军官太太，还有这样的军官太太？<笑>
4: 那军官太太什么样啊？
1: 我这样啊，
4: 什么小姐样啊？什么屁样啊？
1: 你说谁屁呀？你说什么？
4: 啥呀？啥呀？别动！别动！
1: 你要
4: 别动！别动！别动！别把我儿子提前蹬出来，小心点。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1: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有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2: 啊，对啊，
1: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攥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2: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1: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

0: 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上

0: 这边耳鸣耳聋他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啊、
0: 对，有脑袋，
1: 对哈、啊、
0: 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小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3份，2、3份，上1/3

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

0: 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哎，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2: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喉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谁呀？我。来了来了。哎，请问你找谁呀？
1: 你是谁啊？
0: 我。啊，你是他们找的保姆吧？
1: 你是谁？
0: 俺是谁还用你？哎哎哎，主人，你不告诉我你是谁，我怎么能放你进家里呢？哎呀，真是俺哥的家，也就是俺的家，俺进来还用你？哎呦哎呦，哎，你是国金他姑啊？
1: 对呀。
0: 是啊，
1: 咋了？啊，
0: 这家收拾的还挺干净的啊。
1: 干净什么呢？凑合吧。
0: 怎么能凑合呢？你个当保姆的给人家干活怎么能凑合呢？
2: 哎呀，国庆啊，姑姑抱姑姑，想死你了！哎呦，来，帮我接着点。哎呦，
0: 国庆啊，想不想姑姑啊？啊，想不想姑？哎呦，答应了。呀，你住这儿，那俺住哪儿？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俺又没问你。

0: 这会儿回来了，真嘞，
1: 是真的。
2: 他认嘞。嫂子，你在这儿呢？
3: 俺在这儿呢。哎呦，嫂子呀，这会儿，哎呀，你可回来了！
2: 俺爹没听见睡响嘞。哎呀，忘了忘，要忘出睡来。
3: 要是让俺嫂子知道，又给又话说了。哎，
2: 嫂子，哎呀，这会儿你咋想着回来了？
3: 俺心里放不下俺侄子，半夜里醒来，伸手一摸摸不到俺侄子，俺那累躺的也哗哗的，那半个枕头都是湿的。
2: 这话俺信，嫂子，不瞒你说，俺心里也想你。这话俺也信，德华，俺也可想你了。恁不信，恁们恁哥、恁嫂漏问他们，这德华啥时候回来呀？啥时候再来？
3: 他们咋说的？俺嫂子咋说？他不愿意让俺来吧？
2: 那嫂子可没这样说啊，人家是上过学的人，咱能不明事理嘞？
3: 他不愿意让俺来就不来了。哼，这是俺哥的家，俺是俺哥的亲妹子，俺侄儿的亲姑。真是，俺愿来就来，愿意走就走，这碍他什么事儿？
2: 嫂子，你这是咋了？你挤鼓啥眼啊？
3: 俺哪儿挤鼓眼了？哎，德华，你看，俺这眼里是不是进虫了？
2: 进虫了？
3: 进虫了？嗯。哎呀，这疼嘞！哎，你疼嘞？疼嘞？疼嘞？ 行了，咱们别在这碍事儿了。嫂子，恁咋回事啊？回老家你带啥了呢？你眼里不是进虫子了吗？你眼睛里才进虫来呢。你家这个保姆，她跟你嫂子的关系可不一般。他们是啥亲戚？她是恁嫂子家以前的佣人，在你嫂子家。
2: 都待了十多年了，
3: 嫂子，你吓一跳，俺还以为是啥亲戚呢，那不就是个老妈子吗？还能跟他一条心？那俺村里地主家的佣人老妈子，解放后斗地主的时候，一个个那个恨呐，他们都跳到台上去，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就骂他们，那急了还上去扇他们嘴巴子呢。
2: 说的也是啊，照理说他该恨他们没事啊。
3: 他一点儿也不和你嫂子，俺同志长，俺同志短的，就得客气了。
2: 那俺嫂子对他呢？俺嫂子对他好吗？
3: 好。

0: 我们俩一扣一个打劫的叫着，可合起来。
1: 比对俺合起，差不多，恁俩差不多。那俺嫂子一直把俺当成佣人老妈子了。
0: 你干啥呢？哎呦，你吓我一跳！
2: 俺干啥了就吓你一跳？俺听说你过去是俺嫂子娘家的佣人，是不是啊？
0: 是。那俺去俺嫂子家的时候咋没见过你呢？
2: 可能正好赶上我回去了吧。
0: 那他们对你可真不孬，老给你放假。
2: 他们家人好，待我也很好。
0: 俺村地主老财可不这样，不光俺们村的，别的村的都这样。那地主老财没一个好东西，那地主老财家的丫鬟老妈子一提起他们来，那恨得牙根痒痒。你怎么不说话？我就闹不明白了，难道乡下的地主老财和城里的资本家就这么不一样？嗯。
3: 大概不一样吧，有啥不一样的？那不都是剥削人吗？这我就不知道了。不知道？
0: 俺看你还是让他们家剥削轻了。
4: 哟，饭好了没有？饿了。
3: 哟，
5: 江同志回来了。
4: 啊。
3: 哎，大姐，哎，
6: 国庆呢？国庆他姑来了，他抱着国庆出去了。谁来了？哦，他说他是您的妹妹，是国庆的姑。
3: 三哥，哎，你在那等谁呢？还能等谁呀？等你呗。
6: 你怎么来了？俺怎么来的？俺坐火车来的呗，咋了？不行啊？怎么不行啊？我是说你怎么不拍个电电报，不好去接你去啊？花那个钱干啥呀？俺又不是没来过，俺又不是不会坐火车。
3: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6: 好啥呀？俺的铺都让保姆给占了，俺晚上睡哪儿？
3: 还能没你睡的地儿了？会有地儿的。
6: 哎呦，俺都来了，还要保姆干什么呀？花那个钱，显得你家钱多呀。
3: 再商量啊，再商量。跟
6: 谁商量？就跟你老婆商量嘛。
3: 那也得商量啊。那个大姐啊，来了刚没半个月，干得好好的，你说怎么跟人家说呀？
6: 啊，你说她干得好好的，那就是俺没好好干了，不想让俺干了。
3: 我是这个意思吗？
6: 你又不是外人，你能跟外人比吗？我的意思是说，不随便的轻易把人打发走了呀。怎么不能打发？他不就是一个保姆吗？给他点钱不就行了？
3: 哎呀，你懂什么？那个大姐不是随便就打发走的，人家啊在你嫂子家已经干了十几年了，是老熟人了。我们刚把人请来，然后就把人打发走了，说得过去吗？
6: 过去，过去是什么时候啊？过去不就是旧社会吗？
3: 他们还敢提过去，还敢提旧社会，
6: 三哥不是俺说你啊，你胆可真够大的，还敢用资本家家里的佣人当保姆，你真是吃了豹子胆。
3: 你这么看着俺干啥？不认识俺啊？行了，快点回去。刚来了，到处乱窜，不跟你说好了，你不要到处乱窜吗？这毛病咱就不改了。
6: 这俺都来了，能不许跟大家伙打声招呼吗？
3: 你以为大家伙都盼着你来了？
6: 人家大家伙可比你有良心，见到俺可高兴了，不像你见到俺还横横的。你干嘛去？我干嘛去？还用你管呢？俺还不知道你要干嘛去。哼！
3: 你哼什么？你哼啊？
6: 行，你哼就不许俺哼了，俺就哼哼哼。
3: 那怎么变成这样了？
6: 停下！
7: 炮校还没到呢，
6: 我就在这儿下，你快停啊！

0: 你怎么又不下了？
1: 我马上就下了，我等会儿就下。
2: 哎，你躲什么呀？
3: 谁躲了？我这儿付钱呢。
2: 那还没到了，你付什么钱呢？
3: 我爱在哪儿付就在哪儿付，用不着你管。
2: 哎，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谢谢啊。
3: 就你话多，
2: 就你毛病多。坐车就坐车呗，躲什么呀？偷偷摸摸的干什么？
3: 我还不是怕你说我吗？
2: 从此以后啊，你可以不用偷偷摸摸的了啊，可以大摇大摆的做。
1: 真的可以吗？
2: 真的可以啊。
1: 为什么？
2: 因为你的肚子，因为你肚子里的孩子。哼，
3: 我说嘛，我还是沾了别人的光。
1: 哎，你跑出来干嘛？
2: 我来迎接你啊。哼，
1: 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
2: 你不知道啊，今天的太阳就是从西边出来的。
1: 出什么事儿了？
2: 哎，你还真聪明啊，我什么话都没说呢，你就知道出事儿了。
1: 你快说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哎呀，你看看你，那嫁给解放军这么久了，你怎么还这么沉不住气？
1: 你说不说？你要急死我呀！
2: 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我说什么你别生气。
1: 行行，你说吧，我不会生气的，天塌下来我都不会生气。
2: 天倒是没塌下来，你那个小姑子倒是来了。
1: 我的小姑子？
2: 啊，就是我那个苦命的妹妹。哦，
1: 哼，你不用用这种哀兵战术，36计你已经用了2计了，还剩34计。
2: 哎，你不生气吧？你没生气吧？啊，
1: 你那苦命的妹妹要来，我敢生什么气呀？我生气你干吗？嗯，你还不得跟我生气？
2: 那我还真保不准。哎，安同志，你现在这个阶级觉悟确实是提高了啊。哎，你是怎么提高的？
1: 嗯，你不用给我灌迷魂汤，你不批我资产阶级思想，我已经烧高香了。
2: 资产阶级思想是要批的，你看你现在这个无产阶级觉悟不就是批出来的吗？是不是？哎
1: 呀，别说这些废话了，他来了怎么办啊？那孙妈，哦，不是，大姐，大姐怎么办啊？哎呀，
2: 我这不是正在发愁呢吗？
1: 你发什么愁啊？一切都以你那苦命的妹妹为主。
2: 那是当然了，那还用说吗？
1: 那你发什么愁？
2: 我是愁这个孙妈该怎么办啊？不是，大姐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啊？请回去呗。虽说请佛容易送佛难，但是也没办法，还是得请她走。
2: 说实话，这我真不希望大姐走。你看她在这儿呢，省了咱们多少事儿啊！这里里外外的，咱们根本就不用操心。
1: 就是，
2: 哎，说不好听点的，比我那个妹妹啊强多了。别的不说，就说做饭吧，就比她强到姥姥家去了。你这样保姆到哪儿找去啊？
1: 到我们家找呗。
2: 就是就是，我是这样想啊，你看看行不行啊？先让妹妹住下来，你别着急的让大姐走，让大姐带着她也好啊。再说了，你这也马上生了。让他来伺候月子，我也放点心呢，你说是不是？
1: 是不是都让你说了，还让我说什么呀？只能这样了，还有什么办法？
2: 明天我到银房科再找张床来，啊？
1: 那今天晚上呢？哟，
2: 今天晚上只好麻烦你，跟他晚上凑合过一夜。啊？
1: 那你呢？
2: 我也只好就到宿舍凑合过一夜了。
1: 凑合凑合，咱就这么凑着过。
2: 哎，慢点慢点。
4: 叶不知那边是咋样了？
2: 什么咋样？
4: 俺把他们家打起来呗。
2: 你是害怕人家打起来吗？我看你是盼着人家打起来。
4: 那说啥嘞？俺是那种人啊。
5: 你就是这种人。唯恐天下不乱的人，
4: 这咋回事啊？俺说他那就跟俺急，他那啥人啊？怎么护着他？
5: 又来了啊？又犯浑？
4: 谁犯浑了？恁才犯浑嘞！那吃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0: 小心人家那人大刀逆的推！你丫的，这日子没法过了！
1: 那心早恐了，那心早就不在安娘这个身上了。你还猪八戒捣蛋，你怕了你？
0: 死
1: 那儿去！死那儿去！你上哪儿去？
0: 我上哪儿去？不用你管！
2: 娘的！

0: 老婆呀，怎么还不睡啊？你不也没睡呢吗？哎，睡不着啊，睡不着啊！不搂着老婆睡，就睡不着了？
1: 哼，有这个因素，但也不全是。那还有什么？哎，我这心里头啊，七上八下的，我真担心他们俩躺一个床上打起来。
2: 他们俩要是打起来。
0: 我老婆可就有事干喽，
3: 为什么？有她什么事干啊？
0: 拉架呀，她一定跑过去拉架的。
3: 那可糟了，那我老婆就会去吃亏了。
2: 看你这点出息，光想着你老婆，怎么不想想你妹妹呢？
0: 哼，我妹妹有你老婆帮忙啊，吃不了亏。
3: 哎，
2: 我说你小子。
3: 是不是跟老婆打架了才跑出来的？啊？我没说错吧？哼，为什么？
2: 睡你的吧。还管我们两口子的事？你这个人，你管我们家的事儿，你不是管得还挺来劲的？怎么就不能让别人关心关心你家的事儿？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关心。
3: 你还是操心操心你老婆和你妹妹打没打起来的事儿吧。
2: 老丁啊，你可真不是个东西。我这心情刚好受点儿，你又提。行了，知足吧。你的心里还有好受的时候，我的心里连好受的时候都没有过。
3: 伙计，怎么了？事态很严重啊。
2: 哎呀，睡吧。

0: 吃了这么一大口，啊，饿了是不是？啊，哎，孩子饿了，你给孩子蒸个鸡蛋羹吧。你去蒸吧。你没看我这抱着孩子呢？哎，
1: 你就不能把孩子放在车上待一会儿吧？
0: 你这人有意思啊！你就不会放放你手里的活啊？这孩子放下会哭，你手里的活放下会哭吗？ 讲完了，
2: 走路，你去吃鸡蛋羹去喽。哎呀，
0: 这么长时间好了吗？哎呀，
2: 你自己不能去看看吗？

0: 哎，我说你这人有点意思啊，让你干点活你总要推给我，我都替你看着孩子了，够可以的了吧？这还不行？
1: 你怎么是替我看孩子呢？
0: 怎么不是替你看孩子呀？我要是不来，这孩子不得你看，不得你抱？
1: 你要是不来呀，我也不用天天抱着孩子。
0: 那是啊，这孩子又不是你们家的，你当然不会天天抱着。

0: 就蒸这么少，这够吃吗？
1: 两个鸡蛋孩子够吃了。如果你也要吃的话，那是不够。
2: 你啥意思啊？
1: 我说两个鸡蛋孩子够吃了。
2: 你刚才后边说啥？
1: 后面我说你也要吃，那是不够。我说的不对吗？
2: 对个屁！你怎么骂人啊？
1: 谁让你说我吃鸡蛋羹了啊？
2: 你没吃吗？我啥时候吃了？我哪吃了？
1: 你每次都吃，而且都是吃第一口。
2: 你当别人没看见眼瞎呢？
1: 我那是吃吗？我就是尝尝咸淡。
2: 有这么尝咸淡的吗？
1: 你尝一大口。
2: 俺就这么尝，你管得着吗？俺家的鸡蛋，俺愿咋尝就咋尝，用不着你管。
1: 你承认你吃就行了，谁稀得管你？

0: 大华，恁哥为啥离的婚？俺还真不大清楚，俺心里也直纳闷呢。你说俺哥第一天回的家，第三天就把婚给离了，俺那嫂子也没吵也没闹，就那么乖乖的回娘家了。哎，那会不会是恁那个嫂子摆上个缺德事儿来？不会吧？
1: 哎呦，俺那个小祖宗哎！哎呀，洗，哎呀，出上来了，这
2: 事儿尿了呢。
1: 哎呀，忘了把它尿了，这咋办的呢？
3: 咋办？恁配呗。
1: 哎呀，俺给你洗洗吧。
0: 洗啥洗？哎，谁想恁家嫂子恁将就啊？
1: 三天两头的洗洗，那床单洗的。
0: 哎，外面贴丝儿呢，谁家的床单都看不见，全是恁家的。
1: 哎呀，就是就数他毛病多，床上不让坐，说身上有细菌，他不让坐，俺就不坐了。
0: 他上班不在家，俺天天跑到他床上坐着去，俺也没见细菌吃了他。<笑>是不是啊，国庆？哎呦，国庆都困了。哎呦，
4: 做什么好吃的啦？这么香？
5: 我蒸的扣肉。
0: 扣肉？
5: 嗯。
0: 啊。
5: 馋的我口水都要出来了，你喜欢吃就多吃点儿，反正你也吃不了几顿我做的饭了。啊？
0: 什么意思啊？小姐，我有点想家了，我想回去了。
5: 想家你就回去看看呗，
0: 干嘛？
5: 不打算回来了？
0: 国庆他姑在，这儿也不缺人，我还是走吧。
5: 他给你闹别扭了？ 小姐，没有，没有，你今天怎么回事啊？小姐，小姐的，又管我叫小姐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点难过，就想这么叫叫。
0: 大姐，
5: 你也别这么叫我，还像从前那样叫我孙妈吧。大姐人人都能叫，孙妈。
0: 叫，孙妈，
5: 小姐。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给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记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记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3: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记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儿、成型、低温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0: 馋又营养，
1: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0: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神奇铁棍山药肉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逸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0: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0: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0: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0: 美味实惠更健康。
1: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0: 男女老少都能吃。
6: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

0: 见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像咱们去超市买普通的肉松饼，一个至少都得2-3块钱吧，还不一定是蓝莓山药的。一鲜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3: 美味更实惠。
4: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3: 简单又方便。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2: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的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3: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3: 抢定吧。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比外边买的好吃多了。
8: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9: 这1000福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10: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9: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

0: 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的都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两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6: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神奇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9: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8: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

0: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1: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
0: 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2: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0: 你已经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2: 这个钱我不会签字。
1: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3: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我想找一个人给我过完剩下的人生。你愿意吧？
4: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我在这儿等你。
3: 等我干什么？我找你说点事儿。什么事儿啊？你能有什么事儿啊？肯定是恶人先告状。<笑>说吧，什么事儿？是不是又跟谁闹别扭了？
4: 俺哪敢呢？人家小姐老妈子的，人家是一伙儿，俺哪斗得过人家呀？
3: 你干嘛动不动就要跟人家斗啊？不斗不行啊？
4: 俺不斗行吗？
3: 他俩在家里偷偷摸摸的，你
4: 叫我一声小姐，我叫你一声孙妈的，这像什么话？这要是传出去，那不又害了你了？
3: 你要是不传出去，没人能知道。
4: 你怎么又赖到俺头上了？
3: 我警告你啊，在家里的事儿不许到外头乱说去。
4: 俺不说，俺知道，对你不好的事儿俺从来都不说。
3: 哎，三哥，你等等俺，你赶快让那个孙妈走了，留着她也是个祸害。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5: 让你叫大姐，叫大姐，你怎么就不叫呢？啊，
3: 老实，哎哎哎哎，那么叫人家，要不然就叫孙妈。那孙妈是你叫的吗？
5: 俺知道，孙妈不是俺叫的，是你老婆叫的，是那个资本家小姐叫的，行了吧？
6: 回来了。
3: 啊。
5: 安同志，可以开饭了吗？
6: 江同志，可以吗？
3: 可以。

0: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你妹妹跟你说什么了？是不是大姐又叫你小姐了？她都听见了。人家又不聋，怎么能听不见啊？我以为她不在家呢，还以为家里没人呢。行了，行了。
1: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怎么就不听呢？啊？你怎么就不知道厉害呢？
0: 我知道啊，我们从来都没叫过，就是今天，大姐心情有点不好，叫我一声小姐，我一感动，
2: 跟谁好就叫我她一声妈。
1: 人家叫你一声小姐，你就感动了啊？看样子你还是愿意当大小姐。
2: 因为德华老是欺负她。

0: 什么？谁欺负他？江德华，你妹妹，你那苦命的妹妹。这话谁说的？大姐今天亲口跟我说的。她说德华欺负她。是的，千真万确。
1: 千真万确，人家江德华还说你们俩欺负她呢。
0: 什么？我们俩欺负她？
1: 对啊，这也是千真万确啊。人家说了。
0: 你们俩是一伙的，你们主仆二人欺负他一个人，人家还委屈的要命了。这，真是恶人先告状。
1: 你那个孙妈，你不是什么善人，她不是也告状了吗？
0: 她不是告状，她是今天跟我说她想走，我非问她为什么，她才跟我说的。啊，
1: 然后她说那个德华欺负她了，是吧？嗯。
0: 你信吗？
1: 她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当然信了。
0: 有什么鼻子，有什么眼儿？你给我说说，我听听。
1: 比如说啊，
0: 德华老是指使大姐干这干那，明明大姐在忙活，明明德华闲在那儿，他还要指使人家干这干那。
1: 完了。嗯，这就有鼻子有眼了，啊？
0: 你可真是他亲哥。
1: 你说呀，你说。
0: 再比如啊，今天下午，大姐在那儿洗衣服。
1: 德华非让大姐给孩子煮鸡蛋羹。嗯，哎，
0: 大姐说你自己不能煮啊，你知道德华说什么？
1: 说什么？
0: 他说：“嘿，你真有意思啊，我看这孩子呢，你别得寸进尺啊。”那哎，这江
1: 德华能说出这个得寸进尺这样的话吗？能吗？说了吗？
0: 得寸进尺是我说的，反正他就是这个意思。他还说了呢。
1: 他还说，我要是不回来，孩子都得你自己看。这都是什么混账话啊！就是混账吧。你就别得寸进尺了啊！哎，
0: 怎么又说我了？
1: 你们呀，没一个好东西。三个女人一台戏，你说你们这一天到晚的演的什么破烂戏，乱七八糟，真是烦人，烦死人了。
0: 何止三个女人？
1: 这里有四个女人，你还不知道吧？还有谁啊？
0: 你说有谁啊？你长脑子干嘛使的？人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好近水楼台乱搅和。啊，
1: 你是说老丁的家属啊？这还用问呢？
0: 当然是他了，还能有别人吗？谁还有这闲心啊？他老是给德华帮腔，话里话外的刺的大姐。 今天更好了，跑到这儿来当面说大姐不是了。有一个德华，大姐都够受了。这又跑出一个程咬金来，你说大姐能受得了吗？嗯。要是我，我也不干了，我也走了。<笑>
1: 哎呀，我还以为你们主仆二人欺负我妹妹一个人呢，我这心里还不是滋味呢。哎，现在好了啊，这有一个程咬金帮他。
0: 你们俩呀，就算扯平了，2-2，势均力敌，谁也不占便宜，谁也不吃亏。<笑>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这是和稀泥，什么势均力敌呀？白天我上班，只有大姐一个人在家，能是势均力敌吗？
0: 哎，那你下班了，人家德华不就剩一个人了吗？这不扯平了吗？你也下班了，那你都回来了，谁还能拿他怎么着啊？
1: 哎，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0: 干什么？
1: 这一下就说漏嘴了吧？
0: 说漏什么？
1: 我不在家，还是你们俩欺负我妹妹啊？哼，<笑>
0: 谁欺负她呀？还你们你们的，我们是谁啊？
1: 你们主仆二人啊，这个你们不能不承认吧？
0: 哎，我们又是主仆二人了。嗯，你不是说了吗？革命队伍里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大姐来是来帮忙的，不是来当佣人的。
1: 也不是来当保姆的，是亲人，是一家人。现在怎么又成主仆了？哦，我是主人，你是什么？你也是主人，你是男主人，你跟他也是主仆关系。哎、
0: 小声点，小声点。你不怕别人听见啊？你不怕别人知道你是主神啊？
1: 什么仆人、主人的，这没完没了。
0: 我看你就是虚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能说主仆，我就不能说主仆啊？
1: 那。 我那是批判着说，
0: 那我怎么了？你是怀念着说，你说我什么呀？
1: 哎，行行行，哎。

0: 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1: 别生气了啊。
0: 回头啊，我找德华说说，让他以后注意就是了。但是啊，这大姐现在不能走，尤其是现在，咱们这种家庭不能让人受了委屈就走啊。这不是咱们家庭该干的事儿。
2: 你什么意思啊？那是哪种家庭该干的事儿啊？
0: 哎，你可别多心啊。

0: 你就找老丁谈，那一段不归我管，归老丁管。那你就找老丁谈。这话怎么说呀？这不是明摆着让人家两口子吵架吗？我看啊，老丁最近老跟他老婆干仗了，他现在心情也不太好。这话还是别说。哼，
1: 有那样的老婆，心情能好吗？我谁心情能好啊？
0: 哎，你别说别人了啊，你还是说说你自己。
1: 我怎么了？我有什么可说的？
0: 你有什么可说的？老子现在心情就很不好，你说你有什么可说的？行了，别找了，在这儿呢。现在快点铺床吧。哎呀，我这累了一天了，早困了。
1: 你今天要是不跟你妹说，别想睡觉。
0: 哎，有你这样的老婆，我心情能好。
1: 那你跟老丁换换吧。嗯。
2: 你什么意思啊？啊？你不愿意了吧？这么说你愿意？
1: 我不愿意。
2: 这还差不多。
1: 你讨厌。
2: 你过来一下，我跟你说点事儿。
1: 你有什么事儿，你就在这儿说呗。
2: 让你就过来，你就过来，啰嗦什么？

0: 长跟闷声似的蹲在这块儿，病就不出门了。
1: 今天晚上谁也别出门。
0: 俺去到西角睡。
1: 厕所。
0: 那厕所里有人，大样的拉屎嘞。
1: 那就待会儿到，正好冲屎。
0: 啥人啊你？
2: 小姐。
3: 盼着他们全家的声都出来，啊，打成一锅粥。
0: 你说啥嘞？俺是那种人吗？是怕德华吃亏，就那一个人怪可怜的。
3: 他可怜？你听这动静像可怜的样吗？他声音比谁都高，像个泼妇。
0: 切！你们是啥人嘞？那胳膊肘咋净往外拐嘞？
2: 哎，我今天还是第一次看见他哭呢，怪可怜的哈。

0: 你要干什么？你我干什么了？我就是想让你往里躺点。是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你会有什么好心？
1: 你说什么？你大点声！
0: 我问你呢，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了？别吵了，都这么晚了。
1: 什么别吵了？你再说一遍，你刚才说什么了？
2: 行行，
3: 怎么了？
2: 你听，
4: 你以为有人护着你？
3: 听着，
4: 你
2: 跟左玉薇，
4: 你妹妹跟大姐好像打起来了。
2: 嗯？
4: 你以为我没听见啊？你以为我耳朵聋了？你以为有人护着你，我就怕你了？你本来就是个老妈子嘛，你还怕别人说？
2: 你听听她说的什么话呀？
3: 你给我闭嘴！
2: 你也是劳动人民出身，怎么能说出这样混账的话呢？大姐也是苦出身，你们是一条绳上的苦瓜，你们应该团结一心才是啊！
4: 江同志，您别生气了，都是我不好，你快回去睡吧，别着凉了。
2: 跑这儿做好人来了你！你给我闭嘴！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啊？你怎么就记不住呢？你当放屁啊？
4: 你就会说我，就会跟我厉害，有本事你跟你老婆厉害去！

0: 你去劝劝吧。劝什么劝？你去了只会火上浇油。我还不知道你。
1: 心头上，你这是撞好人了你！
2: 不是你把钱给我的哥吗？不是你把钱让我哥打我的吗？我也是撞好人了你！
1: 哎呀，
2: 肯定是德华，
1: 开门吧。
2: 看把你兴奋的，去吧。
1: 要不就让他在那边过一夜吧。他现在在气头上呢，怎么可能跟你回来
2: 啊？你说我怎么能动手打人呢？
1: 就是。
2: 哎，真不像话。
1: 你不也是在气头上吗？
2: 你也是的，那早不丢拖鞋，晚不丢拖鞋，偏偏我在气头上的时候，哎，你把这拖鞋给我扔过来了。你说那跟炮弹似的。我能不抓起来用吗？
1: 你怎么能怪我呢？我给你拖鞋是让你穿的，又不是让你打人的。真是的。
2: 哎呀，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就连德华都认为是你让我打他的，说这还有什么用？外人是信他的还是信咱们的？
1: 肯定是信他的了，还能信咱们的？不像个当哥的样，来来，别哭了，别哭了啊！人嫂子也不是啥好东西，真是人家都是拉着男人不让动手，他倒好，还敢递家伙，啥玩意儿？
3: 你好好说话，不要乱骂人。
1: 啊，俺一说他，你就不让，他是那啥人啊？
4: 我出去睡。
1: 那爱去哪儿去哪儿。
5: 你怎么在这儿了？
4: 怎么不进去啊？
5: 好点了吗？没好多少，还哭呢，快不哭了。
4: 那你得好好劝劝他，你出来干什么呀？
5: 我才懒得劝。说的都是歪理，还理直气壮的。我看你这妹妹啊，就是该打，打的还太轻。
3: 哎呀，我没打她，我哪儿打她

0: 那他哭什么呀？
1: 我在气头上，我就扔了一只拖鞋过去，根本就没打着他。
0: 这枪法怎么这么不准呢？
1: 哎，去你的！哎，幸亏是没打着他，真要是打着他了，他还不得跑到校长家去？哎，
0: 听说你的武器是你老婆递给你的？
1: 你别胡说八道啊！那我老婆能干出这种没水平的事儿吗？
2: 能。走吧，陪我回宿舍睡去。
1: 啊，行行行，哎，你等一下啊，回去打声招呼。
2: 哎，
0: 瞧你这点出息，你把对你老婆的这点劲儿，拿出一半对你妹妹，啊，也不至于害得我大半夜没地儿睡吧？等你啊！
3: 啊，去！
4: 我看你都感冒了。
1: 奶奶的，我能不感冒吗？
4: 对不起啊。
1: 你不用跟我那么客气，以后啊，你对我妹妹客气点就行了。
3: 哎，吃。

0: 大姐，大姐，哎呦，大姐，大姐，你醒醒啊！孙妈，孙妈，
1: 哎，
2: 小姐，小姐，
0: 肚子
2: 怎么了？
0: 肚子疼，可能要生了。
2: 不，不会吧？半个月呢，会吧？
0: 就是要生了，我知道，就是这种疼法。
1: 同志呢？啊，江同志呢？江同志呢？
0: 我在学生宿舍睡呢。
1: 学生宿舍？哎呦，我不认识。那，
0: 你到隔壁去，把德华叫回来，他这应该知道大哥在哪儿。去啊！哎呦，哎呦，哎呦，谁呀？吓死人了！嫂子，啊，嫂子，你家玩意儿。
1: 谁还傻呀你？
3: 风景，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4: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6: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5: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

0: 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哎，烧伤赤血啊，烧伤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1: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0: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砰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用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他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1: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0: 谷。
1: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0: 山谷。
1: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0: 对，
1: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0: 脑，大脑。
1: 啊、对，有脑袋。
0: 对，哈、啊。
1: 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0: 合谷穴。
1: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0: 翻绳，
1: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

0: 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三寸，什么地方呢？四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三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三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不是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哎，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

0: 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4: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 真体。

0: 林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1.6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6.6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2.6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2.6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0.5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0.6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于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蝈蝈。今天是我省中考第二天，同时也是端午节后上班的第一天
0: 哈。
1: 那今天到明天，沈阳北部、锦州、阜新、铁岭、朝阳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0: 是
1: 局部伴有雷电、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咱们注意防范。
0: 哎呀，这个白天呢，大多数的城市的天空颜值都非常高，但是这个防晒呢，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哈。有风吹过呢，能够稍稍缓解一些闷热。各位考生和在外面去等候的家长们呢，以及长时间户外停留的朋友们，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的补充水分。
1: 没错，说一下，我们来说一说东北超。20号，东北超大连队主场迎战沈阳队，6万多球迷涌入了梭鱼湾，比分定格在1-1。
0: 1-1，
1: 场内没有胜负，场外实现共赢，它实现了城市文旅和普通人的共赢。
0: 下面呢，就让我们透过这场火热的辽宁德比来看东北超如何赢得人心，赢得未来。
2: 我们知道大连是东北的海上门户，在东北超的第一个大连主场，你会看到很多的外地游客从我身后的梭鱼湾码头下船，来奔赴这一场东北超之约。于是这一条通往看台的海上路线也成为了大连向各地球迷发出的一张邀请函。再往前走500米，你就会来到中生梭鱼湾足球场，这也是国内唯一一家三面环海的国际标准专业足球场，这里曾经为观众朋友呈现了很多场的高标准足球赛事，而这个周末他会把所有的掌声和灯光留给这场属于普通人的草根足球。尽管在超20万的预约观众当中只有6万多人能有幸现场观赛，但这也与正在举行的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场均上座规模相当。然而这个数字也只能代表球场的最高容纳人数，东北超的热度可远不止于此。
3: 球迷入场，灯光亮起，随着比赛的进行，呐喊声响彻梭鱼湾。首届东北超大连队主场迎战沈阳队，赛场上双方球员全力拼抢，尽显为城市而战的拼搏精神。赛场外，梭鱼湾嘉年华人声鼎沸，辽宁各市跨省协作摊位集中亮相，像兄弟一样互相支持。
4: 我听说过在中国大连是爱足球的一个城市，今天我看到了真正的。
5: 去年我来大连看其他足球比赛就非常开心，所以今年又来了。大连是浪漫之城，到处都很美。
3: 小店赞助商们也被这股热潮点燃，锦州老白烧烤是东北超首批赞助商之一，店主薛冰是江苏媳妇儿，在锦州扎根多年。辽宁德比之战，他带着非遗烧烤从锦州一路追随赶到大连，为第二故乡辽宁站台。
6: 我们的服务的时候，他一拍大腿，真好吃。可能我的眼泪，我也是眼窝子浅啊，那瞬间眼泪就出来，因为别人对我认可，然后我更享受这种沟通。现在家乡办大事了，让我感觉就是大家凝聚在一起，不光收获了更多的客流，更多的是大家的共鸣，心都在一处，都在一起往一阵使。

0: 然后更有一这个连接的桥好像更顺畅更通畅了。
1: 赛前演出中，东北路小学的足球少年参与了表演《东北共辉煌》。这所学校培养了400多名甲级以上俱乐部球员，为各级国家队输送了100多名球员。这一次，因为东北超，新一代足球少年站在了主场中央，和前辈同场亮相。
2: 刚刚在舞台上，我就感觉自己像在梦里一样，就从来没有这么自豪和激动的感受。我也是特别想投资东北超，能为家乡的球队助力，那是我的荣幸。
3: 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就是这种足球气氛，也体会到这种足球精神。一个小足球，然后让整个东北然后热闹起来。
1: 一场球赛正在把体育的活力和文旅的热度连接起来。大连联动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六市，推出43个景区免费畅玩一周活动。从山海风光到辽河湿地，从红色记忆到古城烟火，这场观赛之旅已延伸为一次走进辽宁的城市漫游。
4: 东北超我感觉到非常好，让我们过来玩一次，有这个机会。大连这个城市真美，感觉到很悠闲啊，很舒服。嗯，对，风也好，吃也好，住也好，人也好。
1: 游客们对大连的印象呼应了大连消费热度的增长，惠民政策带动金石滩景区客流环比增长60%，超70%游客由活动引流。梭鱼湾、杉杉澳莱等商圈营收提升，游艇、文创、餐饮多点增收。
5: 现在来玩吧，要不然是冲着演唱会，要不然冲着足球，冲着这些，有点意义、有点情怀的东西去玩的啊。觉得来了之后，倒也挺值得的，挺值得来一趟的。
1: 在位于大连东港的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赛后的夜晚同样热闹。为了让球迷在观赛之余更好地感受城市文化，博物馆特别增加了惠民阳台音乐会的演出频次。音乐声中，游客们放慢脚步，感受大连夜晚独有的浪漫。
6: 实际东北超的创办呢，代表了我们辽宁在文体旅商全面发展的一个新模式。从踢第一脚球的开始，都是和我们百业都是有息息相关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把整个东北人的心气儿聚拢在一起，这种体育精神变成了我们整个区域化的精神和凝聚力。
1: 在东北超的赛事中，球迷赢得参与，孩子赢得梦想，文旅赢得热度，商户赢得客流，城市赢得关注。足球作笔，山海为卷，一场东北超写下的是辽宁迎接八方来客的热情与胸怀。
0: 这次采访的最后，我们来到了大连东港的原点里。此时此刻，这里灯火璀璨，楼体的光影在夜空中流转，大连的夜色真是美不胜收。原点是地理坐标，也是情感符号。站在原点里，身后是百年开埠的城市记忆，眼前是逐梦深蓝的向海图墙。那里就是游艇码头，每到黄昏，总有游客驻足眺望远方的天际线在晚霞中铺展。而这个夏天，火热的东北超、沸腾的第二现场，也成为了大连独具魅力的人间烟火气。不远处，夏季达沃斯的会场已亮起灯光，参加盛会的政要和嘉宾正陆续到来。当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于此，我们将如何作答？以心相交者，成其久远。开放、坦诚、合作、共赢，这就是辽宁给出的答案。
7: 20号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22826名球迷坐满了看台。
8: 没错，这是这座专业球场启用以来单场最高的上座人数，同时呢，也是东北超创办至今最沸腾的一夜。
9: 一片流动的玫瑰花海引人注目，沈阳市艺术学校的孩子们头戴玫瑰，身着绿裙，成为赛场中最别致的球迷。
10: 簪花仕女图也是我们这些孩子来表演的，反响很好。因为我们沈阳市的市花是玫瑰花，所以就是群策群力把这个市花在最美看台上呈现。
11: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沈阳加油，大连加油，耶！
9: 更多的球迷说，这早已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一场东北大家庭的久别重逢。
12: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13: 加油！
12: 带着老公一起来专门感受一下大连足球和东北足球的这个魅力。
14: 能让

0: 各地的黑龙江、吉林、内蒙和辽宁的这些球迷能聚到一起，包括周边的这么多这个文旅的活动，我觉得做得特别好。
1: 上海关不住，东北菜就够。
2: 哨声响起，六万人的声浪瞬间冲上穹顶。
3: 这里是嵩一湾的 C4 看台，那我周围的13000多名球迷全都身着卡尔美赞助的球衣，这里包括对面南北看台，大家都统一着装，所以站在这儿就已经能感受到大连主场的气势了。
4: 着装要统一嘛，这样才能显得嵩一湾的气势，正式的感觉出了所谓的场上的第12个人。
5: 我觉得我们整个东北超所有的主场氛围都特别好，不过不仅限于我们大连，沈阳的那一场我也看了，我们同样的一样的震撼。
6: 一直听说大连的足球氛围特别好，然后今天确实名不虚传，这边主场球迷特别热情，
7: 手心手背都是肉，不知道这是。
2: 看台上还有一群远道而来的江苏球迷，他们仿佛不是客人，而是回家。
8: 东北的味道就是浓，东北的味道呢就是整齐划一，团结一心。东北超美，不来后悔。那么我这次1700公里跑来，我真的不后悔。
9: 希望东北超越办越红火，邀请我们东北人到我们江苏参加我们苏超的活动。江苏东北一起过。
3: 大屏幕上刚刚公布了观赛人数是62826人，刷新了嵩一湾足球场历史最高的观赛人数，刷新了国内城市足球联赛的观赛记录。而且在全场这样一个蓝色的海洋当中，我们看到一角身着红色球衣的沈阳队的球迷们也将客队的坐席坐满了。
2: 连嵩一湾最著名的北看台声浪从未停歇，他们的歌声掌声不止给主队，也送给了客队。
10: 我还是希望咱们东北是足球方面发展的最好的，并且我也把掌声送给沈阳队。
11: 这份真的很好，很丰富，就是我在埃及看了很多比赛，但是没有这么那么那个繁华的那么丰富。东北腔加油。
12: 东北超呢，不光是给大连，也是给我们整个东北的一个展现的舞台。就像我们这个口号说的一样，东北超美，不来后悔。
13: 不是世界杯买不起，而东北超更有性价比。我不来我肯定后悔啊，但是所有的看到的人肯定不后悔。
2: 是的，不来后悔，而来的人都带走了一个滚烫的夜晚。
14: 眼泪都出来了，呵呵，非常的激动。哎呀，太开心了，就是觉得跟世界杯没有什么区别，球员都很棒。
15: 到这个大连，你感受到大连对我们的一个热情和欢迎。
2: 场上球员拼尽全力，场下62826名球迷倾尽热情，这就是东北超，这就是最佳第12人的力量。它让东北足球在这片黑土地上找到了新的回响。本台报道。
16: 为期3天的大连嵩一湾嘉年华刚一开市就人气火爆啊！
17: 是特色展销、地域美食、文旅品牌同步亮相，点燃场外文旅消费热潮。
3: 现在我的左边是蓝色的大连展区，我的右边是红色的沈阳展区。那在嘉年华中，两座城市纷纷拿出了地道小吃，他们用美食先率先聚拢一波人气。
18: 到现在的话，应该已经过千了，应该。对，我们大约准备了5000条，
3: 都能卖完吗？你觉得？
18: 没问题，没问题。今天人太爆了，
19: 从沈阳过来也体验一下大连的海鲜。
20: 必须火爆！我跟你说，排大长队，必须得排大长队。跟你说，
3: 今天已经卖多少了？
20: 不知道，反正掰着手可疼可疼的，一直就在嫌。
3: 挺好吃的，之前也吃过，然后挺喜欢沈阳的，然后就过来买了。
2: 在嘉年华中，辽宁各地以及省外的文旅品牌与特色商家汇聚一堂。
21: 抚顺麻辣拌。万物皆可办，吃了麻辣拌肯定能夺冠。
22: 我们今天带的是城市限定的稀酸奶，我们同时在罐上做了024，做了0411，
23: 卖得非常好。我们先把杏，您看这个先把杏，就剩最后一瓶展示了。
24: 我们都把所有的收入都留给我们当地的，比如人家他我们村的村民，然后他们养殖户这种。
25: 我们现场其实亮相了5个一，一个是一条船，一个是一套装备，一个是智能大脑，还有一个低空经济，还有一张特色的这个。

0: 我们的文化票号，
1: 把我们江苏的苏品苏货还有我们的房车营地带到现场，不远千里来支持东北超。
2: 东北超就要是展现最美最好最精彩的东西，然后我们这些商家呢哈，也会利用这样一个平台，然后呢展示他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特色、自己的产品，是吧，让更多的球迷啊和市民啊都能够通过东北超享用到这些产品。
3: 人气看得见，实惠摸得着，三天时间里火热的赛事流量变成了城市的烟火流量、消费流量，
4: 超级赞，非常的热闹。然后看到就是从沈阳到葫芦岛这一路走来，这个各个市的展品，然后觉得咱们辽宁也是非常的有实力。
5: 我觉得这个东北超让整个东北的这个城市汇聚到一起，更加的亲近了。而且我觉得大连这个足球氛围也特别好。
6: 东北三省加上内蒙，可能是一个连环嘛，这应该是，所以说大家都一起乐呵乐呵嘛。
7: 不管是大连是沈阳，我们永远是一家，我们都在同频共振，奔向未来。
3: 本台报道。
8: 在我省各地东北超第二现场，广大市民和球迷隔空呐喊助威，热情互动，氛围火爆，共享绿茵盛宴。
9: 这里是沈阳盛京大奥莱，也是东北超的第二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一600平米的空间内，有350寸的高清巨幕，可以同时容纳500位市民沉浸式观赛。今天来支持谁？
10: 我一个大连人，说大连不太好啊，沈阳赢，哪赢都是辽宁赢。
11: 自己抢票，那个沈阳和大连没抢着，我们全家过来支持沈阳队，为沈阳加油。
12: 阿斯坦来的，感觉成好了啊，有吃有喝，还有一个小助威服，满满的幸福感。
13: 还有这种童年味道，这沈阳最经典的，都感受一下沈阳味道。
11: 我们还准备了这种就是搓澡巾和啤酒，这种极具东北特色的这种组合，也希望能够通过这种足球的赛事来引爆我们这个辽沈的经济。
14: 这里是大连东港游艇码头，也是最具海滨特色的东北超观赛第二现场。山海光影，文创街区与足球激情共同营造出别具风情的观赛氛围。
3: 海岸边热辣滚烫的助威表演，丰盛的本地美食，更让东北超第二现场海味十足。
15: 在东港游艇码头，我们一边吃着大连特色的美食，吹着海风，为大连队呐喊助威，感觉有一种特别的浪漫。
16: 虽然我们没抢到现场球票，我在第二现场跟在现场看也是一样的激烈。
3: 在梭鱼湾球场外滨海体育公园第二现场，近1000名球迷吹着海风，尽享足球快乐。青泥洼步行街将绿茵激情与市井烟火巧妙融合，打造出集观赛、演艺、购物于一体的多元狂欢。在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20多家商家同步转播比赛，为游客营造浓厚观赛氛围。
17: 我是从沈阳来的，然后没抢到主场的球票，但是在大连这个第二现场反而收获了意想不到惊喜。
18: 气氛太好了，喝着啤酒，畅饮着，看着东北超，大连的天气太又好。
3: 在抚顺市月牙岛生态公园，足球主题网红打卡点、潮流拍照专区前站满了人，城市会客厅南站老站房怀旧风格的观赛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老冰棍、大碗茶、叫卖声此起彼伏。在朝阳的东北超第二现场，100余名球迷朋友围坐一起，朝阳话解说让球迷们倍感亲切。
19: 大家本来都不认识，一句朝阳话喊出来，就感觉跟大伙坐在一块唠球似的，一点也不生分。
3: 本台综合报道。
15: 说了下说中国制造，2026美加墨世界杯有一个特别亮眼的中国制造火出圈了，
13: 是，
15: 而且它来自咱们辽宁，特别有牌面。
8: 没错，咱要说的呢就是世界杯球迋脚上穿的球袜，整整10万双啊，100万双可不是10万双，十的乘十啊，这个世界杯的专用球袜全部出自辽阳的小北河镇。
15: 你别看小小的一双袜子哈，你看从东北小镇出发就登上了世界杯的国际舞台了。网友都调侃说，小北河镇靠着袜子硬生生踢进了世界杯，能够拿下世界杯的大额订单，那可不是偶然啊。
4: 世界杯足球袜啊，我们是在2025年呢就已经用足了这个功夫啊，在这个事先呢我们就做了很多的市场调研啊，尤其是怎么针对这个世界杯足球袜的整体的氛围，那么给球迷们呢专题设计了一些比较有足球特色，尤其是很有氛围感的这些产品。
15: 为了贴合世界杯的全球审美，企业更是下足了功夫哈。

0: 专门联动大连工业大学、大连艺术学院，开展产学研深度合作。
1: 是，他们呢在设计的时候呢，不只是追求好看，还充分的考量了不同国家的文化内涵等等吧，真正做到了适销对路。那么最终呢，产出的球袜是颜色热烈鲜亮、完美的契合了世界杯赛场的热烈氛围，颜值呢直接拿捏全球球迷的审美啊。
0: 对，颜值能打，品质更是硬核。
2: 我们这款产品呢，它的特点呢，就是一个是棉纱线特别好，我们采用的是锦密赛罗纺，然后呢又配上了同颜色的包覆纱和莱卡线条线，所以使这个产品呢品质啊就特别特别的好，特别高档。
0: 小北和袜也早就不是传统的手工织造了。你看，在生产车间当中，第五代织缝翻一体、智能袜机把织造、缝头、翻袜三道工序整合在一块儿，这个不仅大幅减少了人工，更让产品品质更加稳定优质。而且呢，不止如此啊，企业呢还联合了设备厂商自主研发了全新的生产系统，实现了袜子全程无张力加工、完美的解决了普通袜子容易变形、手感发硬的行业痛点。也正是呢，靠着技术的升级，他们的产品。 精准定位了中高端，就做到了更软、更弹、尺寸更稳定。
1: 对，优质的设计和过硬的品质，也让小北河的袜子顺利打开了海外市场。
0: 对，
1: 最开始主攻墨西哥市场，那如今已经全面拓展到了美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精准适配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需求，收获了各国球迷的一致认可。
0: 是，咱们看啊，小小的一双袜子，撑起的是一整个小镇的共富产业。
3: 近年以来呢，我们小北河镇围绕强设计、提品质、创品牌、拓市场这四个方向来发展小北河袜业。我们近年来呢，除了这个固有的俄罗斯客户和这个中东客户以外，不断扩展向南美啊、西班牙呀这些欧美市场去拓展。我也相信呢，我们本地企业在今后的发展中呢，会越来越好。
0: 目前，小北河镇有外贸出口实际的企业呢，一共是四家，产品远销墨西哥、日本、俄罗斯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一针一线织出精彩，小小袜子闯遍了全球。这不仅呢是小北河镇的产业突破，更是咱们辽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啊！为中国制造。
1: 点赞！好嘞，说了下咱们继续来说世界杯哈。自从2010年南非世界杯期间，这章鱼保罗靠着神奇的预测火遍全球之后，动物界的朋友啊就开始热衷于参与到4年一次的绿茵盛宴当中了。
0: 可不是呢，最近呢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之外啊，一只小鸭子直接火遍了全网，热度比官方吉祥物都高。它的名字呢叫梅林。
1: 你看，梅林其实呢就是墨西哥城街边饮品摊的一家家养小鸭子，
0: 是吧？
1: 这世界杯。 开赛哈，主人特意给他安排上了迷你墨西哥国家队球衣，连小袜子都配齐了。哎呀，仪式感直接拉满了。
0: 是墨西哥队呢，揭幕战打赢了南非之后啊，街头全都是穿绿色球服的这个庆祝的球迷们。梅林呢一摇一摆穿梭在人群当中，淡定的不得了啊！这段视频一传到网上，瞬间爆火了。
1: 对，有几百万网友都被这只淡定的小鸭圈粉了，大家伙直接戏称说他是墨西哥民间国宝，有不少人专门跑到城里跟他合影打卡，连国际。
0: 足联都看中他了，邀请梅林去市中心宪法广场的球迷节，而且还给他安排了形象大使的身份。是啊，
1: 这到场呢还有球迷列队欢迎啊！哇，妥妥的明星待遇。
0: 哎呦，更厉害的是呢，墨西哥总统啊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都特意点名夸这只鸭子，说他呢是世界杯超受欢迎的非官方吉祥物，完美的体现了当地人看球的热闹劲儿。
1: 本来以为梅林就是独一份的压界顶流了，结果墨西哥1-0拿下了韩国，提前晋级了。 世界杯32强的时候，另外一只穿着墨西哥队绿色球衣和白色民族风裙装的小母鸭又吸引了无数镜头。球迷们很快给他取了一个非常有墨西哥特色的名字，叫做胡安妮塔。
0: 得了，这下网友直接就客气了鸭子的CP了，全网都在刷这个话题，开玩笑说呢，梅林和胡安妮塔说不定啊能借着世界杯喜结良缘呢。
1: 哎，
0: 两只小鸭的照片啊，短视频满社交平台乱飞。
1: 其实他们俩能走红呢，说到底特别简单，就是因为。 他们承载了世界杯最纯粹的情感，
0: 对，
1: 足球属于每一个热爱这项运动的普通人。是，
0: 有墨西哥网友留言说呢。 而且呢，特别的暖心。他是这么说的：“说呢，世界杯会记住冠军，但是我们呢，会记住梅林。两只小鸭子呢，也就成了本届世界杯有趣的回忆了。”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说得下，说高考成绩公布在即，志愿填报这关键一步，你收到官方指南了吗？
1: 是，填报顺序怎么排，规则有哪些坑？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梳理梳理啊。首先呢，要给大家

0: 再结合个人兴趣、职业规划等个性化筛选条件，系统就能快速检索，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还有 AI 助手、智慧小招24小时在线，政策规则随问随答。作为官方服务系统，阳光志愿使用的数据都由高校直接报送，官方统一核验，权威可信。平台上的院校专业信息也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全部真实准确，就业去向、岗位信息、发展前景也一目了然。此外啊，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测评工具，帮你认清特长，找准定位，规划未来。
1: 填报志愿时，考生和家长要注意哪些？这些核心环节，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把握好。
2: 就是首先要学习政策，理清录取的规则，比如说要搞懂平行志愿怎么投，以及不服从调剂、跨类被兼报会存在什么风险。还有比如说像普通批次和艺术类、体育类，它的录取方式是不一样的。还有像军校、公费实习生，他还要过政审，还要体检，所以大家要关注自己报考类型的一个要求。
3: 最忌讳的就是拿到志愿填报表，我想到一个学校填一个，要建立自己的院校库、专业库啊，把你能上的院校啊，可以冲、可以稳、可以保的院校列在一个表格里。冲呢，就是啊抬抬脚能够着的；稳呢，是跟你的分数大致相当，很有希望被我们录取的；保的呢，就是要比你现在的分数段要再降一等，这样作为我们最后的托底，这个冲稳保这个梯度都要有。
1: 是，很多呢考生容易踩的第一个坑呢，就是不服从专业的调剂哈。平行志愿呢实行一轮投档的制度，档案呢一旦被提档，如果呢专业名额已满又没有勾选服从调剂的话，就会被院校直接退档。
4: 对，那一旦被退档的话呢，考生就会失去这个批次的录取资格了，只能够等待后续征集志愿或者是顺延到下一批次。
1: 是，
4: 这个的话就很容易出现高分落榜的情况。
1: 是，除此之外呢，很多家长的另外的一个困惑的地方就是呢，报考志愿依靠 AI 工具靠不靠谱？眼下呢，市面上呢有各类的 AI 工具啊，一类呢是通用大模型，也有呢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另外呢，一些平台和机构呢也推出了专门的 AI 志愿填报的工具，还有呢收费的志愿填报服务项目等等啊。到底哪个更适合？你说？
4: 关于这一点，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认为说 ，AI 工具很不错，但是在提示的关键词上一定要加上这样一句话。
5: 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一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家长最好进行一个复核啊。比如说呢，是不是今年还有这个专业？有的时候这个 AI 做完了规划，发现这个专业这个学校今年不招了，其实是一个无效志愿。第三，它实际上抓取过程中是存在漏洞的，往往它推荐的点，这个信息曝光量大，它会给的投入多，但是相对于一些曝光量小的，甚至说孩子的喜欢就是一种偏啊、冷啊这种专业，它往往就被都忽略掉了。
1: 在这儿呢，咱们重要的事情啊，再多说几次，就是呢，在准备填报资料的时候呢，一定要认准三个权威的渠道：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各省教育考试院官网，还有就是各大高校的招生官网。
4: 对，那填报之前呢，要认真的研读高校当年的招生简章啊，这个里面就会写明选科的要求、单科成绩限制、包括体检标准、学费标准以及转专业的政策，那这些都是在录取当中的一个法定依据。
1: 是，同时呢，也要留意专业的特殊限制啊，你看医学、化工类专业呢，对色盲、色弱是有要求的。外语类的专业呢，大多设置英语单科分数线，还有呢，部分的专业呢有学制年限的要求，报考前一定要仔细的核对。
4: 对，咱们还要提高防范意识，不要轻信市面上收费填报志愿机构宣称的什么内部名额、花钱保录取这样的骗局。所有招生政策录取数据都是以官方发布为准。
1: 另外呢，建议大家尽量使用电脑端来登录志愿填报系统，手机端呢容易出现卡顿、代码输入错误等等的问题。
4: 对，还有就是保管好考生号、登录密码这些个人信息啊，这些信息不要随意的透露给他人。另外，也不要随意的去转发成绩单、志愿表的截图，一定要保护好个人隐私信息。
1: 是，分数呢已定，志愿抉择呢同样重要啊！希望各位考生合理的定位、科学的填报，用好每一分的成绩。
4: 说一下，我们接下来说励志。最近，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毕业典礼上，一位。

0: 特殊的毕业生格外耀眼。
1: 没错，他叫呢周俊章，自幼呢身患重病，经历了14次的手术，体内呢植入了28颗钢钉，无法正常的行走。可他呢却凭着骨子里的坚韧，顺利完成了本科学业，更是成功的入选了学校本硕博贯通培养计划，走出了一条逆风向上的求学路。

0: 建章2004年出生在湖北黄冈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
1: 是。
0: 两岁那年呢，他被确诊为脊髓性肌萎缩症。
1: 是，这种病呢是非常残酷的，患者呢肌肉呢会持续的萎缩退化，不断的丧失行动能力。从患病开始，手术康复、刺骨的疼痛就成了周俊章生活的常态。20年来，他前前后后经历了14次大小手术，一次次闯过了生死难关。
0: 即便如此，他从来没有磨灭过求学的梦想。进入初中之后，他的脊椎严重侧弯，根本没有办法稳稳地坐在椅子上听课。
1: 是，
0: 他让父母把自己绑在轮椅上，坚持和其他同学一样按时上课，认真学习。
1: 是因为呢，脊椎受力不均了，手部的肌肉呢退化，他的手指僵硬，写字的速度呢只有普通人的1/3左右。别人轻轻松松就能完成的笔记呀、作业呀，他呢要花费数倍的时间和精力。
0: 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儿，2019年他顺利考入了高中。1000多个日夜，他每天坐在轮椅上伏案学习10几个小时，功夫不负有心人。202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成功考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圆梦大学。
1: 真好啊！大二的暑假呢，周俊章的病情突然恶化了，必须呢立刻进行高风险的脊柱矫正手术。医生呢在他体内植入了28颗钢钉和医用的合金材料，帮他支撑起自己的身体。哪怕是在手术休养、术后康复的关键时期，他也从来没有停下过手里的学习。
0: 和身边的同学相比，周俊章做事慢、写字慢，一度让他陷入自我怀疑。但是他没有沉溺在自卑当中，而是快速调整心态，找到了独属于自己的学习方式。他不再盲目追赶别人的节奏，而是把自己的慢变成了深耕细作的优势。
1: 是，为了弥补身体带来的短板，他养成了提前规划的习惯，把那每个知识点呢学扎实、学透彻。在他看来呢，慢不是缺陷，而是筛选浮躁、沉淀自己的底气。
0: 就是这份沉稳和坚持，让他收获了满满的成绩。大学期间，他自学考取了初级会计证书，踊跃参加各类学科竞赛，在全国大学生金融挑战赛、创新创业竞赛当中斩获多项省级、校级奖项。他大学前3年的专业成绩始终是稳居第一名。
1: 真棒哈！大四保研阶段，周俊章呢收到了多所高校的深造邀请，他呢最终选择了留在母校，以专业第2名的优异成绩成功地入选了学校本硕博贯通培养高水平人才计划。
0: 而且更为难得的是，周俊章始终心怀感恩，全力回馈社会。你看，从中学到大学，他一直坚持分享自己的学习方法，为学弟学妹答疑解惑，用自己的经历鼓励身边人勇敢追梦。
1: 是，进入大学之后呢，他更是结合自己的专业优势，牵头组建团队，开展残疾人就业专项调研，完成40000余字的研究报告，还深入剖析近200名 SMA 患者的个案，研究成果呢成功登上了专业医学杂志。
0: 周俊章说：“我无法决定自己生命的长度，但是可以拓宽生命的宽度。”这是最动人的人生宣言。
1: 是啊，没有天生的强者，只要呢有不服输的劲头，生活就会绽放。在这儿呢，为逆风而行的周俊章点赞啊！
2: 说起名字这一块，东北是有自己的派别的。大个的西红柿，咱们这边统一叫洋柿子。这位卖柿子的大哥，更是给自己卖的柿子花柿起名。
3: 大哥，你这个啥品种啊？
4: 这是唐伯虎。
3: 什么？
4: 唐伯虎。
3: 点秋香的唐伯虎啊？
4: 是那个唐伯虎。
3: 这个
4: 是青花生，皮鞋儿，红花生，黄花生，这是姑娘，草莓，这是千禧，这是色黄，这是白玉，
5: 那叫派大星，那大大大色的。
2: 看着呗。接地气儿的，文雅的，形神俱备，各种名字就问你好不好听，古今中外全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说田里一台农机作业途中，一只鸟妈妈突然冲到农机前方，张开双翼死死挡在机器前，不肯退让半步。驾驶员虽然疑惑。

0: 错，但还是慢慢地停了车。仔细观察才发现，鸟妈妈身后藏着两个鸟蛋。司机于是缓缓后退，绕过它继续作业。小小的鸟儿胆量十足，面对比它大几百倍的重型农机毫不畏惧。不过，咱们换个地方孵蛋不？得亏大哥眼神好，看见你家孩子了。这要是我呀，我连你我都瞅不清。说山东一小男孩写作业总爱趴着，怎么劝都改不了，妈妈直接放大招，制作了一个尖刺版读写纠正器，效果杠杠的，孩子全程不敢乱动，坐姿矫正效果立竿见影。古有悬梁刺股，今有亲妈刺下巴，主打一个物理矫正。不过大家别担心哈，这个是空心塑料的，软的，尖刺只是造型而已。说家中两兄弟开启水杯大比拼，各自拿出杯子，互相比拼谁的款式更高级。
1: 我这个水壶能打开，我这个打开，我还能打开，我能打开，我能闭火，我还能闭，我还能灭，我还能锁。
0: 本以为是势均力敌，弟弟完全没想到自己输在最后一步上。躺下耍赖是自己最后的倔强了。说浙江游客在景区拍到猫蛇大战，橘猫硬刚眼镜蛇，最绝的是大橘不紧绷不怯场，打斗间隙还回头东张西望，主打一个极致松弛感。眼镜蛇全程蓄势放毒，愣是碰不到猫分毫，最后只能灰溜溜地逃走了。果然十局九勇啊，这气场谁看了不喊一声山中小霸王。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7: 说了下受危险时刻的本能挺身而出、最近浙江温州一处海滩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8: 是6月20号的下午呢，海边风大浪急，一个小女孩呢就是拿着渔网在岸边捞小鱼呢，脚下就突然打滑，直接跌入了海中，很快呢就被海浪推离了岸边3米多远。
7: 当时岸边有4-5名群众，但是大家都不太熟悉水情嘛、贸然下水只会徒增危险，
8: 是，
7: 于是大家找来了长杆救援，但是距离太远了，始终没有办法触碰到孩子、这个时候海浪是一次次的没过女孩的头顶，孩子的体力越来越差，随时都有溺水的风险，
8: 生死一线之间啊！30米外呢，正在陪着家人游玩的沈东听到了呼救声，连口袋里的手机都来不及掏出，便赤着脚全速地冲向了海边，纵身一跃，直接就砸进了翻涌的海浪中。
7: 沈东说，当时的水很深，就是根本踩不到底儿。现在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因为小女孩体重有60多斤吧。

0: 这个水中的救援也非常吃力，但是好在他的水性很娴熟，最终是凭借着不懈努力，成功的将孩子平安送回岸边。
1: 万幸的是哈，女孩呢只是呛入了少量的海水啊，身体并没有什么大碍，危机解除，大家悬着的这颗心呢终于是放下了。而此时呢，沈东才感觉到脚底啊传来钻心的剧痛，原来呢下海的过程当中啊，他的脚底被海里的尖锐的硬物划开了一道又一道又深又长的伤口，鲜血不停的流淌，兜里的手机呢也被海水浸泡报废了。
0: 沈东的伤口足足缝合了十几针，因为创面比较深嘛，后续还需要接受植皮手术。
1: 是，整场的救援呢，从听到呼救到女孩成功上岸，仅仅呢只有几分钟。因为呢现场所有人都专注于救人，没有留下一张影像的资料，但是呢仍有人是认出了沈东啊。
0: 对，
1: 他不就是徒手接住高空坠落幼儿的那个人吗？
0: 没错，这件事情发生在2022年7月，当时是浙江嘉兴有一个2岁的女孩从6楼高空坠落，短暂卡在了2楼的广告牌上，随时面临着2次坠落的风险。那千钧一发之际，也是沈东啊挺身而出，他张开双臂，徒手接住了高空坠落的幼儿，稳稳托举住了一个家庭的幸福。
1: 是，这4年的时光是匆匆而过啊，刻在骨子里的善良却从未流失。作为3个孩子的父亲，沈东呢面对采访呢始终只有一句最朴实的回答，他说呢，听到呼救完全是本能，根本来不及多想。
0: 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只有刻入本能的善良，这就是沈东，一位浙江好人，中国好人，浙江省道德模范。
1: 致敬沈东，也致敬了每一个在危难面前伸出援手的平凡英雄。
0: 说了一下，说一说陌生人的温暖。最近网上发生了一件特别暖心的事儿啊，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只有陌生网友之间的真诚互帮互助。看完让人瞬间觉得说，人间处处有温情啊。
1: 是，事情的起因呢，其实特别的朴实啊，就是呢一位老人呢发视频求助，说呢自家种的玉米苗啊迟迟不见长高，原本呢只是随口的线上求助，没有想到啊瞬间引来了无数网友的围观和关心，大家呢纷纷仔细的观察玉米苗的状态。结合呢种植的经验，耐心地帮助老人分析问题，对症下药。
0: 对，有的网友怕老人看不清文字啊，看不懂专业办法，还特意录制语音讲解。
1: 对，
0: 一字一句的细致指导种植技巧，全程温柔又耐心。
2: 大爷，这个底太干了，他这个叶子发红就全裂。
3: 你要去买点复合肥。
4: 爷爷，到那个买复合肥的店，你给他说你要一个高单磷钾的复合肥，但是你别撒它的根上，要不就上苗了。
1: 在众多热心支招的网友里啊，还有不少是在校学生的。他们呢是把课本上学到的专业农业知识呢转化成了接地气儿的田间办法，实实在在帮助老人解决种植的难题。
0: 什么叫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在网友的热心帮助之下，过了一段时间老人更新了后续视频了，说之前停滞不长的玉米苗茁壮成长了，长势特别喜人。
1: 哎呦，咱们就说这件简简单单的小事儿哈，温柔治愈了无数的网友，大家呢纷纷留言，这就是网友之间最动人的力量啊，平凡又温暖。
0: 对，其实不只是这次，网上这种陌生人双向奔赴的暖心互助真的是比比皆是。
1: 对，
0: 小小的评论区早就成为了大家互帮互助解决难题的温暖港湾了。
1: 是，有人呢晒出了自家快成熟的西瓜出问题了，立刻呢有网友精准判断是炭疽病，细致的告诉他呢要通风透光修剪病枝，科学用药解决办法。
0: 对，有人疑惑绿植养护不当，叶顶干枯，网友就耐心教学了，如何修剪枯叶养护伤口，合理光照，简单实用，一学就会。
1: 哎，不管是辣椒只开花不结果，蓝莓长势缓慢，还是三角梅太阳花只长叶子不开花，只要大家呢发出了求助，总会有懂行的网友主动支招，耐心解答。
0: 你看，从种菜养花的生活小技巧，到田间种植的专业知识，天南地北互不相识的人们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经验，真心实意地帮助别人解决烦恼和难题。
1: 是啊，一条条暖心的回复，一次次无私的支招，无数微小的善意汇聚到了一块儿，就成为了最动人的温暖啊！愿我们每一个人啊，既能被世界温柔以待，也能力所能及的去温暖他人，让这份美好善意一直延续，生生不息。
0: 同样的夏日，不同的赛场，咱们辽宁省2026年中考昨天开考了。
1: 是，全省各地多部门联动护航中考，助力学子逐梦。
5: 在丹东6中考点，一名考生忘带身份证，现场设立的临时身份证办理点接到求助，及时开出了身份证明。在盘山县高级中学，公安部门为刚刚做完手术的考生提前准备了轮椅，帮助他顺利入场。
6: 这些个警察给他接到门口，都特别服务到位。
5: 沈阳、鞍山、营口、铁岭、葫芦岛统筹协调公安、交警、

0: 消防及志愿者等保障力量全程驻守考点，全力做好交通疏导、消防安全、医疗保障等。
1: 我们联合了社区交警还有志愿者，我们设立了缓考区、缓冲区、考生的等待区，我们设置了便民服务、反诈宣传、防盗宣传等，尽全力为考生及家长服务好。
2: 在考点、家长等候区耐心讲解中考期间常见的查分诈骗、自愿填报的骗局，同时我们配合维护现场的秩序，劝导家长文明等候。
0: 据了解，我省2026年中考两个年级共有62.6万考生参加考试，共设考区98个，考场11412个，参与组考工作人员50000余人。本台综合报道。
3: 说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说21号，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至此北航道桥两座高达200米的主塔全部封顶，这也是全桥三座航道桥中最先完成主塔施工的航道桥。说6月21号起至9月30号，沈阳地铁23座车站纳凉区正式开放，所有纳凉区均设置在车站站厅非付费区，配备舒适的纳凉凳，市民无需刷卡购票即可安心乘凉休息。说挪威首相近日表示，将原则上全面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并限制中学生使用此类工具，以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挪威政府还计划向议会提交法案，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山东欢迎回来。仲夏时节，山东泰安1500多亩的荷花竞相绽放。
1: 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这秀美宜人的夏日风光。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0: 明天见。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

0: 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中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中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中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

0: 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5: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6: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小姐，小姐，肚子疼，肚子疼，可能要生了。我不会吧？半个月呢。
1: 就是要生了。
0: 我知道，就是这种疼法。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这谁呀？吓死人了！嫂子，你家来人！哎呀，
1: 啥呀你？
0: 德华，哎呀，德华，德华，你快看看楼下小华。
1: 德华，
0: 德华，
1: 让人家的保姆。
0: 要生了，这不是还早着呢吗？
1: 德华，
0: 不会是让俺给气的吧？是不懂得抬气了？
1: 德华，
0: 那可咋办呢？嫂子，那可咋办呢？俺嫂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俺可担待不起。
1: 那你可要是知道了，肯定跟恁拼了。
0: 嫂子，你别吓坏了，俺现在已经腿都软了。
1: 现在知道腿软了，当时干啥去？要不是恁惹的事儿，恁嫂子能懂抬气呀？你
0: 嫂子，你到底跟谁一伙的呀？
1: 谁有理俺就跟谁一伙。你快点吧，你。
0: 俺娘。

0: 宿舍在哪儿啊？那田田抱着孩子往外面跑，还一个人傻都知道了。
1: 把哪儿田田跑了？这是咋回事？还去医院吗？这外面黑灯瞎火的，你咋走啊？再说俺们都不认识医院，这往哪儿走啊？咱？
0: 哎，你们快打个电话，给校长打电话，让杨书记帮个忙。
1: 不要脸，往小张家打电话，这半夜三更的，这谁敢啊？
0: 我敢，我去。
1: 你上，你上一点。
0: 哎呀，哎呀。
1: 嫂子，你咋了？你憋不住了？哎，小姐，哦，俺同志的杨帅不正了，啥破门哪破了？哎呀，你别问了，你快扶你嫂子躺下，把裤子扒下来。
0: 别扒裤子干啥？
1: 不扒裤子，再上孩子呀，不是上医院生吗？上啥医院？杨帅都破了，你想让他整天躺马路上呀？你想要了娘俩的命啊你！
2: 再加上能行吗？
1: 在家生不幸，再打马路上生就行了你。
2: 我是说没有医生行吗？我姓叶的姓，要不您找个医生来。
1: 我哪找医生去？真疼啊！快帮我看看，这孩子是不是要出来了？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小倩，开，小子，
1: 我说啊，别回去了，到食堂吃得了。
0: 啊，不行，我还是要回去看看。
1: 长这点出息，跟老婆还得早请吃晚汇报的。
0: 我老婆都那样了，关心还是要关心的。离生还早着呢，你紧张什么呀？
1: 那可说不准。那我那儿子就提前了十几天，这个要万一再提前了呢？
0: 这说明你们家都是急性子。那你回去，我也回去得了。
1: 你回去干嘛？
0: 你们家的锅也没糊，
2: 哎呀，我们家那口凉锅呀，被你们家热锅比的，成天拿我跟你比，把我比的是一无是处，真是操蛋。说实话啊，你跟我比啊，差距还是挺大的啊。哎，
3: 什么事儿啊？这是孩子哭啊？
2: 不会是我老婆生了吧？
4: 你说梦话呢吧？你老婆那么娇贵，能在家里生孩子？哎呀。
0: 江同志，恭喜您又得了个大胖小子。什么？你说什么？哎呀，你听，孩子在哭呢，
2: 动静多大？哎，喂，嘿，窜的比兔子还快，哼！
0: 哎，对门生了，又是个儿子。
2: 我跟你说话呢，对门生了，你没听见啊？恁
5: 还啥呀？俺听见了，俺又不聋。哼，
2: 你看人俺干啥呀？恁不认识俺了？
0: 有点儿。恁是谁呀？
5: 俺是恁老婆，咋着？想不认账？
2: 想，不认账完了。恁
5: 有那刀？
2: 不认账试试。
0: 说正常的，对门又生了儿子，你怎么没反应啊？
5: 人家生了个娃，瞧俺恁给高兴的，一边又一边的说啥？你又皮紧了是吧？哎，说啥嘞？哈，来来来来，恁大，恁大，来，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
0: 你傻了？你高兴傻了？哥，你傻了？你哥是要检查？哎呀，不缺胳膊少腿的，你检查什么？别闹了，把孩子给吵醒了。哎呀，你们胆子可真大呀！敢在家里生孩子，还敢让他接生啊？哥，你说这话可真没良心。要不是人家大嫂，你这孩子没准就生在马路上了呢。哎，你没事吧？
1: 现在才想起问我，你说呢？ 看见你撇嘴儿，我就知道。你撇什么嘴呀？你以为撇嘴好看？嗯。

0: 回来了啊！回来了。告诉你件稀奇的事儿，安杰生了，又生了个儿子。哦，
1: 江德福又生一儿子，嘿，这有什么稀奇的？我还以为是龙凤胎呢。嗯，
0: 又来了，知道你有本事，不生则无，一生就俩。
1: 这还不叫本事啊？你想想，省了你多少事儿，省了你十月怀胎的辛苦，你瞧瞧他。

0: 是，数目是追上了，
1: 可质量呢？我生的可是双胞胎呀、啊，你让他给我生个看看。
2: 哎，对，没说完呢。哎，你猜啊，你知道在哪儿生的吗？
3: 在哪儿？
2: 在家。
1: 在家里啊？
2: 你知道谁帮他们接生的吗？
1: 不是医生吗？
2: 是医生，那还能叫稀奇吗？哎呀，算了算了，告诉你吧，就是他们家那个邻居，哎，就是那连孙妈都看不上、大字不识一个的那个军官太太。
1: 哎，安杰没事吧？
2: 母子平安，而且医生也检查过了，说非常的好。哎，你说稀奇不稀奇？
1: 是够稀奇的，真是无知者无畏。他们是傻大胆办傻事儿，傻人有傻福。可怜你妹妹了，多心高气傲的一个人啊，嫁到那种地方，碰到这种事儿，可不得听天由命吗？哎，可怜呐，可怜。
2: 还好，

0: 醒醒醒醒！嘿嘿，睡得还挺香。哎呀，我们家那老二啊，黑白睡颠倒了，白天睡，晚上哭，哭得我都草去了。那是夜哭狼。在我们老家啊，谁家要是碰到这样的孩子啊，就在村口立一告示，上面写着"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狼，过往君子念三遍"。
1: 一觉睡到大天亮，哎，你不妨可以试试啊。
0: 我才不试呢，那是迷信。我看呐，还是你的名字给起坏了。他是天天哭夜夜闹，我看他是八成不愿意叫这个名字，不愿意叫就别叫，又没拿枪逼着你叫。将军庆，那太一般了，还不如江国庆呢。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嫌我起的名字不如校长老婆起的好是吧？
0: 我也没办法，谁让校长老婆啊把调子都定了。
1: 那国庆完了，可不就军庆吗？
0: 那军庆完了呢？明清呗。
1: 行，那我就敲锣打鼓的继续往下生，
0: 随你便吧。
1: 我是敲锣打鼓的继续往下生，你倒好，真是一样一样的生。<笑>
0: 再生个丫头，我就不生了。生个丫头，我就起名叫小样，就是打住。
1: 想的还挺周到。<笑>
2: 骑自行车吗？嗨，车胎扎了，只好坐车了。哎，你怎么不骑车子呀？我不会，不会骑。
3: 学呗。骑车子有那么难学吗？我摔了几次，就懒得学了。
2: 你也太娇气了。哎，小安，你是不是要跟江团长一起进岛啊？
3: 进岛？进什么岛？
2: 你难道不知道吗？江团长毕业分配到松山岛了，他提升了，到守备师啊当参谋长了。他
3: 不是要留校的吗？
2: 炮校的庙太小，留不住人家，人家不干了，就推荐了一个你们的邻居留下来。
3: 我们的邻居是老丁吗？
2: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哎，我怎么记得他老婆给你接过生吧？ 我觉得挺好的，江团长这人呀、啊、不适合留校，他呀是个带兵打仗的料，留校太可惜了。不
3: 是都解放了吗？还打什么仗？
2: 解放了，那刀枪就该入库了。你说那国家养军队干什么呀？解散了得了。小安呐。 我得给你打个预防针，到时候啊，可不能拖江团长的后腿，知道吗？

0: 稍安勿躁，只要是中国的领土，这肯定找得到。
1: 哎，那可说不定，不是所有中国的领土在中国地图上都能找得到。
2: 你这样什么话？中国的领土在中国的地图上找不到，那到哪儿去了？被你割让出卖了？哎，你这么激动干嘛？你不要感情用事吗？我的意思是说，也许地方太小了，在地图上未必能标得出来。你说，这地图上有什么张庄、李庄、陈家庄吗？有吗？你找找看。
3: 这怎么会小呢？能驻扎一个师，这地方能小吗？
2: 哎，那可说不准，说不定。
0: 说不准你就少说两句，没人把你当哑巴。哎，会不会不在咱们省啊？也许是在外省呢。
4: 也有道理啊，那部队不是讲五湖四海吗？可能调出外省了，咱一个省一个省，
2: 一个省一个省找，那不是大海捞针吗？能捞得起来吗？
4: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怎么老在这泼冷水？又没让你捞。
5: 行了，你们别吵了，也别捞了，还大海捞针呢，就是捞上金子来，我也不稀罕。要去他自己去，我才不去。
3: 你不去能行吗？
5: 怎么不行啊？不就是两地分居吗？大不了就离婚。
3: 哎，你说得清楚，什么话张口就来。
0: 哎呀，你急什么呀？小妹只是随口一说，你急什么？
3: 这话能随口一说吗？
6: 哎，这谁要离婚啊？
0: 哎呀，
6: 谁要离婚啊？啊？
3: 你要离婚？啊？
5: 对，是我，是我要离婚。
6: 你为什么要离婚啊？
5: 我不能和一个骗子生活在一起。
6: 谁是骗子啊？
5: 你是骗子，你就是个大骗子。
6: 我怎么是骗子了？还是个大骗子？
5: 你不是说你要留校吗？不是说要留在这儿吗？
6: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留校了？啊？
5: 杨书记说你要留校的，他亲口跟我说你要留校的。
6: 那杨书记就是大骗子，怎么连我也一块骂了？
3: 这留不留校又不由我来决定。再说了，我是个军人呢，军令如山，我能不服从吗？啊！
5: 我不管那些，要走你自己走，我不走。
3: 安姐，
5: 你叫我干嘛？
7: 好了，小妹，说两句就行了，没完没了就不好了。
5: 我什么时候没完没了了？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管。
8: 哎哎，这叫什么话呀？要是你们家的事儿，你回娘家来干什么？还打电话都把我们叫回来。
6: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你看看你，都是泼出去的水了，还跑回家来耍横来，你以为你是谁呀？
5: 我是谁啊？我能是谁啊？我不就是个大骗子的老婆吗？
8: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2: 自己承认了，
3: 自己
5: 那你承认你是骗子？
6: 哎，我可没承认啊。不过，你要是承认自己是大骗子的老婆，那我也没办法。
7: 老弟啊，我早就说过，他这个样子就是你惯出来的。
6: 哎，我惯的还不够，还惯的不好，
7: 不赖他，赖我。对了，我听说要提升了，当参谋长了。啊？
6: 你都传达了，那我就不用再费事了。哎，这是。
7: 啊，是这样，我们大家刚才在找你的那个松山岛，找了一圈都没找到。哎，这个地图上怎么没标出来那个松山岛呢？
6: 我说老兄啊，知道什么叫军事重地吗？
7: 我知道。
6: 知道还问呢？这点还不明白？还是个大知识分子呢？啊？
3: 哎，老蒋，什么时候走？
6: 很快。再有时间半个月吧。
3: 哦，他们也一起走吧。
6: 哎呀，这我就不知道了，人家走不走的，我也不能把人捆着走啊。
3: 你放心，他的工作我们来做。
5: 我的工作没人能做，别没数。
6: 哎，这革命靠自觉，咱们呀就等他自己觉悟吧。啊，哎，让你过来一下。
5: 干什么？哎。

0: 你过来就知道了。来，
1: 这是什么？你不是要找松山岛吗？啊？
0: 在哪儿啊？我怎么找到啊？
1: 哎呀，真是笨蛋！往左下角看。
2: 就这么小啊！
3: 有大的。你看，这不是吗？有大的。
2: 你个骗子！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
3: 你把大头脑弄成变大了，你当我傻呀？
2: 哎，干什么你啊？
1: 骗子！
2: 暂停！
3: 不管闲事儿。
2: 骗子！你就是个大骗子！
3: 他说谁是骗子？
1: 跟你有关系吗？

0: 还军事重地呢，这的确就是要塞啊，的确就是军事重地。你说我能拿军事机密给你开玩笑吗？
1: 有甄别大的要塞吗？有甄别大的军事基地吗？
0: 怎么没有啊？哎哎哎，起来起来，别给我坐坏了。你看，哎，你看，你连机密的东西都看了啊？你有资格看吗？
1: 你以为我愿意看呢？哎呦，
0: 真是对牛弹琴。不过也好，平时啊都是你对牛弹琴，今天我终于也落着一回对牛弹琴。哎，我这么跟你说，嵩山岛的确不大，但是绝对比甄别大。他连一个守备师都能装得下，还装不下你一个随军家属啊？
1: 谁是随军家属？
0: 你呀，你是随军家属啊？你不随军呐？
1: 我随军，谁跟你说我要随军了？
0: 哎，那你不随军，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1: 听你这口气，好像我不随军，我还死路一条似的。
0: 那也没那么严重，又不是谁离不开谁。
1: 哼，
0: 我无所谓啊，我这一拍屁股，我打着背包我就走了。你怎么办？啊，你带了两个孩子，你一个人你怎么办呢？
1: 地球离你不转了，照样转。
2: 我带着孩子，我这样过。
3: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啊？没有德华和大姐帮忙，你一个人怎么过啊？我怎么不能过啊？我过不好，我还过不来吗？好，那你就一个人过过试试。明天我就让他们俩走人。
2: 你干嘛呢？这么不小心！哎，啊，是我不小心。他让谁管？该管的人是他呀，对吧？
0: 国庆，哥，这衣服都带吗？都带，能带都带走。哎，德华，这我走以后，你要跟你嫂子搞好团结。
1: 那俺可做不到，你媳妇儿谁团结得了？怎么不能啊？我跟你嫂子这不团结的挺好的吗？
3: 团结的好，团结的好，人家咋不跟你一块儿做？
0: 那是暂时的，这过不了几天，她不是就追过来了吗？
1: 你那是，白天做梦，吃子乱想，这是你媳妇儿说的。
0: 什么？你嫂子能说出这种没有水平的话来？
1: 难不成还是俺骗你的？你不信你问他去。问就问。哎，是你说的吗？我说什么了？你
0: 这外面听了半天了，还听不明白？我猜的你肯定说的是白日做梦，对不对？对，我还说了痴心妄想。哟，这有点难，我没猜出来。
4: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三百。

0: 298元红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2: 整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1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5: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5: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5: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5: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5: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 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拎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5: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不行啊，
5: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6: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5: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

0: 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哦、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哎、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嗯、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嗯、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5: 肯定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整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

0: 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佟老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佟老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3、2、1，走！
6: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你农村妇女，俺嫂子是城市小姐，那能一样吗？
1: 谁是农村妇女？那俺是农村妇女呢，那俺不跟着去嘞。
0: 俺去谁看孩子呀？俺又不是来看大人的，那孩子不去，俺咋去？俺去干啥？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哎呀，这回啊，恁家可算是清静了。嘿，恁哥走了，那是保姆也走了，就剩下恁跟恁嫂子了。
2: 啥？俺那俩侄儿呢？他俩就不是人了。是哈，咋这俩笑的给忘了？你老婆这毛病可不好，这动不动就往娘家跑，惯的毛病。这换上是我，换上你怎么办？早把他腿打折了，看他怎么往外跑。得了。
3: 你也就是给嘴过过年，也没看你把你老婆收拾得多老实啊，起码不敢乱跑吧？他呀，那是不敢，万一跑丢了呢？说正经的吧，他不跟你走，你怎么办？哎，我能怎么办呢？我还能捆着他走啊？你不是会骗吗？骗不了了，事太大，骗不动。
2: 老弟啊，说实在话，这些天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怪不得劲儿的。为什么呀？我总觉得是我害得你们妻离子散的。
3: 哎，你少扯淡，你哪有那本事？把你弄的，
2: 本来应该你留校的。
3: 哎，我不愿意留校，你不是不知道，是吧？ 按理说呢，这应该是我心里不得劲儿，是我让你留校当教员的。
2: 当教员有什么不好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哼，
3: 哎，咱可说好了，你可不是我老师，
2: 可你老婆说了，我是你的狗头军师。
3: 哎呀，他那是胡说八道。
2: 说真的，你这一走啊，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我是真怵的，打心里怵的。
3: 你怵他什么呀？我还正想拜托你关照他们呢。关照可以，可就是不知道怎么关照啊。你怎么关照你老婆，你就怎么关照我老婆呗。
2: 老姜，这可你说的啊。我说的，那这点资金都没有，还能两地分居吗？行，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替你关照他们。
4: 和江叔叔说一路顺风，
5: 江叔叔一路顺风。
4: 哎，好好好，
5: 江叔叔一路顺风。
4: 哎，好好好，走了。
6: 嘿，他家说，哎呀，俺给恁煮了几个鸡蛋，路上饿了吃啊。
4: 你干什么呀？这路上饿不着他。
5: 哎呀，在家是时候，出门出难，恁不知道出门的难处。哎，
4: 好好好，我拿两个，净给我出洋相。
5: 俺出啥洋相来？俺又给恁丢啥人来？
4: 哎，嫂子，那不了那么多，他吃不了，还能管他一个人吃。路上分给别人吃的，别人也好照应他。拿着，拿着，拿着。你老往我口袋里放也不是个事儿啊，都挤烂了都。
5: 哎呀，不碍事，不碍事啊。
4: 你不用对我这么好，你把你那点好啊，都用在我老婆身上就行了。
5: 气人家都不出来送你，你还替人家瞎操心。

0: 恁上辈子欠他嘞。
1: 你不给老子惹事儿，你心里不舒坦是吧？
2: 我说老兄啊，你这个态度好，有你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
3: 我什么态度啊？
2: 比较公正啊，不拉偏架。
3: 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他们打起来呀？
2: 我特别担心他们打起来，他们俩要是联手了，那我老婆还能招架得了吗？
0: 哎呀，还真是去了媳妇儿忘了娘啊。
4: 他早就没娘了，
0: 那忘了妹子也不中啊。
4: 俺不是他妹子，他也不是俺哥。
5: 哎，恁看恁看，
4: 哎，又不是没长眼。
2: 我走了啊。
1: 行了，走吧，路上慢点开啊。哎，放心吧。

0: 醒醒！
1: 我是荷花呀、啊！
0: 荷花敲门了。
2: 咦，
1: 咋的？
2: 晚上又是打起来了。
0: 就不能盼人点好吗？
2: 这半夜三更的敲人家门，那有啥好事啊？哎，来了来了啊！
0: 谁掉坑里了？没头没脑的。
2: 军情发烧了，他娘带着他上卫生所了，都一个多小时了还没回来。豆娃说，八成俺俩都掉坑里了。
0: 我看看去。
2: 穿上衣裳。

0: 来了，嫂子，大华，那嫂子回来了没？哦，哎呀，老天爷，咋还没回来？丁大哥回来了吗？
1: 废话，回来俺还来找。三更半夜，孤男寡女的，啥事儿这是？
0: 嫂子，你说这话像话吗？
1: 能懂个屁！
2: 不哭了，躺下喽。行，那我回去了，好好睡一觉吧。
1: 看把他给弄的。
3: 你好，安杰同志在家吗？不在，你是谁？
1: 我是他同事，我姓杨。哦，俺嫂子她回娘家了，她不在家。不在没关系，我老家呀烧了点粉条，很好吃，给你们送过来点呢，尝尝吧。哎呀，
3: 这咋说的？咱还能吃你家东西呢？
1: 我家东西又没毒，怎么就不能吃啊？不是，俺不是这意思。哎，什么都别说了，我走了啊。哎，杨书记。 杨书记，那是他嫂子的领导吧？啊，那咱也不管管他嫂子了，我管他什么呀？
3: 让他随军去。嗯，
1: 恁看。

0: 整个儿和程拓捞坟帚也不是个事儿啊，是不是事儿啊？但是人家不去，我能赶着人家去吗？啊，
1: 认识他，领导，还不敢听您的。哎呦，
0: 他要是听我的，不就早就去了？你看，你多能干呀，又帮他带孩子吧，又给他做管家。
1: 他呀，就更不会去了。那意思是，
2: 那走。对呀，你离开一段时间，看你嫂子能坚持多长时间。
1: 对对对对。那要是他再把孙妈叫来咋办？
0: 孙妈？孙妈是谁啊？
1: 他家的保姆，他家的佣人。
0: 你们家还有佣人啊？
2: 不是俺哥家的佣人，是俺嫂子娘家的佣人。
0: 那他就更不能来了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能用人呢？他就是，乱弹琴，太后
2: 来！来来来来来，这。我听，云清，姑姑走了。哎呀，
0: 行了行了，快走吧，真舍不得害死逃不住浪。
2: 嫂子，俺真舍不得。
0: 要不是为了俺哥，哎呀，知道知道，那是不是为了恁哥呀？
2: 你那是为了俺哥，你是为了俺丁大哥。
0: 那为了恁丁大哥，不也是为了恁哥呀？那鸡飞蛋大了，他恁哥咋办？
2: 他家鸡飞蛋大，那你家就不鸡飞蛋大了？
0: 那鸡肥了还能会了呀？反正俺是不离婚。你看恁哥咋办？哎呀，行了行了，走吧，别磨蹭了，咱磨蹭不了火车了。
2: 国庆，
3: 你妈呀！
0: 哎呀，行了行了，别磨蹭了，咱磨蹭就误了火车了。

0: 哎呀，行了，你可别哭了。哎呀，哎，那个小祖宗啊！哎呀，真是啥呀？
1: 他姑娘？
2: 妈妈，
0: 走了。
3: 走了？去哪了？
0: 回老家了，回自己家去了。哎，你别哭了。哎呀，国庆呀。
3: 为什么呀？又吵架了？
0: 那还说俺呢？恁咋也不盼人家好嘞？没打架，人家姑嫂好着嘞。
3: 那怎么走了？
0: 来电报了，俺家婆婆要死了，让她快点回去了。你过来，过来，来喝一口来。
3: 嫂子知道吗？哎
0: 呀，顾不上了呀，到车站打个票走了。
3: 不至于这么急吧？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哎呀。哈不人，咱不能不依呀！国庆啊，那个祖宗，你别哭了！哎呦，你的事儿都要哭了！
4: 来，过来，
0: 谢了。
3: 好了啊，哎呀，叔叔抱抱，哎呀呵，过来。
5: 要说吧，他大姑父啊，平时话就多，但这下可好，惹了大祸。
6: 你话不多，你啰嗦什么？
5: 别吵了，烦死人了。
6: 安心，你打算怎么办？
7: 能怎么办？跟他一起走呗。
5: 姐，
7: 别说了，说什么都没用。我把工作辞了。
5: 啊？
7: 收拾收拾就上路了。
6: 有什么要帮忙的？
7: 没什么，就是有些东西搬不走，恐怕要搬回家里来。
6: 行，尽管搬吧。

0: 好嘞，你别哭了，哎呀！哎呀，你娘哎，你可算是回来了。德华呢？
1: 德华走了，回老家了。白天报说他婆婆病危。什么？回老家？什么时候走的？
0: 今天下午就走了，来不及说了。至于那么着急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那当然着急了，人都要死了。谁送来的电报啊？问你呢。是个解放军，是个解放军送来的，你看见了？
0: 看见了。
1: 大嫂。
0: 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真没开玩笑，真的。那不行，那回去看看，衣服都没了。
1: 什么病危呀？骗鬼呢吧？
0: 骗谁骗人了？俺们可没骗人啊！哼，
1: 骗没骗人？我到传达室查一下电报就行了。
0: 你查啥电报嘞？
1: 查电报，看看有没有骗人。 看看到底有没有电报，走，
0: 我去。
2: 电报，回去睡觉。哎，弄啥嘞？那么看着俺呢？
3: 傻了吧？
0: 有电报吗？没有吧？他要是真的去查电报，这咋办嘞？你以为他那么好骗呢？啊？就你们俩还能骗得了他？那不骗人，那咋整啊？那他嫂子能让他走？那德华能走得了吗？
2: 走就走嘛，光明正大。
0: 干嘛编瞎话骗人呢？
2: 是德华想帮他哥，逼他嫂子找他哥去。
3: 这事儿是你出的点子吧？俺可没那脑子。哎呦，那脑子早就出了，还用等到今天？是杨书记，恁学校的那校长他老婆出的点子。我就说嘛，你还能出这么好的点子？哎呀！
0: 姜还是老的辣呀，这个女人不简单。哪个女人不简单？
3: 我说我们校长的老婆不简单。
0: 说他真的要去查电报，俺可咋办嘞？
3: 查就查嘛，人都走了，还怕他查个六啊？
0: 哎呀，他可真精啊，俺把恁都给骗了，他都不信了。
2: 我看呐，他也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哼，那恁舍得他走啊？
0: 俺以为俺还舍不得他嘞。你说恁咋算了？俺都快累死了，你信呢？你切！
4: 保重啊！快点，快点啊！
1: 回去吧。
4: 保重。
1: 没事。
4: 保重啊！

0: 还行吧，孩子在幼儿园还适应吗？还行。啊，你们单位运动搞得怎么样啊？你干嘛问这个？
1: 你要小心一点，嘴上要按个把门的。咱们家可不能再出右派了，那可真要命了。我不会成右派的。还是小心一点好。
2: 我们单位也有个军人家属，刚刚被打成右派。军人家属又不是护身符。再说了，妹夫又不在这里，他也是鞭长莫及啊。要我说，你干脆去从军算了，免得在这里让人为你担心。谁说女子像？
3: 白天去种地呀，夜晚来纺棉。
4: 大嫂，
3: 哎，那累了，哎，那坐，那坐，坐了。我来找丁大哥问个事儿。哦，你问。
4: 丁大哥，你知道小黑山岛吗？
3: 我知道啊，那个岛很小，这一头说话那头都听得到。岛上还没有淡水，得从外面运，条件很不好。
2: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3: 我有个熟人要去哪儿？哦，那是江参谋长的房区啊，是他们辖区，他可以帮忙照顾你的熟人。
4: 不用不用，不用他照顾，我走了啊。
3: 坐会儿啊。
2: 他说的是谁呀？我哪知道啊。
5: 俺还以为恁知道嘞。你别没事找事儿啊！白天去种地呀，夜晚来纺棉。等哑巴算了。安杰。
6: 你进来一下。以后你说话可要注意了，那不能什么话都说呀。我说什么话了？你不是说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大老粗吗？有人在会上说了，说你是反动透顶。
5: 只要不是杨书记护着替你说话，我看你还是真够呛。杨书记是怎么替我说话的？杨书记说，人家男人在为我们守海防，我们在这儿把人家老婆打成右派，这叫动摇军心，这才是反动透顶呢。杨书记还说，这要是搁战争年代，动摇军心，那可是要杀头的。
7: 下班了，今儿咋真早嘞？那哪剩子干啥呀？
8: 嫂子，我要走了。
7: 哎，我走了，你上哪儿去啊？
8: 我要去随军了，要到岛上去了。
7: 哎，真嘞？你啥时候走啊？切，太好了！来来，你先坐着。

0: 一个礼拜你还嫌多，有人等了20多天还没有船上岛，现在岛上都没有菜吃了。
1: 哎呦，人家都没有时间了，我只有一个月的探

0: 你别着急，一有开船的消息，我立刻通知你。
1: 好。
0: 晚饭。
1: 不怕不怕啊！哎，你看好弟弟，来，看好弟弟，妈妈去关窗，不怕啊！

0: 吃啊。
1: 妈妈，我害怕。
0: 谁呀？
2: 老张，我小黄。
0: 哦，国庆，你看着弟弟啊，来，来，看好弟弟啊。
3: 嫂子，是我小黄，外面电线被刮断了，我过来给您送蜡烛。还有火柴，来，
0: 谢谢啊。
3: 这样屋里就亮了，刮台风啊，就这样，你别害怕。那我先走了。

0: 么鬼地方。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

0: 这个肉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 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儿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 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儿也没有，容易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松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3: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5: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5: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5: 对。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
3: 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5: 奥多。
0: 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趣味，你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5: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

0: 鱼肉，我赶紧啊再订好两箱。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2: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5: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5: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5: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5: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儿。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5: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5: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9: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2: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3: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喉部留情，万通药业。

0: 宝子，哎，宝子，宝子，哎，宝子，哎呀，宝子，我跟石涛说好了，咱们去食堂吃吧。
1: 好，
0: 你把这个穿上，外面雨特别大，啊，
1: 好，
0: 哎，还是这个，你披上。
1: 哎，谢谢。
0: 哎呦，小娃娃啊，嗯，好不好？啊，来把衣服穿上。 穿衣服，来，叔叔给你穿上衣服啊，真乖，来，嘿嘿，好乖，哎呀，哎哎，来来来，慢点啊，来来来，嫂子你坐这儿吧，
2: 哎，
0: 陆师傅，麻烦上一下菜来，
2: 来来来，
0: 哎呀，饿了吧啊？

0: 谢谢师傅啊！哎呦，好，哎哎，嫂子，赶紧吃吧，啊！
1: 胃有点不舒服，吃不下，你吃吧。
0: 胃不舒服？啊！哟，那吃完饭我找个医生来给您看一下吧。
1: 不用不用，我带药了，我那有药。
0: 吃吧。啊，来，吃吧吃吧，来来来来来来来，小，多吃点啊！哎，嫂子，给他吃点吧，能吃吗？啊。 嫂子，嫂子，嫂子，哎，嫂子，知道您不舒服，我刚好陆师傅给您做的电话上。哎呀，
1: 谢谢啊，
0: 别凉了啊，行，嫂子您吃吧，我们走了。

0: 嫂子，嫂子，有船了，咱们可以上岛了。
1: 有船了？
0: 对对对，你赶紧收拾一下，我去找辆车去。
1: 哎，
0: 啊，
1: 好。
0: 哎，国庆，
1: 快，咱们去见爸爸了啊！来，快，
0: 国庆，来，醒醒哦。

0: 来，慢点，走，嫂子，没事，嫂子，来，哎，走，没事，把手伸给我，
1: 这怎么上啊？不怕，过来，没事，把手伸给我，来，来，来，啊，慢点，哎，鞋掉了，好，哎，好，这宝贝儿子，嗯，好，好，好了，走了，走了，小伙子们，走了，哎，慢点，慢点，怎么，现在这城里头实行穿一只鞋啊？
2: 慢点，慢点，这撮娘够沧桑喝一壶的。哎，慢点，慢点，是够呛。嗯。哎，别碰我，你一碰我就难受，想吐。
3: 你再睡会儿吧，我除草去了啊。
2: 啊，走，走，走！厕所在哪儿？
4: 我问你话呢。啊，你问我什么？
2: 厕所在哪儿？
4: 哦，那厕所怎么能在家里找呢？

0: 多脏啊！
1: 厕所在外面，家里没厕所。哎，我跟你说，出了门往右250米左右，那儿男厕所、女厕所都有，你要看准了再上啊，别走错了。
0: 哎，你不上厕所了？要不然我陪你啊。
2: 我就在家里上，我就上在洗脸盆里。
0: 哎，不用那么凑合，那不有痰盂吗？上痰盂里。

0: 水在哪儿啊？啊！对不起啊，咱们家没自来水，这是井水。你不说我还以为是海水呢。来吧。
1: 本来啊，这水应该是我挑的，可是我现在挑水啊，确实有点不太方面啊。
0: 什么不方便啊？
1: 你想啊，我一个堂堂的守备区的参谋长，怎么能出去挑水呢？
0: 那你的意思，我还得挑水？
1: 那看来只好这样了。不，这咱们这里啊，都是女人挑水。 没有男人挑水的，除非是那个挺着大肚子挑不动了。
0: 那你说我会挑水吗？再说了，我能挑得动吗？
1: 你这么聪明一个人，什么学不会呀？你一旦挑不了，你半挑啊，别急，啊。
0: 那要实在不行，只好我半夜去挑了。江德福。 我算是被你骗惨了。

0: 你怎么带这么多东西过来啊？啊，
1: 不是说把家都搬过来吗？
2: 这别人也搬家，这别人也没有这么多东西啊。哎呀，
1: 你看看这瓶瓶罐罐，还光着杯子就这么多。
0: 别人怎么过日子我不管，我就要这样过，我就要过这样的日子。
2: 你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1: 就是这样，喝水用水杯，喝茶用茶杯，喝咖啡用咖啡杯的日子，怎么不行啊？
2: 行行行，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行，但是也得吃饭吧，是吧？你做饭了吗？
0: 你看我忙到现在，我闲着了吗？
2: 干什么事情你得分清主次啊！这东西什么时候收拾不可以啊？你先做饭啊。
1: 我也是想做来着，可厨房的那个东西我不会用。
0: 来来，过来，我教你。
1: 看着弟弟。

0: 这是信号，一刻钟后停电。
1: 什么？停电？为什么要停电啊？
0: 因为吹熄灯号了，所以要停电。这看着我干什么？还不快洗漱去啊！晚上就来不及了啊！快。

0: 又敬又敬，
1: 这孩子刚睡，你叫什么也在这叫，啊，承认啊！
0: 你现在怎么这么爱叫我呢？哼，
1: 说什么你都有理，怎么说好像都是我欠你的。
0: 你本来就欠我的嘛，你不承认啊？
1: 啊，我承认，我承认，所以我才这么伺候你呢。
0: 嗯，承认。这手电也有信号，手电也要熄灯啊！
1: 奶奶的，这没电了！哎，你快点吧，啊！
0: 怎么办啊？
1: 没事，来来，把手给我，没事。
0: 水还没倒呢。
1: 哎呀，行了，明天再说吧。碰着什么了？
0: 我怎么知道啊？你的家，你设的陷阱。
1: 说什么呢？这是咱俩的家。
0: 咱俩的家为什么光我碰你不碰？
1: 啊，因为我保护你，我保护你。
0: 哎，别好！
2: 谁碰我？
0: 点着了没有啊？
1: 哎，这奶奶的，没油了。
0: 哎呦，你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啊？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的，这日子怎么过的？
1: 凑合着过的呗。让你来你又不来，那只能这么凑合着过了。嗯，真香啊！哎，
3: 你斜眼看更漂亮。
1: 哎呦，坏了！哎，师
0: 傅，碰着了吧？谁让你那么节约？
1: 快点吧，火柴也没了啊！
0: 过的什么日子？
1: 所以才这么盼着你来嘛。
0: 盼我干嘛？
1: 你说呢？
0: 讨厌！
1: 哎，完了没有？来来，
0: 哎，拆完了。
1: 哎呀，
0: 干什么呀？
1: 革命，我跟你说过，
0: 你真反动啊！你说这是革命，
1: 这也是革命的一部分呢，啊？
0: 哎，你可以说，我怎么就不能说？
1: 哎呀，咱现在别讨论这个了，你过来。
0: 讨厌啊！你看我干嘛？
3: 真美呀！
1: 闭上眼睛好看，睁开眼睛更好看。
0: 讨厌。
3: 哎，
1: 你今天起来以后干什么呀？
0: 能干什么？继续收拾东西干活呗。嗯，
1: 这还有个家庭妇女的样儿。
0: 我可不是家庭妇女，我有工作。哎，我来了干什么工作？
1: 着什么急呀？先歇一段。
0: 歇一段就歇一段，不是，不愿意歇一段。
4: 是左边还是右边啊？

0: 在这儿还能笑得出来，真是！你说话算话吗？你什么意思啊？嗯，我的意思是你说话算不算话？
1: 当然算话了，大丈夫一言既出，八匹马都拉不回来。人家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2: 那我比他们厉害，来，让我骑。
0: 他们是四匹马，我是八匹马。我不管你几匹马，只要你说话算话就行。
2: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过要帮我倒洗脸水、洗脚水的，是吧？
2: 啊，对，我说过。
0: 你还说可以帮我倒痰盂的吧？
2: 我也说了，怎么了？
0: 那请吧，痰盂在里边，请您帮我倒去。
2: 你回来你，
0: 是，我实在憋不住了。那你到厕所上啊？就那厕所啊，你别提多恶心了。我跟你说，那厕所里有蛆，这么大。
2: 多大？
0: 这么大。哎，这么大呢。 反正特别大，特别恶心，都快爬到我脚上来了，真恶心死我了！我现在想着都只想吐。你说你这么娇气，
2: 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别的日子我都能过，我可以点煤油灯，我也可以去挑水，可是那种厕所我真的上不了，好多人蹲在一起一块上，味儿不味儿啊？
0: 他们还在那说话，还笑，那种地方还能笑得出来？哎，这些都不算，还有蛆，到处乱爬的蛆，爬到人身上可怎么办？早知这样，我还不如就待在青岛当右派，我也不到这儿来上这破厕所。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我要知道你这么多毛病啊！
3: 我就是打一辈子光棍，我也不娶你这样的老婆。参谋长，参谋长，等等等等，
4: 你家可真阔气啊！嗯，
3: 你好衣服挂了一院子，光喝水的杯子那就一辈子都用不完呀。
4: 你到我家里去了？
3: 哎呀，参谋长，你家属可真俊。
4: 都生过2个孩子的人了，
5: 行了，赶紧回去吧，你不嫌累得慌啊？
3: 累，你又不帮着挑。
4: 他可真能干，没有别的本事，就是有的是劲。
5: 又劲还不好啊？一个女人要那么多的劲干什么？
4: 挑水啊，这不省了你的事儿了。
5: 哼，没有劲也得挑啊，难道还要我挑啊？哎，你老婆能挑得动吗？ 你舍得让他挑吗？
4: 怎么舍不得呀？你老婆能挑水，我老婆就不能挑水了？
5: 切！你先别气，等他能挑水了，你再气也不晚。现在。

0: 哎呀，真不错！哎，国庆，
1: 真不错，真不错！你看看，连儿子都能帮你干活了，
2: 帮我干活，给我添乱就算不错。哎，
0: 阿姨，你是真能干，你看看把咱们家收拾的这么快就收拾利索了啊！
1: 表面看是利索了，还有好多细活呢，够我干一阵子。
0: 哎，你行，我相信你一定行。
1: 我还用你相信？别这儿给我灌迷魂

0: 汤了，我不吃这一套。嗨，
1: 看来啊，真是油盐不进，软的硬的都不行。来，给我。
0: 算了吧，你就别拍马屁了，赶紧把儿子带出去，饭马上就好了。
1: 哎啊，来陪你弟到外边玩。
2: 不是拍你马屁，哎，你是确实能干。
1: 你看看这么快就学会烧火了，人还会拉风箱，
2: 不简单，真的不简单。
0: 你这是在骂我吧？这么原始的劳动我还学不会，我还不如乡下人呢。
1: 你别老动不动乡下人，乡下人的。乡下人怎么了？怎么惹你了？让你这么说。
0: 哎，对了，你不说我还给忘了，这隔壁住的什么人呢？
1: 啊，王主任，怎么了？
0: 哪儿的主任啊？哪级干部？
1: 政治部主任，师级干部。你问这干什么？
0: 我就纳闷了，你们共产党干部怎么都娶的老婆都这样？
1: 都哪样啊？
0: 都250样，都王秀娥那样。
1: 哎，你以后说话注意点行不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什么250、250的？要是没王秀娥，你安杰能不能今天在这儿拉风箱，那还两说呢。
0: 你以为我愿意拉风箱？拉风箱有什么好的？
1: 拉风箱有什么不好的？你总比死的强吧？
0: 你说谁死啊？
1: 要是没有人家王秀娥，你能活到今天吗？啊，难产都把你给难死。
0: 哼，那照你的意思，王秀娥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1: 难道不是啊？
0: 是啊，听你这话，不但王秀娥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还是我的大贵人。要没你这个大贵人啊，我安杰哪会跑到这儿来拉风箱啊？
1: 啊？怎么了？啊？怎么了？谁尿了？
3: 谁尿了？
1: 啊！我看看，我看看，怎么又尿了？
4: 哎，吃点这个。
1: 哎呀，这小孩子！哎，一会儿啊，你睡一觉，别累着啊。
0: 我睡一觉还用着你批准？
3: 江叔叔，
0: 谁？
1: 哎，好，这是王主任的儿子王海洋。来来来，进来进来，过来过来，来，怎么回事？
3: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我娘说让你们家也尝尝。
1: 嗯，太好了，怎么就一盘啊？这够我和你阿姨吃的吗？
3: 我们家才一人一盘儿。
1: 啊，那好，那我们就两人一盘儿啊。谢谢你啊，回去吧。嗯，可真不错，就是肉少了点，不太香。嗯，来，回去吃饺子啊，来。哎，你不吃啊？
0: 我不吃，我省给你吃，你也可以一人吃一盘。
1: 这谁又惹你了？
0: 送什么送啊？今天一盘饺子，明天一碗面的，这小家子气，真烦人。
1: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呀？吃就吃，不吃拉倒。臭猫。
0: 我是臭毛病，你们是穷毛病。
1: 我说你这人真是欠修理啊！再不收拾你，真是爬上头了。
0: 就你那头有什么可上的？请我上我还不上？哎呀，我还不是犯愁吗？人家今天送了一盘饺子，咱们明天还不得给人送盘包子啊？这送来送去的，什么时候收头啊？

0: 哎，你起这么早干什么？再睡会儿。
1: 哎呀，这君浩烦死了，跟狗似的追着你叫。
0: 你这舌头真是给割了去，这么反动。
1: 你还说干那事儿是干革命的，你才反动呢。

0: 喂，总记，请帮我接参谋长办公室。啊，接过来吧。好的，参谋长来了。哎，
1: 你快点回来吧，水缸里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啊？
0: 不知道是什么，也不是虫子，也不是别的，就不知道是什么。那就是啥也没有。有好多呢，不止一个，
1: 好多都漂浮上电视人呢。有什么可瘆人的呀？就你事儿多。你大惊小怪的干什么呀？可能是这缸啊，好久没刷了，掉进东西了。没事儿啊。
0: 掉东西进去了还没事儿啊？这两天喝的可都是水缸里的水啊，多脏，多恶心。恶心什么呀？
2: 我都喝了一年多了，也没啥毛病了，就你毛病多。参谋长，时间到了，咱们该走了。啊，行了，别啰嗦了，我有事儿啊。
0: 嫌我啰嗦，讨厌。说什么了？说什么了？敢说我啰嗦，讨厌。风景。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只需打卡听课7天。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 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 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
3: 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只需打卡听课7天。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 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

0: 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

0: 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是，二连的，这太不是。怎么了？看什么呢？这是。这娘的，
3: 不是，是你家属吧？
2: 他娘的，这出什么洋相呢？
4: 行啊，挺能干的呀，这么快就出来挑水了。
2: 一个人
5: 走，
2: 从军调整队伍，一律面向大海
5: 走。
6: 你这是何必呢？
5: 离我远点。

0: 摇，
1: 摇。
0: 阿姨，不是你摇，是水桶摇。
2: 海洋，来，过来帮我弄一下。
0: 哦，哎，你别去，你别去，看他什么时候能打上水来。
3: 多好玩呀，多有意思呀！
4: 孩子们淘气，你别介意啊。你是第一次打水吧？
2: 是啊，这桶怎么放不下去啊？

谢谢啊，没事。好。哎呀，怪我，我忘了，你头一回答谁，肯定跳不了满的。

0: 行了吧？这次肯定行了。慢点啊！好了，这下行了。再往后一点。对，好。小心啊！
1: 哎，那我走了。
0: 哎，你等等，
1: 怎么了？
0: 你穿这样的鞋子跳水行吗？
1: 行，没问题。

0: 您没事吧？
1: 没事。
0: 一二三。

0: 气我的跟家了。
1: 生没娘叫的玩意儿，
2: 你家海洋也在这儿，他也是吗？
1: 有一个算一个，通通都是。海洋，你给我回来！你屁痒痒了是不是？给我拿着，回家去。
3: 烦死人了，再哭。

0: 你还挺能干的。这水是你挑的？你说呢？我看不像。
1: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在岛上都引起轰动了，我还能不知道？我能引起什么轰动啊？不就是摔了一跤吗？ 有什么可轰动的？
0: 哎，你干什么呀？
1: 我想回青岛，我想回去了。

0: 哎，你以后不用那么讲究卫生了，也不用再当三喜丈夫了，省省吧，节约用水。
1: 哎呀，这下可麻烦了！我现在都已经养成了这个良好的卫生习惯了，不洗还不舒服了。你
0: 臭毛病！
1: 臭毛病，臭毛病也是你给逼出来的。

0: 我不碰你，他没有你的许可吗？那还碰你啊？哎，我跟你商量点事儿。什么事儿？哎，你躺下，躺下。哎，我想啊，为了能让你上厕所方便，我打算在院里头给你搭一个厕所。你没意见吧？
1: 干什么？哎呀，我都已经打算给你搭厕所了，你还不行？哎呀，哎，你们歇会儿，来来喝水，来歇会儿歇会儿，辛苦了哈，这是要搭厕所啊？啊，是啊。
2: 哎呀，我的个娘子，
1: 来，这下好了，我就能看见你的腚了。
3: 哎，怎么样？还不错吧？啊？
1: 不错什么呀？
3: 怎么了？哪儿不合你的意了？啊？哎哎哎！ 怎么会呢？
1: 他亲口跟我说的，就站在他们家房顶上说的。要是看不见，他怎么会说呢？

0: 这有一个办法，把厕所的顶封上。按说应该看不见啊。哎呀，
1: 应该的事儿多了，不是还有万一吗？哎呀，你急什么呀？吃完饭了，咱们过去看一下不就行了？再说啊，咱们也应该拜访一下。
2: 来，老王，哦，
3: 来了香。哎呀，吃什么好吃的呢？这么香，家常便饭。
2: 香啊，那坐下再吃点儿。
3: 坐一块吃点儿。
2: 行啊，有人不让，看一日在后面拧我呢。哎，你们继续吃，我们参观参观院子。哎呀，
3: 我家有啥可参观的？我刚还跟我们老王说你家搭的厕所呢，还想上你家参观呢。
2: 啊，欢迎参观呢。嗯，哎，我看你老上房顶去，那房顶上干什么呀？
3: 可干的事儿多了呀，缝被子、晒萝卜，那上面宽敞，啥都能干。啊，
2: 是吗？啊，我们上去参观一下啊。
3: 欢迎参观。
2: 你走吧，走吧，走吧。
3: 哎，来来来，
2: 哎，你们吃上。
4: 好了好了好了。
2: 你先上吧，我保护你。啊，慢点啊。

0: 你先下去啊！怎么了？你下去啊！咱俩都上来，会把这梯子压塌的。
1: 哎呀，放心，压不塌。吃吧，吃吧，吃吧。没事儿啊，走走走。没事儿，上啊。

0: 看得见吗？
1: 看不见。
0: 就是，你的屁股随便看。
1: 讨厌你。
0: 怎么了？发什么呆啊？
1: 你看啊，多美啊！
0: 哪儿美了？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1: 你能看出什么来？
0: 哼，我能看出你美。
2: 你俩看啥呢？
1: 看风景，从这儿往下看风景挺好的。
2: 这有啥风景呀？哎呀，我的个娘啊！这有啥看头呀？
0: 你以为他真是看风景啊？
1: 那他看啥呀？
0: 他是看你能不能看见他的病。
3: 妈，你们笑什么？
1: 我们因为你爱阿姨。哎呀，
3: 笑死我！
4: 只有人民公社才可能把人的力量扩展到大规模采集和加工野生植物的领域，让他们出来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
5: 嗯，国庆，国庆，你干嘛？
6: 干什么呢？国庆，
5: 出来。
6: 吃完了吗？
7: 吃完了。
6: 吃完了，猪
7: 友。那我也吃完了。
6: 哎，回来，回来，回来，把这给我打扫了，不浪费粮食。看着点弟弟啊。哎，老师，你干不干？
5: 老师？
6: 嗯。
5: 什么老师？
6: 学校老师啊，有一个公办的老师呢调走了，缺人，你去不去？
5: 这回怎么就轮着我了？你又不发扬风格了？
6: 这次啊，不用发扬风格了。这次要求比较高，不是是个人就能干的，得要找一个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这扒拉来扒拉去，家属里头啊，也就是你的文化水平比较高。你想不想去啊？
5: 去。干嘛不去？
6: 当孩子王

0: 去？
1: 去啊，当什么王都比当家庭妇女强。
0: 哎，这么说你对当家庭妇女很有意见吧？
1: 当然有意见了，我本来就是有工作的，我跟他们不一样，不是他们那种随军，我应该算随调，来了就应该安排工作。要不是为了你那什么影响，我早出去上班了。影响影响，你就知道怕影响。
2: 不是怕，这影响不好总是不好。
1: 你知道我嫁给你听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0: 影响。
1: 我真是搞不明白，你们这些当兵的干嘛总是把这两个字放在嘴上？过去那邻居老丁是这样，现在这王主任也是这样。
0: 这就对了，这说明啊，我们这些当兵的觉悟高。
1: 什么狗屁觉悟？影响，影响。
2: 你干什么呢？我没吃完呢。
1: 哎，你还吃什么饭呢？你吃你那影响不就得了。

0: 小学把这首诗在本子上抄一遍，三年级同学打开课本，昨天我们教的生字还记得吗？记得。跟老师念一遍，思务素。思务素。思务素。不跟你打架了，要注意团结，知道吗？
1: 知道了。
0: 进去吧。
2: 安老师，
0: 下课了。嗯，还习惯吧？慢慢习惯呗。你笑什么？慢慢习惯呗。你说话真好听。嗯，
2: 真的。
3: 老师们好。
0: 老师。哎，
2: 你好。
0: 你们好。
2: 真的很好听。嗯，你说话呀，有一种味道。
4: 跟别人不一样，什么味道？
0: 女人味儿。
5: 我本来就是女人嘛。你的味道跟别人的味道不一样，真的。
4: 好好吃，打饭了。哎。郝老师，下午1点出发啊。
6: 好嘞，好嘞，好嘞。
4: 怎么又去食堂去打饭了？
6: 我也是刚下班，
5: 非让你去食堂打饭，那便宜你做。
4: 不想吃食堂的饭，那你自己做啊！我现在和你一样，也是上下班的人。行了行了行了，别啰嗦了，赶紧吃饭吧。吃完饭，我还要去小黑山岛。
5: 你要去小黑山岛？
4: 啊，是啊，有问题吗？
6: 没有没有。
4: 你看着我干什么？这边区域的这个。
7: 防疫要加强，
4: 来，好，做出工作呢。完了以后。

上船了。

0: 今天没浪吧？你没晕船吧？哎，你聋了？跟你说话呢。
1: 我问你，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哪有什么事瞒着你啊？
1: 谁在小黑山岛上？啊？
0: 你看见他们了？
1: 他们是谁啊？
0: 我姐他们一家吗？
1: 什么？你姐他们一家都在岛上？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0: 不是怕影响你吗？
1: 怕影响我什么？
0: 我姐夫被打成右派了，我哥说我们家出身不好，已经够你受的了，不能让他再影响你了。
1: 我问你，你姐姐离你这么近，你不想去看看你姐姐啊？
0: 想啊，我当然想了，我怎么不想呢？可我真的是怕影响你。
1: 哎呀，你怎么老是开口闭口的说怕影响啊？
0: 这不跟你学的吗？这不都你教的？
1: 我教你的东西多了，你都学了吗？再说我教你六亲不认的那注意影响了吗？你看着我干什么呀？明天那个值班艇要到小黑山岛上去，你去看看你姐姐吧。
0: 这行吗？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吗？
1: 想不到你现在觉悟提高得很快嘛，还学会划清界限了。你姐姐安心，她又不是右派，你干嘛要跟她划清界限呢？啊？
0: 老欧不是右派？
1: 什么老欧啊？人家是欧阳。
0: 你不是总这么叫他吗？
1: 那是以前，那现在人家都已经成这样了，再那么叫不合适了。应该早点告诉我，我们应该去看看他们。
0: 真的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
1: 我们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啊，帽子可以扣，亲戚还是要认。我不怕有这样的亲戚。嗯。

小妹，姐。

0: 进去吧，请进。你看什么？收拾得挺干净的。我现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干净了。孩子们呢？ 在邻居那儿呢，邻居还对你挺好的，还帮你看孩子。你不食人间烟火了吗？哦，要收钱的，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多少钱一个月啊？7块。那还不算贵。你找什么呢？
1: 给你找个杯子。
0: 不是有吗？哪能让你用那个？算了，我不渴。哎，你快去把孩子们带来给我看一眼。我时间也不多，还得跟。

0: 来，叫小姨，快呀，
1: 小姨。
0: 哎，你们谁叫安然？你叫安然，那你是安诺。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哇，
5: 真棒！
1: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

0: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0: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5次啊！
0: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是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
0: 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我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哇，
3: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
0: 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5: 我们也是，
0: 认识他，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笑>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4: 对，
0: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啊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好。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又见面了，方老师。
3: 又见面了，
0: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3: 是的。
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6: 就是啊，
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
6: 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献祭献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
0: 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3: 那确实啊，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7: 没错，
8: 来，方老师，请。 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7: 哇，太棒了！
8: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4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 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8: 对。前面呢误导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7: 对，
8: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家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 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7: 哇，太棒了！
8: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0: 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7: 没错，
8: 之前对我们所有。

0: 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1: 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1: 呦，太好了，好了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好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3: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对，三折，三折，三折。
4: 范老师，
2: 三折。
4: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5: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5: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5: 拼手速！
6: 拼手速！拼手速！
1: 大家一起
2: 干杯！
7: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我也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啊。
8: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丽的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4: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真棒！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9: 就是啊。
1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嗯。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嗯。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

做鸭蛋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鸭蛋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

0: 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2: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我也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2: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4: 是啊。
5: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6: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7: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8: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5: 抢！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9: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0: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11: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
12: 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13: 他能给你想要的一切。
14: 你怎么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10: 这个天我不会签字。
13: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10: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15: 我想找一个人给我过完剩下的人生。你愿意吧？
16: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7: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7: 不花1分钱，真是太好了。
19: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万，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万。
16: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9: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

0: 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昨天我和闺蜜抱怨说我老公一点浪漫细胞都没有，他给我支招，你下次直接说我想要花，看他怎么办。晚上啊，我想试试，就对我老公说，老公，我想要花。他愣了一下，然后恍然大悟，冲进了厨房，拿着西兰花和葱花就出来了，给炒菜还是炝锅，管够。闺蜜啊，你这招啊，对我们家这位属于精准踩雷呀、啊！哎呦我的妈！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

0: 就给送到家了。
1: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我们就是合作多年，配合默契，他中有我，我中有他的兄弟组合啊！不是高攀，我刚说完咱俩感情好，你就推我是吧？啊，你干嘛呀你？
1: 挡我面光了，你知道吗？
0: 你回光返照，脸亮着呢。
1: 尤宪超，嗯，你知道你跟一串大腰子的区别在哪儿吗？
0: 我少个签子，
1: 你少顿揍你！哎呀，
0: 啊，玩硬的是吧？
1: 怎么了？
0: 看这是什么？
1: 什么？
0: 能量炮！
1: 我不哭，王冠会掉，贱人会笑。嗯，我要做一个坚强的男子汉，等着，等着啊！
0: 我跟你这么多年，我就没顺过我，我就纳闷了，我怎么认识这么一玩意儿？我这，哎，我怎么认识他来着？对了，上小学的那天，
2: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哎呀，
1: 怎么没摔死我呢？摔死我就不用上学了。
0: 啊，心梗犯了，
3: 高手。
1: 同学，
4: 起开。
1: 同学，你也不想上学吗？嗯。
0: 我表现有那么明显吗？
1: 就在这一天，我认识了这样的一个二货。从此以后，我的世界多了一个他。
0: 从此以后，我的世界多了无休止的厄运呐、啊！
1: 那个，你作业借我抄抄呗。
0: 我作业没了。啊？昨天晚上我妈妈病了，我回校照顾她，我给她出去买药，回来刚给她哄睡着了，我刚要写作业，我们家就停电了。我是点着蜡烛写完的呀，眼睛都快熬瞎了呀。嗯，我今天早上实在是太困了，我一不小心就把作业本掉水沟里，我作业就没了。但我写作业了，我真写作业
1: 了。别哭了，别哭了，哎，一会儿你就这么跟老师说，老师一定会原谅你的。
0: 老师会相信我吗？
1: 会的。啊，老师来了。啊，老师，我真的写作业了。昨天晚上我妈妈病了。我去给我妈妈买药，回到家我们家又停电了，我是点着蜡烛写的。老师，我太困，早晨起来的时候我的作业本掉水沟里去了。老师，我真的写了。同学，你的作业呢？
0: 那我就没写呗。能量炮。
1: 当我腾空的一瞬间，我突然想到了一句话，古人云，生命如水，岁月如歌，我竟然上高中了。
0: 这么快啊？

0: 小曼，咱们班的篮球比赛就靠你了呀！
1: 给我加油！
0: 好嘞，小潘必胜，小潘必胜，小潘必胜！哎，对面犯规了，对面杀！别老杀！
2: 不是你就激励我就行啊！
0: 好，没问题。
2: 这大个儿怎么过不去呢？
0: 兄弟啊，下回少玩球吧多学习，明天见吧。
1: 哪还有明天呀、啊？今天毕业了。
3: 小潘，什么时候考的试？
1: 上午。你错过了。
0: 我错过了这么多呀，
2: 后悔无期。
0: 兄弟，珍重。真重，真 low 啊！
2: 哎呀，大学第一天，我是既兴奋又兴奋。
0: 哎，我跟你说啊，都是大学生，你别挤我啊！挤我没好果子吃呢，半个屁股坐死你！我跟你说，你别挤我！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哎，我就你，
2: 我
0: 小潘，
1: 小超，
2: 真的是你吗？天要亡我呀！
1: 你知道大学校的土特产是什么吗？
0: 什么呀？
1: 女朋友啊！
0: 多少钱一斤？
1: 不论斤，得找。哦，我就努力寻找我心目中的 Angela。为了能够把她拥入怀抱，我决定让小超帮我买一个礼物，
0: 交给我了。
1: 哎呀，小超，我们俩十几年了，他一定会帮我，而且礼物一定特别特别。礼物呢？
0: 我就是，那个大白卖完了，你凑合用吧，巴拉拉拉拉。
2: 都是小潘，你又毁了我一个女朋友。
0: 我这小潘这卖完了也不能赖我呀。
1: 啊，最近钱富裕吗？
0: 富裕啊，怎么了？
1: 借我点钱花。
0: 你说什么？
1: 借我点钱花？
0: 不是上半句。
1: 最近钱富裕吗？
0: 不富裕啊，怎么了？
1: 不是。你别废话，你必须得借我点钱
0: 啊！你要钱干嘛呀？
1: 马上到毕业舞会了，咱俩必须得成为全场的焦点呀！
0: 对呀，不能让他们抢咱们的风头啊！
1: 我去准备音乐，
0: 我去准备服装。小胖啊，我心脏病犯了！哎呀，兄弟啊，谢谢你救了我。
1: 你怎么没死去？
0: 咱俩成为全场的焦点了吗？
1: 成为全场的笑点了。
0: 啊，还有意外收获。
1: 你少跟我装蒜。
0: 不是我算是，哎，你
1: 瞧你做的这身破衣服。
0: 高攀啊，就这衣服都是我偷着把我奶奶被子绞了做的，你知道吗？
1: 你奶奶张馨予啊？嗯。你故意给我抽风是不是？
0: 我心脏病犯了。
1: 心脏病啊？你长那么黑，你能犯心脏病吗？
0: 长得黑就有心脏病啊？那宋小宝还活不活了？
1: 你长得比他还黑。
0: 我长得比他黑，那不是为了暗中保护你吗？
1: 张冷
0: 哪儿呢？
1: 谁保护谁呀、啊？咱俩。
0: 好吧啊。你推我？
1: 对，
0: 你凭什么推我啊？我不就把你泡妞机会毁了吗？你凭什么推我？
1: 怎么了？
0: 高攀，咱俩多少年了？16年呀，16年，半辈子的朋友啊！
1: 你才活32呢！嗯，
0: 不是，说错了，说错了，小潘，
1: 谢。
0: 哎，你不能这样，小潘呀、啊，咱俩可是一父一母的双胞胎呀、啊！哎
1: 呀，你生一个我看看。
0: 小潘、啊，你可别忘了，当初咱俩可是一个地磕在头上的。
1: 我没磕死你呢，
0: 高小潘。我要今天真死在这儿了，你就是我一辈子的朋友啊。
1: 那咱们下辈子见。从今天开始，咱俩恩断义绝。
0: 你再说一遍我听听。
1: 恩断义绝，有你没我。 我删除了他的电话，
3: 我屏蔽了他所有的信息，
1: 我们好久没有联系，
3: 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
1: 我特别想给他打一个电话，
4: 不行，我也得骚扰骚扰他。
5: 喂
6: 喂
5: 喂
6: 喂
5: 喂，
6: 是送外卖的吗？
1: 那夜我们话不多，
3: 但是电话通了很久。
1: 那天我终于明白，一个男人必须得有个男人样。
6: 我发现就算你能抛弃全世界，
3: 你心里肯定还有个兄弟。
1: 就算有一天我们有了孩子，我们虽然是孩子的亲爹，
3: 但也是彼此的干爹。
1: 爸爸，哎，这就是我们一对兄弟的故事。

0: 兄弟就是两个男人之间的感情，
1: 兄弟就是我不困，你也别想睡的那个人；
0: 兄弟就是他吃饱了还会陪你吃一顿的人；
1: 兄弟就是别人恭维你，敢变成毒蛇泼你冷水的那个人；
0: 兄弟就是你有难了，敢为你两肋插刀的人；
1: 兄弟就是你喝多了痛哭不觉的尴尬的那个人；
0: 兄弟就是你看完我们的故事。
2: 你第一个想起的人。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5: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2: 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3: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只需打卡听课7天，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3: 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

0: 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过年第一天上班，发俩红包意思一下。
4: 快数数。
5: 好。
3: 数什么数？数什么数？什么格局？我那么抠吗？还数？
4: 那哪整？
3: 用尺量。
5: 妈呀，贾总，咱刚创业就给这么厚一沓吗？
4: 妈呀，贾总，这一块一块搁一堆算个啥呀？
3: 这一块钱咋的？还瞧不起一块钱了？你只要今年好好干，年底奖金手数端，这是我诅咒的。
5: 你得发多少钱的手数端？我的妈呀！
3: 二蛋呢？你被开除了？
4: 怎的？
3: 因为你笑了。
4: 笑就开除啊？
3: 咱们卖钟表的从古至今就不能笑。
4: 为啥？
3: 因为自古忠孝难两全。
4: 你要这么跟我开玩笑，今天我高低要告诉一个关于你的坏消息。
3: 妈呀，我这发自肺腑的想笑了，我命这么硬，我能有什么坏消息？
4: 你听，
6: 那个二蛋呢，今年那个房租就不用给我转账了啊，我上门收，咱们一会儿见啊。
3: 那有啥的，准备好了现金，等会儿房东来给怼上，听到没有？告诉你，咱们创业做买卖永远是信誉第一。
4: 对，贾总，咱们的信誉确实有点低。
3: 那怎么就俩字儿剩一个字儿，叫你给吃了啊？
4: 咱这个房子虽然是商住两用，但是咱这个房东他只允许住，他不允许办公，所以我就骗他说他一家三口在这住着，这才便宜呢，明白没？
3: 你这不骗人吗？你不想让我这一世英名毁于二蛋吗？
4: 咱这房子本身就商住两用，也不犯法呀。
3: 你缺德！你哪里一壶嗨的，你个紧急会议，房东啥时候来啊？
4: 马上。
3: 完犊子，真的啊！我决定从现在开始，咱们就是一家子了。
4: 啥意思啊？
3: 你不个人一家三口搁这住吗？咱得有一家三口的样啊！你养我儿子。
4: 好的，爸。
3: 你好快呀、啊！小慧啊，实在不行。
7: 明白了，老公。
3: 这高手。这绝对高手的。
7: 哎，但是老公，跟你商量个事儿。嗯。明天呢，我想请个假。那个，因为我那个老公过生日，所以老公，你看你能不能给我那个老公点面子，好吗？老公。呀。
3: 不是，你小话说的一点毛病没有，但是我怎么感觉我的道德在逐渐的沦丧呢？别整了，没用了，把那工牌摘了。等会儿人家房东来了，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8: 你好。哎呀，都在啊。
3: 来了，老弟。啊！来来来，给拿凳子，快快快快快，坐坐坐坐坐坐。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媳妇儿啊，这是我儿子。媳妇儿倒水，儿子给拜年。
4: 年都过完了，
3: 过完你拜个晚年吧。啊，
4: 叔叔，祝你晚年幸福。
9: 这年都过完了，别拜了。哎呀，
3: 反正你就留着明年再用嘛，是吧？另外，你怎么这么抠呢？你这既然是拜年，你们能不能整个大的？你磕一个。
4: 啊，不用。
3: 你别在我家这里磕一个。
4: 叔叔，明年过年好。哎
9: 呀，我受不了这个。
3: 你别走，你干啥呢？你到咱家就像到自己家一样，咱们就是一家人，听到吗？你对我们这么照顾，屋里这么热，你把衣服脱了，要不然我得感冒啊。衣服脱，我才发现你是个快递啊。啊，
10: 走千家串万户，从来没有感受过如。

0: 热情的态度。我想说，哦，我是个幸福的快递呢。再见。
1: 你干啥呀？上来让我磕头啊？
2: 妈，你还搁这嘎达巴拉我？不是，房东你不认识啊？
1: 不认识啊。
2: 那当初那合同你咋签的啊？
1: 我瞎签的啊。
2: 漂亮，你噎得我是跟搂跟搂的你啊。
1: 你别生气。
2: 你不是生不生气？
3: 家里有人吗？哎呀，哎
2: 呀，来了。
1: 淡定，还不确定他是不是房东呢，别一会儿我又白磕了。你问问
2: 这边咋问呢？这里是那个，你等一下，你稍安勿躁，你先别进来啊。你看这里，我试你一下子。哎，我拿了个笔往墙上这么画。
0: 滚！
2: 是他。绝对是
3: 的。我告诉你，房子给我花花了，我告诉你赔啊。
2: 不能够。来了，老弟。啊，哎呀，看你这满脸双眼皮一脖子大年轮的年龄应该不小啊，我该你叫点啥呢？
4: 老公啊，
3: 不合适吧？
2: 叫我呢，在你这确定一下我的身份。
3: 这些哎呀，吓我一跳！我跟你说，他单身年头太多了，你就听这词儿敏感。哎呦
2: 我，我给你介绍一下子，来，这是我儿子，这是我媳妇儿，媳妇儿到嘴，儿子不磕头。
1: 哎，叔叔，明年过年好。
2: 哇，你这
3: 儿子多大岁数了？
1: 38了。
2: 是。哦，妈，你咋还活我前头去了呢？我一定吧，你十八了行吗？
1: 18了。哎呀，
3: 你这儿子真听话，让他多大就多大。
2: 家教绝对不匹差。哎呀，
3: 有对象没有啊？
1: 我这家门家都快离了你。不，
2: 他说他搁家里待的都快脱了皮了，他说。
3: 是吗？我听着怎么都快离了。
2: 离也是我跟他妈离，我跟他妈感情一直都不和，是吧他妈？
5: 对对对，老公说的都对。
2: 我说跟你感情不和呢，你还跟我挤眉弄眼，咋初恋呢？
5: 别碰我！
3: 谁碰了？啥时候啊？你碰的啊？
2: 啊，我昨儿个碰的，今儿个刚到。
3: 慢动作。
2: 你左右手的事儿吗？你干啥来了你啊？
3: 看房子呗。
2: 那你看你看着，你整天查户口似的。
3: 看。哎呀，哎呀，这么多表。哎，你们不是卖表的吧？我告诉你，我这不能办公啊。
2: 你看你个暴躁的样子。
3: 怎么的？
2: 你说你抬头闻家一生气急都能急死俩蚊子。你说你这个
3: 有吗？
2: 我跟你开玩笑呢。你看这都是咱家那个亲戚送的啊。你看这个是我南斯拉夫二大爷的啊，这是我阿联酋三舅的啊，这是我吉尔吉斯斯坦老姨的。
3: 哦，那这个呢？
2: 啊，这是我鞍山太奶的。
3: 哦呀，灭了
2: 太奶呀。
3: 哎，一拍就亮，一拍就亮。哎呀，
2: 恭祝太奶安然无恙。你不讲两句啊？
3: 不是，我讲这玩意儿干什么？
2: 不是，我太奶容易调理啊。
3: 不是，你这样那个祝太奶早生贵子。
2: 拉倒吧。啥岁数了？别想！哎呀，
3: 你这不是怎么？别那个啥！哎，我看房子，把这门给我打，我看看。
2: 我只是从站在干的。你站在干这个灯光显得你的皮肤特别的细腻，
3: 是吗？哪个角度？哎呀妈
2: 呀，还冒幻想呢？啊，就你这样的，喝尿酸都没用了。
3: 那玩意儿能喝吗？多味儿啊！再说尿酸那不是泼的吗？就泼尿酸。
2: 我听说泼的是硫酸呢，
3: 整那玩意儿没用，你赶紧给我把那玩意儿。
2: 不是，这里边他那个他是我儿子的那个仓库，不是，我儿子那个卧室，他里边有，因为他里边他我编不下去了。
1: 这里边就是有我的这些小秘密，小秘密就不告诉你。哎
3: 啊，知道，我年轻时候也有可多小秘密了。哎呀，
2: 咱也不管呢，
3: 这管也管不了啊。
2: 爱有啥有啥。哎呀，
3: 年轻
2: 主要就是。
6: 哎呀，我眯了一会儿，不在呢。嗯，
3: 这是你儿子的小秘密呗？
2: 这应该是我儿子的大瓷花。不下班早走，你搁这干啥呢你啊？
6: 我盘货呢。
2: 你盘啥？我告诉你啊，现在房东来了，现在整房子这个事儿，你怎么整？
6: 你都听见了，不就是小秘密吗？看我怎么给你演啊！
2: 月眼皮直跳啊！
7: 房东你好，

0: 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他的小秘密。
1: 你往哪比划呢？你那边儿。
0: 其实我也可以是他的小秘密。
1: 能不能按导航走？
2: 执行。
0: 其实如果我说我是他的小秘密，也是合理的喽。
1: 不是大哥，他这个确实有点
2: 合理。
0: 我们在一起啊，都已经有七八年了。
2: 我才十八。
0: 那我改成一两年也是合理的喽。
1: 你别给我俩合理，等会儿你再掉河里了。哎，
2: 合理。哎呦。
1: 哥，你怎么了呀？哥呀，不是你这，你不有事吗？你先走吧。
0: 没事。
1: 你没事找点事儿走。
0: 我没事找啥？
3: 哎呀，让你走你就走吧，你咋这么磨叽呢？你不接你儿去吗？
0: 哦，是啊，我走了。
2: 二婚呐？啊？
4: 孩儿不就忘了告诉你了，爸爸。
1: 小瘪犊子，我告诉你，这个心胸宽广的劲儿啊，你就随你爹我呀。爹给你点个赞，祝你爱情继续灿烂。
2: 哎呦我，你这啥家庭啊？你一天的，你赶紧把房租给我，快点，我
1: 快点，
3: 你好，我又回来了。
1: 你咋又来了呢？
3: 刚才一头给我磕嗨了，快递忘拿了。
1: 快把那快递拿走，快走走吧。
3: 哎，大哥，我再嘱咐你几句。嗯，就你们是做电商的，我呢是送快递的，这以后我们得常来常往。走了啊。
2: 哎呀，
4: 露馅儿了！
2: 哎呀，
4: 啊，好尴尬呀！
2: 我告诉你，不能在这办公，你们干啥呢？赶紧给我搬走！
1: 不是，大哥，你别生气。我们本想呢是过两天亲自登门道歉的，就想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2: 道什么歉？道歉！你别废话，赶紧搬走吧！听见没有？
1: 那我要不搬呢？
3: 让咱搬，咱就搬呗！你磨叽啥呀？
1: 把你嘴给我闭上！你在房东都已经没有信誉了，你还想在客户面前没有信誉吗？我问你，打开我们网店的网页，梆梆梆梆梆梆梆，嘣，跳出来几个大字是什么？你大声的给我说出来。
3: 江浙沪满68包邮。
1: 上一遍了，那7天无理由退货，那是对客户的承诺。咱要搬走了，万一有退货嘞，他往哪退呀？大哥，你真的，你就让我在这待7天，就待7天，行不行？
2: 我要不让你在这待7天呢？
1: 那我也不能走，我在你门口蹲，我得蹲7天，我信誉不能劈叉。
2: 那我要让你在这蹲7年呢？
1: 这7年腿不蹲麻了吗？大哥，你啥意思啊？
2: 我这个吧，为啥不让你在这办公？是因为之前有一个哥们儿租我房子，不讲诚信，骗了一大笔钱跑了。嗯。但是我发现你们是讲诚信的，就凭你们那句7天无理由退货，这房子7年不涨价
1: 卖。为什么鼻子酸酸的？大哥，你说话嘴里边是嚼醋了吗？你搞得我好感动啊，大哥！不行，大哥，你不能在这儿，你赶紧走吧！你要多说一句话，我就泪流满面了。大哥，你走，你快走！大哥，你为什么还不走？
2: 房租啊！天天的，别讲，行，我撤了啊！
1: 行，哎，大哥，
2: 那个，另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啊，就是你看你们公司啊，
1: 哎，等会儿，再拿笔记，这对咱们公司。这个有要求，来，咱们学习型公司，来说。
2: 就是你们公司呢，还有没有刚才那样单身的小秘密？没有，我也单身，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说这个也是合理的喽。
1: 这样吧，
2: 这我就整得我脸都红了，我真特别不好意思。哎呀，我走了。哎呀。
1: 这大哥。能撑到今天是靠药盯着的吧？
4: 可能是。
1: 不过咱们现在怎么还得信誉第一最重要，对吧？
4: 贾总，咱们的信誉可能越来越低了。
1: 这怎么又低了？你方我呀你啊！
4: 房东把钱拿错了，房租搁这儿呢。
1: 他拿的是啥呀？
4: 你发的1块1块搁一堆的红包。
5: 等会儿，小凤，我告诉你啊，这个钱就别要了啊，你就等等再说。

0: 我等你未来的儿媳妇等不了了，人家说了2万块钱彩礼不给人家，人家马上要和我分手呢。
1: 关键我跟你大爷，我俩感情要好啊，打工在一起十多年，那我们处的跟亲哥们似的。
0: 你们哥们重要还是你未来的儿媳妇重要？
1: 这不就跟你去要去吗？我告诉你，到那去你好好说话。
0: 放心吧，我都准备好了，见我大爷一面，我就给他做首诗。这
1: 你干啥呀？啊，你怎么老作诗呢？
0: 我不作诗，我不会说话，你也不是不知道。
1: 行行行，坐坐坐，你爱咋咋地咋地吧。走
0: 走，
1: 你一天生理这么玩意儿，这一天。
2: 儿子，哎，
1: 插味儿了！
2: 那我老弟，
1: 大哥，哎呦，
2: 有日没见，你咋来了呢？
1: 这不过年了吗？我给你拜个年。
2: 我的妈，有日没见，快屋里请，来来来！哎呦我的妈！呀，这你兄弟啊？
1: 这是我儿子，小峰。
2: 峰，
1: 嗯，
2: 我的妈，大爷看看，我的妈呀，十多年没见了，变这样了呢？
1: 长大了，
2: 长老了。
1: 这
2: 小时候这还长得像鹿晗，现在长得像鹿茸似的呢。
1: 我说你大爷就哎，就爱开玩笑。快点给你大爷拜个年
0: 啊！
2: 哎，
0: 大爷，我给你做首诗。大爷脑袋圆又圆，孩子给你拜个年
2: 啊！
0: 祝你生活比蜜甜，永远不欠别人钱。
1: 这个啥？
2: 这是啥诗啊？
1: 不是不是，这什么诗啊？大过年的，你说点送点祝福的歌啊？这孩子，这
0: 祝大爷一日千里扬风帆，两袖清风做高官，三山五岳创大业，四季发财财路宽，五湖四海交贵友，六六大顺多赚钱，七星高照交旺运，八方进宝堆成山，九祖登科传后代，十全十美在人间，在人间。
1: 好。
2: 词儿挺棒啊，
0: 千万别欠别人钱。
2: 这孩子老东一句西一句的。
1: 不是，大哥，这孩子吧，从小啊就爱作诗，就走哪坐哪。
2: 赶紧的，别站着说了。
1: 行行行，你坐吧，大哥，你坐。
2: 哎，你先别坐，你走哪都容易作诗了。垫上点，坐着吧，老弟啊。
1: 哎。
2: 我的妈呀，多长时间没见了，不挺好吗？
1: 挺好。
2: 哎呀，有事儿吧？
1: 哎，没事儿，我能有啥事儿啊？不就是过年了吗？我想你，我过来看看你。
0: 爸呀，你说说钱的事儿。
2: 以前的事儿啊，以前我跟你爹那感情不用说，好跟一个人似的。
0: 哦，那大爷，那你俩就没向谁借过钱啥的？
1: 多长时间的事儿了，可能都忘了。
2: 你忘了，我能忘吗？你那时候没少给我手拿钱呢。风啊，那时候你小，你还在你妈肚子里呢。当时你妈怀你啊，就想吃葡萄，你爸没有钱呢，上我手来借，说这个孕妇吃葡萄呢，生出孩子眼睛大，所以说你这眼睛啊。鬼呀、啊，你给弟妹买的是葡萄干吧？
1: 啥葡萄干啊？我去买葡萄去了，人家葡萄卖没了，后来没办法，我卖点瓜子儿。
0: 爸呀，你多亏买点瓜子儿，你要买点芝麻，我这眼睛还睁不开了呢。
1: 你这实话，你
0: 大爷
2: 啊，
0: 那个我爸欠你钱，给你。你看你欠我爸的，
2: 我欠你爸的钱多了。哥们儿，谁欠谁的？你占我点，我占他点，能咋的？不了了之，一笔勾销呗。
0: 一笔勾销。这个大爷，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先打个电话。
1: 这是啊，打什么电话？
2: 打了就
1: 干，这打什么？你是打的？
0: 打电话。
1: 大哥，这一年在这
0: 啥玩意儿啊？
1: 啊？
0: 做人咋这样呢？你欠人家2万块钱，怎么就一笔勾销了呢？想当初借钱的时候，你咋不说这话呢？啊？

0: 做人你别太飘，弄不好你得挨削。做人别低也别太傲，你得知道知恩图报。真正的朋友不是平时吃饭喝酒，而是有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坐下回去，我撂了啊，好了，快点。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

0: 顶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不是，还打电话，怎么好像刮了着我了呢？是
1: 不是，没有大哥，是这个事儿，就别人吧欠我儿子20000块钱，就想耍赖，我儿子就是叫你的，你别多想哦。
0: 我本来吧没多想，你说这孩子吧拿我们家遥控器搁这打电话，你说你不用指桑骂槐点大爷，大爷欠你爸那20000块钱忘不了。
2: 你没忘啊？
1: 你看小峰，你说我说你大爷，他就不是赖账的人。是，
0: 你爷俩来的正好。
1: 是，
0: 那笔钱呢？哎，没有。
2: 没有不行，我等20000块钱娶媳妇呢。
1: 着急呀？
0: 这是急活是吧？
2: 是啊，
0: 也没有。
2: 真没有啊？啊，
0: 真没有，大爷不撒谎啊。
2: 那你要说没有的话，那我就得使点别的招。不，没有，那没有，那，
1: 你看这。哥呀，你说就我就说心里话，你说我，
0: 真儿啊，你给大爷拿东西也没用，送礼也没用，这钱我是真没有。
2: 不是，这不是给你的，这是我打算在你家住下了。这是，你要不给钱的话，完我就在你家睡了，反正小枕头。
0: 不，你这孩子，我跟你说白了啊，大爷不是欠钱不给，
2: 睡一觉困了。
0: 你说你整这一出，你说吓人不吓人呢？你这是不赖账吗？这不是
3: 爹呀、啊，我回来了。
0: 哎，儿子啊，我记着你这叫叔。
3: 哎，叔，过年好。
1: 哎，好好好，
0: 这你峰哥。
3: 这咋的？得病了？
0: 不是，啊，我跟你叔啊有20000块钱账，这不来了吗？就赖上了。
3: 你看，叔啊，不是当小辈的说你，你要没钱你就说一声，你搁这躺着算啥事啊？
1: 孩子，你整岔劈了。是你爹呢欠我20000块钱。
3: 啊，是我爸欠你20000呢。哎，
1: 对，
3: 是吗？
1: 是。
3: 那没有啊。但叔你别着急啊，你看着我呢是做煤炭生意的，这批煤拉到地方，钱下来我就给你送过去。
1: 哎呀，那太好了。那多少钱能到啊？
3: 从黑龙江鹤岗拉的煤，去山西大同去卖去。我估计一个礼拜钱就能回来。
0: 儿子，嗯，你过来一下子。
3: 怎么了，爹？
0: 你上鹤岗拉煤这事，爹知道。嗯，你往山西大同送煤，你咋不跟爹商量商量呢？那地方缺煤吗？
3: 我估计他天天往出拉，肯定是缺呀。
0: 缺心眼吧你呀！啊，
3: 你先别说。
0: 那钱就是找你大爷借。
3: 爹，你先别说我的事儿。你是不是欠人20000块钱没给？
0: 是。
3: 坐下，交给我了。叔啊。你先别着急，等这钱下来我给你送过去还不行吗？
1: 孩子，不是叔着急，关键是你哥呢，他娶媳妇他着急。
3: 啊，这是我哥的事儿呗。
1: 对
3: 啊，那个这叫挺快啊。四哥，峰哥，哥呀，睡着了咋的？啊，不凉吗？起来。
2: 不是，不给钱。

0: 起不来。
1: 不是，欠你多少钱呢？
0: 20000。
1: 漂亮！你为了20000块钱能在地上躺着，就你这种精神，我觉得你不成功谁能成功？将来你绝对是亿万富翁，你会成为世界首富。你知道为什么吗？你问我为什么？
0: 我不问，
1: 不问我也告诉你。你的心目当中小宇宙还没有完全的爆发，等你爆发的时候，你将会震撼整个世界。站起来，哥，站起来，来，目视前方，目视前方。你的眼睛、鼻子、嘴虽然单拿出来它不是很好看，甚至有点恶心，但是你估着一起就是世界首富的面相。别说20000块钱，就现在50000块钱放在地上你都不会捡，因为你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进账几十万几百万，你知道吗？哥，放飞吧，奔跑吧，哥，你不成功天理不容。
0: 这大跟我说的，这就不快了，我现在
1: 这就对了，漂亮！你心目当中小宇宙已经完全的爆发了，哥，你现在想的是成为世界首富，不要纠结20000块钱了。
0: 不是，关键你不给我20000块钱，我对象和我分手啊！
1: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个女人去支持他，无条件支持，无论贫穷富贵，他今天要20000，明天要40000，后天要80000，娶了她以后，你这1亿都给他吗？他就是一个大骗子。
0: 别说了，
1: 醒醒，
0: 太可怕了，
1: 骗子，
0: 可怕，别说了，可怕，
1: 累死
0: 爸了，爸，钱不要了，婚姻不结了，走，
2: 干啥去啊？
0: 快走，要不那1亿都他的了。
2: 哎，你是不是疯了你呀？人家咋说你咋信呢？
0: 我信，我现在心宇宙小宇宙已经爆发，我要干一番大事业，走，
2: 走什么走？这还
0: 走走走？
2: 哎
0: 呀，
2: 你要干啥？啊？
3: 哎，
2: 你
3: 这。妈，哎呀，小峰，
4: 亚蛋儿，我姑娘回来了，过来，姑娘。
3: 啊，不是，爹，哎，
4: 你俩咋还认识呢？这
3: 啊，我俩吧，以前是工友，完了现在呢？
4: 现在你得救急呀，爹让你那20000块钱拿了没？赶快给爹，爹要给我兄弟。
3: 你把20000钱给我，我给我爹。
0: 你给我20000呢，我给亚蛋儿爸。
2: 大疼的，你给我20000块钱呢，我给我儿子呀。
4: 不是怎么是我找你呀，你找他呀，他找他呀，他找我呀，怎么是个圈呢？懵了呢？
1: 不是，爹，我给你捋一下就完了。你是不是管我姐要20000块钱
4: 啊？
1: 我姐管我哥要20000块钱
4: 啊，
1: 我哥管他爹要20000块钱
4: 啊，
1: 他爹管你要20000块钱
4: 啊，
1: 这不很清楚吗？
4: 啊，
1: 他没我的事儿啊！
4: 滚！我明白了，环节差在这儿了，姑娘
3: 啊，
4: 我可以找你要20000块钱，你跟人家非亲非故，要啥20000块钱呢？
3: 他是我男朋友，
4: 谁？
0: 我，
4: 他是你对象
3: 啊？
4: 谁？
2: 你对象是他闺女
0: 啊？当时我也不知道他是他闺女啊，我就知道他冲我要20000块钱彩礼，这钱不给他，他要和我分手。
3: 哎呀，小峰，你说啥呢？我要那20000块钱也不是彩礼钱，这不我爹着急用吗？你先借
0: 着我。20000无所谓了。现在2000万我都能给你，上亿身价，上亿了现在。
3: 你怎么的？你上亿？
0: 上亿。
3: 啥时候有的？
0: 刚有的。
3: 谁说的？
0: 他说的。
3: 来，爹，你上这儿来。钱。
0: 姐。
3: 来。他啥时候有1亿？
0: 我。刚给人唠的，
3: 你咋一天净整那没用的呢？啊，你痛快点，我给我唠回来啊，给我唠没他。
0: 不是，那个，不是这唠，
1: 哥呀，
0: 那个你跟上亿身家的人说话，别拍拍哒哒的，手拿下去，
4: 还掉里头了呢。
1: 你上什么亿呀？你上亿呀？我说啥你信啥呀？刚才那都是幻觉，懂不懂？刚才我都说了，你的眼睛、鼻子跟嘴单拿出来挺磕碜，挺难看，但是揪在一起更难看，还亿万富翁，来你自己看看难不难看？
0: 难看，
1: 恶不恶心？
0: 想吐。
1: 你配有1亿吗？
0: 不配。
1: 哭。放没了。呀！
4: 爸，
2: 行了，
3: 小峰，
2: 行了。别闹了！哎呀，大哥呀，
4: 这事儿
2: 扯的，你说你看这

0: 没成想咱俩还嘎成亲家了，你这回这钱呢谁也不用给谁了，这婚事还成了，
1: 你看呗，
2: 这回谁也不用给谁了。
0: 对，
2: 不对，
0: 嗯，
2: 不对
1: 不对，
2: 那个店里啊，不对啊。

0: 你郭大爷还欠我40000块钱呢。儿子，走，给我要账去。
1: 回来。
2: 好的。你说的是德刚大哥呀？嗯。就人的智商，你能把账要回来？咱现在是家里人了，我陪你去要。儿子，哎，把爹喇叭拿着。
3: 好嘞。
2: 咱上他要钱去，知道不？他要是给钱，我喇叭一响，黄金万两。
3: 好。
2: 他要是不给钱，我喇叭一吹，坏事一堆。走，
3: 要钱
0: 去。走，他得是亲家啊。走。
4: 你走了。
0: 你看你家现在没有人了，我想抱你一下子。
4: 哎呀，你别闹，你这么多人看着呢。哎呀，
0: 这咋整？这这么多人趴窗户呢？你家没有窗帘吗？
4: 有啊。
0: 放下来呀。
5: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9: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1: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10: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8: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1: 赶紧扫码领取吧。
15: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10: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而

0: 女在外呀、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9: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6: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
1: 腹部按摩仪，
0: 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6: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
1: 腹部按摩仪，
0: 比运动效果

0: 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那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10: 禀丞相，中军起火！来将炸响，满营起火！哇！大火四起，浓烟滚滚，日火灼身。
11: 丞相孟获，万瑶，敌人五口兵，
12: 众将官，
13: 有
12: 没有？
13: 好，
14: 敌人五口兵。
15: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6: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好吃的菜，黑椒口蘑炒鸡胸肉。这道菜呀，需要的食材有：鸡胸肉1块，青椒1根，口蘑、蒜片适量。首先，我把鸡胸肉切成片，切好的鸡胸肉装在碗里，然后加入少许的盐，少许的淀粉，再加入少许的料酒，把它搅拌均匀。接下来把这个

青椒切块，装盘备用。接下来把口蘑切成片，装盘备用。热锅，倒入多一点的油，倒入蒜片爆香，接下来倒入鸡胸肉。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哎，您知道吗？咱们这节目哈，都成那风向标了。
1: 风向标
2: 啊，对，自从您在节目里边不讲那蜂胶吗？啊，大家都觉得这蜂胶啊了不得啊，那是一个不能错过的大宝贝，
1: 还大宝贝啊。
2: 现在我媳妇买那面膜啊，您知道吗？她都换成那蜂胶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 啊，我有个亲戚啊，也用过这个蜂胶。哦，他那时候想控制血糖，去药店这么一问，蜂胶啊，多少钱的都有。他选了价格便宜的，但是吃了几个月。啊，没什么反应，正好看我们的节目讲蜂胶，拜托我问问您呢，他用那个蜂胶是不是用错了，或者说是买错了？
1: 刚子，那你呢应该再多问他一句，就是他买的那个蜂胶啊，包装盒上看一看那个黄酮的含量是多少。我这段时间呢也跟大家在说，蜂胶里边呢非常重要的物质就是黄酮，那么黄酮含量是衡量蜂胶品质的一个主要的指标。蜂胶里头含黄酮量越高，那它调节血糖啊，净化血液呀，消炎杀菌，抗氧化，对抗衰老，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那这个作用就越强。所以呢，如果你亲戚他觉得我吃着这个蜂胶好像我没什么大变化，很可能他买的那个蜂胶呢里边的黄酮含量太低了，
0: 低了，
1: 因为他买的便宜啊，很可能里边含黄酮含量低。那么就这一点儿，我们这个观众朋友你们就可以看一看这个包装上啊，在这个行业上蜂胶里边所有的黄酮类物质的含量如果说达到了5%了，这才算是达标，也就是说标注每100克含总黄酮5克，这才算是达标。要是达到5%以上了，比方说啊什么6%啊7%啊，立冬啊，那这个黄酮含量是越高，蜂胶的作用就越好。当然了，他们相对应的这个价格
0: 贵了，
2: 就是看来买这蜂胶啊不能光图那便宜，
1: 对对对，
2: 还是得看那黄酮的含量，
1: 是
2: 越高越好。蜂胶起到这么好的作用，主要原因不就是这里边这黄酮吗？
1: 对对对，我跟你俩说啊，就像咱们熟知的那个银杏啊，就是被称之为叫植物当中的活化石，
0: 对，
1: 还有咱们老百姓现在吃的那个沙棘，这些植物呢在地球上生活了几亿年了，经历了沧海桑田，哎，还存在于世。那他们

0: 的共性是什么呢？就是含有黄酮，而蜂胶里头也含有丰富的黄酮。不过呢，蜂胶呢就是兼具了动物性和植物性，因为蜂胶啊是那小蜜蜂啊从四面八方的植物当中把那个什么树枝啊、蜂蜡呀、花粉呐、等等就咬下来，一个5-6万只的蜂群，一年只能生产蜂胶，也就差不多70到110克，就是2两左右。
1: 不确定，
0: 哎，不确定，嗯，就看他们干活努力不努力了。
1: 就是最多就是110克，
0: 哎，最多110克，但是呢，它却是集结了众多植物枝长的营养，这里边含有的营养大概有20大类，嗯，有300多种营养。包括这个黄酮类化合物、有机酸类、醇、酚、醛、脂、醚、萜烯类化合物，以及多种的氨基酸呐、酶类呀、维生素啊、微量元素等等。我的感觉就是好像一个天然的一个营养宝藏，是不是？
2: 是是是。那蜂胶的这些营养宝藏里边最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黄酮喽。
0: 没错，蜂胶里边含有丰富的黄酮，那对我们的身体有特别大的帮助。这个呢，在药典里就说了，说蜂胶呢可以补虚弱、化浊汁、止消渴。那再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跟黄酮就有很大关系了。其中咱们说止消渴，就是这个血糖高啊，我们经常口渴这种情况，就是因为蜂胶里的黄酮对血糖有很好的调节作用。嗯，刚才你那朋友那亲戚，
2: 对，
0: 血糖高吗？嗯，他要是用了好点的那个蜂胶，那对他的帮助就会很大。
2: 哎呦，罗老师，不瞒您说，他之前呢一顿得吃2碗米饭。哇，是这样的，现在不敢多吃了。他说现在啊，一只脚已经踩到了血糖高的阵营里了啊，再不控制就彻底脱食了。所以特意跟我打听咱蜂胶的事儿。
0: 那他现在用上蜂胶就不错，但是跟他说啊，一定要找黄酮含量高的蜂胶。而且呢还要控制饮食，还要呢配合医嘱。这个时候呢，咱们把这个刚刚冒出尖儿的这个血糖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咱们尽量做到有问题不舒服及时发现、及时干预。我现在呢就有很多老朋友两脚踏入了血糖高的阵营了，而且呢时间也已经很久了。我们这些老同志老朋友们，我们每次出去旅行，他这个出去旅游啊，不是在喝水呢，就是在找厕所的路上。
2: 是是是。
0: 然后呢兜里呢还得揣点糖，要不万一一下子血糖低了可怎么办呢？哎呦，那就走不了了，对吧？
2: 对。
0: 而且呢自己在外面万一一个人的时候血糖低了，那就很危险了。这些朋友呢也很委屈，他们降糖药也吃着，但是呢这血糖忽高忽低。我就跟他们说，要不你就试试蜂胶呗。蜂胶里头的黄酮类跟这个萜烯类的物质可以帮助你们双向调节血糖哦。不过你得坚持吃，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的。你会发现你的血糖会比以前稳定得多。
1: 但是前提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这个黄酮的含量你得够高了。
0: 这话就说到点子上了。
1: 对，
0: 高含量的作用肯定它更强啊。
1: 另外张老师，不瞒您说，
0: 怎么了？
1: 我也惦记着这蜂胶呢。
0: 你也惦记啊？
1: 您刚才不是说这蜂胶啊，药典上说了吗？浊汁。
0: 是啊。哎呀，
1: 这回体检你也看到了啊，是吧？而且很多跟我岁数相当的人，多多少少这个血脂啊都是偏高啊。你说现在的人上班就在这个工位上那么一坐，你说这时间长了，这小肚子不知不觉就冒出来了。
0: 这也说你
1: 血脂能不高吗？
0: 我告诉你啊，立冬啊，身体里的脂肪代谢要是不好了，它要是真的堆积起来了，这就成了小肚子了。如果对血管里的垃圾来说，它要是堆积多了，那血小肚子这儿就不明显，但是你血管里的这个血栓呢、斑块啊这些东西，它待在血管里待在身体里，是不是它待哪儿堵哪儿啊？哪儿就受罪啊。所以呢咱们对照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 你这个人的精神状态是神清气爽的，你还是晕晕乎乎的，还有你这个手脚尖儿

0: 啊，有没有麻麻的那个酥酥的那种感觉？那如果是这些情况，那就是血管堵了呗。哎，大多就是这种情况了。哎呦，我有个同学的妈妈本来这个血压呀有点高，她说她老妈起床啊眼睛总是模模糊糊的，哎头也晕，然后呢胀着疼，头重脚轻的，看大夫啊，量着也是这个血压有点高，这个眼压也高，看了一下眼底，说什么说那个小血管都堵塞了，有点萎缩。
1: 缩了，就这事儿我跟你说啊，咱们这个眼睛周边的那个血管啊，跟头发丝儿那样，甚至比头发丝儿还要细，这种毛细血管、小血管一旦堵了，很容易出现眼压升高等等问题，这个时候该干什么呀？它不是堵吗？堵就得给通啊。那我们平时吃点什么呢？什么对这个有帮助呢？ 考考您，
2: 蜂胶呗？
1: 对呀，蜂胶有啥用？蜂蜂啊？对呀，就相当于咱这个厨房这儿，咱这儿就是一个大厨房。这厨房里头的那个油烟镜是不是？就那个东西啊，能清理油渍。所以呢，这种油烟镜和咱们说的蜂胶，一个是对付厨房的，一个是对付血管的，等同于把这个血液呢净化了。这样一来，调节了血脂了。 稳定了血压了，改善了心脑血管的状态和造血的机能，那大家比较熟悉的啊，我们很多老同志应该都知道，银杏叶片，知道吧？吃过吧？你们都知道它有活血化瘀通络的作用。实际上，它里边的主要成分你们不知道，就是黄酮。哦，
2: 难怪哈，很多人都说这蜂胶就相当于那个药了。
1: 是，
2: 它里边这黄酮，那是最大的功臣。所以真好。
1: 这东西啊，又惦记着了，控血糖，又能化浊汁，这也是因为蜂胶里边的黄酮，还有呢这个酚酸类的这些物质，因为这些物质它具有很好的抗氧化的活性，那就代表什么呢？就能代表你只要抗氧化了，就能减少。 身体里自由基对咱们细胞的伤害。您说过，这自由基啊，就是身体里的捣乱分子。没错，四处作乱。所以现在很多的人呢，很多的朋友开始注意身体的抗氧化了。蜂胶里边的黄酮呢，它能把身体里那些自由基，哗哗哗，想给它赶出去，让咱们身体里的各种细胞变得更加强壮、更加年轻。那我们这个人整个它就显得状态特别好，显得。 特别年轻，这个呢就对应上了《药典》里的说这个蜂胶啊，可以用于体虚早衰。用于这句话，那体虚不就是免疫力低的表现吗？对不对？对呀，那免疫力，你说咱们要是把它给提高上来了，咱们这个身体呢就。
2: 不觉得那么累，那么疲劳，这个人的精气神儿他不就足了吗？怪不得我媳妇跟我说哈，我用这个蜂胶的面膜啊，能保持年轻态。
1: 李东，我告诉你，蜂胶还有很好的消炎的作用。我有一朋友也是营养师，以前呢他是。 长那个智齿，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智齿长了的疼啊，疼了就去拔牙，拔牙以后呢，医生呢给他开了点消炎药，说防止这个伤口发炎，但是我这个朋友营养师啊，没吃，哎，吃的是蜂胶，等一个多礼拜再到医院去的时候，大夫问，哎，这个消炎消的不错呀，消炎药都吃完了吗？他说。
2: 没吃，
1: 然后就告诉大夫，我吃的是蜂胶，然后他就问大夫，那我还需要吃这个消炎药吗？大夫就看了他一眼，那就不需要了。<笑>
2: 看来这个蜂胶啊，跟消炎药的消炎作用都差不多呀。
1: 哎，你是不是忘了？蜂胶还有一个外号呢，最完美的天然广谱抗生素，就是说呢，它能抑制多种细菌跟某些病毒的生长，能消除身体里的炎症。 当然了，我刚才说的只是其中的一个特别小、特别小的一个例子啊，还有呢，最近呢，很多微友啊说的比较多的呢，就是长期喝酒，伤了这个胃肠了，得了胃肠炎了，然后上厕所呢，这肚子不就刺疼吗？
0: 对，
1: 有灼热呀等等的一系列，因为炎症引发的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咱们用点蜂胶，它就会有一定的。 消炎改善的作用，蜂胶这个好处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0: 哎呀，
1: 但是哥俩呀，咱。

0: 这节目时间有限，我就先说这么多吧。
1: 但是哈，既然说蜂胶这么好，我觉得您什么时候给办个团购啊，对不对？
2: 憋了半天在这儿等着，
1: 我也能跟着吃点儿啊。就我那体检报告，
0: 还惦记体检报告？
1: 我那体检报告，我就我心里头哈，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
2: 不光立冬惦记啊，就我身边的亲戚朋友都盯着这个团购呢。那个蜂胶贵的大几百呀、啊，说实话真的有些负担。哎呀，上次他不图便宜吗？买的蜂胶应该是黄酮含量低，没啥作用。
0: 对。
2: 所以就等着咱们的团购，东西又好啊，关键是价格低呀、啊。
0: 你也在这儿等着我，是吧？我告诉你，你们俩都别着急，蜂胶这个东西呢，别说你们俩喜欢，也别说大家喜欢，我也喜欢，我们家也有人在吃。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不是什么样的蜂胶，我都会随随便便找来给你们做一个团购。我看蜂胶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低黄酮的含量，含量越高作用越好，至少每百克含总黄酮的这个含量要达到5克，这算是个达标，
1: 越高越好
0: 啊。对，
1: 对吧？现在市面上这个好的蜂胶，就是黄酮类的含量啊，那都达到7%了，
0: 看到没有？已经去看过了啊。
1: 但是啊，价格太贵了。
0: 就你说的还不算黄酮含量最高的。
2: 哎，阮老师，我看过的一款啊，每100克已经含总黄酮8克了，也就是达到8%了。
0: 刚子，其实啊，现在这个市面上的蜂胶，总黄酮含量最高的，已经有每百克含有总黄酮9克的了。社会在发展，这个营养素呢，它也在发展。我呢，准备给大家找的就是黄酮含量在9%的蜂胶，就这种高含量的蜂胶，在市面上你们自己去找找看，真的不多见。而且在高含量的情况下，我还要看它有没有提高这个免疫力、抗氧化的双效认证。有了这个字样，就是它说明书上有这个字样，那我们用着就放心。
1: 对，
0: 这就说明这是验证过的。另外，要是这个蜂胶里再添加了维生素 E， 这就更好了，因为它加强了抗氧化的作用，就相当于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了。这种蜂胶我觉得就不错了。
2: 哎呀，阮老师啊，您这话一出，我估计很多的朋友都在等着您的蜂胶了。哎呀，咱们团购就是用老百姓啊能接受的价格啊买到高品质的产品，谁不想参加呀？现在我的微信里总有人问我，
0: 问你啥呀？
2: 刚子，你有没有内部消息啊？你什么时候阮老师把蜂胶的团购办下来呀？
1: 再一个哈，您这回要找到那个高含量的蜂胶啊，市面上它不多见。
0: 哎，这个是真的。
1: 不光我自个儿要用，要吃，我也得给我父母买什么。
0: 别急呀，立冬啊，我要对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负责，我要方方面面帮大家呢把控好，一定呢我要找到最好的、最高含量的、最优价格的蜂胶。
2: 对。
0: 但是呢，因为现在呢很多的事儿呢，还没有完全定妥，就是没谈妥呀，所以呢我没有在这儿跟大家直接说的更多一些。今儿要不是这两个小子太着急呀、我还真不想说。那我今天呢就先给大家交一个底，现在呢我已经在运作了，好消息很快会有啊。就是包括你们俩啊，包括大家，给我2天时间行不行啊？
2: 那阮老师，我们就耐心等待你的好消息了。
0: 行，
2: 好，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要参加总黄酮含量啊高达9%，有提高免疫力和抗氧化双效认证，添加维生素 E 的蜂胶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1: 这位友的名字哈，他叫唯一，
0: 唯一，
1: 唯一。他说：“阮老师，我以前呢就喜欢跟这个朋友啊去喝点儿啊，
0: 靠着
1: 一杯换盏嘛。这几年喝的这个啤酒肚都出来了。然后单位体检嘛，检查出那脂肪肝。
0: 好家伙，
1: 我媳妇儿哈就3令5申了啊，严令禁止我喝酒。
0: 好，
1: 但凡我回家晚一点啊，进门第一件事儿啊，您猜知道是什么吗？
2: 怎么着，
1: 让我哈一口气儿。”
2: 哦，那就是检查有没有酒味儿。哎呦，这唯一兄弟的媳妇儿啊，管得够严的。
1: 但是哈，这个唯一啊，

0: 说了
1: 啊，
0: 说这媳妇儿是上有政策
1: 啊，
0: 我这就下有对策
1: 啊，怎么着呢？
0: 我表面上我是听的
1: 啊，
0: 但背地里头呢，我也偷偷摸摸的喝。
1: 哎，这儿我有一个问题了
0: 啊，
1: 那他每天回家这日子怎么过关呢？
0: 有招啊，
1: 这要哈，这怎么办？
0: 他说自个儿每次喝完酒之后哈，都在那个超市里头买一盒牛奶，把这牛奶吨吨吨吨吨的给干了，然后呢再嚼一口香糖
1: 啊，
0: 这不就把嘴里边那个酒精味给遮过去了吗？
1: 啊，
0: 给压过去了。
1: 但愿他不打嗝。
2: 哎呀，老婆在看我们的节目呢。
0: 对，
2: 这位朋友自己都秃噜出来了
1: 啊，
2: 那我就实名举报，下回查的再严一点。
0: 这位朋友说哈，
2: 啊，
0: 现在不敢了。
1: 不敢了，
0: 因为今年体检
1: 啊，
0: 大夫就说你这脂肪肝
1: 啊，
0: 你再不控制就不行了
1: 啊，走，
0: 再不控制那就往肝硬化走了。
2: 哎呦，
0: 所以说现在也不敢喝了。
1: 嗯，
0: 想问问冉老师，
1: 嗯，
0: 有没有什么护肝的好办法呀？
1: 嗯，
0: 然后这几天嘛，听说您讲那个蜂胶，它能护肝。
1: 嗯，
0: 我恨不得是赶紧把它用上。
1: 嗯，
0: 再一听呢，您要找那个高含量的蜂胶。
1: 嗯。
0: 你说这好事儿哈，
1: 嗯，
0: 您什么时候能团购？我现在这心都悬着呢。
1: 嗯，
0: 等我好了，
1: 嗯，
0: 我保证以后我不喝酒了。
1: 现在估计不用我说，你已经把酒暂停了，
0: 是
1: 开始好好的要呵护自己的肝脏了。这个肝脏呢，是咱们排毒的器官，这个器官要是坏了，那身体里的排毒代谢它就差了。
2: 嗯，
1: 给您一个好办法吧。去找点那个蒲公英，北方呢叫婆婆丁。
2: 哎，对，
1: 哎，这个东西啊，它归肝、胃经，有清热、解毒、散结、消肿，还有保肝护肝的作用。你买点这个蒲公英啊，买点它这个干的，时不时的在办公室里呢，抓这么一撮往杯子里一放，开水一冲，您喝一段时间，对你的肝脏的这个代谢功能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0: 这蜂胶的这个事儿，
1: 哎，我知道这事儿，我比你俩还着急。很快呢，就这两天啊，我给大家一个答复，好不好啊？
0: 嗯，
1: 那这位朋友呢，咱们都买点含量，至少就是在5%以上的蜂胶，这个也行，这个稍微便宜点啊也行，因为蜂胶中黄酮类等等物质对咱们的肝脏有很强很强的保护作用，能够解除我们肝的毒素，减轻肝中毒，而且还能促进肝细胞的恢复呢。
2: 嗯，那阮老师啊，大家都知道 啊，您要找的含量是9%的蜂胶
1: 啊，
2: 那5%的现在谁还能看得上 啊？
1: 我说了，我估计他们也不会去买。
2: 对，
1: 那要是真这样的话，您等我两天行不行啊？我再努努力，目标呢就是把黄酮含量在9%的蜂胶把它盘下来，我这边呢会为大家好好的去争取，最好免疫力跟抗氧化双认证，我相信你们这个在市场上找，可能没有几个人能找到啊。行了，我已经跟你们承诺了，
2: 反正我们是相信阮老师啊，一定能帮我们找到含量高达9%的蜂胶。好了，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李东。
0: 简以养德，
1: 嗯，
0: 他说自己现在呢就在吃蜂胶，
1: 哎，
0: 控制血糖很不错
1: 啊，
0: 但是最开始呢不是这个想法，
1: 怎么了？
0: 觉得吃这东西就是浪费钱
1: 啊，
0: 说一个蜂胶能起到什么作用啊？
1: 嗯，
0: 就是内心就特别的抵触，知道吧？
2: 那后来怎么又吃了？
1: 对呀，
0: 他说后来呢，女儿给买了这个蜂胶
1: 啊，
0: 也不能不吃啊，都买回来了，对吧？不吃就浪费了，
1: 没错。
0: 准备呢，就是把它吃完，然后跟女儿也说不准再买了啊
1: 啊！
0: 没想到吃了半年吧
1: 啊，
0: 这个血糖的数值它不骗人呢，
1: 嗯，
0: 它控制的挺不错
1: 啊，
0: 哼，所以这回想法就改变了
1: 啊，
0: 还想继续吃，
1: 嗯，
0: 以前吃的含量呢也不低，
1: 嗯。
0: 7%，
1: 你看，就是，
2: 不错，
0: 哎，总黄酮，
2: 对，
0: 总黄酮含量7%，
1: 嗯，
0: 比较贵，
1: 嗯，
0: 然后呢，就吃的觉得挺心疼，
1: 要不然呢，他也不会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简以养德呢，
0: 对，
1: 一看就是一个持家的人，是吧？
0: 对，他说他在这个市面上哈，真没见过这个更高的了。
1: 啊，
0: 说阮老师，您要是能找到那9%的，
1: 嗯，
0: 那个作用不就更好了吗？
1: 那是当然。
0: 而且您这团购哈，是活动价格呀、品质 啊，我非常信任您的，
1: 非常信任，嗯，
0: 每。

0: 开始团购，
1: 我现在没东西、
0: 我就在电视机前等。
1: 稍安勿躁，现在您手里不是还有着含量在7%的蜂胶吗？别人还没有呢，你有7%的，你就先坚持吃着就行了，咱不能浪费呀。等您用完之后，您再接着用含量9%的蜂胶，这也来得及，让自己呢变得健康。其实它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它是需要我们比较长久的一段时间的坚持。就像您的名字一样啊，我们要做到什么呢？俭以养德。您用蜂胶为什么有很好的作用？因为它里边黄酮的含量比较高，它在发挥着它的作用，它对血糖是有双向调节的作用，而且蜂胶的抗氧化能减少自由基对身体的伤害，还能防止多种的并发症。而蜂胶黄酮的含量越高，代表的营养价值它就越高。一般来说，蜂胶总黄酮含量在5%以上，已经很好了。那我要找的蜂胶呢，这个含量呢是要达到9%的，这样它的作用相当于翻了一倍，
2: 对，
1: 是吧？差不多就是翻了一番。
0: 对，
1: 再加上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这种双认证的，那这种蜂胶就更加妥帖喽。兼养德朋友，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这个节目的喜欢以及对我的信任，您再给我点时间，我答应大家，答应您一定把这事儿办得漂漂亮亮的，好不好？
2: 好，那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立冬，
0: 这位的名字好听啊，叫事事如意。他说自己啊误打误撞已经吃了1年的蜂胶了。这一年下来呀、没有感冒，
1: 多好啊！
0: 自己真的觉得呢特别好。而且呢气血也足，他说好神奇呀、
1: 神奇是吧？这不是蜂胶神奇，而是蜂胶里头的营养发挥着作用，不仅能提升我们自身的免疫力，而且还有消炎抑菌的作用。要知道蜂胶啊被称为是最完美的天然的广谱抗生素，是大自然的消炎药，这样咱们两手抓，您自然就不容易得病，也不容易感冒喽。
0: 所以说嘛，给微友讲哈、这个吃着好肯定呢是还想吃。以前呢也没注意说这蜂胶的含量什么的哈。现在知道了。您不讲吗？含量越高，那它就越有营养，
1: 对，
0: 作用呢也就越好
1: 啊。对，
0: 再加上呢知道您这回要找那个黄酮，含量是9%，市面上我们几乎找不到啊，那就更想要了。您快点办那团购吧。
1: 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呢？揽了一个大活呢？但是我觉得我这次要是找到黄酮含量达到9%，还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双认证的，那对大家来讲绝对是好事儿一件。为了大家的健康，我也要把这事儿办成。这位朋友让他放心吧，
0: 啊，
1: 我努力的去谈。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众人拾柴火焰高，咱们参与的人越多，我也越好去谈，争取到最后给大家一个称心如意的价格，咱们一起往健康的路上进步，好不好啊？
2: 好的，大家这两天啊，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黄酮含量达到9%的蜂胶活动。只要有最新的消息啊，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我给二位介绍一下啊。
1: 不用介绍了，老朋友了啊，这是我十多年最好的朋友。嗯，你叫啥来着？
0: 小翠儿。
1: 小翠儿，幸会。
0: 谢谢。二位啊，就这个，就先别客气了啊。时间紧，任务重，咱们呢抓紧呢去换换服装。另外呢，咱们要排练一下。对，这二位这个把这个剧本是不是都看了？
1: 简单的瞟了一眼。哎呀，
2: 都在心呢。
0: 那个啥，既然二位看了呢，我也给大家再重复一下啊。
2: 好，
0: 这是个什么剧情呢？这个是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哦。

0: 爱情故事发生在哪年呢？是发生在公元前很多年，在古战场美丽的吊冰山啊，是有位大将军啊，被十万大军团团围住，没有办法。后来将军为了不让自己的爱妃受辱，拔出宝剑，咔嚓，把自己的爱妃解决了。这就是这段故事，能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把宝剑拿来，现场开演。
0: 服装老师，来给二位来换服装，去换服装去。
1: 谢谢导演，
2: 谢谢导演。
0: 那演员有职业道德。来，各个部门啊，听我口令啊，咱们彩排正式开始啊，三、二、一，开始。
3: 将军，将军。
4: 哎呀，将军呐、啊，
3: 将军，
4: 将军在哪呢？
3: 将军。
4: 将军呐、啊，
3: 在哪里？
4: 将军，
3: 将军，
0: 停！
4: 将军呐、啊，
0: 停！停！来，你告诉我，你俩是什么玩意儿？来来来来来，干啥的？啊，
1: 导演，
0: 不是你俩这不是助理吗？啊，干啥呢？这干啥玩意儿呢？
1: 不是那啥，导演，
4: 他俩没看剧本，我俩看剧本了。
5: 对，我俩看剧本了。你不缺演员吗？
4: 是。我看你这节目这一开头，你缺一个千军万马呀。
5: 是呀、啊。
0: 哎，你还别说啊，你这俩助理还真不善啊，确实看我的剧本了。我这剧本一开场，确实这个场面就是千军万马。千军万马呢？
4: 我叫千军呐，
5: 我叫万马呀，
0: 俩名啊。嗯，那咋不叫出入和平安呢？
4: 出入平安在后边呢，后边还跟着五个四海，马上就到。
5: 那啥，我着急，我给你找去。
0: 回来。你这发现你这当助理不当这是啥玩意儿啊？你这往台上一站啊，像崩兜儿爸和八兜崩似的，干啥玩意儿呢？你俩呀，助理干好助理的活，那演戏是随随便便谁都能演的吗？啊，戴手你会啥呀？
4: 我会科目三呢。
0: 你写的吧，古代有科目三吗？你会啥？
5: 科目二，
0: 我瞅你像二。那怎么的？我是科目一呀、啊！啊，咱仨搁这考驾照呢！啊，行，
1: 导演给
0: 别捣乱，下去，行，
1: 机会吧，
0: 该干啥干啥去啊！下去，下去，
4: 走吧，胖哥，走。最帅气的导演，脾气最大。
0: 等会儿，回来。刚才说的啥玩意儿？没听明白。
4: 我说最帅气的导演。脾气最大，
0: 我就看着你俩敢说真话这个份上，你俩演个纯令兵。
4: 行啊，这啥都行啊，导演。
0: 去吧，去准备去吧。
4: 快，导演，不是太有魄力了你啊。
0: 这个有魄力的导演呐，我就什么人我都敢用。来，后边准备好吗？准备好，来听我口令，来，三、二、一，开始。
6: 夫人，我实在是跑不动了呀。
7: 夫人，我瞅今天咱俩要完犊子了。
4: 报！将军，我们被包围了，敌军说要活捉你呀。
7: 要活捉我？
4: 是啊。
2: 跟咱们仨没关系。
6: 将军呐、啊，你这是何意呀、啊？
7: 夫人，没听敌军喊吗？要活捉我？
6: 是，活捉你，跟我没关系。
7: 夫人，我要是被活捉了，就以你这长相落入他们的手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夫人，
6: 将军呐、啊，你确定我长这个熊样，他们会有非分之想吗？没准儿他们看着我这熊样会退兵也说不定的呀。
4: 报！将军呐、啊、援军到了。
0: 你别搁那瞎说，
4: 我看得清清楚楚，那分明是敌军。哎呀妈呀，将军你别听他的，我看得最清楚，援军。敌军。哎呀妈呀，援军。敌军。援军。敌军，援军，敌军，援军，
6: 将军呐、啊！

0: 你在这磨刀呢？
1: 夫人，
0: 将军呐，还是让我自己去看看吧，这俩玩意儿没嘴儿啊。
1: 夫人，
0: 人太遭罪了。
1: 夫人，停停吧，你都伤成这样了，将军怎么能让你亲自去呢？你们两个，给我快探快报。
2: 是。
0: 别着急回来，大听尊称的，老疼了。
2: 将军，这回看清楚了啊！
3: 是敌军，
2: 是敌军，
0: 是吗？
1: 夫人，夫人莫跑啊！夫人，夫人，对不住了，
0: 将军的。说实话，你是不是早都看不上我了？上就离呗。
1: 夫人，夫人快请。将军，这不是心疼你吗？
0: 你心我是没看着，但是我是真疼啊。将军呐，让爱妃自己去亲自看看吧，这太遭罪了。
1: 夫人呐，使不得呀，外面的敌军太可怕了。
0: 我不怕他们，我怕你呀。
1: 夫人，你不能亲自去。现在将军只有高科技，拿来，拿这个。
0: 将军呐，你把我扎得像花洒似的，才想起来高科技。
1: 快看吧，夫人，看清楚了，
0: 黑压压一片呐。
1: 确定？
0: 确黑呀。将军。这是快手啊！我说镜头盖没开，却黑
1: 夫人，
2: 好，好啊！
1: 你导演
2: 太好了，太精彩了！
1: 不是导演，刚才我俩演的行吗？哎呀妈，
2: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
1: 我演的吧，倒还挺顺利，
2: 是。
1: 但是这个本子太荒诞了，
4: 那有点荒诞。
1: 谁写的？
2: 这本我写的。
0: 好啊。
4: 这本写的好，尤其是刚才镜头盖没开那块儿，
1: 点睛之笔啊，
4: 比较有创意。
1: 对，
2: 这个点不点睛啊不重要，关键这个创意啊才是最重要，是不是二位腕啊？
4: 哪是腕？
1: 导演的，你就别磕碜我俩，我俩哪是腕啊？观众认可，那才叫

0: 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1: 来，师傅。
2: 此文免，老杨醉。
3: 咱们大家干净点完牛肉就趴点儿，多盐水少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银丝一刀，一刀筷子一刀，使的是八卦半事儿。
5: 你好，欢迎光临。
3: 辛苦了，
6: 今天变得年轻了。

臭你啊！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好，来看天气。今天呢，辽宁各地阳光在线，截至今天午后，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9度左右的。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傍晚到夜间，沈阳北部、锦州北部、阜新、铁岭、朝阳地区有雷阵雨现身，上述地区局部还将伴有强对流天气。那其中阜新、朝阳地区的最大阵风可达10级以上。此外呢，今天夜间黄海北部、大连、丹东地区以及岫岩有大雾或浓雾，开车的朋友请注意慢行。那明天白天呢，降雨范围增大了，全省大部地区都将出现雷阵雨。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降雨继续，其中沈阳、鞍山中西部、抚顺北部、锦州东部、阜新东部、辽阳、铁岭地区和沈抚示范区局部会有大雨到暴雨。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呢，全省仍有阵性降水，其中大连北部、抚顺南部、本溪、丹东营口地区以及岫岩局部有大雨。总的来看呢，未来几天我省各地呢多阵雨或雷阵雨，那中北部和东南部地区雨量偏大，请大家关注强对流和降雨天气的不利影响。受降雨的影响，明天白天呢，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有所回落了，朝阳地区最高气温将降至23度。好的，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1: 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6到27度。大连晴转多云，19到25度。鞍山多云，21到28度。抚顺晴转雷阵雨，15到26度。本溪多云转雷阵雨，17到27度。丹东晴转多云，18到28度。锦州多云转阵雨，17到25度。营口晴转多云，19到26度。阜新阵雨转雷阵雨，17到24度。辽阳多云，18到29度。铁岭多云转雷阵雨，17到26度。朝阳雷阵雨，16到23度。盘锦阴转阵雨，20到25度。葫芦岛多云，17到24度。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2: 深海直采，极致所鲜，源自千米寒流的鲜活馈赠，45年的匠心传承。远洋真味烤鱼片，天辽地宁，质优上品，选辽宁优品，享品质生活。
3: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4: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

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3: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辽宁着力推动跨境电商从点上突破，迈向链上城市，越来越多辽品链接全球市场。深观察关注，跨境电商扬帆出海正当时。
3: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明天在大连启幕，记者探访主会场准备工作，讲述达沃斯给辽宁带来的变化。
2: 端午假期，辽宁游客量和旅游收入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3: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今年一季度，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同比增长46.6%。比增速更值得关注的是，一批过去没有跨境电商基础的地区正在实现突破。很多城市实现跨境电商业务破零，全省跨境电商正发生质的变化。今年以来，全省新增跨境电商企业近900家，全省实现跨境电商首单首发、首票退税、数据破零等从零到一的创新40余项。本溪、锦州、铁岭、朝阳等6个市先后跑通跨境电商首单，丹东、盘锦、辽阳、葫芦岛等8个市实现跨境电商品类突破，沈阳、大连、营口3个市实现4种跨境电商模式全覆盖，其余11个市及沈府示范区覆盖2至3种模式。当前，辽宁正着力培育10个产业带、20个重点产业园、50家重点企业、20个自主品牌，推动跨境电商从点上突破迈向链上城市。我们今天走进的这座小城，它的来头很大，这里是中国轴承工业的发祥地，大连瓦房店。走进这里，路边招牌上出现频率最高的2个字就是轴承。轴承到底有什么用？简单来说，只要有转动的地方，几乎就离不开轴承。成立于2006年的瑞谷科技，生产的就是轴承关键零部件保持架。这个看似不起眼的零件，见证着辽宁制造在国际市场上地位的变化。
1: 整体我们有一种感觉，就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在最开始和这些国际客户合作，客户说什么是什

0: 到了现在了，一些这个欧美的客户啊，反而要从我们这里啊去获得到产品，获得到对客户的一些支持。
1: 瓦房店轴承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断增强，幸福的烦恼也随之而来。传统外贸销路单一，怎样才能让好产品被更多海外客户看见？
0: 我们现在正在组建跨境电商的一个业务部门，这种渠道就像你坐在家里做生意一样，就会把距离缩短，让你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你都可以接触到全球各地的这样的潜在客户。
1: 瑞谷科技的新生也是许多工业企业的期待。我省装备制造、冶金石化等传统产业占全省外贸出口总额90%以上，但与跨境电商的适配度并不高。由于工业品专业性强、决策周期慢，让他们实现触网出海需要一点点探索。大连汇英机械有限公司是瓦房店较早探索跨境电商的工业企业之一，现在已经搭建起自己的海外网站。
2: 国内市场日益饱和，其实对我们的企业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冲击，所以我们必须去开展海外市场。随着我们国内比较优秀的过渡厂商，然后去配套打包出口到海外，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的产品在海外的需求量还是非常大的。
1: 放眼辽宁，具备出海基础的产品很多，沈阳的机器人、大连的绿色石化、鞍山的装备制造、抚顺的工艺品等等。过去他们更多依靠贸易商和线下展会寻找订单，今年以来更多辽宁产品开始借助跨境电商走出国门。
3: 我们已经成功推动了机械设备及零部件、纺织服装、化工产品、木制品、金属制品等5条产业带上线，进一步梳理了产业带细分的领域，升级完成了大连跨境电商产业带地图的2.0版本。
1: 在阜新，一副小小的穿戴甲借助跨境电商也开始圈粉国外消费者。当地企业依托阜新世界玛瑙之都的资源，把玛瑙小碎石加工成迷你配饰，再嵌入甲面，做成新中式特色单品。
4: 近几年呢，这种新中式服饰的这个火爆全社会呢，不仅在国内流行，海外也有很多华人还有老外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认可，也是希望把咱们阜新世界玛瑙之都这个名呢，通过我们小小的这种文创产品走向全世界。
1: 跨境电商改变的不只是单个产品，也在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阜新市的辽宁冰奇制冷有限公司最早出口的是小型制冷元器件，如今已经整合50多家供应商，从卖单个零件转向提供成套设备和定制化制冷方案。
5: 进口商也是都比较大的嘛，然后他们买的这个品一买就是几十上百种这种 SKU， 他可能就要集合几十家的供应商，通过我们团队也能为供应商省出来很多时间和精力。
1: 跨境电商正在改变产品在海外的竞争逻辑，过去拼渠道，现在要拼品牌。辽字号产品直达海外消费者，企业也更容易从产品出海走向品牌出海。
6: 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对辽宁来说呢，不仅是简单的产品升级，而是从价值链低端跃升至中高端，从被动接单到主动布局，从单一制造迈向综合价值创造的质变。品牌出海呢，可以帮助企业摆脱低价代工的内卷模式，自主掌控定价权与销售渠道，从而赚取品牌溢价。
1: 有好产品只是拿到了出海的入场券，企业还要懂平台规则、国际物流等等。跨境电商看起来是一根网线卖全球，真正运行起来却是一场多环节协同的接力赛。
7: 皆さん、ぜひ試してくださいね。でおりますので、自信を持って皆さんに。
1: 在 TikTok 跨境电商产业园，一场面向海外消费者的直播正在进行。解压玩具、随身电风扇、服装都可能因为一场直播或者一段短视频被海外消费者种草。
3: 兴趣电商是针对这个我们产品的这个特性，通过这种短视频

0: 和直播的形式进行售卖，客户第一次可能看到这个产品，他没有一个购买的欲望，但是通过第二次、第三次之后，他就被种草了。他种草之后回来，他就会打开这个我们的这个商城，完进行产品的购买。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这种营销方式。
1: 对很多企业来说，做产品熟门熟路，做跨境电商却是新课题。去年，阿里巴巴全球速卖通跨境电商产业园落地大连，它的线上平台可以理解为海外版的淘宝，企业可以在上面开店，把产品展示给全球买家，同时产业园还承担培训和孵化功能，帮助本地企业补齐跨境电商短板。
2: 现在培训呢，主要是这个覆盖三方面的人群。企业想去做跨境的话，我们会走进企业进行培训。第二类的话是走进高校去进行跨境电商实操的培训。第三类的人的话，就是针对于一些之前做传统贸易、国内贸易、这个国内电商以及这个想去创业的这种人员，帮助他们去学习跨境电商的这些知识。
1: 今年以来，阿里巴巴、亚马逊、沃尔玛等头部平台加速与辽宁合作，焦点科技、深圳谷仓、福建海狮首次来辽洽谈布局，苏豪集团与辽阳小北河袜业、葫芦岛泳装等特色产业带加强对接，帮助更多企业借船出海。
3: 头部平台、龙头企业资源落地辽宁，实际上为我们省内中小企业借船出海、抱团出海提供了核心支撑。我们本土产业带上的一些中小企业在做跨境电商的过程中，它缺乏海外运营、品牌推广的能力。这些头部企业可以为我们中小企业搭建标准化的出海平台，能够推动上下游企业抱团联动，从单兵作战转向集群突围。
1: 海外消费者在平台下单后，有些产品会先来到这样的出海中转站。这里是大连万众云仓，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品，有营口的苹果、獐子岛的海鲜，还有新疆的纺织品、江苏的小商品。前面是集中展示的选品空间，后面是出口保税前置仓。今年以来，万众云仓服务进出口额达2500万元。
4: 出口的商品的话呢，可以通过保税仓来进行前置，那享受海关的这个入区及退税、现查验、后装箱等等这么一系列的一个政策便利。春节之后，你像我们辽宁本地的食用油、扇贝、苹果、服装、纺织类的这种产品已经通过我们平台销到全球12个国家。
1: 出了前置仓，商品要走哪条路，主要取决于它的特点。体量大、成本敏感的货物可以从港口坐上集装箱班轮，价值高、赶时间的商品可以选择航空货运，批量稳定、距离较远的货物可以搭上中欧班列，面向俄罗斯和中亚等市场 TIR 国际公路运输更加灵活。如果想让海外消费者更快收到货，还可以把商品提前放进海外仓，在海外消费者家门口等订单。
5: 辽宁有独特的区位通道优势，多式联运立体物流网络优势突出。同时呢，我们省有7个跨境电商的综试区：自贸区、中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多平台的叠加效应都为跨境电商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1: 今年以来，全省跨境电商产业园孵化中心已达43个，同比去年翻了一番。入驻企业超过1700家，产业集聚速度明显加快。与此同时，全省共有162个海外仓，布局41个国家和地区。辽宁跨境电商的版图正在加速铺展。如果把跨境电商看成一场出海闯关，从找到客户到收到货款，中间有很多环节，每一关都需要有人护航。在沈府示范区，美托科技就卡在了找客户这一关。
6: 我们也想着主动转型，走出固有的圈子，但是因为我们不懂跨境运营，不懂线上引流，这是我们最大的瓶颈。
1: 为了解决企业的难题，当地的跨境电商专班帮企业对接了专业服务商，选择短视频种草引流加独立站沉淀转化的办法。先用短视频把海外潜在客户吸引来，再把有兴趣的客户引导到企业自己的独立站里。
6: 我们通过监测后台数据

0: 据和询盘，也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不同国家市场对产品的差异化需求，会继续打磨内容，优化独立站的转化功能。
1: 目前 RCEP 成员国还有东北亚的一些国家已经成为了我们最重要的外贸合作伙伴。
2: 今年辽宁省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辽宁省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9条政策措施，2026年辽宁跨境电商1252培育工作方案相继印发。这些政策涵盖主体培育、平台运营、通关退税、金融支持等领域，让企业出海更安心。
3: 我们会同工作专班成员单位为企业提供海关、税务、结汇等全链条服务，助力企业打通跨境电商主流平台、直播电商、独立站等多模式的出海通道。
4: 我们是作为徐工电商 MatchMall 平台的服务商，为当地制造企业提供跨境电商转型服务和海外市场拓展支持。
5: 借着跨境电商这个产业的这个浪潮吧，然后我们呢现在正在着手成立一家新的公司，更好地推广我们的产品。
2: 在通关方面，辽宁省已经实现了跨境电商监管代码9610、9710、9810、1210向下业务全路通畅。今年4月，一只宠物猫经9710模式出口韩国，此次出口为全国首例跨境电商监管下活体犬猫 B2B 出口，填补了国内业态空白。
6: 基本是不到3个小时就已经到达韩国了，然后在晚间的时候，我们的买家就已经把我们宠物已经带出了机场。
2: 今年以来，沈阳海关优化通关流程，网购保税进口清单增长67%，大连海关创新监管模式，跨境电商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30%，丹东、盘锦、辽阳、葫芦岛等8个市实现跨境电商品类突破。在人才培育领域，省教育厅、省商务厅联合推进高校跨境电商人才培养，56所院校参与。在金融领域，辽宁也在大力推动跨境电商电子信息结算模式的落地见效。
7: 作为跨境电商出口收入结算的最后关键节点，这类创新模式突破了传统逐笔审核、纸质单证的限制。银行凭借其后台采集的电子信息和跨境电商的交易指令，即可办理出口收入的入账手续。电商企业反映，在电子信息结算模式下，企业的资金入账效率能够提升约50%。
2: 2026年前5个月，随着各项金融支持政策的加快落地，跨境电商的结算额同比增长14%，跨境电商结算主体数量同比增长64%，跨境电商结算笔数同比增长143%。3条曲线展现出金融支持辽宁跨境电商的成果，也展现出辽宁跨境电商的发展潜力。依托港口、航空、班列和数字平台，越来越多辽品由此链接全球市场。开放的辽宁也将以更主动的姿态迎接即将到来的夏季达沃斯论坛。
8: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大连举办，倒计时1天，目前主会场准备情况如何？请看记者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9: 这里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会场，明天这场全球的思想盛宴即将启幕，场馆现在已经准备就绪，有哪些特色和亮点？我们带大家提前感受一下。一进会场，我们就能够闻到咖啡香，但煮咖啡的不是人，是他。你好，请给我一杯美式咖啡。谢谢。这杯达沃斯限定的 AI 咖啡，我先替大家尝一下。深烘的酸度刚好， 这杯咖啡呢，其实也是一个信号。今年夏季达沃斯聚焦的前沿第一赛道话题就是人工智能，相关的论坛场次的数量也是创下了历年之最，而且还首次设立了中小微企业轻量化的专场。AI 呢，不只是科技巨头的独角戏，更多的普通创业者还有中小微企业都可以上桌对话，而这也契合了我们今年的这场论坛的主题——规模化创新。听起来呢，好像很宏大，但其实就是要让那些前沿的技术让更多的人用上，让更多的产业受益，更规模化的托举人。当 AI 和人工智能承担了大量的重复劳动，人的就业怎么办？人如何能够从事更多有创造性的工作？我们都将在论坛当中寻找答案。我们现在来到了三楼，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新领军者村，那么旁边呢就是前瞻空间，再往前的一大片区域就是我们的互动空间。这也是今年的一个变化，把三楼所有具有交流功能的区域呢整体连片，整体打通。一些主题的会议，像15数字经济、绿色能源、专精特新投融资等等，将不再关起门来开会，而是让大家在一种很轻松的状态下进行碰撞，说不定谈笑之间就是下一个改变行业的灵感。我们在三楼呢，还看到了一个今年达沃斯上的一个亮点，新增的一个播客空间，叫达沃斯的空中对话。
10: 这是第一次在达沃斯的年会上出现的非常新的形式。播客空间，全球多位播客主理人将与顶级商业领袖和顶级政策制定者进行近距离的一对一对话。我们也将和全球播客一起共享本次达沃斯。
9: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达沃斯的硬核数字。那么本届论坛呢，也是创下了注册规模人数的新高，突破了1700人，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特别值得关注的呢，是专精特新小巨人和独角兽的企业参会数量增长了40%，小而强的创新力量正站在全球的舞台中央。
10: 更多的是来自企业的注册，也会有创新者嘉宾，都是新增的一部分。很多国外嘉宾没有来过中国，希望跟中国的参会嘉宾进行沟通交流和对话。中国的参会嘉宾比往届也增加了。
9: 在一楼主会场还有一个惊喜，就是首次亮相夏季达沃斯的辽座馆，来自辽宁的50多位非遗大师和匠人带着1000多件精品佳作亮相达沃斯，向世界进行展示。我们今天先留一个悬念，那么未来几天我们将带大家好好的逛一逛。2026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倒计时1天，大连准备好了。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11: 在夏季达沃斯这个世界会客厅里，每一次握手都将孕育新的商机，每一场对话都在影响着未来。
12: 大连已经正式切入到达沃斯时间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的国际到达大厅。那为了迎接这次国际的盛会呢，大连在境外来宾落地的首公里就直接把跨境支付的体验感给拉满了。那我现在手中拿的呢，就是全新升级的微信支付服务境外人士指南。那这次最硬核的升级点是什么呢？就是语言变成了16种，其中呢，像我手中拿着的有韩文、西班牙文以及越南文等等。不管是欧美宾客、东南亚朋友还是中东拉美的嘉宾，一份指南就能够精准地看懂专属于自己母语的支付操作教程，真正实现了在连支付无障碍。
13: 我们目前呢是包含了13个国家及地区，超过40个境外钱包，用户呢只需要使用他们国家的一个钱包即可在中国享受他们的一个支付。
14: 不只是机场口岸，全市近万台出租车也已经同步完成全面升级。在大连地铁2号线的会议中心站，境外来宾也可以直观体验大连支付服务的便捷和高效。2019年，常年在海外的赵玉国受邀参加夏季达沃斯，在大连金浦新区签下5000万美元投资。7年过去，丹特生物攻克纯木糖醇、包衣结晶等行业壁垒，已成长为口腔健康糖果领域的领军企业，消费者遍布全球。
15: 今年出口呢增长比去年大概要增长30%左右。海外品牌那么最高的时候占美国口腔健康类的口腔糖市场的70%。
14: 2015至2024年间，大连通过夏季达沃斯引入50个外资项目，签约超200亿元。 SK 集团、大众、辉瑞等巨头相继落子，完善了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主导产业链条。
16: 我们的这个空压器产品订单达到单月6万台这样的一个水平，是整个中国市场上的接近60%。我们也是不断的号召我们的下游的供应商到大连来投资在建厂，我们形成这样的一个集群。
14: 在大连大窑湾保税物流中心，全国首创的人工智能高速识别系统正在工作。出口汽车驶过卡口，驾驶员不用下车，1分钟内完成通关。快的背后是保税监管场所加海关监管场所功能叠加的制度突破。
17: 中心实现出口汽车一站式通关，企业的物流成本也大幅下降。今年以来，大窑湾保税物流中心进出口值达到28.3亿元，出口值在全国89个保税物流中心中排名第3。
14: 包括这项制度突破在内，截至目前，辽宁自贸试验区已有19项经验在全国复制推广，270项创新经验在全省复制推广。锚定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目标，辽宁持续深耕制度性开放，从口岸7乘24小时不间断通关，到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当日办结，把近月远来的开放愿景转化为中外客商可触可感、可信可及的现实体验。站在夏季达沃斯这个连通内外的世界会客厅，辽宁在全球思想碰撞与产业协作的浪潮中，向世界敞开机遇之门，共赴合作新城。
8: 新华社推出报道，探访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主会场和科技创新加绿色低碳，夏季达沃斯论坛即将启幕，关注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筹备工作。报道说，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及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嘉宾将共聚于此，围绕规模化创新展开深度探讨。目前，本届年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科技创新与绿色低碳深度融合成为一大亮点。总台央广网推出报道，2026夏季达沃斯进入倒计时，辽宁大连各项筹备工作全面就绪。报道说，大连将以饱满姿态、完备服务迎接海内外各界宾客。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全程践行绿色办会可持续发展理念，全力打造低碳环保国际盛会。中国新闻网在报道中说，今年将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与大连第9次牵手。本届论坛首次实现会议功能区同层集中布局，引入冬季达沃斯经典访谈模式，并全面践行绿色办会理念。
14: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共吸引来自85个国家和地区的676家企业参展。辽宁展区设有先进制造链、智能汽车链、数字科技链3大板块。
18: 目前呢，我们在非洲地区、在东南亚地区都通过链博会寻找到了合作伙伴，
19: 把辽宁的产品推向国际，吸引更多的国外的企业关注我们辽宁，持续的推进辽宁的企业走出去。
14: 本台报道。
11: 端午假期，东北超大连与沈阳火热开赛，各地推动赛事、文旅、商贸、业态深度融合，实现观赛加游玩双向引流。
10: 端午假期，大连迎来首个东北超主场赛事，梭鱼湾足球场和体育公园举办东北超嘉年华活动，组织400多个摊位举办展售活动。大连还打造了198个观赛第二现场，餐饮企业也面向市民游客推出优惠折扣。6月20号当天，大连市重点监测的13家样本零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32%。抓住东北超赛事引流红利，全省借力发力，推出持赛事球票享受景区门票减免、非遗消费折扣、餐饮住宿优惠等福利。据大数据测算，端午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1.91%，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0.52%。全省9家一级博物馆接待观众人次同比增长25.48%。假日期间，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汇集消费者10.4万人次，拉动相关领域销售额5.8亿元。本台报道。
8: 东北超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球迷前来观赛。上个周末，上海的一对老两口就特意来到了大连。
14: 年近七旬的勾岩松、徐国芬夫妇是对铁杆球迷。19号凌晨在上海家中看完世界杯，当天就飞到大连，准备亲身体验一场东北超。落地后的第一站，老两口来到了一家海边的露天咖啡店。
20: 空气好，
21: 这里蛮好的，蛮好，真的蛮好。
20: 下回有机会再来，再来看看。
14: 逛完了海景，老两口要打卡非遗传承海鲜酒店。迎接外地游客，店家特地推出了东北超套餐，海参、大虾炖鱼、海肠捞饭、特色卤菜的组合只要200块出头。
22: 叔阿姨你好，给您上一下我们本店招牌非遗海参炖鱼。这个海参呢，都是我们自家海域的海参，这个鱼呢，都是我们现捞现杀的鱼，保证新鲜。
14: 傍晚，勾岩松和徐国芬老两口走进了大连梭鱼湾体育场。第一次在现场看东北超的比赛，老两口很快就被球迷们的热情所感染。
23: 主要是走场的气氛，对吧？我站住这个大连。
14: 上半场补时阶段，大连队的进球，双方的拼劲儿让老两口赞不绝口。
20: 啊，要有拼劲，这球就好看了。
23: 东北人爽。
14: 就是爽，这是两位上海游客此行的心声，期待越来越多的游客和球迷走进东北，来到辽宁，感受东北超的魅力。本台报道。
8: 据省气象局预报，预计23号至25号，我省将有强对流天气，中北部和东南部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需防范强对流天气对户外安全、农业等的不利影响。
14: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过70%，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拨效率大幅提升，
0: 伊朗和美国首轮谈判结束，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2: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

0: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20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十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娶媳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1: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树枝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彩文采，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0: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2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6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

0: 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 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

0: 议题做说明。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5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70%，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4: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4，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下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5: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1.2米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6: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4: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畦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7: 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畦、苗桩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后产

0: 攻守打下假设的基础。
1: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2: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3: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2: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4: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2: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5: 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2: 昨天起，安徽马鞍山、明光、滁州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积水，部分地区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各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全力抢排积水。今天上午，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明光市东风湖排涝站5台机组满负荷排涝，江苏泰州张店镇蔬菜生产基地的农民正在抢排积水疏通沟渠，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开启了配套的主排渠闸门，并增开临时排水口。贵州黎平县、荔波县等地近日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当地投入消防、民兵等救援力量36支、677人，昼夜奋战清淤排障。截至目前，黎平县2380人已紧急转移避险，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正在抢修，预计今晚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

0: 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15-50期，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出入境77.7万人次，增长23.3%。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今天，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今天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斯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斯塔默辞职，英国将在10余年里迎来第7位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今天表示将参选工党党首。今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防空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地区等上空拦截并摧毁

30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乌军储存武器无人机的大型物流中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多个俄军指

0: 13人中枪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的数据显示，近半年来，美国各类枪击事件已造成5990人死亡。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天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预计将持续至25号。西班牙多地21号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巴黎和48个省，也就是法国本土约一半省份，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警报，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法国多地记录到超40摄氏度的高温，800多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21号向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发布为期4天的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21号将面临高温红色警报的城市增加至8个。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 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境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师一首。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得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 源远流长，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1: 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3: 节养德。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大家鼓掌，鼓掌！快往前，哎，往前面停，往前面停！哎，往前！好，好，好！哎，哎呦，欢迎，欢迎！哎呀，欢迎，欢迎！张主席一路辛苦啊！
1: 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2: 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
0: 这冒险，
2: 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3: 这两年呢，你们万家庄发展得很好。接下来呢，请你们万总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万家集团呢，今年比去年同比在盈利方面增长了15个点。啊，您也知道现在传统行业不好做，我们也尽力了。至于这个保健品厂方面，自从我们改变了销售的思路、宣传的方案之后，收益还是非常可观的。
4: 在这个材料里也都给您写明了，其他的方面还是请万书记啊给您再介绍介绍。哎，
5: 老万，
4: 咱们这个张主席带队啊，也很辛苦啊，主要是来考察我们的啊。那个咱们在这儿谈呢，都是纸上谈兵。
5: 哎，刘花，茶叶都准备好了哈，
6: 准备好了，
5: 随时准备迎接检查团啊。
6: 放心吧啊。
4: 喂。
5: 哎，李老师，你什么时候到啊？我马上就到了。哦，行行行，那我马上就过去。哎，肖玉，
6: 啊，
5: 肖玉，哎，嗯，真是怕啥来啥，水水孙现在就叫我过去，这边就交给你了啊。
6: 哎，嫂子，
5: 我真不行。有啥不行的？你忘了嫂子跟你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你行的啊。
6: 哎，嫂子，那我搞砸了怎么办啊？

0: 有啥砸的呀？客栈经营好坏不靠你说了啥？再说你也不用在乎领导对你汇报的评价，咱实事求是就行。我现在得走了。我发现稿呢？那谁看到我发现稿了？
1: 你看，这村民多热情。好，这个呀，得跟您说说，这个呀是我们这个自己的这个保健品厂的一个产品。
2: 对对对，
1: 这不。
2: 这姑娘都是我们村的，咱没那么多钱啊，也请不起外边的明星给做，但是目前的这个销路啊，利润还都不错。嗯，来，张经理，慢点，还有台阶啊。这是啊，我们的第一家客栈，
3: 我知道，客栈主任叫何幸福。
2: 哦，你是这个都知道？我有个朋友啊，是个作家，在这里住过，回去以后啊，对客栈和客栈的主人啊赞不绝口，哎，还搞得我挺好奇的。
3: 所以啊，想看看这个客栈。
4: 也想认识这个何幸福，
5: 一会儿就见着了。这个何幸福很要求进步，已经交了入党申请书了。
4: 欢迎各位领导来幸福客栈参观指导。里边请。
3: 好，请。
4: 好，里边请。这跨过了我们的幸福桥呢，就是我们的接待区。我们接待区里面，小心。
3: 我们的接待区里面有我们最新的展品，还有我们的故事墙。哎，
6: 秀玉，你嫂子幸福呢？这次不来接待客人呢？
4: 嗯，我嫂子有点要紧的事儿出去了。
3: 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啊？啊，比接待考察团还重要？秀玉，赶紧打个电话让他回来。
6: 秀玉，电话我打吧，你带着领导们继续参观参观，我来打电话。
4: 就是先进屋，来来来来来，慢点慢点，何经理，有你在这协调，我们的工作效率提高不少。辛苦你们又跑一趟，谢谢。
3: 不应该，
6: 何经理，你怎么在这儿？今天不是评审团要去村里考察吗？
4: 咋了？你今天咋没上班啊？
6: 我昨天夜班，白天倒休。
4: 郭姐，我接个电话，你带李老师他们去一下张奶奶家。
6: 哦，好，那你走，那里那边。喂，啊，小万总，幸福，你在哪儿呢？
7: 水尾村呢。
6: 你跑那儿干什么呀？啊，评审团的人已经到幸福客栈了，你这个主人不在。
4: 我都安排好了，秀玉代表我接待和汇报，这一样的。
6: 那能一样吗？
7: 人家张主席专门说了，想认识认识你，能不能有点大局观啊？今天的事儿是个大事儿，是全村人的事儿，
4: 这是个集体荣誉，你心里有没有点谱啊？这样啊，你赶紧给我回来，否则后果自负。哎，刘花，哎，这些收好，下次啊还用得上啊。
7: 秀玉，哎，嫂子，评审团走了是吧？早走了，咋样啊？还顺利吗？啊，倒没啥事儿，就是外叔就有点生气。
4: 生啥气啊？就因为我不在，这到底是考察幸福客栈还是考察我呀？
7: 算了，我还是去一趟吧。
4: 哎，你干啥去啊？
7: 我去村委会。
8: 我为啥不高兴呢？因为我们是让评审团的张主席带着遗憾走的。先前开动员会的时候，我就说过，评审团对我们万家庄参观考察，对我们万家庄意义重大。我们要表现出我们万家庄人的精气神儿，我也强调了。 谁也不许给我掉链子，不许给万家庄抹黑。可偏偏就有人掉了链子，抹了谁？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就敢擅离职守，就敢拿集体的利益、集体的荣誉不当回事儿？刚有了一点小小的成绩，就了不起了，就目中无人了。今天我要点名批评的这个人，就是他何幸福。 虽然不是党员干部，但他是万家庄的村民，人人为万家，万家为人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每一个万家庄的村民，啊，都要有集体观念，都要有大局意识。

0: 大家要接受一个教训，在座的都是干部。如果你们犯了同样的错误，我可就不是批评批评那么简单了。散会吧。
1: 接着吃药。好，走吧。哎，万书记，万书记，我知道您对我很生气，我再特地来找您解释一下。万书记，水里村有12个孩子血铅中毒。
2: 血铅中毒？
1: 是的。 这12个孩子查出存在不同程度的血铅指数超标。万书记，血铅中毒是会损害孩子的身体健康和免疫系统的，这可是关系到孩子们一辈子身体健康的大事儿，不能再等了，必须得尽快查明原因。
2: 专家这事儿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啊，我这不是刚听他说的吗？
2: 你赶紧，你追着冒险，啊，跟他一块儿把情况了解清楚了，跟我说。
0: 哎，好好好，哎，
2: 回头我也去一下水尾村，我了解一下情况。
3: 我怀疑是井水有污染，我已经叫了环境监测站的老师去采了水样。
4: 那行吧，那就等调查清楚再说吧。
3: 万书记，这都是我的错。哎，
2: 万书记，
3: 哎哎，慢点。哎呀，还是我工作做的不到位。可这血铅中毒这。 咱以前也没听过，这就是真不懂啊！
4: 我也大意了，咱们先去哪家？那咱就近去刘大头那儿吧。哎，这就一个宝贝大孙子，才3岁，这回也查出来这血铅超标。
3: 书记好。
4: 哎哎，你好。
3: 哪儿呢？这哪家？
4: 走吧，
3: 这拐过去就是了。哎，走。
4: 刘大头，大头，就这，来来来来来，万书记专门来看看你啊。这
3: 什么经来的？还快出去说呀！你好好说话呢。
4: 什么万书记啊？我不认识，大人物，我们全老百姓啊，高攀不起，快出去！
3: 知道好歹。出去！哎，什么黑心？你这一帮黑心烂肺的东西，就知道赚钱。你看你怎么？哎， 万书记是坏人套，我告诉你，真是好心。呸！哎，行了，
4: 真是。
3: 哎呦，万书记，他这在气头上，你可别往心里去啊。不理解他这。
5: 要不，要不咱改天再去下几户吧？
6: 俺来都来了，这一家都没问成情况，再看看吧。
5: 行行行，走。
6: 万书记，李主任，来，
5: 喝茶。
6: 啊，好，谢谢谢谢。俺家也没啥好茶，别嫌弃做饭喝哈。
5: 哎，不客气。
6: 找俺啥事儿啊？
5: 也没什么事，就是跟。
6: 冒秦主任过来，想了解一下这孩子血铅中毒的事。哦，听说你们家孩子是最早查出来的。啊，不是俺家孩子，是盐城家小强最早查出来的。哎，他跟您保健病上还打官司呢，您不知道啊？
5: 是，
6: 不算他家孩子吧，俺家孩子算是最早查出来的。要说这个事儿，俺也是运气好。 那天带着孩子去看病，就遇到你们村的何幸福了。哎，
5: 啥？你们村？咱都是一家人啊！
6: 哦，是是是，一个村一个村。那个万书记，你们村的何幸福那真是个好人啊，是他劝俺给孩子查血铅的，知道俺家孩子也超标了，就开始担心其他家孩子。这事儿。 哎呀，也跟你们领导说了，你们忙，都不管。可他怕耽误孩子呀，就自己张罗这花钱、印宣传单，又挨家挨户的做工作，还亲自联系了县医院。哎，最后啊，找了辆大轿车，把孩子们都拉到医院里去检查了。哎，你看这何经理多上心呀！哎呀，咱这村里大大小小这么多干部。

0: 我感觉没见一个出头的。哎，不是，这是平时是万书记工作忙，是我工作不到位，我检讨。确实，
1: 我们这个当干部的没有做好，不是，俺不是怪你们两个，俺是想着吧，要是何幸福做村干部，那俺们农民就幸福了，师傅，我给你们洗点水啊。哎。

0: 不是大晚上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坐着呢？吓我一跳。
1: 怎么了这是？出啥事了？
2: 没什么事儿，心里堵得慌。
1: 为啥呀？
2: 我一直以为啊，万家庄跟水尾村合并，水尾村的人应该感到很荣幸，很感激。
0: 那肯定啊，他们必须感到很荣幸，很感激啊。
2: 可是人家根本就不买账啊。
0: 不买账？这人啊，得有一颗感恩的心，是吧？要么总说穷山恶水出刁民呢。
2: 说过的不止一次了，你是当领导的，别总刁民刁民的。
0: 是是是，我这不是跟你聊天瞎说的吗？我在外面不会这么说。
2: 这么想都不对。
0: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自从水尾村并进了咱们万家庄啊，那水尾村有一半的青壮劳动力都不用外出去打工了，挣的还比外出打工挣得多，是吧？所有农户的这个生活水平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村民福利这一块该占的便宜他们一点也都没落下。你看啊，就说这个并进万家庄以前，他们水尾村有几家有车的呀？现在起码有十几户了吧？得哦，就这还不知足呢，还非要跟咱们万家庄比，有什么可比的呀？
2: 早就说好了的，先富帮后富。当初咱们创业的时候，先生支持，所有好的资源都先紧着我们，水尾村人家是吃了亏的。现在咱们把好日子先过上了，我不该回报人家吗？再说了，两个村合并，万家庄在土地劳力上是占了资源优势的，这个你咋不说了？
0: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怎么还净帮着人家说话呢？
2: 你看看，我说你这个思想上有问题呢，怎么成了人家了？水尾村跟万家庄难道不应该是一家人吗？当家的就没有把人家当成自家人，难怪人家也不把自己当自家人。两个村合了，人心没合，我这个书记当的就不合格。
0: 你这说的太严重了啊！我听说了，说你这两天天天在这个水尾村泡着，到底怎么了呀？是不是听到什么风言风语了，还是别人说你什么了，让你受刺激了？
2: 是受了刺激了，懒得跟你说了。专家，何锦福张罗着给水尾村的孩子们做血前筛查，你问问他花了多少钱给他报了。咱们当干部的都不如一个普通群众，真够丢人的。
3: 哎，何经理吗？我是老李啊。那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井水确实被污染了。啊，那个检测报告啊，我给你快递过去了，一定要记着收啊。
4: 哎，好好，谢谢李老师。对了，我想问一下，那个井水怎么会有污染呢？
3: 这个原因还不太好说，有可能是自然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地表水被污染了之后啊，渗入地下，引起了地下水源的污染。
4: 那您的意思是河水也有污染？

0: 但是上次检测，河水是没有问题的。哎呀，何经理，这一次的检测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万一这个水源过去就被污染了呢？这么跟你说吧，这个现在啊，我们搞水质监测的心里很清楚，很多的企业啊都跟我们玩捉迷藏呢。企业偷排啊，它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
1: 那您是说？
0: 污水处理厂以前有偷排污水，何经理，我可没这么说啊，您可别害我。那我还说了呢，自然界本身就可能有铅污染呢。哎呀，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呢，
0: 一定要有确凿的证据，不然啊，谁说都不好使。那怎么办呀？查，必须查。
2: 一定要深刻的查，还要联合环保、卫生、疾控等部门一块儿查。但说句实话啊，
0: 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搞清楚这件事儿难度还挺大的。
3: 老李，
2: 啊，
3: 水源已经取好了，咱们走吧。
2: 行，那你俩赶紧上车吧。
0: 这样啊，何经理，我还有别的事儿，就不跟你多说了。记着啊，收快递。
3: 好的，谢谢李老师。 万书记啊，我听说铅中毒会影响孩子
4: 智商，我们的孩子以后会不会变傻呀？我们就那么一个孩子呀？万书记，还有这会不会有后遗症啊？
5: 我们家有好多癌症，
3: 是不是也是铅中毒引起的呀？我们以后会不会都中毒呀？
4: 没有，就是
6: 乱说啊！
4: 是好端端的，怎么会这么毒啊？
5: 就是，
3: 我这都活了6周岁了，头一回听说。
7: 要我说啊，就是这污水处理厂造成的，在大建成，村里的孩子所见到毛病。
3: 这两年还越来越严重了，
8: 兄弟，这个话可不敢乱说啊！这得讲证据的，这个事儿法院不判得清清楚楚的吗？你说的这个情况不存在啊？
4: 什么不存在啊？你们说，
9: 大伙儿都先静一下，都先不要着急啊！万书记对这边，
3: 什么叫不要着急啊？你们万家庄没事儿，当然不着急啊！要是你孩子中毒了，你试试啊？
9: 对呀，就是因为万书记重视呀，哎，还挨家挨户的走访，那说明这件事儿很严重呀。但是到底有多严重，我们现在都没人给我们个说法呀，那能不着急吗？
10: 必须得说好，
9: 不着急，不着急，大家不着急。大家静一静，别着急，着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10: 这女的谁呀？
11: 何幸福啊！哦，他就是何幸福，何幸福。
10: 我们已经问过医生了，因为我们发现的及时，大部分都不算严重。只要我们立即开始做排铅治疗，是不会有问题的，是会康复的。还有，咱们真的要相信咱们万书记，咱们万书记真的很重视这件事儿，一定会帮咱们尽快查清污染源，他一定会给咱一个交代。好，这样我说一句哈，哎，我知道大家很着急，说心里话我也很着急，这是一个天大的事儿，我们下一步这样啊，程家呀，咱俩，我看这样吧，咱们呢给所有水尾村的村民，不管是男女老幼，都做一次普查，凡是血铅超标的，咱们都积极治疗，自费的这部分呢，放心，由我们万家集团来承担，大家看好不好？
11: 万书记说的还那还行啊，那好吧，那我们相信万书记。好好好，那我们回去等你消息，万书记。好好好，我们等消息。一定，我们一定也抓紧。谢谢大家理解啊，那就请回吧，请回吧。
12: 送走，送走，送走。
11: 放心吧啊，有集团的，啊，有集团在呢，把你们兜着。
12: 慢走啊。
13: 这是怎么做？从这个程度了呢？
14: 万书记，我是来给您汇报一下，井水的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确实有污染。孩子们的铅中毒确实跟饮用井水有关。
11: 万书记，这事儿要不要上报到县里头？
10: 稍微等一下吧。 这不马上开始普查吗？等普查有了结果，再一并的向上级组织汇报。
13: 你要是早点听我的呀，就没这么多事儿了。
11: 哎呦，何经理来了！来来来，何经理来，坐坐坐，
13: 坐这儿坐这儿，
11: 坐坐坐，陪着你坐。
13: 坐坐这儿。
11: 好，
13: 田程大哥，你回来了，孩子怎么样啊？好些了吗？
11: 哎呀，基本上呀都好了，这还得谢谢你呢，何经理，真是感谢了。

0: 是啊，多亏了何经理，要不然我们大家还蒙在鼓里，啥都不知道呢。对对对，就是。别这么说，别这么说。
1: 何经理，是俺把严城大哥叫回来的。
2: 大伙儿都慌了神，他们有经验，跟大伙儿讲讲。嗯，我们听说村里给大伙普查，大伙都是查查吧。我和严城后来查，也血铅超标，就是大人通常不是那么严重，症状也不是那么明显，但是这个铅毒在身体里时间长，不排出来的话，也会很危险的，会造成很多疾病，可能还会得癌症呢。
3: 那怎么办啊？
4: 这怎么办啊？
5: 何经理，你说好好的井水咋就有毒呢？
4: 环境监测站的李老师说，造成井水污染的原因很复杂，要找到真正的源头，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6: 咋不容易啊？俺都弄明白了，它不就是那个山上的污水厂把河水给污染了，河水把那个地下水给污染了，这不很简单吗？
5: 但是上次盐城大哥的案子已经排除了污水厂的嫌疑。
6: 那他排除了，我也不认。哎，乡亲们，咱们说说啊，捋着河边走。
5: 就他们那个污水处理厂一个厂子，那不是他们厂，那还能有谁啊？是啊，对呀，就是。可是光怀疑也没有用，还是得有证据。哎，严城大哥，你记不记得上次打官司，关律师说过，这种官司是需要对方拿出足够的证据证明跟自己没有关系。
6: 关律师是那么说的，那可是那些人最后不是整出了一堆乱七八糟的证据啊？
7: 那法官也信了呀？啊，
8: 我给关律师打电话问一下。
7: 你说的情况我都明白，你真的想要弄清楚真相吗？
8: 当然，必须要弄清楚。
7: 要弄清楚真相，给那些受害的村民一个公平的补偿，并且消除未来的隐患。现在最好的办法呢，是提出集体诉讼。
8: 但是我比较担心的是啊，水尾村现在已经并入了万家庄，那些受害的村民，怕是会顾虑重重啊。这个工作我来做。
7: 我必须说啊，之前呢，因为盐城案的败诉，接下来我们打这个官司可能会很不容易，而且就算是集体诉讼的话，我也不能担保就一定能赢。但是我相信啊，对方想要赢。 也会非常困难，因为他们必须要拿出非常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些血铅中毒的村民呢，跟他们所排出的污水的行为没有任何关系。毕竟在水尾村的上游，
8: 只有污水处理厂这一个最有可能的污染源。
7: 我必须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
8: 幸福啊，你想好了吗？真要这么做，会冒很大的风险。
7: 会得罪很多人。

0: 秀玉，嫂子，你这么急着找我回来，什么事儿啊？你坐。是这样，我想做一件事儿，可能会得罪村里不少人，但是我仔细想过了，这事儿必须得做，所以也想跟家里说一声，万一以后有啥事儿，你们也好心里有个准备。当然。
1: 我也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支持。到底啥事儿吗？我要带着水尾村的村民跟万家保健品厂打集体官司。
2: 是为了那个血铅中毒的事吗？
0: 打官司是为了找出井水的污染源。
3: 这事儿我支持嫂子。
4: 哎呀，你敲什么的吧？又能找你了？
0: 幸福我知道你是好心，我寻思着这事儿，你可得掂量掂量啊。我知道，咱们村里几乎每家都有人在厂子里上班，而且如果真打起官司，可能对咱们全村的民宿都有影响。
5: 你既然知道，你咋还要这么做呢？
0: 爸，如果不找出真正的污染源，去除隐患，那以后怎么办？ 孩子们现在喝的井水有毒，那会不会以后吃的粮食有毒？那会不会种的瓜果蔬菜也有毒？
1: 说的对，如果这个污染不解决，那我的这个合作社也不也办了。
0: 就算合作社不办。

0: 难道我们就不吃粮食不吃菜了吗？就算我们暂时不中毒，那小豆子他们这一代人怎么办？难道要吃有毒的粮食有毒的菜长大吗？
1: 我们老了无所谓啊，孩子们路还长着呢。幸福，就按你说着做。
2: 幸福啊，你看能不能这样，这一次啊你就别出头了，让他们自己去闹，你在后面出出主意就行了。你要让村里人知道了，你这叫胳膊肘往外拐。
0: 爸，要做我就要光明正大的去做，我还要去找万书记，要争取他的同意和支持。
3: 你张罗着那么多人跟集团打官司，还希望能够得到我的支持？这开什么玩笑？
4: 万书记，我觉得村里村民的怀疑也有道理。
3: 那你呢？你本人觉得有道理吗？
4: 有。
3: 有什么道理？花这么多钱啊，费了这么大劲建这个污水处理厂，那是当摆设的。而且当初建厂的时候征了多少地，花了多少钱，闹了多少心，你不也清楚吧？
4: 我清楚，但是建了不等于用了。环境监测站的老师说，很多企业为了节省成本提高利润，是会有偷排的行为。
5: 幸福，你可不能听别人瞎说呀，偷排这个事儿是要讲证据的，没证据那叫信口开河呀，说严重点这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3: 幸福，你看上回啊就为这个事儿，水尾村的李延成不也为这事儿打官司吗？是吧？而且法院也给判了，这你知道的呀。
4: 这个我知道，可是一下子冒出这么多人生病就不奇怪吗？万书记，咱抛开其他，就单从常识的角度去想，您就不觉得污水处理厂是非常可疑的污染源吗？咱们至少要先排除这个最显而易见的可能性吧。
5: 怎么就最显而易见的可能性啊？幸福，这个时候你能不能不添乱了？
3: 我幸福，我理解啊，孩子生病你着急，我也着急，而且是我下令给水尾村的大人孩子做全面筛查，我也承诺了医药费自费的部分由集团都给托底。现在已经到了评选创富村的关键时刻，咱们要有大局意识，好不好？
4: 我也希望咱们万家庄可以获得创富村的荣誉称号，可是我更希望这个称号可以名副其实。万书记，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真的发现有问题了怎么办？咱们今天挣多大的脸，到时候就会丢多大的人。再说了，和那些孩子们的健康生命比起来，一个称号一个牌子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3: 什么叫一块牌子一个称号啊？你知道那块牌子那个称号对咱们万家庄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4: 中国有句老话，纸包不住火，血埋不了人，一时的荣誉能够保证长久的富裕和安康吗？就算今天咱们把病治了，把毒排了，那以后怎么办？只要毒源还在，那以后谁敢保证不会继续中毒？
5: 行行行行，幸福，我不跟你说那些没有用的了。反正你啊，你就到那个水尾村，你跟他们好好说一说，是吧？现在大家是一家人了，他们要是有什么要求，让他们尽管提，我尽量满足啊。就别打官司了，真撕破了脸，对谁都不好。
4: 怎么叫撕破脸？通过法律弄清事实，通过法律摆明是非，通过法律调解矛盾解决纠纷，通过法律普及公平正义，这不正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吗？万书记，您觉得呢？李奶奶，不为别的，就算是为了让您小孙子能喝口干净的水，您真的就不想搞清楚吗？
6: 怎么不想啊？但是现在万家集团给我们报销医药费，我要是跟你们去打官司的话，他不给我们报销怎么办？
4: 律师会代表您去跟他们协调的。
6: 律师跟我们非亲非故，他干嘛要帮助我们呢？他们就是为了挣钱，挣了钱拍屁股就走人了。可我们呢，一代一代的在这儿住着，这个仇呢一旦结下了就不好解了。
4: 李奶奶，
6: 好了好了，我知道你是好心，但是我不会参加，啊，走。
7: 哎，李奶奶，
8: 你别走啊你。
5: 那咱们也走吧。
1: 哎，不是，
9: 走，我们也走，我们也走，
1: 我们先回去了，回去再想。

0: 你这是想怎么样？
1: 何经理，我老公刚进厂子，我要是跟万家庄打官司，他丢了工作可咋办呀？
0: 他们无权因此开除你丈夫，那老板想开谁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
1: 你们不能老想这个呀，别只顾眼前。如果污染源找不出来，那你这孩子的未来怎么办？
2: 就是。
3: 你容我再跟我老公商量商量啊！哎呀，
4: 三妹子，你这个，翠儿啊，你快想想啊！你们别走，你看书好了，咱们开会商量这事儿呢。你们走。哎，那你们再想想啊！哎呀，
5: 你看，何经理啊，你别介意啊，我们村里的人啊，可能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想几天应该能想明白的。
4: 就是何经理，哎。
3: 好像刘他独家的那个小孙子血铅超标，俺回头去问问他。也许他能行。嗯，好。韩主任，你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呀？之前盐城那案子咱们不是赢了吗？这次不是一回事吗？
6: 这看上去是一回事儿，但如果他们人很多的话，提起集体诉讼，那想赢就没那么容易了。
3: 这是什么道理啊？
6: 不管人多人少，事儿是一回事儿啊，那法官判案还根据人数啊。要这么说，那我把工厂的工人全叫去，那我人更多。
3: 小安子啊，你先别急啊，我也没说这肯定会输，我只是说这次风险会很大。上次是一个村民起诉，我们的证据很容易就能驳回的，毕竟是个体行为。但现在一下这么多人，那法官肯定会慎重。
6: 而且我们要证明这么多人生病都和我们的排污行为没有关系，那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
7: 肖安总，你还来干什么呀？我都要被你害死了！
6: 两位律师来了啊，我也过来打个招呼。肖安总，哎，韩主任，何律师，啊，莫总，你来的正好啊，我正好有句话想问一下两位。 这话我之前问过一次，但是如果重新立案的话，按程序我得再问一回。有什么尽管问。请两位说实话，以前你们到底有没有偷排行为？就像是他们怀疑的那样。
7: 没有。
8: 我们万家集团这么大个集团，怎么会在乎那个内心半点的利益呢？是不是？这个犯不上省点零钱。那就好，哈。而毕竟现在社会上这么干的企业不在少数，啊，确实不是什么大事儿。哈，就是啊，我就是倒霉，碰上何信用福那个搅屎棍子，得哪插一杠子。哎呦，对不起何律师，我忘了你们是姐妹啊。
9: 哎，不过，何律师啊，你能不能劝劝你姐姐啊？别什么闲事儿都管。你说那个水野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你说为了别人跟自己人对立，这有什么好处啊？我姐就是那样，凡事就认一个理字，就算我去劝她，她也不会听我的。
6: 这个调解也是我们的职责范围，啊，莫总，你放心啊，何律师一定会尽全力去调解。你们也不妨通过群众，也帮着平息矛盾，让那个挑唆的知难而退。这官司啊，是能不打就不打，毕竟大家伙都是一个村的人，是吧？和为贵嘛。我懂，
7: 我走。
6: 当然了。 如果这官司非打不可的话，那作为贵公司的法律顾问，我们也一定会全力以赴。但是有句话，我必须得说在前头，啊，我不希望这半途再冒出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待会儿弄得大家手忙脚乱就不好了。不会，啊，不会。行，那我们就开始着手工作了，啊，也麻烦。 两位老总跟下面人说一下，我们可能得调取一些相关的材料。
3: 没问题。
6: 小何，那最近这几天你恐怕都得在这儿整理资料了，你索性回娘家住几天。 一是离集团近，工作方便，还有一个跟你姐见一面啊，劝劝你姐别做那个挑送的人。
0: 何律师啊，这个好好劝你姐姐啊，别多管闲事，对她没什么好处。

0: 飞利浦空调，
1: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1: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2: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3: 你怎么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0: 这个提案我不会签字。
2: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4: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5: 我想找一个人陪我过完剩下的人生。你愿意吧？
6: 爷，喝茶。
7: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6: 爷爷的老习惯。
8: 你好，
9: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7: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10: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7: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10: 爷爷说的没错，快，扶起去。

0: 趣中国万年俗，俭养德。
1: 飞利浦空调，
2: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星云啊，你说你老大不小的了，不能整天工作事业，事业工作，也该找个对象了啊，要不然再晚了生孩子就困难了。
4: 妈，我这忙着呢，根本就没时间。
3: 哎呦，你说说你，你再忙还能有你姐忙啊？啊，你看你姐，人家是当着社长开着客栈，上有老下有小，该结婚结婚，该生孩子生孩子，人家什么都没耽误。
4: 是啊，我这也纳闷呢。妈，你说我姐咋那么大精神头啊？哎，我这每天啊，光是上个班，回到家累得跟狗似的，啥也不想干，就想睡觉。
3: 谁知道你整天都忙什么呢？还整天嚷嚷着累。
4: 那不就是累吗？
5: 妈回来了。
4: 哎，姐，你
5: 幸福回来了？
4: 你没吃饭吧？正好吃口面。
5: 你找我啥事儿啊？是万川家让你找我的吗？要是石尾村的事儿，你就免开这口了啊。
4: 姐，我这正跟妈说着呢，不知道你一天到晚哪来那么大精神头，有你事儿没你事儿都插一脚。你说这又不是咱家的事儿，你管人家那闲事儿干啥呀？
5: 行行，别说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4: 我真不是为别人来劝你啥。你是我姐，我是你亲妹，我可不是为你好吗？我是真心劝你，这事儿跟你没关系，没必要去得罪那么多人，何苦呢？
5: 星云，我懒得跟你啰嗦一遍，但我劝你啊，你虽然是他们的律师，但是如果他们真做了什么缺德的事儿，你必须要坚持住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不能跟他们同流合污，助纣为虐。
3: 星云，你姐说的对，你得听你姐的啊。
4: 妈，你啥也不知道，在这一唱一和的干啥呢？姐，那要万一是你错了呢？
5: 我也想我错了呀，我巴不得不是他们做的。那万一我要是对了呢？
4: 那你就更不能管了。你知道，如果真的因为他们偷牌造成了人身伤害还有污染，那意味着啥吗？这肇事人是要判刑进监狱的，那人家能不跟你拼命吗？我真不是吓唬你啊，就我们韩主任那人一肚子的坏水，他能出什么坏主意我真是不知道。枪打出头鸟，你别管了好不好？
3: 幸福，要这样的话他们愿意打让他们去打吧。
4: 对，
3: 你就别出头张罗这事儿了，你说呢？

0: 你没事吧？你怎么会在这儿？我路过。你流血了，赶紧去医院吧。
1: 没什么大事儿，皮外伤，回家以后啊，好好休息，伤口别沾水。
2: 啊，
3: 好，知道了。
0: 你看见打你的人了吗？
3: 没看见，但我知道他们为啥打我。
0: 为啥呀？

0: 因为我张罗着水尾村的人打官司，触碰到了他们的利益。
1: 那你不恨那些打你的人吗？
0: 有啥好恨的？那是因为他们都不懂。

0: 幸福，哎，婶子，哎，你这是咋了？啊，没事，让人拿石头砸了一下。哟，坐坐坐下，
1: 这伤得重不重啊？
0: 谁这么缺德呀？咱乱扔石头，把人砸坏了咋办？嗯，
1: 我没事嘛，一直留给包好了，没大事儿。
0: 这肯定是有人故意使坏，缺德鬼。哎，
1: 婶子，您找我啥事儿啊？
0: 我就是过来想劝劝你，水尾村的事儿啊，你就别再张罗了。 你说现在大伙儿都盼着咱们万家庄能拿下全国创富村的称号，万家庄火了，我们做民宿的也可以沾沾光。可你这一打官司，万一把这好事儿给搅黄了，这不就断了大家的财路吗？
1: 婶子，你跟大伙儿说，水好自然就养得住鱼，那水都污染了，有鱼也养不住。
0: 你这话说的倒没错，可眼前都顾不上，哪谈得了以后啊？
1: 行了，别瞎折腾了，先保住小命吧，找回屋歇着去。
0: 对对对，赶紧去躺着吧，这两天可别出门。
2: 怎么了这是？
1: 没事儿。啥没事儿？让人砸的。
0: 就是水尾村的事儿，这闲事儿以后你可别管了。
1: 没大事儿。
0: 请来，请来，请来，你干嘛去？请来。
3: 万书记来了，谁呀？这大晚上的，来了，万书记，哎，请来。
4: 二哥，我找万书记。啊，里面呢？万书记，
3: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这是
4: 万书记，啊，
3: 怎么了？有人拿石头把我们家幸福砸了。啊？这事你们管不管？
4: 不，你们要是不管，我自己管。我就是往万家庄新个底朝天，我得把这个人揪出来，我也让他尝尝黑地里挨着这个石头砸的滋味。
3: 不，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4: 就刚刚。
3: 我知道我们家幸福张罗这个水尾村的人给厂里打官司，有人是他的气，但是有事说事，有理说理，为什么那石头砸人家呢？
4: 你别着急啊，起来，知不知道谁干的？
3: 我不知道谁干的呀，
4: 把人给我给他清楚，谁干的有缺德事儿？
3: 我们万家庄啊是省里的模范村、文明村。
4: 竟然干出这种下三滥的事来，这是干什么？这是打村干部的脸，打全体村民的脸！
3: 行行行行行，消消气，消消气啊，消气！我查，秋兰你放心吧啊，我知道这个事儿了，我肯定把他查清楚。不过你回去啊，你也劝劝幸福啊，我估计也是谁一时气不过，所以才会。
4: 谁气不过？谁？我怎么知道谁气不过呀？我就随口一猜，我这是。
3: 那我就看看你猜那个人到底是谁。
4: 本来我想这个事儿啊。
5: 能够尽量的调解，尽量的不要打官司，这么一来啊，我还支持他们打官司了。我到底就是看看这里到底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6: 过来，过来。
5: 咋了？
6: 过来。
5: 改春奖励你，知道呼老婆了。
6: 放心，以后有我在。<笑>
5: 谁也别想欺负我老婆孩子。
6: 说你胖你就喘。
5: 不过，其实你也没必要去找万书记。要不明天我去找万书记说一声，这事儿就算了。我这砸一下就砸一下吧，没大事儿，就别查了。为啥呀？
6: 因为我不想把事情闹大。打官司主要是为了查清污染源，没有别的意思。我知道，但是。
5: 哎，居然有人干这种事情，真的太过分了！就连书记都觉得这里面有猫腻，而且书记还说他支持水尾村的人打官司。是吗？
6: 骗你干嘛呀？
5: 哎呀，你回来之前，我还担心是不是我真的多管闲事儿了，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
6: 你干嘛这么想的？
5: 我本来以为。 那些受害的村民会很积极地参加集体诉讼呢，没想到他们平时对这事儿都义愤填膺的，可一说到打官司，他们都有顾虑。
6: 这也很正常，毕竟水尾村合进了万家庄，归万家庄管，那他们有各种担心，这也很正常嘛，是不是？行了，别想了啊，今晚早点睡啊，快点。

0: 都是水尾村的人？
1: 都是水尾村的，来了一大堆人，听说你伤着了，都来看你呢。
2: 媳妇儿，这衣服都不穿呢，着凉了。来，
0: 星月。你咋来了？
3: 哎呀，你伤的咋样啊？
0: 没事儿，一点皮外伤。
3: 说了让你别管了，非不听。妈听说这都要急死了，非要过来看你。我这好说歹说，她才没来的。妈还说让你千万不许再当出头鸟了啊！
0: 知道知道。
1: 哎呀，哎，快点，大伙，媳妇扶起来了，快点快点，李奶奶，
2: 快点，
1: 哎，李奶奶，哎，慢点啊，
0: 李奶奶你也来了。哎呀，没事没事。没事了，太好了，不疼了。
1: 何经理，我跟你讲啊，大伙一听说你为了俺们的事儿被人给打了，都气坏了。
4: 是
1: 何经理，俺们商量过了，你就跟俺们说个人名，俺们现在就冲到他家找他算账去。
2: 对，谁打的你告诉我，我们揍他去。
0: 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清楚，我这点小伤真没事儿，大家别担心，没事儿。
2: 哎呀，何经理，本来我们村好多人都说来看你的，可是为了上回集体诉讼的事啊，他们都不好意思来。你说现在你为了我们吧，头都受伤了，我们大家伙就觉得呀，再不能当这个缩头乌龟了。
5: 是
2: 这些人他们太欺负人了，是不是？本来我们还觉得这个官司要不要打呢，被他们这么一弄啊，我们就觉得这个官司呀，还非打不可了。是不是？咱不能让幸福为咱们白受伤，对不对？
1: 这血真的不能白流。
6: 一定要打。
0: 那都说好了，你们真的要打？
2: 打，你放心，何经理，我们都说好了，家家户户都签。
7: 对，
8: 来，来一个。
9: 老吴啊，我憋屈啊，你是我姓莫的啊。不是他们兴万家雇的打工的，我是合资方派来的代表，我是保健品厂的总经理。我做这事怎么了？啊，我当然有权利做这事儿了。说实话，你说我们，啊，当初那个偷牌为了什么呀？那不就是为了公司啊省点成本，啊，为了公司多产生点效益吗？这可好，这别人还没说什么呢。他先给你来个一推二五，把所有屎盆子全顶咱们脑袋上了。有功啊，他去抢，碰到屎盆子了，他人躲得远远的。哎，你说，这种领导，你跟他干什么？你累得死去活来的，最后他把你出卖了。
10: 莫总，还是跟着您这样的领导，我们心里踏实。您肯定不会像小万总那样，把责任都推给下边的人，是吧？来，莫总。我敬你一杯啊！
9: 哎，老吴啊，学会说话了啊，
10: 多学习嘛。
9: 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了。我今天约你出来啊，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看看怎么把这事折过去。
10: 哎呀，怎么折呀？你还不了解万书记的脾气吗？他眼睛里可不容沙子呀。你要是折不好，都得把自己给折进去吧。
9: 那怎么办啊？
10: 一个字儿，就解决了。
9: 一个字儿。

0: 拖。
1: 拖。拖。我这不是那个万川家，要是跟我要说法怎么办？
0: 你就说现在还没查出头绪啊，他能把你怎么着啊？至于万书记那儿啊，就让他父子俩去掐吧。哎呀，就不劳您费心了。嗯。
1: 那你小子，你小子可以，你小子拖。嗯。哎，对了，你找那几个人靠谱吗？
0: 哎，放心吧，他们几个您就不用担心了。我的人归我管，我自有我的办法。嗯。
1: 你听说了没有？何幸福那个小媳妇儿好像还没有死心呢，她是隔三差五就往水北村跑。得想个办法治治他，只要把他治了，其他人就好办了。
0: 不容易啊，这个小媳妇自打嫁到了万家庄当天，直接就给小万总开了瓢。我看呢，就没有他不敢干的。
1: 哎，你说也是怪了哈，你按照万传家那个脾气，他不应该对那个小媳妇儿认怂啊。哎，但他好像真的就不敢跟那小媳妇儿叫板，而且呢，还针对那个王家呢很客气。哎呀，
0: 还真是，这王家呀是小门小姓，过去在万家庄是最没地位的。那也奇了怪了，自打何幸福嫁进来以后，还真转了运了，这又挣钱又出名的。我看这小媳妇儿啊，还真是王家的福星。
1: 屁！哼，我倒要看看，他这福星能不能保佑他。对，这回啊，咱就给他来点有技术含量的。不过万川家可能要受点委屈了，那是活该呀。谁让他把黑锅子扣咱们身上的，
2: 让他脸上也沾点灰，
1: 这样也算公平。
0: 毛总，你啥主意啊？
1: 你就别问了，把你自己事儿管好，然后你就等着看好戏吧。
3: 哟，你可回来了，你去看看秀玉，一进门就把自己关在屋里了，不吃饭不说话，到底咋回事啊？
4: 是吗？啊，秀玉，是我，啥事啊？你跟嫂子说。
3: 啥事啊？啥事儿啊？出啥事儿了？
4: 我没看客栈和合作社的官网留言吧？
3: 我还没来得及看呢。怎么了？
4: 你先看看。
3: 啥呀？
4: 这些混账王八蛋，胡说些什么呢？
5: 说我是塑料花，说我是乡镇企业联合生产的劣质品，还说幸福客栈是靠色相招来生意的，越说越难听，你自己看吧。
4: 这都能骂出花来了。
5: 我觉得是有人诚心雇水军，诚心黑我们。
4: 你别理他们，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自己清白，他们说黑就能成黑的了。
5: 你不知道，在网上黑的想洗成白的不容易，但是白的想弄成黑的分分钟的事儿。
4: 那你说是谁黑我们啊？万传家，我找他去。哎，那
5: 不是，万传家也捎带被黑了，
4: 他也被黑了。
3: 看到了。
4: 秀玉，别难过，有嫂子呢， 嫂子非把这王八蛋给揪出来不可。
5: 你算了，你就当被狗咬了一口。
4: 这要是狗就算了，这种人就是恶人，还不如狗呢。这恶人你不把他揪出来，不治他，他们还会祸害别人。
5: 你不知道，这些水军，你越反驳他们，他们越来劲。
4: 那也不能由着他们胡说八道吧。我也雇水军，我雇一大堆水军，我非要跟他掰扯清楚，给他怼回去。
5: 那你要是把他们惹急了呢？他们再到网上人肉我，那回头再把传媒那件事情扯出来，我倒是没啥。那传媒又出事咋办？

0: 一直以为我能走出一条路，没想到身上有一根无形的绳子牵着我，根本就走不出去。
1: 谁给你系的绳子？还得谁给你解开？
2: 你老实跟我说啊，这个事儿是不是你干的？啊？你要是让我查出来这个事儿跟你有关系啊，姓莫的，你就活到头了。
3: 哎呀，我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儿？我对那个网络是一窍我都不通。
2: 不是你还能是谁呀？啊，下三滥的事你干得少吗？
3: 不，真不是，就是网上一些无聊的人说的一些无聊的话。我说你干嘛生那么大气啊？
2: 你说我干嘛生那么大气啊？
0: 这事儿肯定有人背后搞鬼。
2: 这话用你说呀？谁让你进来的？
3: 何律师啊，啊，你说你姐为了水尾村的事儿得罪了这么多的人，这她自找的，她派出风头吗？这下如她所愿了。哎，
2: 行了，你闭嘴吧，别说风凉话了，你赶紧去把这个事儿给我摆平了啊。
3: 哎呀，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啊，这需要花钱呢。
2: 钱能解决的事儿都不是事儿，该花多少花多少，你赶紧去就完了。
3: 行，有您这一句话，我立刻去办。
2: 你有什么事啊？
0: 我正在准备应诉材料呢，但是厂里办公室人说有一些材料莫总交代不让我看，我把丑话说前头啊，到时候因为材料不充分打输了官司，别怪我们。
2: 莫总交代不让看，他交代的算个屁呀！你跟办公室的人说啊，我交代的，我说的，所有人必须配合你准备这个应诉材料，谁有任何疑问直接来找我。
0: 行，就要你这句话。对了，万成家，你得赶紧督着这个莫总把这网上的事平息了，这网络势力一旦发酵起来非常可怕，没准儿再把传媒的事扯出来。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谁写的？这都是，
1: 应该是有人雇了水军，故意在网上黑我们。
2: 打官司的事我已经明确表示支持你们了，
1: 怎么还有这么多人胡说八道？
2: 幸福，你别怕，我马上找人查，看看到底谁干。
1: 万书记，我找您不是说这个，是为了传媒。
2: 这跟传媒有什么关系啊？
1: 您可能对网络环境不太熟悉。 但您应该听说过人肉这个词儿吧？
2: 人肉就是搜索的那种吧。
1: 网络舆论一旦发酵起来，很难控制。秀玉也算是个网红，就怕万一到时候大家一人肉秀玉，就会把那件事牵扯进来。秀玉还好，就是担心传媒，怕她承受不住这个压力。
2: 你可真是个善良的孩子，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能向他传媒？这件事儿，我们家真是惭愧啊！要不是上回传媒回来要死要活的，我也不会那么努力的帮他遮着盖着，让秀玉受这么大委屈。
1: 万书记，我理解您作为父亲的心情。啊，这事已经过去了。 您把传媒的电话给我吧，我回头约他聊一聊，就算是帮不上啥忙，也至少提前跟他说一声，让他心里好有个准备。当然，我们也一定会尽全力，不让事态发展到那一步。
2: 这就太好了。我也希望你，当着面跟他好好聊聊。

我这两个孩子呀，要是能够有你十分之一的胸怀，我也就知足了。我这个爹当得不合格。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
1: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我们这 善堂，来了，善堂。
1: 哎呦，兄弟，
0: 我来了。哎呦，
1: 真是好兄弟，你还真给我拿来了。
2: 那你看，
1: 来来，你坐啊，我拿酒去。哎，
2: 我就知道你得喝点儿，酱牛肉、凉菜都给你买来了。
1: 哎，来来来来来，哎，哎呀，这回谢三哥来了，哎，喝点。哟，还真是老马家的哈。
2: 这不能骗你吗？哎呀！哎，孩子们呢？都没在家啊？
1: 全家还没回来呢。哎，儿媳妇带着孩子回去看老人去了。嗯。
3: 我说给我打电话要喝老马的羊汤呢，没人给做饭了是吧？哎呀，
1: 谢谢啊，还真不是。我呀，心里有点堵的哈，想找个知近的朋友聊聊天。
0: 咋了？出事了？
1: 没事，喝点酒。
3: 哎呀，这是水尾村的事
1: 儿。哎呀，也是，也不是。兄弟啊，嗯，你觉得传家这孩子怎么样啊？
3: 咋忽然问这个？
1: 你是老公安了吧？都说你眼毒，看人准，听听你的。
3: 哎，别听他们瞎说，毒啥毒？
2: 不过是见的人多了，有点自己的感受罢了。
1: 那你就说说你的感受。
2: 哎呦，传家这孩子呢，聪明能干，脑瓜也好使，这脾气呢，也随了你。其实我觉得，他一直有意的在学你，不过学了一点皮毛。
1: 你接着说。
2: 哎，传家这孩子的性子，从骨子里论，他比你软多了。他觉得，就得像你这样。啊，敢发脾气，敢拍板儿，才能像你一样服众，
1: 虚张声势呗。
2: 在困难面前呢，他没有你意志坚定；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没有你立场坚定。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2: 因为他没有你那颗无私的心。
3: 所以啊，你能做到无欲则刚，他做不到。你看啊，你能瞪着眼睛跟人发脾气骂人，那我是真怕你，但是也真敬你。
2: 他发脾气骂人，大伙只怕他不敬他。
1: 这些话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嗨，
2: 真话不中听啊。哼，
4: 有人爱听，有人不爱听啊。
2: 有些时候啊，说了也是白说，招人烦。
1: 要不说你是滑头呢。那你再跟我说点真话。你对水尾村官司这个事儿怎么看？
2: 毛主席说过，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1: 那这么说，他们怀疑的是真的？
4: 我可没这么说啊。
2: 不过呢，也别拿大伙儿当傻子啊，三个臭皮匠还顶一个诸葛亮呢。
4: 你呀，你根本就不是因为这个事儿堵心，更不是那个什么称号，而是传家。你担心传家能不能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如果处理不好，传家还能不能继续当这个集团总经理？作为支部书记，你在考察他。可是作为父亲，
1: 你是真担心你儿子考不及格啊？啊！你确实是个老滑头，哼，眼毒。你看你嘻嘻哈哈的啊，到处当和事佬，到处和稀泥，你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哎，你再给我和一回稀泥，你看看对对烂泥。 我能不能扶上墙？
5: 你这阵子不是一直在考察他吗？那你儿子能不能考及格，你比谁都清楚。问我，
6: 快吃吧，凉了。
1: 我敬你一个。

0: 幸福姐，
1: 坐。
0: 女士，请问喝点什么？
2: 咖啡，谢谢。
0: 啊，好。
3: 我之前都是听外书记提起你，说你从小是被你哥拉扯大的，说你们兄妹俩都挺不容易的。你顶着秀玉的名字，过了那么多年，难受不？
0: 幸福姐，我今天升职做财务主管了，同事都祝贺我说，秀玉，恭喜你。你知道我内心的感受吗？
2: 我宁可他们不要理会我。我今天特别想听到别人能叫我一声传媒，没想到这个人是你。我更没想到我听到自己的名字会吓一跳。
4: 你能这么想真是太好了。没事，犯错不怕，知错就改就行了。
0: 幸福姐，我还能有改的机会吗？
4: 会有的，只要你真心想改，就一定会有机会的。
0: 谢谢。对了，幸福姐，我一直都挺关注秀玉的，我几乎天天都会上官网看她的动态。我看他现在当网红了，我真的很替他高兴。但为什么网上骂他和幸福客栈，他也不回应啊？
4: 因为他怕激怒那些人，万一那些网民去人肉秀玉，牵扯出你们那件事儿咋办？你能承受不？所以他选择沉默，宁可被辱骂，宁可被欺负，他也没有还嘴，也没有站出来做任何

0: 解释。
1: 西风福姐，其实我这些年一直都活在恐惧跟内疚中。自打上了大学，每次放假我也不敢回家，我就去西北山村支教，看着那些天真快乐的孩子，还有他们干净的笑容，我真的特别羡慕他们。只有跟他们在一起，我才觉得我是真的放松。如果老天爷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肯定不会再做这么蠢的事儿了。可是我没有勇气，我没有勇气面对这一切。我一想到我要面对这一切，我就害怕得要命，我恨不得我一死了之。
2: 妹子，谁这一辈子不会遇到点事儿啊？这人生嘛，就跟这电视剧的剧情一样，起起伏伏的。遇到坎儿了，迈过去就好了。是，一开始是挺艰难的，咬牙扛，扛过去了你就自由了，你跟秀玉就都自由了。离未来的路还那么长，不能让自己一辈子都活在别人的名字里啊，要不然这件错事儿在你心里就像一块冰一样。你只有把它拿出来放在阳光下，它才有可能化掉，你才能有灿烂的笑容。

0: 飞利浦空调，
1: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

0: 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保后说宝，感谢辽宁优品的特别支持，天辽地宁质优上品。
2: 天辽地宁质优上品，辽宁优。

0: 当千年国宝遇上七日灵感，会碰撞出怎样的创意火花？
1: 有这么多的印章的还是比较少见的，
2: 实在是太震撼了，
3: 三天三夜，我觉得这太夸张了。
4: 千年的国宝也有它很浪漫的、很温暖的一面。
0: 两支知名设计团队将深入馆藏，在千年的宝藏里寻找灵感，甄选你的心动文创，谁能角逐本场最佳？他们将开启怎样的博物馆之旅呢？
1: 如果说文物是历史寄给我们的一封信，那设计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回响。我是宗成，我的工作就是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牵线搭桥。我想让传统文化不再是老生常谈，而是成为现代生活里触手可及的那一点小惊喜。
5: 我是薛阿乐，做品牌 IP 文创设计。我更关心的不是把传统元素做得有多好看，而是判断它今天还能以什么方式被使用、被记住、被传播。文创不是把文化搬出来，而是把文化转化成今天人们愿意使用、愿意带走的东西。
4: 欢迎大家。
6: 文博寻古韵，笔墨起新潮，欢迎各位来到宝后说宝。今天来到我们聊博录制现场的两组设计师团队呢，也是非常有特点的啊。这一组呢是宗成老师带队的鲁迅美术学院的师生组合，另一组呢是咱们资深设计师组合啊，非常的有阅历，而且有独到的审美。两支队伍集结完毕了，我们都来说说自己的感受吧。
1: 特别希望今天我和我的学生能够撕掉我们学生与老师的标签，我们以一个职业设计师的身份为我们的国宝贡献我们的创意。
5: 希望我们跟学院组多多交流，当然交流只是开始，关键看这件国宝能不能被我们两组设计成现在的人们愿意使用的东西。
6: 这是学院派遇上实力派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传统美学和当代美学之间的对话，所以真的很期待啊，你们给我们宝后说宝带来新的惊喜。那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请出国宝的守护人。
7: 深耕书画研究20多年，让无数国宝成现象级展览的著名策展人，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后，有请。
6: 你上场之前啊，听到了我们双方队伍都是信心满满。
8: 学院派、实力派，
6: 站哪派？
8: 在哪派现在不好说，但是今天这个国宝对于文创来说有一定的难度。之前我们录制的几期这个国宝啊都是绘画，但是今天呢，它是一件书法作品。书法对于文创来说，它的束缚更多一些。它缺乏那些图像和故事，但是这种压力能够让你做出来更好的文创。
6: 那这样，我们请这个宝后馆长给大家先透露几个关键词，我们先来猜一猜是哪件国宝。
8: 作者是楷书四大家之一，他的书法影响了中国书法的千年历史。这件作品呢，只有78个字，却是他的传世的孤本。那乾隆皇帝经常给很多书法作品题字，在这件作品中他提到真迹无疑这四个特别直白的字。同时呢，这件作品也是为数不多的禁止出境展览的书画类文物中的37件之一。
6: 很牛啊，咱们盲猜一下是哪个作品。
5: 楷书四大家，那一定是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赵孟俯其中一人。
6: 你看这基本功很扎实。
1: 乾隆皇帝用现在的话来讲，在看完之后都打出弹幕，真迹无疑了。那他应该绝对是一个我们书法界的顶流了。所以我大概心中画了一个4选1的一个小小的答案。
6: 我觉得这个国宝在每个人心中这个分量啊，毋庸置疑，是不是你们心里猜的那个？咱们赶紧上官博社去揭晓吧。
3: 现在就是满脑袋都是问号，特别激动，
5: 感觉很神圣。

0: 这就是我们辽博当之无愧的国宝欧阳询的仲尼木殿帖。这件作品呢，距今已经有1300年的历史了。看到这件作品，有一种穿越的感觉。我们今天能够去看到它的真迹，十分十分的难得。
1: 可能看到那个墨迹的深浅，它有深浅的变化。
2: 哇，真迹无疑，
1: 真的是它。
0: 欧阳询，像我们说的，他是初唐四家之一，也是楷书四大家之一。他一生中写了无数的翰墨，但是留到今天的最被我们所确信的就是这件作品。一共只写了短短的78个字。我们可以通过欧阳询这件墨迹，更好地揣摩他在书法上的艺术造诣和艺术成就。
3: 就是没想过，只有78个字，这么短，一字千金呢。
0: 都说一字千金，其实把这句话用在这件作品上一点都不为过。它的唯一的真迹就是这一个了。
3: 仲尼梦殿帖这个国宝哈，它不仅仅是国宝，而且是国宝中的国宝。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我们国家禁止出境的书画作品。
0: 我们确切的管它叫做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我们说经过我们第一次可移动物普查，我们对于我们流传的文物大约有1亿多件，这是一个特别庞大的数字哈。我们这里面的书画作品呢也有100多万件，在这1亿多件文物中选取了195件作为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那这个名单是陆续公布的，在第二批公布的37件禁止出境的书画之中，仲尼梦殿帖就是其中之一，可以说它是真正的万里挑一的。
4: 因为我国的文物是非常多，浩瀚如海，37件禁止出境的书画作品之一，我就觉得非常震撼。
5: 能成为国宝级的文物其实太难得了，但是这也让我更好奇啊，就欧阳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书法家呢？
0: 我们要想先读懂这个仲尼梦殿帖，其实我们还需要去从欧阳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去入手。欧阳询的早年人生称得上是从云端狠狠摔进了泥里。他呀，本是南朝陈的名门贵公子，从小呢锦衣玉食。可惜13岁那年天降横祸，父亲因起兵被杀，整个欧阳家都惨遭灭门。好在他父亲的挚友江总悄悄地收留了他，还倾尽毕生所学，手把手地教他读书研习书法。他独创的欧体楷书法度严谨，笔力显绝，像九成宫李全明、仲尼梦殿帖皆是传世神品，他的书名远播海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欧阳询不仅身形矮小，相貌也有点丑陋，所以当时唐太宗笑言：比观其书，故谓形貌魁梧耶。殊不知这位书坛巨匠身矮貌寝，却以笔力千钧震撼世人，也成为后世千年书法人争相学习的典范。直到今天呢，我们很多人学习书法入门的第一本字帖就是欧体。
3: 说实话，这个欧阳询可以说幼年的时候挺坎坷的，但是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成为初唐四大家，特别的了不起。
1: 董老师问我特别大的疑问，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看，那这幅作品也没有欧阳询的标识，也没有这个署名，那欧阳询也有其他的作品，那怎么就认定这幅作品就是欧阳询唯一的真迹呢？
0: 其实你这个问题问得还挺好的。的确，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作品中没有欧阳询的这个署名。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的确是通过署名的方式来确定是谁的作品的。那这个问题啊，其实是不是欧阳询的作品呢，就藏在这个作品本身之中。我们下一步呢，去这个通过更高清的数字图像，我帮你一一的去拆解。
3: 这答案就在这个帖里。接下来咱们一起啊，通过我们这个高清的这个图像，好好的请董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无比珍贵的瑰宝中的瑰宝，咱们保后说宝。刚才在观摩室里啊，咱们都有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仲尼梦殿帖这么笃定它的作者就是欧阳询？董老师刚才说了，这个答案就藏在这78个字当中。那咱们就先来看看这78个字写了什么。
0: 这78个字啊，其实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那我们先来看内容，内容写道： 仲尼梦殿其实有二，周王九龄巨部满百，彭祖自以导养，繁重任性，才过盈数，终归明灭，无有得停住者，未有生而不老，老而不死，行归秋木，神还所受，痛毒心酸，何可熟念，善恶报应，如影随形，必不差耳。其实这些字相对来说还容易理解一些，比如他提到了仲尼、周王、彭祖和樊仲这四个人呢。仲尼我们知道他其实是孔子，孔子呢在曾经梦到自己坐殿于两英之间，所以说梦殿有的时候我们成为死亡代名词。那他说到了孔子去世的时候有72岁，周王呢活到了90多岁，他们两个呢都没有到100岁。那彭祖是以这个长寿著称的一个人，彭祖呢自以导养，樊仲呢是东汉时期的一个人，樊仲呢顺应自己的性情，他才过了一个整数。无论是圣贤也好，普通人也好，最后呢都归于死亡，归于明灭。他的短短的几句话揣摩出来他对人的这种生老病死的这种认识，也可以说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通过这些话呀能够体会到当时书写者的这种内心的这种情绪的变化。
3: 其实从这78个字的内涵来说哈，咱们能感受到这仲尼梦殿帖，第一既不是给皇上御览的，第二也不是助威立说的，第三也不是送给朋友啊这个鉴赏的，完全就是欧阳询自己随手写下的这么一个人生的感悟。其实是一种到晚年之后人对人生的一种感叹，
0: 对
3: 生命的一种理解。
6: 这么多的名家名作他们都没有落款，我不知道他们是因为淡泊名利呢，还是说他们觉得这个作品本身是比落款这个事情要重要的。
0: 我们能想象到欧阳询在书写这件作品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要把自己的名字留下来，他就是一个随心的这种书写。但是恰恰是这种随心的发自内心的这种感慨，这种书写，这种札记，才能够让我们去透视书写者的这种思想情绪的这种波动。这种文本的存在对我们来说尤其的珍贵和重要。哦，
4: 那我明白了，就是他的字和感情是连接到一起的，果然是越随性越不刻意，越能把这个字写得很出彩。
0: 作为艺术家来说，一定不能够把自己变成一个匠人，要让自己的状态调整最好，可能在某些特殊的场合，自己也被这个文本，被这个故事，被这个历史所感染了，他能够激发他的创作欲望，也能达到这个内心和笔墨高度的契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所产生出来的作品才是最真实的。
6: 董老师，我对欧体字的确了解的不多，所以想请教一下您，欧阳询的字体到底有哪些特征呢？
0: 欧阳询他作为初唐四家之一和楷书四大家之一，他创立的字体我们叫做欧体字，他有他特别鲜明的这种这个个人的笔墨特征。郭天锡提到的一句话说，看到欧阳询的这个仲尼梦殿帖，感觉叫森森然如入武库之歌妓。我们能感觉到这些尖利的笔划特别的锋利，特别的有力量感。欧阳询的仲尼梦殿帖中的一些字和王羲之的字来对比，我们看一看是什么样子。我们看这个就是仲尼梦殿帖的第一个字仲字，这一竖它特别的尖利，可能相对于这个王羲之的这个字啊来说就明显的锋芒外露。我们看到这个是仲尼梦殿帖的第二个字泥字的对比，泥字的这一撇在欧阳询的笔下，这一撇其实几乎是没有弧度的，它会以特别快的速度、特别尽力的这种形式把它呈现在纸面上。一方面呢，让这个字变得更加的锐利，这个颗粒；一方面呢，让这个字变得竖向曲势变得更加的明显了。这都是欧阳询的这个书法风貌的特征之一。
2: 不愧是楷书四大家之一啊，我在真迹面前，真是对我是特别的震撼。欧阳询的这个笔法的妙处，在这个 真迹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啊。
3: 其实用毛笔啊蘸着墨写在纸上，你会发现这个字是活的，所以这种笔墨传递出来的气质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欧阳询本人他能成为一个书法大家，除了刻苦天赋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他在这个学习研究书法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故事跟我们分享？
0: 我再跟大家讲一个欧阳询的趣事，特别能看出他对书法的痴狂。有一次他骑马赶路，路边看见了一块石碑，这是西晋大书法家索敬写的。他骑在马上瞥了一眼，觉得好像也一般嘛，然后就走了。走了没多远，他心里开始犯嘀咕，索敬是大家，他的字怎么可能一般呢？一定是我刚才没仔细看。他赶紧掉头回去，下了马，站在碑前仔细地看。这一看不得了，越看越入迷，越看越觉着妙。您猜怎么着？他干脆呀，让人拿来毯子铺在碑前，坐那儿看，坐那儿磨，坐那儿悟，整整啊三天三夜才走。
4: 天哪，听完这个故事实在是太震撼了，得对书法多么如痴如醉才能卧在碑上去看三天
6: 三天三夜，我觉得这太夸张了。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坐在那里半个小时我就已经受不了了。
1: 你要是碰到你喜欢的，你也会三天三夜的。比如说你去动漫展呢、啊、比如你看一个电影啊，只要是真爱的话，你会付出更多的精力更大的毅力去追求你所了解希望了解的事情，这就是痴迷。
7: 董老师，我看过不少的书画展，也见过很多的名画名帖，但是像《仲尼梦殿帖》这样密密麻麻有这么多的

0: 印章的还是比较少见的，这一点是否可以从侧面上大大的加持了它的珍贵的程度呢？
1: 的确，这个仲尼木念帖它上面的收藏印特别的多，一共有152方，可以说这些印呢都是后代对它的一种认证。那我们呢，其实更多的是通过收藏印，通过提拔，再加之文献著录呢，来帮助我们去捋清它的流传的序列。更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轶事，这和南宋驸马杨震有关。杨震呢是宋理宗的驸马，迎娶周汉国公主时呢，宋理宗特意从皇家内府中挑选了这件仲尼木念帖送给她，足见这件墨宝在当时的珍贵程度。而且呢，这位杨驸马可不是普通的皇亲国戚，他是个十足的书法迷。不仅收藏了这件仲尼木念帖，他还曾藏有王羲之的《神龙本兰亭序》，堪称顶级藏家。每一件经他手的藏品呢，都会签上自己的赋匪书府印，足见他对这件仲尼木念帖的喜爱和珍视。
2: 有趣了吧？这一段杨驸马的陪嫁情缘，这个顶级嫁妆，让我感受到了它的珍贵和珍视。所以我也觉得，其实千年的国宝也有它很浪漫的、很温暖的一面。
1: 因为这些印不是一个人盖的，也不是一个时期盖的，每个收藏家，拥有它之后，都在上面留下自己的这种印记。
3: 你看这一个一个印章哈，算是流传有序的一个实物凭证了。那接下来咱们看看后面的这个提拔，算不算历代名家的亲笔正信呢？
1: 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印章呢，收藏印就是历代收藏者的收藏记录。那提拔呢，也可以叫做是名人背书。不得不提的是，这件作品在郭天锡收藏的过程中，曾经找到赵孟頫给他做提拔。在提拔中，我们看第一句话叫欧阳信本书，倾尽绣剑，古今一人，可以说对欧阳询来说是一个特别高的评价了。除了赵孟頫给他这么高的评价之外，明代的杨士奇也曾经收藏了这件作品。他在他的作品中说的，他真是人间绝无仅有稀世之宝。那这些评价呢，也成为我们今天认识这个仲尼木念帖的这种价值的很重要的一个参考。
3: 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啊，就是乾隆皇帝亲笔题写的“真迹无疑”。
1: 这个“真迹无疑”这个四个字，在乾隆题的这么多这个印手中显得比较直白，也显得比较突兀，也能看出来这件作品的真迹这个属性对于这个乾隆来说是最重要的。在我们看到的乾隆的内库中有这么多的作品，很难有这么绝对的评价。在另一方面，向我们证明了它绝对是真迹。
3: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1300年前啊，欧阳询啊拿着毛笔蘸上了墨，在这个宣纸上写下《仲尼木念帖》的时候，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从这些字迹行间，我们能感受到他对人生有着怎样的感悟。我觉得也是暮年时候回首自己人生啊，一种对命运的这种理解，可能诠释在了他的这个作品当中。这个作品78个字，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欧体的这种精髓，也让我们感慨1300年，书法历史的一个传承。希望今天的这件国宝给各位设计师能有启发啊！你们能够利用自己的巧思，深深地揣摩欧阳询啊墨宝的深意，创作出符合当代的文创产品。那我们7天之后再见吧。

0: 听完董老师讲《中年摩天铁》，大家刚刚有什么想法？
1: 说法这个题材呢，其实我一接到我就有点头疼。
2: 可以用书法这个题材，然后把它做一个东西，是贴近大家生活的、比较实用的这么一个东西。
1: 什么冰箱贴啊，什么平底子啊，就是
2: 那有点太普通了。
1: 哎，对，这个就是没有那种我们书法所承载的那种雅致的东西。
2: 对，雅一点的话，我想那不然就是文房四宝，或者是茶器。
0: 觉得好像还是有点残规。
1: 爽儿，你不是做那个银饰的吗？
2: 嗯。
1: 可不可以把那个文字，我们截取，然后放到你的视频上，我看这样好不好？
2: 这个是银版

0: 画，然后那个是做的仿古的那种感觉。
1: 哦，这种那个叫像拓片一样器物，或者是我们的文创上出现，我觉得也蛮好。
0: 问我
2: 玩贵吗？
0: 问我这个还好吧，这个。

0: 也不错。
1: 养神，
0: 哎，这有点意思。
2: 这个有点不年轻人啊，
0: 这有点老登。
3: 我对我们这次创业还挺满意的，平时能用得上，觉得大家会喜欢。
4: 没事儿，天塌了，宗老师顶着。什么情况，老师？
5: 我也挺高兴。哎呀，是。
1: 哎，这有什么思路啊？78个字我都已经看了好多遍了。
5: 这几个字我都不认识
1: 了。哎，那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看看能不能聊出点什么创意的思路。
6: 我们当时不是听董馆长有讲这78个字是欧阳询的人生感悟，所以我在想可不可以以感悟为切入点，我们去做现代人的人生感悟。
5: 对，我觉得我们这个作品要让人们感受到对生活的感悟。
1: 能做一个类似这种人生感悟的这种手账本，然后就用这个欧阳询的这个78个看人生的这个78个字，然后是不是还可以每10年以为一个跨度，让大家每10年记录一次自己的人生感悟？
4: 你10年啊？
1: 嗯。
4: 你飞来了？
5: 我觉得我一个东西能让我放10年，我都找不到它了。
4: 得多厚啊！
7: 感觉如果是我的话，这本书10年之后我还找不找得到它，还是一个事儿呢。
3: 10年只是一个概念，并不是说在今天写完之后的10年就再也不写了。
1: 哎，你这中午不吃饭在这忙活啥呀？
7: 我不是想着把这个字儿剪出来，万一能跟咱们手账本有点结合呢？
1: 哎，你这个白边剪的也太多了，咱们可以剪的再细一点吗？哎。
4: 我刚剪的。
1: 哎呀，没事没事，我帮你粘上来，我帮你粘上来。
4: 粘了。
1: 哎，你们看看，咱们可以把这个板拆开吗？
3: 因为一个小小的失误，反而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一样的惊喜。
8: 仲尼梦电帖的相关文创，说实话太难了。
9: 这个文创呢，它一定更多的是喜闻乐见的。在辽博这么众多的文创之中，以书法作为素材的很少。我其实也特别期待哈，我们看看两个团队围绕这个国宝仲尼梦电帖有怎样的这个创作。
8: 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请咱们实力派先来吧，跟我们来阐释一下你们的创作。
10: 根据这次国宝，我们设计了如影随形露营杯。我们在帖中提炼了葫芦印的形制，然后用书法的线条勾勒出了梦字，呈现在包装的封面上。打开之后是4个泰式的露营杯，轻便、耐腐蚀、坚固，更适配于户外露营。杯身的设计上，我们以如影随形4个字为结构起点，向上延伸出了杯身的造型，4种配色对应了人生的不同滋味。杯底刻有镜像的字，这是我们创意的核心。蘸水轻按在杯垫上，就会还原出帖中的如影随形4个字，让书法变成了可以使用、可以互动的一种日常体验，把国宝精神转化成当代年轻人可以感受到的松弛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我们想要表达的如影随形。
8: 我觉得他们的这个设计啊，很多巧思是领会了欧阳询在这个仲尼梦电帖当中这78个字的精髓。
9: 杯子我看过挺多，其实作为文创来说杯子还有一些，但是我是第一次看到在杯子的底下把这个字嵌入的。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创意的一点。
8: 对，而且是欧阳询的这个欧体在这78个字当中把这个字提炼出来，而且还根据这个字做了杯型。
9: 这个的确是挺有创意。
8: 而且我觉得特别好玩的是它居然是露营杯。就是现在年轻人喜欢的这种生活方式啊，我带着这个杯子去露营的时候，哎，思考一下人生的意义。
9: 4个杯子一家4口，现在有2孩，有2个孩子正好。
8: 对，接下来我觉得咱学院派啊或多或少会感受到一点压力。那接下来就开始你们的作品阐释吧。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小彩蛋。这个彩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两个团队撞衫了。作品的名字依然叫如影随形，但是我们是2种完全不同的产品。仲尼梦电帖是欧阳询晚年的巅

0: 峰的作品，那实际上这个作品当中呢，也包含了很多关于人生感悟的一些哲理。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件文物的文化的内涵，通过我们的作品能够表现出来。因此，我们设计了这件名为《如影随形》的立体手账本。在设计时，我们在《仲尼梦蝶飞》中提取了数个单字，我们组合成现代人非常向往的理想生活的一些词汇，譬如说得闲、以梦为马、满庭芳等等。我们再将这些词进行一种意象化的一种插画的表达，同时还进行了立体化的设计。我们希望这些词汇能够让我们的使用者能够稍微的慢下来的生活，停留下生活，听听自己内心的心声。而我们的立体的设计也希望告诉大家，我们的生活不是扁平的，我们的生活是多维的。翻开我们的扉页，我们可以看到是由三张不同的半透明的纸不停地叠压，若隐若现地呈现出了我们仲尼梦电梯的全貌。而在我们的手账最后，我们也展示了立体的仲尼梦电厅的全貌，使前后形成了呼应。而这种桥形的设计，我们希望它是我们经历了现实生活之后对人生的一种回望。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提取了相关的几个文字，譬如说有善字、有梦字，我们将它们做成了带有种子的纸张。大家可以将这样的纸张在土壤中进行播种，大家可以一起来播种梦想，播种善念。其实我们会觉得我们的生活是一部没有终稿的手账本，所以我们也希望你可以是我们的那个最真实的书写者。
1: 你们这两组都叫如影随形，其实能反映出咱们两组设计师对仲尼梦电梯的这个领悟精神是一致的，还把这个欧体这个字啊做成了种子，生而有芽，但是我们的梦想是无限的，是可以延续下去的。
2: 这个我们学院派把里面的好多字把它提炼出来，和我们经常说的古代的一些优美的词汇，这些词汇背后呢还有一些优美的情绪放在一起，然后我们在生活过程中碰到的一些美好的理想、美好的愿望，把它和这个在手账本中记载下来，这种转瞬即逝的感觉，无论如何来说，记满了之后，在多少年之后再重新翻的时候，一定有恍如隔世的感觉，它都让这两个文创变得更有深意了，更有内涵了。的确能配得上这个仲尼梦电梯这个国宝。
1: 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董老师来说啊，特别难的是，我既想带着这个杯子去钓鱼，同时我想拿手账本啊写点啥。
2: 对啊，
1: 那就是、你怎么选啊？
2: 那就是一面拿着杯子去喝茶，一面在手账本上记下我的札记。
1: 确实很难选啊，那这样我们就把这个难题交给我们各位网友吧，我们会把大家的这个文创产品呢放到网上，请大家来投票，那点赞最多的就有可能落地啊，成为辽博下一个爆款文创。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各位有创意的设计师来到宝后说宝，积极的参与辽博文创的共创，共享 IP 成果，共传辽宁文化。宝后说宝感谢辽宁优品的特别支持，天辽地宁质优上品，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飞利浦空调，
5: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宝后说宝，感谢辽宁优品的特别支持，天辽地宁质优上品。
3: 天辽地宁质优上品，辽宁优品。
2: 每次站在仲尼梦电梯前，我都心生敬畏。这短短78字，既是欧阳询晚年看透世事的人生独白，更是中国书法文心与笔墨共生的极致体现。它没有刻意的雕琢，没有张扬的落款，却以瘦硬通神的笔法，藏着初唐书法的风骨。我们守护这件国宝，从不止于守护一张纸、一幅字，更是守护欧阳询对书法痴狂执着的匠心，守护中国人对生死善恶与本心的通透思考。
1: 让国宝有温度，让文创有热度。宝后说宝，我们下期见了。

0: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
4: 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大连举办。倒计时一天，目前主会场准备情况如何？请看记者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会场，明天这场全球的思想盛宴即将启幕，场馆现在已经准备就绪，有哪些特色和亮点，我们带大家提前感受一下。一进会场我们就能够闻到咖啡香，但煮咖啡的不是人，是他。
2: 你好，请给我

0: 美式咖啡。谢谢。这杯达沃斯限定的 AI 咖啡，我先替大家尝一下，深烘的酸度刚好。这杯咖啡呢，其实也是一个信号。今年夏季达沃斯聚焦的前沿第一赛道话题就是人工智能，相关的论坛场次的数量也是创下了历年之最，而且还首次设立了中小微企业轻量化的专场。AI 呢，不只是科技巨头的独角戏，更多的普通创业者还有中小微企业都可以上桌对话，而这也契合了我们今年的这场论坛的主题——规模化创新。听起来呢，好像很宏大，但其实就是要让那些前沿的技术让更多的人用上，让更多的产业受益，更规模化的托举人。当 AI 和人工智能承担了大量的重复劳动，人的就业怎么办？人如何能够从事更多有创造性的工作？我们都将在论坛当中寻找答案。我们现在来到了三楼，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新领军者村，那么旁边呢就是前瞻空间，再往前的一大片区域就是我们的互动空间。这也是今年的一个变化，把三楼所有具有交流功能的区域呢整体连片，整体打通。一些主题的会议，像15数字经济、绿色能源、专精特新投融资等等，将不再关起门来开会，而是让大家在一种很轻松的状态下进行碰撞，说不定谈笑之间就是下一个改变行业的灵感。我们在三楼呢，还看到了一个今年达沃斯上的一个亮点，新增的一个播客空间，叫达沃斯的空中对话。
1: 这是第一次在达沃斯的年会上出现的非常新的形式。播客空间，全球多位播客主理人将与顶级商业领袖和顶级政策制定者进行近距离的一对一对话。我们也将和全球播客一起共享本次达沃斯。
0: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达沃斯的硬核数字。那么本届论坛呢，也是创下了注册规模人数的新高，突破了1700人，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特别值得关注的呢，是专精特新小巨人和独角兽的企业参会数量增长了40%，小而强的创新力量正站在全球的舞台中央。
1: 更多的是来自企业的注册，也会有创新者嘉宾，都是新增的一部分。很多国外嘉宾没有来过中国，希望跟中国的参会嘉宾进行沟通交流和对话。中国的参会嘉宾比往届也增加了。
0: 在一楼主会场还有一个惊喜，就是首次亮相夏季达沃斯的辽作馆，来自辽宁的50多位非遗大师和匠人带着1000多件精品佳作亮相达沃斯，向世界进行展示。我们今天先留一个悬念，那么未来几天我们将带大家好好的逛一逛。2026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倒计时1天，大连准备好了。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2: 第一次当选达沃斯市民代表的林欢，职业身份是自媒体人。今年他可以深度参与达沃斯，并带着本土自媒体团队讲好达沃斯的故事。
3: 那这次我们就从这个产业集群、民生普惠和全域开放这三个领域来做吧，姐。
4: 我觉着还可以营商环境的那一块，现在毕竟达沃斯嘛，然后是站在这个全球的这个舞台上面。
2: 达沃斯开幕在即，这个头脑风暴室每天都很热闹。为了做好达沃斯全域传播，令欢牵头和大连本土大 V 们组建的自媒体专项小分队早已开启了常态化备战。
4: 在2007年达沃斯第一次来到大连的时候，那个时候在纸媒，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达沃斯是什么。然后呢，我们现在在做自媒体，自媒体呢可能关注的视角就会更多，我们的平台的语言表达就会更多元。作为市民代表，我想我会带着更多的任务，这个任务不只是一个观察者，而是这个盛会传播的助推者。
2: 本届夏季达沃斯的主题规模化创新是令欢和小分队的策划主线，如何让硬核产业有温度，让城市创新看得见，成为了他们的新课题。
4: 我们也关注到大连造船、船舶重工领域、高技术船舶和海工装备的市场占有率，我们把它进行细化拆解，从更接地气儿的角度，然后去进行传播报道，也让不了解这些方面的人能有更深刻的了解。 创新不只是产业的创新，更多的也是我们媒体的传播语态的这样的这种创新。我们正是用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视角，向世界去呈现一个多角度、开放、多元的这样的大连。
2: 本台报道。新华社推出报道，探访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主会场和科技创新加绿色低碳，夏季达沃斯论坛即将启幕，关注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筹备工作。报道说，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及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嘉宾将共聚于此，围绕规模化创新展开深度探讨。目前，本届年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科技创新与绿色低碳深度融合成为一大亮点。总台央广网推出报道，2026夏季达沃斯进入倒计时，辽宁大连各项筹备工作全面就绪。报道说，大连将以饱满姿态、完备服务迎接海内外各界宾客。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全程践行绿色办会、可持续发展理念，全力打造低碳环保国际盛会。中国新闻网在报道中说，今年将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与大连第9次牵手，本届论坛首次实现会议功能区同层集中布局，引入冬季达沃斯经典访谈模式，并全面践行绿色办会理念。向海图强，蔚蓝的大海为辽宁带来了开放合作的新机遇，也拓展了深耕海洋经济的新空间。目前，全省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达43个，数量稳居全国前列。其中，大连长海县是虾夷扇贝的主产区，产量占全国90%以上，并已经形成育苗、养殖、加工、出口的完整产业链条。
5: 在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在用各种各样的检测仪器对每一只扇贝进行全身检查。
6: 我现在在一个充满科技感的实验室里，这里呢进行的是虾夷扇贝的选种。在我身后的这个传送带上呢，这些扇贝正在经历着体检。它呢首先去挂号进行 X 光、热成像和心电图的这个项目的检测，在不造成任何损害的情况下呢，选出最优质的种贝。
7: 我们瑶柱一号的这一个最大的这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是它的这个肉柱闭合肌特别大，要比传统的咱们普通的养殖群体要大50%。是它进来的之后，经过这个 X 光看它的这整个的这个无损，看它这个肉柱的大小，然后再通过基因层面的群组选择的这种方式算法，把这种好的亲本选择下，大约就是这么个百里挑一的这么一个过程。
5: 每天来到这间实验室的扇贝都超过400只，而能被留下的不过几十只。像这样优中选优选育出的新品种，正是当地养殖企业不断扩大养殖规模的最大底气。
8: 每年都能增效20%-30%，养殖规模也在提高。我们现在从2026年开始向深远海进发，原来是在5海里以内开始养殖，现在我们已经扩展到15海里以外。
5: 优质的产地货源也吸引了外地客商慕名而来。
9: 主要看货，收这个虾夷贝。咱们这边的这个产品相对来说是比较优质的，而且比较丰富，产量比较大。
6: 这里是长海县一处扇贝加工车间，在我身后呢，就有数十名的工人在麻利的对扇贝进行着剥壳。这些扇贝呢，还要经过浸泡、冷冻等多个环节，之后呢，就可以打包装箱发往全国各地。
5: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扇贝集中收获期，企业的二期冷库也正在抓紧建设中。
10: 冷藏库是大约在2700平，预计能放2000吨左右的成品，总投资大约在500万左右吧。
5: 科技赋能、养殖模式创新、品牌升级等一系列举措，让长海县虾夷扇贝产业发展迅速。未来，当地还将在深水网箱推广新品种、智能采收、精深加工等领域不断发力，进一步擦亮辽字号海洋渔业品牌。本台报道。
6: 20号晚，东北超迎来大连队与沈阳队的焦点之战，得到多家媒体关注。下面进入今天的热搜东北超。
5: 人民网点赞东北超双德比精彩上演，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热辣滚烫。 20号，大连梭鱼湾足球场热闹的主场氛围热烈，吸引了62826名球迷观赛，刷新了该球场的上座纪录。球场外，一场超级嘉年华盛大开张，不仅有大连本地的。

0: 老字号美食，还引入了水韵江苏驿路生花主题展区，带来江南风味。同时，吧台代表各参赛城市的主题巴士穿梭全程接送球迷。新华社关注江苏元素，为东北超赛事热度再添一把火。考南通试卷能换大连海鲜烧烤，苏 A 牌照的咖啡车端出沙拉拉特条，千余名江苏球迷跨海而来。山海关不住，东北江苏一起酷。在主场比赛举办期间，大连携丹东、锦州等六市推出7×43个景区对江苏等地居民免票7天的诚意之举。从苏超到东北超，辽宁与江苏10年对口合作正在体育和消费的赛道结出硕果。央广网报道，东北超大连首个主场开赛，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同步以第二现场方式承接观赛人流，超清大屏实时转播赛事，配套主题市集互动抽奖，并提供海鲜啤酒等餐饮服务，形成了海风加夜市加转播的户外观赛氛围。与此同时，还向部分外地球迷派送金石滩景区免费门票，以票根引流带动赛后到访。中新网记者在赛事中找到东北超频频出圈的超越之处。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打破了传统单一省市赛事的地域壁垒，以球为媒，以文润赛，以赛兴旅。东北超真正实现体育赛事与地域文化文旅产业的深度交融，以赛事为媒，敞开东北大门，广迎八方宾客，更显城市的真诚与担当。这场专属东北的体育盛会正持续激活振兴新动能，让大美辽宁活力东北的崭新形象走向全国，深入人心。安全生产月专题宣讲活动，辽宁省应急管理大讲堂今天举办，专家现场对今年5月1日施行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法进行解读宣讲，指导全省应急管理系统精准执法，企业依法生产。近日，四海一家联合打击非法捕捞垂钓专项整治行动在大连启动，行动重点排查违规大马力摩托艇、涉鱼三无船舶、非法营运排筏等风险隐患，集中查处各类违法行为。7月1日0点起，国铁沈阳局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沈阳至大连间最快旅行时间压缩至85分钟。同时，4对大连至沈阳的高铁列车延长至抚顺、阜新、本溪；丹东至沈阳的1对动车组列车延长至通辽，填补了丹东、本溪至通辽的直达列车空白。由中国国家话剧院主办的第4届国话杯剧本朗读大会辽宁展区展演日前在沈阳举行，展演汇聚了我省各年龄段语言艺术爱好者，最终60名优秀选手将携作品于今年8月赴京参加全国总展演。本台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

0: 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服务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在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15-5时期，服务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万亿元。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那么如何实现服务业扩能提质？目前我国服务业还存在哪些短板？在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将有哪些政策利好？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4位嘉宾共话服务业发展前景。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涛，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刚，荣华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成成。欢迎四位嘉宾来到我们的中国经济圆桌会。今年1季度的数据显示，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两个数据都超过了60%。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是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那么，首先我们想请问一下李司长和刘所长，对此两位怎么看？
4: 从刚过去的整个4月份来看，服务业站到了新的历史发展高度。这次党中央对服务业发展所做出的重大战略选择，既是趋势所向，也是产业所需，更是民生所盼。首先，从经济发展趋势看，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14-5期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连续迈上60、70、80万亿三个台阶，稳增长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有力推动我国经济向高级形态演进。加快发展服务业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推进增长转型的客观要求。其次，从产

0: 也支撑着用看，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互为支撑，相辅相成，都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6年位居世界第一，为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服务业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引擎，只有强大的中国服务才能支撑起更高端的中国制造。第三，从民生需求的结构看，我国人均 GDP 已经超过1.3万美元，居民消费需求正加快从商品消费为主转向服务消费为主，服务业也是就业的主渠道，每年70%以上新增就业岗位是在服务业领域。可以说，服务业发展的越好，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就越有保障。总的看，这既是应对当前经济运行突出问题的现实之举，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选择，社会各界对此高度认同，积极响应，充满期待。
1: 今年啊是15开局之年，召开全国服务业大会，并对未来一个时期服务业发展作出专门部署，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发展阶段要求和国际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从发展阶段来看呢，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服务业呢将在整个经济结构当中居主导地位，国内外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将其称之为服务经济发展阶段。从我们国家来看呢，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50%，2025年上升到57.7%，服务业就业占比呢超过49%。可以说啊，服务业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国际形势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加快创新，在很多服务领域啊，率先得到了大范围的应用。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焦点转向了服务领域，一些服务行业呢，也成为大国博弈的重点。我们国家服务业发展啊，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需要积极应对外部挑战。
2: 我们也梳理了一组数据，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了解一下“十四五”以来服务业的发展成就。
3: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连续迈上3个10万亿元新台阶。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首次突破80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57.7%。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1.4%，吸纳了全国约50%的就业人口。国家发展改革委预测，“十五五”时期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元。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依托，生产性服务业将重点服务于中国制造提质升级。供应链管理、物流运输、研发设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信息等领域增长空间巨大。服务业融通千行百业，关乎千家万户，既是居民就业的主要载体，也是居民服务的主要供给者。聚焦满足中高收入群体未被充分满足的需求，特别是家政、养老、托育等一老一小领域将迎来快速发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健全服务业国家标准、培育中国服务品牌作为扩能提质服务业的具体内容，支持服务业企业实施品牌战略，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增强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服务品牌形象，推动中国服务加速走向世界。展望未来，我国服务业将迎来规模与质量双提升的黄金发展期，产业规模将稳步向百万亿级目标迈进。
2: 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目前存在哪些短板和薄弱环节？
0: 概括来讲，主要体现在4个不足：一是供需失配层面，有效供给不足。一方面，规模上呢是有缺口，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例，

0: 目前增加值的规模是40多万亿，未来增量空间很大。另一方面呢，结构上有错配，民生领域优质服务供不应求，产业领域呢专业化高附加值服务紧缺，城乡供需不均衡，下沉市场缺乏服务资源。二是呢，体制机制层面呢发展活力不足，市场准入隐形壁垒未破，跨界融合要素流动不畅，监管模式相对滞后，金融工具呢与服务业的经营主体轻资产软要素的特性不匹配，区域行业协同效应不佳，现有的统计税收和考核制度未能有效调动地方发展服务业的积极性。三是在生产效率层面，提质增效不足。美国经济学家鲍默尔认为，制造业生产效率持续提升，服务业长期效率偏低，会带动整体成本攀升，所以传统服务业的老路子难以为继。四是主体能机层面，国际竞争力不足。我国服务业经营主体数量庞大，但规上企业占比不足1%。全球服务业500强中，美国企业的数量是我国企业的2倍。生产性服务业上市企业的总营收不足美国的1/4，在标准互认、国际商务等领域话语权弱，中国服务品牌仍需提升。
1: 刘总，结合工作谈一谈服务业当中存在哪些短板和弱项。
2: 就检验检测认证行业而言，我认为有3个方面是需要重点发力的。一是服务规模仍需扩大，二是服务覆盖面还需扩展，需要从传统业务领域向外延伸，服务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新能源、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发展，做好产业创新发展的助推器。三是服务链条仍需延长，当前我们检验检测认证行业的职责正在从单一的发证模式转变成提供覆盖设计、生产、使用、回收、人员培训、企业管理的一站式全生命周期质量服务，未来还应该形成更完整、更高价值的服务闭环。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请问李司长，您如何理解这4点要求呢？
0: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16字要求是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金钥匙。4者呢，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第一，需求牵引是源头活水。就服务业的根脉是在于需求，我们要朝着需求走，围着需求转，让服务业在满足需求中活起来，在引领需求中强起来。第二呢，改革攻坚是破冰之举，放宽准入，破除壁垒，优化监管，破解制约，让各类经营主体轻装上阵，大胆发展，让服务业在改革中获得新动能，在市场中获得新空间。第三呢，科技赋能是提质引擎，科技就像给服务业装上了加速器，让传统服务业老树发新芽，新兴服务业小苗成大树，为服务业降本增效注入强大力量。第四呢，开放合作是登高之梯，服务业要飞得高、走得远，必须进一步敞开大门，拥抱世界。我们既要引进来吸收先进经验，更要走出去，亮出中国服务名片，在国际合作中练本领、拓空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哈，服务业几乎是无处不在，比如说健康、养老、育幼、文化、旅游、体育、家政、物业等等，与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请问刘所长，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我们下一步的发力重点是什么？
3: 好，第一个呢，是从发力的重点方向来看，那就是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的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0: 其中高品质呢，是着力要解决服务质量不高、粮又不齐的问题；多样化呢，是着力要解决供给结构单一、满足不了居民多元消费需求的问题；那便利化呢，则是主要解决服务响应的及时性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呢，从发力的重点领域来看呢，就是要围绕人的全生命周期的生活需求，来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具体来看呢，就是要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聚焦家政、零售这两个重点领域，积极构建布局合理、便捷高效的社区服务体系，提升养老托育服务的适配水平。要在补齐普惠供给短板的同时啊，注重扩大健康护理、医养结合等服务供给，发展托幼一体化的服务等，增强健康服务的专业化能力，聚焦医疗卫生、预防保健这两个重点领域，提升呢就医的便捷性和服务的针对性。最后一点呢，是创新文旅体的服务模式，着力推动文旅体服务向高品质、体验式、智能化的方向升级。
1: 有一句话叫做众口难调哈，服务要想让所有人满意是非常难的。比如从我们身边的养老、育幼、文旅等等服务领域来看，标准缺失、供给不足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问张总，对此您怎么看？那么养老产业如何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
2: 要构建多层次供给体系，我们始终围绕着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康养结合的方向，构建了 CCRC 社区、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的四位一体的全周期、全场景的服务网络。我们要把服务品质放在首位。其实品质是养老服务的生命线，我们在持续推进服务的标准化、流程的规范化，从生活照料、健康管理、文化娱乐到精神慰藉，建立全流程的质量管控体系，让服务更专业、更稳定、更可预期。同时在大力推动适老化改造的过程中，优化居住的环境、活动的空间、安全的设施，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安全、更舒心、更有尊严，提升服务效率与精准度，数据健康的动态监测，服务需求的精准匹配，用科技实际地提升了安全的保障水平，用数字化去降低我们的运营成本，让老年人感受到更便捷、更高效的现代化服务。那么第四呢，我们一定要坚持文化暖心，在服务更有温度这件事情上我们做到极致。中国式的养老最动人的地方是在于亲情与陪伴，我们注重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鼓励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推动代际融合、邻里互助，让养老不再是单纯的照护，而是开启更有品质、更有价值的人生新阶段。这也真正是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归属感的做法。
1: 近日呢，记者探访了一家生活性服务企业，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生活性服务业一头连着百姓冷暖，一头系着城市品质。随着各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加快建设，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养老、托育、餐饮等优质服务。在山东济南一个老社区里，社区服务产业正从标配走向高配。
4: 走进社区食堂，平价暖心的养老服务就近直达，专属的十元助老套餐，口味适合老年人的用餐需求，下楼即食，干净便捷，低成本解决老年人的就餐难题。对于失能老人，社区工作人员还提供送餐上门，切实把养老服务落到实处。
5: 哎，您那个盒饭送来了，
6: 红红，
5: 谢谢。
6: 嗯，好，
5: 谢谢。
6: 那个口味上有什么不合适的，你随时给我们说。
5: 好的。谢谢。
7: 我们对60岁以上的老人啊，都有一个定期的走访，尤其是一些独居老人和特殊照护需求的业主。而且我们现在就是每个月定期都会有一些组织一些便民活动啊，免费理发、磨菜刀、洗地垫之类的。
8: 一老之外，一小的难题同样牵动人心。社区里的托育中心解决了双职工家庭的燃眉之急，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选择灵活，几乎适配所有的有娃家庭，家长的焦虑被稳稳地接住了。
3: 据了解，这家托育中心累计服务家庭超1000户，更带动了周边亲子教育、母婴零售、

0: 家庭服务等产业联动发展。
1: 首先呢，咱这里老师呀，比较有耐心，也比较用心，包括咱这边的环境呢也比较好，再加上就是对于咱的价格呀，对于我们来说也比较亲民一些，就是我们在这边呢离家也比较近呀，平常的时候我们上下班去接送孩子都比较方便。
0: 除了助老托育服，社区还整合周边商业资源，完善多元生活配套，构建起15分钟生活服务闭环。
2: 你现在可以这么说，在15分钟内生活方面的事儿全都办了，周边有大型超市，周围有小超市，而且呢物业上呢还给咱们搞了早市，早市呢有各种菜肉鱼，非常方便。
0: 有人疑惑，做社区便民服务耗时耗力，企业的动力仅仅是情怀吗？
3: 答案就在我手机中的这一小程序里。这一小程序借助 AI 算法和大数据分析，精准捕捉居民的消费习惯和生活需求，也让便民服务更细致更贴心。
0: 在平台上，居民可以查询15分钟活动半径内餐饮出行家政等信息，实现线上服务线下体验，同城履约的深度融合。细致贴心的服务也为企业注入持续发展的动力。截至目前，该企业平台用户规模已达570万人，实现销售收入47.8亿元。研究显示，我国社区服务产业已形成10万亿级规模的消费市场，随着更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的生活服务走进千家万户，温暖人心的民生答卷将愈加精彩。
4: 在服务业里啊，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生产性服务业。近年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粮食年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等成绩的背后，生产性服务业的贡献功不可没。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仍有较大空间。请问李司长，我们如何来定义生产性服务业？如何全链条地补强生产性服务业的薄弱环节？
5: 生活性服务业是面向终端消费者，也就是 to C， 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呢，只是面向企业，也就是 to B， 啊，与每一个企业都有关系。企业从研发新产品、优化生产流程，到打通供应链、突破技术瓶颈，每一步都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出的意见，针对研发、生产、流通等全链条上的短板弱项，明确了6个重点领域、17个关键环节的工作任务。第一，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第二呢，是增强现代物流综合竞争力。第三呢，是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第四呢，是增强供应链金融专业服务能力。第五呢，是积极发展节能环保服务。第六呢，是做强做优商务服务。我们正在明确各项重点任务的责任分工，与有关部门进一步细化配套举措。
4: 我们知道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是质量服务机构，那接下来请刘总结合自身的工作情况谈一谈生产性服务业，它应该如何更好地来服务千行百业，如何更好地助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6: 我们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所在的检验检测认证行业，在赋能千行百业中确实发挥着非常独特的作用。首先，我们从行业属性看啊，检验检测认证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国民经济有序运行的技术规则和制度。另外，从行业功能来看，检验检测认证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突破国际贸易壁垒、促进规则标准软联通、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一个产业工具。那么在服务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方面，检验检测认证作为一种技术工具，能够全面提升产业链质量水平，同时也是重要的产业工具，能够连接产业链各个环节，补强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是产业链上的粘合剂。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风能领域啊，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已经将服务从质量把关延伸到国际风能标准的制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关键技术的攻关以及全球市场的准入、深度嵌入和连接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另外，在服务培育新质生产力方面，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产业创新，我们认为都离不开标准对创新的凝结，离不开认证检测对创新的引领。就像目前我们在火热的人工智能领域，我们也是这个开发了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评价，创新研发了6D 的评价模型，引导供给侧数据集的质量提升。可以说，全链条补强检验检测认证这个生产性服务业的关键环节，就是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筑牢质量基底，让创新更快落地，让产业更有韧性，让中国制造更有底气地走向全球。
4: 接下来我们走进一家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一起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
0: 在位于杭州的传化大江东基地第二生产车间里，张抗正在和同事加紧赶制无氟易聚钨防水剂出口订单。
7: 那我们这次接到的是东南亚的一个出口订单，大概八十吨，我们差不多5天就可以完成了。
0: 与传统人工投料搬运不同，员工只需在车间巡检，通过电脑查看温度、压力等参数即可完成生产。2025年，这条无氟防水剂产线年产量近5000吨，产值近1.8亿元。
7: 接收到订单之后，我们可视化指挥中心就会下达一个指令。那这个指令下达之后，我们的物料就会通过管道输送到各个的这个生产线。跟过去对比的话，我们效率提升了20%。
0: 张抗口中的可视化指挥中心，正是整个基地的中枢大脑。中心内的智慧化生产执行系统，能适应精细化工、多品种、小批量、多批次特点，以柔性生产力将物联网、大数据与制造工艺耦合，实现端到端数字化。
8: 我们工厂呢有8000多个产品品类，一年呢订单呢超13万多个订单。一旦订单进入以后呢，这个系统呢就会派单到我们这个执行系统，通过我们一键的按钮，它就可以实现我们远程的这个批量生产。2025年呢，我们产量呢达到了62.5万吨，较我们这个没上这套系统之前呢，我们生产效率呢提升了25%，产能呢提升了20万吨。同时呢，我们能耗呢下降了15%。
0: 从智能生产到工艺优化，生产性服务业正以软实力为制造业注入新动能。而在工业生产的链条上，检验检测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工业生产的眼睛。眼前这款无线一体式手持3维扫描测量仪，让这双眼睛看得更清、走得更远、用得更便捷。在位于杭州的中国世谷，仙林3维企业负责人介绍，过去扫描需连接电脑和电源，效率受限。如今，第三代技术将 AI 处理器与交互屏集成于设备，无需外接，开机即用。目前，该产品已用于汽车、航空、精密模具等领域，以精准检测保障精密制造。近年来，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加速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跃迁，以自身的高端化发展驱动生产制造从单纯符合标准向创造价值、品牌塑造跨越，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定将激发更加强劲的产业发展新动能。
4: 国务院4月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请问李司长如何理解扩能提质这两个方面？
5: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在4月2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

0: 降成一体并进，方能驱动服务业提及不稳，行稳致远。
1: 对于企业而言，蕴含着哪些发展机遇呢？
0: 党中央、国务院所做的这一系列的重要部署，不仅为服务业迎来了黄金的发展期，更给广大的企业带来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具体可概括为六个确定性。第一个确定性呢，就是增量市场。那么大家也看到了，意见提出了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在15期间，它的增量空间是20万亿。这么广阔的市场空间，为企业家搭建了一个更大的舞台，大家都能从蛋糕做大中直接受益。第二个确定性呢，就是政策红利。意见呢是一，后续呢会有很多个 N。第三个确定性呢是升级赛道，意见明确了10个领域、26个行业是作为服务业扩能提质的重点。那么在国家蓝图薄化前景下，各地也在确定本地的升级赛道，比如说浙江提出了56个细分赛道，这些清晰的升级路径让企业发展有方向、有重点。第四个确定性呢，就是提质增效。一方面呢，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算力服务会全面赋能服务业发展；另一方面呢，掌握标准话语权，等于呢就掌握了这个行业的定价权。所以呢，数字化与标准化双轮驱动会加速企业提质增效。第五个确定性呢，就是协同创新。那么产业边界模糊消融，跨界融合渗透，这个是现代产业体系它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那么服务型制造和制造性服务双向奔赴，跨界协同创造新的价值。第六个确定性呢，是国际空间。对企业而言，抓得住就能实现规模倍增、能效提升、价值重塑。希望大家也发扬企业家精神，立足自身的优势，主动作为。我们呢，也要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1: 听了司长关于企业发展机遇的分享，两位企业代表有什么样的感受？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企业发展当中有哪些发展机遇，也为我们分享一下吧。首先有请刘总。
2: 我们将致力于增强机构的公信力、产业的支撑力以及国际的影响力，不断对标国际一流水平，满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推动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互认，让中国标准、中国制造更领先，助力我国的产业从大到强。
3: 我们真的感受到了正在处于银发经济时代的历史机遇期，未来5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将迈进到100万亿的新台阶上，政策顶层的设计其实更加完善，支持的体系更加健全，为行业高质量发展也指明了非常清晰的方向。借势产业提质升级的机遇期，养老企业也要从基本生存保障型向高品质生活支持型系统性的升级，提供更精准、更可及且更有尊严的养老服务。同时，服务业扩大开放持续深化，有利于我们学习国际化先进的理念与管理经验，提升自身的行业的专业化以及国际化的水平，快速地打造有影响力的中国服务品牌。
1: 感谢两位的分享。那么我们知道，会展业是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的门类，作为全国会展业的重镇，北京有独特的优势。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4: 这是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的现场，新产品、新技术令人目不暇接。本届车展总展览面积约38万平方米，刷新全球车展规模纪录，吸引了上千家企业参展。北京车展正是北京会展业蓬勃发展的缩影。近年来，北京立足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以会展业为重要抓手，深度推动会展加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扩容提质服务消费，提升重要展会的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水平，全力打造高能级会展之城。 让会展经济成为释放消费新潜力、激活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引擎。

0: 亦庄持续十年举办世界机器人大会，常年汇聚全世界的这个大家的目光，同时呢也是凝聚各方资源来发展智能产业、机器人产业。
1: 在石景山区，首钢园以打造服贸会永久会址为契机，全力推动会展小镇建设，正在形成会展加科技加文化加体育的特色化场景，工业遗址、特色消费形态和奥运遗产相应程序。
2: 即使我们炉火熄灭以后，我们这个地方仍然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温度，让大家感受到在这个地方工作、生活、参观、消费，感觉到有温度，很便捷。
1: 会展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坚实的硬件基础和完备的服务保障。北京市商务局数据显示，目前全市10000平方米以上的专业展览场馆已达11个，室内外展览总面积达83.88万平方米。当前，北京正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会展之都，推动会展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城市高质量发展。
3: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年来，随着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清零，服务业成为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着力点。一至二月，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68.9%。请问刘所长，您怎么看我们在持续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方面取得的成果？那下一步，我们服务业的哪些领域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开放呢？
4: 好的。近年来啊，我们国家持续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从政策举措来看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类呢是放宽外资准入的措施，包括动态更新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其中啊减少服务业特别管理措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再有呢，我们也制定发布了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第二类举措呢是拓展开放平台。截至目前呢，服务业扩大开放的综合试点地区呢已经达到了20个，这个试点的范围呢覆盖了全国的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第三类政策举措呢是深化重点领域的开放，包括试点取消部分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还有包括试点这个设立外商独资医院等。从成效来看呢，2024年我们国家服务贸易规模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2025年规模呢再创历史新高，排名全球第二位。从下一步来看，进一步要扩大增值电信、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的开放试点，也有包括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提升数据出境合规评估服务能力，加强与重点国家服务贸易合作，促进文化旅游服务出口等等这些措施。
3: 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是我们共同的心声。那么节目最后呢，想让四位对此进行一个展望。
5: 服务赋能发展，品质决定未来，以实际行动推进服务业扩能体制，携手共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要以扩能体制为着力点，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6: 规范化、国际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希望更多从业企业参与到标准化建设中来，以国际标准接轨，让中国服务这张国家名片更亮丽。
7: 我们要守住民生初心，深耕服务品质，以实干实际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共同开创中国式养老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感谢四位的精彩分享。15五开局起步，随着一系列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政策落地落实，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快突破技术封锁，提升产业链韧性。生活性服务业聚焦民生需求，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必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8: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他也想有车有房，周游世界。可想到自己现在那还并不高的工资， 他觉得不知道要存多少年才能娶到自己最心爱的，名叫小美的初恋。苦恼中的他搜啊搜，搜啊搜，终于搜到了一个据说可以发家致富的软件。民警给他打电话，提示他的操作有风险。
9: 我们预警平台检测到您有异常转账，目前这款 APP 现在涉嫌诈骗，已经发现有多名。
8: 他觉得民警挡他财路，说傻子才会被骗。
10: 傻子才会被骗呢。
9: 我说先生，请您一定要相信我们，我们，
11: 啊，再接着打。
9: 好。
8: 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终于被骗了身上所有的钱。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倒不是因为他信那些虚假摆拍的谎言，而是他觉得这都有人信，傻子们可真的好骗。他突然想起前几天大壮问他想不想赚钱。
12: 哎，你演吗？
13: 哎呀，你快过来吗？跟着壮哥彪哥赚钱快吗？
8: 只要给傻子们打打电话，帮忙转账取钱，用不了多久就可以给他最爱的初恋小美买最大的钻戒。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14: 钱够什么？
15: 我说你这么啊！
16: 警察，
17: 哎呀，疼肿！
18: 闭嘴，
19: 老师。
20: 小美，
21: 阿强，
20: 我是小帅。
21: 小帅。
8: 终于，
20: 放心吧，
8: 只能与小美隔铁窗相见。
22: 他会好好改造的。
8: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但他也明白，人要想开一点。大部分人的生活哪像视频里那么有钱有闲，天天看这些，只会被现实生活无情打脸。还不如看看那些有乐子的软件。生活嘛，让自己轻松一些。于是抱着看一回旧山的心态，他终于在熟睡中被黑客撸走了所有网贷平台的钱。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的贪念，因为他知道那些流量里掺杂着大量谎言。
23: 喂，
8: 可是突然他接到了一通境外来电。
20: 什么？
21: 求求你们放了我吧，
8: 对方告知他自己手里有他那个刚刚出国去找闺蜜玩，名叫小美的初恋。想要救人立刻打钱。
24: 看见没有，打钱就放人。
20: 好，我马上打钱，你们千万别伤害他。
8: 小帅救人心切，不敢报警，到处凑钱。
20: 那个我钱已经给你们打过去了，我没报警啊。
24: 哎呀，什么时候打钱了吗？没有收到啊。
25: OK 啊，
24: 好好好，钱一到就放人。
8: 但无论他打多少钱，都再也没有机会与小美相见。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他从一连串噩梦中惊醒，赶紧掏出手机打给名叫小美的初恋。
20: 喂，小美，你在哪呢？
21: 哎呀，我在和男朋友逛街呢。
20: 好，那我就放心了。哎，吓死我了。
8: 听到小美并没有被骗，她才暗自庆幸刚刚的一切都是梦魇。她赶忙打开手机，看了看那个有着蓝色盾牌的软件，小心翼翼把它挪到手机桌面，才放下心来发了一条朋友圈。
26: 不听不信不开店，后处买大金宝剑。
27: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28: 妈，你看你，就这两个菜是外卖送的，那剩下的菜不都是我亲自下楼买的吗？
29: 哎呀，我这儿子还撒上娇了呢。
30: 可不嘛，妈跟你开玩笑呢。但是该说不说，老公，今天你辛苦了。哎，
28: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一点都不辛苦。

0: 哎呀，此情此景，你爸爸要是在，那该多好啊！
1: 哎，是啊，要不我进屋把我爸叫起来。
0: 别的了，让他再睡会儿吧，下午喝太多了。
1: 行。那咱们今天就不等我爸了啊，咱们仨先吃。哎呀，吃饭了。
2: 呀，老公，厨房是不是还炖着鱼呢？你赶紧看看，别糊锅了。
1: 我说我都给忘了。哎呀，
0: 哎呀，我这儿子让你指使的，像个仆人一样。
2: 不是妈，怎么这么说呢？
0: 上一天班了，回来又是收拾屋子又是做饭的，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2: 妈，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冒昧的问您一句，咱家这些活儿不也都是我爸干的吗？您天天就是跳广场舞啊。
0: 哎呀，你竟然还跟我顶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怎么了吗？
0: 什么叫鸡腿只能婆婆吃啊？你也吃。
2: 谢谢妈。
1: 真好啊，看着你们俩相处的这么融洽呀，我这心里头好像突然就涌进了一股暖流。
0: 那肯定的呀，鱼汤都洒胸口上了。
2: 哎呀，来来来来来，
1: 主席，我接个电话嘛。嗯。哎，科长，啊，行，你别动了，等着我。妈，媳妇儿，我得出去一趟啊，我们科长找我。
0: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啊，
2: 多累呀。
1: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再累都高兴。
0: 我们俩肯定是好
2: 开心。
1: 走了啊，
2: 这家娘啊，你看看你，看看你。哎呀，妈，嗯，你看大伟都这么累了，还总担心咱俩，你是不是就别总无理取闹找我事儿了？
0: 小伟，我无理取闹找你事儿？就在刚才，我说我不吃鸡蛋，你朝我碗里加了个鹌鹑蛋，怎么的呢？我不吃鸡蛋，因为鸡蛋大呀。
2: 妈，我那不是为了在大伟面前显得温馨吗？
0: 我最烦你这一套了，当大伟面一套，当我面一套，你这不是两面派吗？
2: 大伟回来了，
0: 咱俩明天吃米线去啊。
2: 妈，你又何尝不是呢？
0: 张小斐，你耍计谋，你说你怎么这么阴呢？
2: 妈，
0: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2: 好，妈，我觉得大伟不在也好，正好咱俩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哎，把这么多年的意见都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可以吗？
0: 期待已久。你年轻，你先说。
2: 这一下还给我问懵了。主要我这人平时也不记仇啊，你这么突然问我，那就上个月的16号吧。咱俩因为保姆的事吵了一架，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0: 你还知道啊？啊，花钱不说，人都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住，你还请个保姆，这要传出去，人得怎么说我这当老婆婆的？
2: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0: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2: 妈，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0: 张小斐，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2: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0: 我婆婆，当年我婆婆送给我的话，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那么今天咱俩就好好掰扯掰扯。
0: 你不一定是个儿。
3: 哎呦，我的娃儿，这一觉睡的，好像能再睡一会儿。哎，
0: 你回来。
3: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0: 评评理
3: 啊？你对。
0: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3: 不，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得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3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0: 所以呀，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3: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2: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
3: 啊，你又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0: 你听听，
3: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0: 我靠，开除保姆？
3: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2: 爸，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0: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2: 妈，我什么时候就……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3: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2: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3: 对，不偷懒儿，
2: 饭做的也好吃，
3: 屋收拾的还干净，
2: 人品也不错，
3: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
0: 必须开除。
2: 爸，你看我妈总这样。
0: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2: 妈，那我错了吗？
0: 不是，爸，
3: 行了，你俩。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他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嗯，
2: 什么？我现在是婆婆。
3: 对，
0: 我是儿媳妇。
3: 对，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0: 我是儿媳妇，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当得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懒，想雇保姆，我太猥琐了。
2: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忙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之极呀、啊！
0: 我这个儿媳妇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哎，
2: 我这个婆婆就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0: 我错了，
2: 我错了，
0: 我的错，
2: 我错了。
0: 你揪我脖领打我一顿吧。
2: 哎呀，折煞我，
0: 打我，
2: 折煞
0: 我，
2: 哎哎哎
3: 哎，我错了。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爸老了，扛不住了，哎。
0: 小斐，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
2: 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哎，
0: 我愿意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种点，怎么了？
2: 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农家肥。
0: 我那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啊？
2: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0: 小斐呀、啊，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咱家是你装修的吧？啊，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2: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0: 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多少次起夜我都撞墙上了。
2: 妈，咱家这房子住的有半年多了，你说你要撞一次两次还行，你要是天天撞的话，有没有考虑过是自身的问题？
0: 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
2: 我是的，
0: 张九，明天咱俩吃米线去呀、啊。
2: 妈，你跟我用这招，好的。妈，我想吃番茄味的。
0: 行。呀，儿子回来了。
1: 啊，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哎，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4: 弟妹吧，长得真年轻。
0: 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4: 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0: 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还给阿姨带什么？哎呀，真文明，还吐袋里了。
4: 哪有厕所？
1: 顺那个墙往里推。哎呦我的妈！科长，这边来。哎，哎呦天哪！
2: 不是，你们科长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哎呀，
1: 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我们科长一着急啊，就从家里边跑了，这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呀。
0: 那怎么来咱家了呢？
1: 我就安慰他呀，我说科长啊，你得看开一点， 家家都一样。

0: 我们家的情况甚至比你们家更严重。
1: 然后呢？
0: 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妈，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
2: 哎呀，那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
3: 啊，明天还准备吃米线去呢。
2: 那。
0: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
2: 那就勉为其难吧，
3: 逢场作戏喽。
0: 你说你们俩天天吵，天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
3: 还能因为什么呀？不因为我雇的保姆，我妈非要把她给辞了吗？
2: 我能不辞她吗？你看她干活吗？我就问你，张小斐，这沙发上这些个衣服，你打算怎么办？
3: 怎么办？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2: 还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让他一分两半。
4: 妈，你撕我衣服是什么意思啊？
2: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他不顺眼，想毁了他。
3: 你要这样的话呀，家里正好来人了，那不如让我拔头蒜炒个菜吧。
2: 小斐啊，我那蒜还没长熟呢。
3: 我来帮他拔苗助长吧。啊！
2: 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
3: 让你病，动你吧。
2: 张小斐，
3: 进我啊！
2: 这是你的香水吧？
3: 妈，这是你的大葱吧？
2: 张小斐，这是你的口红吧？
3: 妈妈，口红是限量款的。
2: 那我那蒜也是独头蒜呐。哦，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
3: 妈，我都给你接回去。
2: 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
3: 妈，我错了，口红它是无罪的呀。
2: 那我那大蒜它就犯法了吗？现在知道错了，完了。连着你这些个口红，包括你这扇门。
3: 妈，你要干什么？
5: 哦，舒服。
6: 刚要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
2: 回去。
6: 好嘞，哎。
7: 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我心里舒服多了。大伟，你也不容易啊，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单位笑脸相迎，你心真大呀。但是我得感谢你，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弟妹，我说两句。我觉得啊，别吵，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旺财呢？走了，大伟。
8: 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老味。
0: 妈，媳妇儿，有你们真好，爱你们。
3: 那个妈啊，刚才咱俩配合的不错哈，
2: 挺好。哎呀，你挺解气，我那些蒜拔不少啊。
3: 你更解气，我那口红也让你撅的差不多了。哎
2: 呀，妈这吸引一上来吧，有点没搂住。其实我一直幻想这么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真吵了吧，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舒服。
3: 哎妈啊，你上次跟人这么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2: 哎呦，那得是十几年前了吧，跟大伟他奶。

0: 哎呀，但那次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好了。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0: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1: 妈说的对，妈，走啊，
0: 干嘛去？
1: 我请你吃米线去。
0: 行。
2: 你在听吗？你知道家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你知道？
3: 我知道，我知道，我都知道。关键我问一下，你知不知道？我就是你雇来的一个保洁，你给我整这些乱七八糟的，是不是有点非编制啊？
2: 我是想告诉你，我把我妈接来过年，但是单位临时抽调我去外地工作。你能体会老人听到这个消息，内心该有多么的空虚、寂寞、冷吗？
3: 哎呦我的妈！我现在鸡皮疙瘩就掉下来了。还空虚、寂寞、冷，我现在就是迷糊、蒙圈、等。我这衣服都搁这脱了，搁外边家冻得嘚瑟。你到底让不让我进去？你还搁那个诗朗诵？你诗朗个什么诵？你诗朗个什么啷个里根哇塞送？
2: 我这不是话没说完呢吗？我这个工作又取消了，但是我还没告诉我妈。你呀，帮我把家打扫干净，把饭做上，我一会儿给她一个惊喜，明白了吗？啊，
3: 那你就是瞒着她给她个惊喜的事儿是不？老太太一人在家是吧？哎，你放心吧，我盘他。
2: 什么？
3: 我陪他。屋里有人吗？
4: 谁呀？
3: 惊喜。哎呦，
4: 该不会是我女儿的男朋友吧？哎，那个门没锁，进来吧。小伙子。
3: 老太太，不是，老阿姨，不是阿姨哎。
4: 哎，我冒昧的问一句 啊，你是不是我闺女说的那个惊喜呀？
3: 惊喜搁后头呢，不过你暂且可以叫我一声小彩蛋啊，
4: 小傻蛋，
3: 小彩蛋，傻蛋是我外号。
4: 来来来，坐坐，
3: 我疯了，我坐呀，阿姨你坐，我这开始忙活了啊。
4: 哎呀，哎呀，你还挺幽默的啊！头一回上我们家来，怎么能让你干活呢？
3: 不，这咋还有？头一回啊！阿姨，你懵了，你不在的时候我老来。
4: 你跟我闺女认识多久了？
3: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她，她不认识我，我们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直到有一天他给我打了电话，我就来到他家门，把门一拉，这屋里可太乱了，什么玩意儿都有啊。
4: 都有些什么？
3: 什么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火锅、米饭、大盘鸡，临走时候还跟我说一声，拿走拿走，别客气。我拿它干啥呀？你说呀，阿姨，你家这闺女哪都好，就是太邋遢，随谁呢？
4: 你说随谁呢？
3: 随他去吧。
4: 哎，我这闺女儿啊，她实在就是因为太忙了，没你说的这么夸张。
3: 是是，我就是为了生动渲染一下气氛。她不但忙，而且长得漂亮。
4: 我这闺女儿啊，保密功夫做得还真好。你们俩常来往啊？
3: 那就得取决于他啥时候给我打电话了。
4: 嘿，你是个男人呐，你应该主动一点。妈
3: 呀，阿姨，你这说话像喝水是那么简单吗？我要主动一话，他就容易报警啊。这我就能做到，就是随叫随到就行了。哟，
4: 这么听话呀？
3: 不听话他不给钱呢。关键是你家闺女那家伙，他的字典里就没有吓唬俩字儿，他是真不给呀。这哪都好，就是抠，随谁呢？
4: 你说呢？
3: 那就再随他去一次吧。
4: 哎呀，脾气好又能干，闺女交给你我放心呐。
2: 啊，妈。
4: 哎，妈，你怎么回来了？
2: 我陪你回来过年呀。
4: 不是要出差吗？
2: 取消了，没告诉你是为了给你一个惊喜。哎，你开心吗？
4: 开心开心，太开心了。你这回来啊，又是一个惊喜，这是喜上加喜啊。
2: 又是一个。哎，我说你来这儿不干活，你往这儿一坐。

0: 不，你复旦呢？
1: 我还清华呢。
0: 站起来。
1: 好嘞。
2: 坐下。
0: 妈，这事儿你别管，站起来。
1: 谁挡？
2: 这事儿我管定了，坐下去。
0: 站起来。
2: 坐下去。
1: 那个，我能不能稍微一个是 Q 他们一下子？为了让你们母女俩过一个安静、祥和又没有硝烟的春节，你看我这样式行吗？
2: 你别理他，你坐下，你好好坐着。哎，我跟你说啊，你这是干什么呀？啊，你男朋友第一天到家里来，怎么能让人家干活呢？
0: 妈，男朋友就应该好好表现，男朋友就应该多多劳动。再说，男朋友是谁啊？
2: 哎，你看看，多老实啊，又懂事又能干，虽然长得有点猝不及防的，但是你仔细看，
0: 长得确实猝不及防。
2: 人好就行了嘛、啊、我去做饭去，你们两个人好好聊聊。
1: 不，你降点速，你别越位了。我告诉你啊，虽然你长得漂亮，但是在我这个服务项目里边没有男朋友这一项。我告诉
0: 你，说什么？你快跟我说，你到底跟我妈说了什么，她能误会你是我男朋友？
1: 你说我这玉树临风的，这能怪我吗？你说通过短暂的聊天，让你妈把你直接就定成了我的一见钟情的对象，你说你这能怪我吗？
0: 好好说话。
1: 你妈可能是误会了。
0: 那你跟她解释呀！你要是今天解释不清楚，我投诉你。妈呀！
1: 投诉我？有啥呀？有我长磕碜投诉我啊？咋的？我当你男朋友丢脸了呗？哎呀，
0: 你当我男朋友，你这简直你这就是癞蛤蟆想吃炖大鹅。
1: 不是，这癞蛤蟆是打东北来的。你是不是想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
0: 就是这个。
1: 你吃我干啥呀？我在天上翱翔的好好的。
0: 你合着我成了癞蛤蟆了？
2: 我给你那个七大姨八大姑的都打了电话了，我告诉他们呢，说我的闺女了，她那个男朋友，哎呦，大家伙可高兴了，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哈哈，我到厨房睡觉去。
1: 你等会儿，你到厨房睡觉，你这你不怕烫着啊你啊？
2: 我端菜去。啊，
1: 对，不，你等会儿，阿姨呀、啊，我得跟你解释一下，可能让你空欢喜一场了。我呀并不是你男朋友。哎呀，
0: 你别说话，别说话。妈，没事，你端菜去啊，小心烫着啊。
1: 你不说让我解释吗？
0: 现在不解释了，你今天就得是我男朋友。
1: 你娘俩碰瓷儿呢？
0: 谁碰瓷儿啊？
1: 不是，我怎么感觉我走入一个蓄谋已久的骗婚案呢？
0: 骗婚案？我骗你，我是有点昏暗呢。
1: 你到底想干啥呀？哎呀，
0: 我这么跟你说吧，你看我妈这一把年纪了啊，一年就过这么一个春节。嗯，你看见她刚才知道我男朋友她有多高兴。嗯，你这现在把我拆穿了，老人这年还怎么过呀？这样算了，你就当是陪我演行吗？演我男朋友，我给你双份的工钱，你看行吗？
1: 别给我想那没用的，钱不钱无所谓，我只要热爱表演。
2: 来，菜好了。
0: 哎，妈妈，来来来，哎呦，
1: 这阿姨的体格这劲儿咋挺大呀、啊？这，哎呀，饮料冰块都干上来了。
2: 坐坐坐。哎，
1: 好好好。哎呀，阿姨呀、啊，哎，你这菜整的挺硬啊，我都看不懂了。馒头炖花卷，大饼卷面条，这咋吃啊？啊，这还有个饺子，这饺子是八宝粥馅的。不，你这什么菜系呀、啊？这是啊。
0: 少说话，多吃饭。
1: 好好好，
2: 来来来，啊，对了，进来那么久了，还没介绍一下呢。哦，
0: 妈，他姓贾，叫。好。啊，贾水。
1: 这是冰。啊，
0: 贾水冰。
1: 还贾空军呢？贾冰。
2: 贾冰。啊、这名字好听啊！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
0: 妈，我们暂时还没有结婚的打算，是吧？啊
1: 啊啊！是，啊，他是对他结婚，他结婚，他就因为现在我在。

0: 上海呢还不是特别的稳定啊，没有房子咋结婚呢？哎，
1: 这房子不现成的吗？你们两个结了婚之后啊，两口子不要一起出去拼，我女儿能干，她在外边，你呢就好好的把家守着，等到你们这个结婚证办好了之后呢，我就把你的名字登记在房产证上。哦，
0: 这梦想提前好几十年实现了，我本打算退休以后再买房子。好演员挣钱就是快哦，
1: 继续努力，
0: 哎，好好演戏。
1: 那你们什么时候打算生孩子啊？哦，
2: 你坐下，你这妈，咱俩暂时也没有要孩子的这个计划是吧？主要是因为那个。他身体不行。

0: 身体行不行？这在家里呀，要当个顶梁柱啊，就得把身体练好。哎呦呦呦，光顾着说话忘了，我厨房里啊还蒸着米饭呢。
1: 不是，哎呀，你说爱刘晴啊，你这么多这玩意儿，你还蒸米饭？
2: 光吃菜怎么行啊？得配饭呢。
1: 这是。 小姐姐，哎，咱俩是假的。我知道是假的，但是，你老太太之后再知道会更伤心，所以说你现在就实话实说。我觉得我这个良心告诉我，我就要把这个事儿实话实说。
2: 不能说。
1: 我说实话有啥不能说的？
2: 哎呀，实话也不能说。
1: 那实话有啥？
2: 哎呀，实话就是他不是我妈。
1: 他不是你妈，他不是。你不能娶了老公忘了娘啊！
2: 哎，我跟你说明白吧。
1: 我在一家养老院工作，他是我们那儿的一位孤寡老人。孤寡老人？
2: 而且他还有阿尔兹海默症。
1: 哎呀，那这什么叫阿尔兹海默症？
2: 就是老年人记忆力逐渐减退的那种病。哎呀，而且自打入院，他就把我认成他姑娘，所以每逢春节我就把他接回我家来过年。
1: 那问题来了，那你明年咋过呀？
2: 那以前怎么过，明年就怎么过呗。
1: 咱你明天想换个人啊？
2: 不行啊。
1: 也行，反正老太太记不住，嗯。
2: 不是你费劲呢？你说今天咱们戏走的这么熟，
1: 词儿对的这么熟，明天来直接就上岗啊？哎，我说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哎，你图什么呀？嗨，我不说了吗？我就是个单纯热爱表演的男孩子。 再说了，你说这照顾孤寡老人这个事儿，你这他能没有我吗？这事儿我就定了，明年我再给你兼个职，我再干一下子。你有话你就说，你直勾盯我干啥？像摄像头似的，你这。
0: 看你看久了，觉得你长得也没那么猝不及防了。哦，
1: 饿了，
0: 妈。
1: 哎
0: 饭好了，来来来，我来，
1: 快坐呀，咱一家子快坐呀，快！哎，
0: 有客人呐，这谁呀？
1: 这阿姨这记性是猝不及防啊，这是。忘了，我呀是她对象，男朋友，不
0: boyfriend，
1: yeah，这英文还没忘啊，叫什么名字？ 我叫贾水军，
0: 当兵的，
1: 水兵，
0: 来坐，一块儿吃饭，
1: 是得吃饭，你这没有菜呀，你这，吃饭。

我把自己毒死了。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来吧，听多样地球生命之歌，看友情万物和谐共生。

湖泊是一个隐喻，一如重回时间的源头，光和影，虚与实，动和静，那是生命开始的地方，幽深而神秘，热烈又奔放。湖泊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和生态系统之一，它包括了湖泊、沼泽、湿地和人工构筑的水库、池塘等。在我们这颗蓝色的星球上，湖泊系统的总面积为270万平方公里，占陆地面积的1.8%。湖泊不仅维系我们的生存和发展，更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精神家园。云南大地的巍峨群山之间，散布着明珠般的一个个大小湖泊，它们基本都是由地壳构造运动所形成的，被称为构造湖。其中有9个湖泊面积超过30平方公里，它们沿着古老的断裂带分布，如同一串璀璨的珍珠。

浩渺苍茫的滇池是中国西南面积最大的湖泊，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形成湖体之后，2.5万年前，这里又发生过一次猛烈的地震，巨大无比的古生代石灰岩断裂塌陷，近乎直角的陡峭岩壁是那次激烈地质运动后留下的直接证据。滇池金线蛙因身上有黑斑并有一条金线在水中呈现金黄色而得名，它是滇池的土著鱼种，和滇池一样古老。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其种群资源衰竭，在滇池等湖泊中已很难见到。为挽救这一濒危物种，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对滇池金线蛙进行保育、种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的研究。黑龙潭位于昆明东北部，这一池清泉为滇池金线蛙提供了有利的繁衍环境。这一古老的鱼种和滇池另一种土著鱼昆明裂腹鱼共同生活在这里。在天然水域，滇池金线蛙对繁殖的条件要求非常高，幼苗不容易存活。经过科研人员多年努力，如今已具备大量培育滇池金线蛙鱼苗的能力，并多次向滇池流域进行大规模的人工增殖放流。

落日黄、水杉红，还有郁金香盛开时的五彩斑斓。湿地为滇池增添了丰富的色彩。湿地的出现让滇池休养生息，渐渐恢复元气。湿地就像滇池的肺，是古老的滇池和中国特大城市昆明之间的缓冲和屏障。退塘退田，退房退人，湖尽人退之后，自然滩涂、芦苇荡、海菜花、天然湖湾、鱼虾产卵保护区及鸟类迁徙地等等自然景观，形成了自然的河沟塘湖高原湿地生态系统，让滇池湖滨生态功能得到恢复，让周边的生态环境得到持续的提升和改善。富营养化的湖水与树木来说就是营养大餐，随着根的吸收，最后成为了树的能量。通过植被恢复工程，由桥、灌草、停水、沉水、浮水植物结合的相对完整的曲系植被群落，在湖畔的湿地显露出勃勃生机。湿地恢复是云南长期治理滇池的一个缩影。据不完全统计，滇池湖滨生态湿地面积已经达到6万亩。滇池的水质也在持续改善，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食物来源让滇池湿地成为了越来越多鸟类栖息的乐园，完全称得上是生物多样性的展示窗口。地处云南澄江的帽天山是一个古生物化石的巨大宝库。1984到1994年间，来自10多个国家的50多位古生物学家在澄江帽天山地区采集了约5万块化石，包括40多个门类的80余种动物，涵盖了现代生物的各个门类。5.3亿年前，这里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现场。从帽天山往南望去，蓝天白云之下，一池碧蓝宁静的湖水，这就是以湖水深邃清澈而闻名遐迩的抚仙湖。抚仙湖平均水深约95.2米，湖水的深度在中国居第二位。它是中国蓄水量最大的湖泊，蓄水量相当于15个滇池和6个洱海。最可贵的是，它的水质清澈纯净，总体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一类，占全国重点湖泊一类水的91.4%。相当于为中国10多亿人每人储备了15.8吨的优质淡水。康浪白鱼是抚仙湖的独有鱼类，多年来它们和湖畔的居民保持着一种特别的相依相存的和谐关系。

系统。在抵御洪水、调节气候、涵养水源、降解污染物、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被誉为地球之肾。云南是中国内陆湿地类型最多的省份，在云南各种湿地类型中，湖泊湿地占有重要位置。翼龙湖地处云南省石屏县，水面面积39平方公里，平均水深只有2米，是典型的高原浅水湖泊。高原湖泊对气候变化十分敏感，受干湿季节分明的亚热带高原湿润季风气候影响，翼龙湖一年内水位波动可达1米，地表过湿，经常积水，因而形成了典型的湿地生物天堂。

又到了一年繁殖的季节，皮迪夫妇把巢建在沼泽中间，小两口相亲相爱，轮流承担孵蛋的重任，等待着小生命破壳而出。

他们的邻居也在忙得不亦乐乎，为未来的新家选定一个合适的位置，精心准备筑巢的材料。

25天后 ，PT 宝宝出壳了。小 PT 们在妈妈的照料下，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生长着。紫水鸡正在水草中觅食，它不紧不慢，享受着悠闲的时光。弟弟妈妈知道，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教会孩子们如何找到可口的食物。一次，两次，三次，他终于将捕捉到的小鱼送到了宝宝嘴边。小屁弟们观察着妈妈的动作，他们迫不及待自己尝试起来。荷花、滩涂、水草、鱼虾、鸟类，万物相克相生，生命环环相扣。并不是所有的成长都会一帆风顺，白骨顶一家眼下就面临着一个小小的障碍。还好一切顺利，但水下一条鱼激起的暗流着实让他们一家吓

每一个湖泊都是多个物种的美好家园，是无数生命迎风起舞的天堂。

中国淡水湖中居第七位，洱海静静地依卧在苍山和大理坝子之间，外形如同一只耳朵，倾听着天地之间的声息。洱海之滨的这一列高大山峦叫做苍山，它与洱海的高差在2000米以上，是云南高山与断线湖的最大高差。千百。

当地人说，在洱海的源头曾经开满了美丽的瓷壁花。瓷壁花归属于睡莲科，又叫瓷壁莲、紫雾莲，是一种罕见的水生花卉。瓷壁湖是洱海上游水源地之一，因湖面开满瓷壁花而得名。如今在天然水域已经很难见到成片的瓷壁花了。

穿街过巷，白族村民阿福中来到村口的小池塘，他要寻找长势健康的刺壁花。这里的刺壁花是他20多年前种下的，他搜寻那些生长状况良好的花株带回家进行盆栽培育，目的是为了防止刺壁花品种变异。

0: 壁湖畔的梨园村因全村种满上百年的梨树而得名，村民们与慈壁花有着很深的缘分。
1: 这个是我们小时候老人嘛，就说这个物种是很稀有的，只有在我们这个地方才有，清朝时候它属于是一种贡品。
0: 阿福忠是最早研究慈壁花培育保护的人，他已经摸索出慈壁花的生长习性，他将慈壁花种子送给村民传授经验，带动大家一起培育保护。种花一定要用没有污染的水，所以村民每隔三五天就要更换纯净的山泉水。每隔一段时间，阿福忠就会挨家挨户走访查看慈壁花的生长情况。
1: 大家都有一个希望，就是说以后条件符合了，还是要把它移回到我们湖里面去。希望就是真正的达到我们小时候开花的时候那么漂亮，印证了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说的一句话：“子午花开，须买符。”
0: 慈壁湖水顺流而下，注入洱海。从年龄看，洱海已发育到壮年期阶段，正在由瓶中营养状态向富营养化过渡。作为中国唯一的不冰冻湖区，云南九大高原湖泊有着丰富的生物物种、美丽的湖光山色和极具特点的民族文化。但云南的湖泊湿地多为封闭、半封闭型，水源补给方式单一，湖水置换周期长，由于自净功能不强，一旦遭到破坏，恢复难度极大。云南省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理念，以极大的决心和魄力实施了一系列高原湖泊治理与保护措施，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各大湖泊的生态环境得到很大改善，抚仙湖常年保持了一类水质，滇池的水质达到了30年来的最好水平，洱海的水质则保持了稳定并向好的方向转变。政府的努力离不开人们的支持和参与，生态保护的理念正深入人心。船桨拍打出有节奏的声音，鱼鹰们跟着节拍拍打着翅膀，

大理渔民驯养鱼鹰已有很长的历史，鱼鹰是捕鱼的能手，洱海渔民驯养有方，培育出最通人性的鱼鹰。在主人歌声的引导下，鱼鹰捕到鱼后会主动靠船，把猎物交给主人。这套技艺由驯鹰人世代口口相传，没有形成任何文字记录。沙村是大理喜洲镇的一个古老渔村，也是洱海渔鹰文化的发源和传承之地。

0: 杨全林从小在余音的陪伴下长大，他眷恋着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古老传统，精心呵护着父亲喂养了一辈子又交到他手里的余音群，仿佛对待亲人一样。
1: 我们好久都没有出去过了，那每像我妈带他们出去喂，好多好多。
0: 作为生态保护措施之一，洱海已经全面禁渔，杨全林只能将鱼鹰带到洱海旁边一些池塘湿地进行训练。由于长时间没有施展本领的机会，这些鱼鹰的猎杀本能已经退化。杨全林把购买的活鱼抛入水中，希望培养鱼鹰的野外生存能力。他想有朝一日将这批鱼鹰放归自然，但这一过程并不容易。
2: 以前他自己下去会找，现在都已经退化了。我从小就陪伴鱼一起长大，还是挺舍不得。
0: 洱海正在恢复往日的生机，在人们的努力下，苍山会更加苍翠，溪流会更加清澈，洱海也必将更加美丽。下观风，上观花，苍山雪，洱海月，这闻名于世的四大美景，不仅是无数人心目中最美好的记忆，还将成为孩子们未来的诗和远方。泸沽湖，云南海拔最高的湖泊，它被山峦和绿色所环绕，不仅景色绝美，同时也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得益于近年来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泸沽湖保护区的森林覆盖率超过80%。泸沽湖是中国第三深的淡水湖，平均水深达到40米，蓄水量远远超过了比它大得多的滇池。泸沽湖水透明纯净，属于一类水质，肉眼可看到水下12米处，光影交错，如梦如幻。静是泸沽湖的主旋律，安静地坐在湖边，看云起云涌，日出日落，体味着这如诗如画般的美丽。这些浮动在水面上的白色小花叫海菜花，普遍生长在云南的各个高原湖泊中。海菜花对水质要求很高，它盛开的地方也意味着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每年海菜花开最繁盛的时节，摩梭人阿舅、杨顺明都会划着船，带着孙子孙女到湖上欣赏花开。

景。泸沽湖水生植物的种类和数量之丰富，在全国高原湖泊中是少见的。波叶海菜花是泸沽湖特有的水生植物，大多生长在水深一米到五米的地方，沿湖岸呈带状分布。以波叶海菜花为主的深水植物群落类型，是泸沽湖自然保护区特有重点保护对象，对维持湖泊生态系统良性循环起着关键作用。猪槽船缓缓滑行在碧波之上，摩梭民歌回荡在水田之间，为泸沽湖增添了几分古朴，几分悠长。这是一个远离喧嚣、未被污染的纯净之地，是在自然怀抱中人们和谐安宁的心灵故乡。

0: 湖泊，宛如大地女神纯净晶莹的眼眸，更像是天地之间的一面面明镜。她凝望着世间万物的演化与行为，凝望着我们人类将如何对待我们的地球，以及我们自身的现在和未来。
1: 啊哈啊溜溜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哎呀，跟你们说个事儿啊，老板最近抽风了。你说我干服务员干得好好的，突然就把我提拔成大堂经理了。一不留神我就走向仕途了。高兴，媳妇儿也高兴啊，新手机，新衣服，还亲自买个水果篮让我给我老板送去。你说他咋这么懂事呢？有这么个媳妇儿帮我，你说我在幸福的路上不得步步高升啊？照这进度，不到40我就能升天。你们羡慕嫉妒恨我不？我怎么那么恨人呢？我都恨我自己。喂，媳妇儿，你干啥呢？我都快到老板家门口了。呀呀，
1: 媳妇儿，你咋跑这儿来了？
2: 我就不太放心你过来看看，水果都拿上了啊。
0: 妈，这心让你操的呀，操稀碎呀。
2: 哎，别挂，从现在起不许挂掉电话。
0: 为啥呀？
2: 我就纳闷了，你那个离了婚的女老板为啥要提拔你当大堂经理呢？哦，
0: 闹了半天你怀疑我？
2: 我不是怀疑你。
0: 那就好。
2: 我是怀疑你俩。没事没事，你就自然点，正常敲门进去。我就是想听听你俩平时是怎么交流的，不许挂掉电话，去吧。
0: 我不去。
2: 行，那我去。我要是上去敲门，
0: 够了。你要是跟我来这套的话，那我就上去了。
2: 记住了，不许挂掉电话。哼。
0: 听见没有？多么正常不过的敲门。听见没有？多么蹊跷的流门。老板，你人呢？给谁流门呢？这是？是我。问心无愧的好贱呐。
3: 什么？我听不清，我洗澡呢。哎呀，你过来说。
0: 我就先不过去了吧。
3: 你真会赶时候。正好我刚洗的澡。好贱
0: 啊。老板，原来您洗的是能吃的大红枣啊。
3: 不是，好贱呐。你是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呢？
0: 您不是提拔我当大堂经理的吗？完了我媳妇儿非得让我送个果篮过来。
3: 谢谢谢谢。哎呀，这小果篮拎过来累坏了吧？
0: 没事儿，我这走两步歇两步的不累。
3: 郝建呐，是这样，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啊。一会儿呢我前夫来，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明白哈？
0: 我明白，我不耽误你俩事儿。但是你说谁家还没个误会呀？我就想请您大声的说一句啊，你说咱们饭店七个服务员，你为啥就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呢？
3: 怎么，这概率很低吗？我为啥提拔你，你心里不清楚吗？
0: 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
3: 我不就相中你这个人了吗？
0: 老板呐，我跟你说，你说话说全乎点啊。你要这么偷三减四的，我跟你说，我真得多耽误你一会儿了。哎
3: 哎，妈呀，郝建呢？你怎么还坐下了呢？不是，你看郝建，你说一会儿我前夫来，这大半夜的，要是把咱俩给逮着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0: 那咋还能用逮呢？我吃你家俩枣，他还至于逮我呀？
3: 郝建呢？你看啊，平时这个点儿，咱们是不是都该睡了？
0: 不，这都啥时候的事儿啊？咱俩啥时候睡过呀？
3: 我就直说了吧，今天晚上我就不留你了。
0: 你哪天晚上留过我呀？ 这说话咋一句一个大霹雳呢？我请您正经的回答我一句，咱俩到底是啥关系？
3: 浩健呐，你要是真舍不得走，那等我前夫走了，完了你再回来，行不行？
0: 那我还回得来吗？不，你今天说话咋净顶风上呢？
3: 你就顶风来的呀？
0: 谁？
3: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得现形了！郝建，你快点躲起来！
0: 我问心无愧的郝建为什么要躲起来？
3: 当初我俩就是因为误会离的，我求求你快点躲起来吧！
0: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
3: 来，
0: 快快快快，我斜，我这住，
3: 你快点躲窗帘里，
0: 快
3: 给你斜！
0: 完了，就剩身正不怕影子了，
3: 给我站起来！

0: 都换新的了，是啊，要不我用啥呀？离婚的时候不都让你搬走了吗？是吗？
1: 老高啊，你忘了吧？你走的时候，家里就剩下我和程仲强了。这当年呢，太冲动。 拉双帘干啥呀？大半夜的。当年你就是这么害羞，我也害羞。我牵着你的手，就像现在这样，我的小心脏啊，扑通扑通直跳。我俩就这么手牵着手，走在柏油马路上，迎面就撞见你妈了，把你给吓的呀。 当时你就是这种表情。哎呀，你一看见你妈呀，你吓得一下就把手抽走，窜到小树林里去了。我一看你跑了，我就追你吧。哎呀，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我一看我追不上你了，我说我等会你吧，你一下撞我怀里来了，
2: 去。
0: 哎呀，我去！呀，不是你这一记绝情脚把我从回忆踹到了现实。哎呀，
3: 我好贱！
0: 好，我贱，我好贱呢！我不是说你，别说了。那个，今天我来呢。 就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又要结婚了。找了个小女朋友，年轻漂亮又有钱，你说气人吗？我今天呢，就是想让你替我把把关。要是你这么小心眼的人都觉得她好啊，那我俩就领证了。当然了，只要你说不同意，那也不好使。这个心里是不是有点不好受啊？
3: 你要是这么说。
4: 那我这心里可好受死了。既然话都说开了，那你就先替我把把关吧。来，两个象拔小宝贝儿。
2: 别挂树杈上了。
3: 别躲了，都说开了。来，介绍一下，郝建，我小男朋友。 老高，我前夫。前夫
4: 哥，要不你们先聊，我先走了。反正我那儿还有个会。
3: 啥会呀？
4: 误会。配合一下。不是我不配合呀，现在表面上看是三个人，其实是四个人呢。
3: 四。

0: 你这要脸！
1: 千夫哥，你头上有顶帽子。你说我这要脸的人实在是待不住了，我先走了。
2: 我求你帮我一把，我给你升职加薪。
3: 这不是钱的事儿，
2: 那个客人还没走，你这当主人的走了合适吗？孩他爸，孩他爸扎黑，有点行为性，尽量少说话。
3: 好的，老公。哎呀，别玩手机了。哎，小贱，当着你前夫哥的面，你就别抱我了呗。哎呀。
4: 多刺激他呀！不是，哎，
3: 要咱这样啊，你看啊，咱这么多人在，咱做个游戏啊，看谁能一直不说话。到底是小男朋友哈，就好玩，成天手机都不离手，就知道喂一个脖儿一个聊啥的。
4: 不是，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款手机只能玩俄罗斯方块吧？
3: 人家。 就跟俄罗斯流的血，不玩方块人玩啥呀？是不是？是不是？俄罗斯方块，这个味儿！哎呀，
4: 我说你是在俄罗斯烤羊肉串的吧？
3: 冬梅啊，
4: 你找的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3: 我告诉你。 小贱这种西式的表达方式，你是理解不了的。那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呀，那甜言蜜语给你甜的呀。小贱，来，走一个。
2: 不走。
3: 走一个。走走走走走起来。
2: 我爱你。
3: 哎。塞北的雪。那个。夸我白呢。
2: 完了完了！
3: 小贱呐，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电话铃声太闹挺了，我给你关机了啊！哎，
2: 那是我媳妇儿打来的，我俩这都……
3: 那个，这个手机有辐射，对小宝宝不好。
2: 你光考虑小宝宝啊？
3: 那大宝宝的死活你就不顾了？好些，你媳妇儿呢？回头我帮你，现在你帮帮我。
0: 求你了，好，来吧，有什么事抓紧啊！我剩下的时间恐怕是不多了。你说老板，你俩咋还离婚了呢？啊？你看前夫哥，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渣吧？
4: 是是是，
0: 吭哧啥呀？夸你呢，还不乐意听了？那好吧。
4: 你看看你那五官，哪个能过关？好不容易有个瓜子脸吧，还长到了，多好的一个女人呐！你说你都不把持住，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个男人看见她想把持都把持不住吗？
3: 漂亮，
5: 原来你是万恶星的呀！这，这个冬梅啊，这个按理说呢，咱俩离婚了，你的事儿我不该管，但是你说你。
3: 这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呀，那我这是一个知道，一个不知道。哎呦，我是彻底被他的天真给打败了呀！我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吴邪。行行行，
0: 我走了。
3: 哎，老公，明天咱们球场见，你也带我见见你的那个他。小贱呐，明天陪我去打高尔夫。
4: 打他还用明天呢？你高尔夫啊？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吧？冬梅啊，我今天来的意图你也清楚，那就是想跟你复婚呢。但是我一来我看你也没这意思，所以我才编造出来一个小女朋友的事儿，我想找回点面子。可是，
3: 什么玩意儿？小女朋友的事儿是编的呀？啊。 我就说嘛，哪个女的那么不开眼，能看上你呀？我俩也是编的，这是我大堂经理来给我送礼，赶上了。
4: 什么？他是你大堂经理？
0: 怎么的？搞仕途的？<笑>

0: 别在那装受害者啊！哎，你是我是郝娟的内人，贱内。郝娟，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
1: 弟妹呀，你可能是误会了，这小两口之间有什么事得沟通，说开了就好了。你像我跟你姐夫，当初啊就是因为一点小误会，缺乏沟通，
2: 结果我就变成前夫了嘛。
3: 你们俩现在都和好了，
1: 所以说啊，这夫妻之间。
2: 信任为先呢，没有信任就没有幸福。来，弟妹坐下消消气儿啊。郝建，快哄哄媳妇儿。
4: 行，郝建你说吧，我听你怎么说。
2: 咱俩还有啥说？要离不？
5: 离！
2: 我是问你要离不？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啊！哎呀，刚才俩主持人也挺好，李咏、朱军，俩姑娘很漂亮 啊。
1: 俩姑娘，什么眼神儿？这是，
0: 今天是个好日子，
1: 是
0: 除夕。哎，无边春色，海燕和清。哦，一年一个样，一岁一天虫。嗯，为大英雄能伏虎，是真豪杰自降龙。嗯，月圆花好人寿年丰。学生郭德纲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给您各位拜年了。
1: 好。好词儿啊！
0: 来来来，让于老师说两句。
1: 我也可以说，
0: 过年了，说两句吉祥话。
1: 好好好，我住院。
0: 等会儿，哪个医院？
1: 什么叫哪个医院啊？您，
0: 你看这人不识逗吧？
1: 不是大过节的，
0: 一句话就掉脸了。
1: 怎么了？您
0: 跟您开玩笑呢？
1: 哦，闹着玩呢。
0: 那是你这个智商余额明显不足啊！啊，赶紧找地儿充值去吧。哈
1: 哈，我哪儿买卡去？哎，
0: 这个场合说话要大气。
1: 哦，那应该怎么说呀？
0: 我教给你啊。
1: 您说。哎，
0: 我希望，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嚯，人均 GDP 能够达到。
1: 你先等一会儿，什么叫 GDP？
0: 应该是什么呀？
1: 那是 GDP。
0: 什么意思呢？
1: 国内生产总值。
0: 对呀，你说的是 GDP。
1: 对，
0: 我说的是 GDP。
1: 什么叫 GDP？
0: 郭德纲全拼。
1: 您名字的全拼呢？
0: 我希望 GDP 幸福。
1: 哦，就是您自己要幸福。
0: 你很幸福了，我也得幸福啊。啊，
1: 说的也是。
0: 于老师很幸福。
1: 我还真不错，
0: 家里边日子过得很好，
1: 是
0: 工作也很顺利。嗯，他常常说，哎呦，我现在就是神仙的日子呀。
1: 真差不多。
0: 今儿跟家还唱呢。
1: 我唱什么？
0: 要做神仙，快乐无边，阖家欢乐共同过年，烫头喝酒抽烟。
1: 我把我心情都唱出来了。
0: 熟悉于老师的都知道啊，谦儿哥有三大爱好，
1: 是
0: 抽烟喝酒。
1: 这么普及呢？这个
0: 你们太了解他了。点来点去有俩不搭茬的，就是事儿啊。
1: 那就是没了。
0: 对，有道理。哎啊，你跟你父亲闲着了吧？
1: 你要干嘛呀？是我闲着呢，是我父亲闲着。
0: 不许起哄，不许起哄啊！这你们都是有身份证的人啊。要是闲着的话，我给你们爷俩呼上泥，跟那儿站着吧。啊！我挣了钱，我接你们来。哎，
1: 您要挣不着钱呢，
0: 国家也不吃亏啊。
1: 是，那我们俩就死那儿了。那个，
0: 这是开玩笑，
1: 逗着玩呢。
0: 你说私人的买卖可不好干呗？
1: 是。
0: 要跟我二大爷是行了。
1: 您二大爷是？
0: 你见过二大爷吧？
1: 我还真没见过。
0: 大背头。戴个眼镜啊，那个在单位里了不起哦，董事长哦，兼总经理，嘿，兼财会总监，兼保安队长。哎，
1: 怎么还兼保安队长呢？
0: 那谁提意见就打谁
1: 啊，真厉害。这得多大的买卖呀？
0: 也没有多大，他就是一个科级干部。
1: 那不大呀。
0: 哦，别看不大啊，没事还老带着单位人出国考察呢。
1: 哦，跨国的生意。
0: 他有个名字叫，是这叫解放思想开拓眼界，
1: 有这么起名的。
0: 哎呦，大伙儿坐着大游艇出国。嚯，游艇啊，列位
1: 有派啊。
0: 让我们荡起双桨。哎，
1: 行，这是游艇吗？这个
0: 我也没坐过，我也不懂啊。反正大游艇很大。
1: 是
0: 出国，在国外，在海上还碰见海盗了，
1: 那危险啊！
0: 加勒比海盗，嚯，
1: 真狠！
0: 哪儿枪啊？站住！嚯，你游艇就停下吧。
1: 那是啊。
0: 二大爷得问干嘛呀？
1: 对呀，
0: 啊，要钱。哦啊，都害怕啊！啊，我二大爷没事儿。哦啊，不要紧的，
1: 我问问，
0: 要多少钱呢？
1: 是啊，
0: 那个要50万。呵，哦，给你100万。哟，给我开一个200万的发票。哎，呵，
1: 好家伙，这都什么主意啊？这是
0: 海盗都哭了。
1: 是啊，
0: 还是你们挣钱狠呐。哎呀，
1: 对，他都没辙了，
0: 跟他比咱比不了。
1: 那是，
0: 但是我是有我自己的愿望。
1: 您愿望是
0: 很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成功。哦，我能挣好多的钱。
1: 有钱
0: 我就玩了命的花钱。
1: 花钱能怎么花呀？
0: 我吃啊。
1: 哦，就吃。
0: 我吃早点呐。
1: 嗯，以前就没吃过早点。
0: 这是啊，油饼油条，烧饼啊，麻花，哎，炸糕，鸡蛋灌饼。嗯，鸡蛋灌饼我搁仨鸡蛋
1: 解恨。
0: 有问的我就说我洗钱的。
1: 没听说过。嗯， 有拿鸡蛋灌饼洗钱的吗？
0: 吃点好的啊，红烧牛肉，
1: 哎，这行，
0: 香菇炖鸡，
1: 这不错呀、啊，
0: 葱烧排骨
1: 挺好。
0: 你说啊，我泡哪包啊？
1: 方便面呢？我净吃方便
0: 面。老话说得好啊，与人方便不如与人方便面。哎，
1: 没听说过。
0: 哎，吃好的，来汤三角啊，插一吸管嘬糖。嚯、
1: 哦，嗯，多甜呢！
0: 甜怕什么呀？啊，有钱买矿泉水啊，
1: 喝水。
0: 现在谁还上院里喝水去啊？
1: 净喝水管子了。
0: 我也尝尝矿泉水什么味儿的，
1: 尝尝。
0: 蹲蹲蹲蹲，
1: 怎么
0: 兑水了？啊，
1: 废话，嗯，这就是水嘛呢。
0: 吃好的啊，鸡鸭鱼肉、海鲜、糕点、炸酱全搁一个锅里边。哎呦，炖开了，飞个鸡蛋端上来，我这么一闻呐，
1: 真香啊！
0: 连锅都得扔了。
1: 哎，那是。不是味儿，
0: 吃不算事儿，关键穿得讲究
1: 哦。衣服
0: 来个海龙的帽子，嚯，水獭的大衣，哎，狼皮的裤子啊，狗皮的背心，嚯，獭兔的口罩啊，再来个貂皮的大围脖
1: 啊。您这什么月份？
0: 六月三伏、嗯、啊哈，
1: 这么穿不热吗？
0: 热怕什么？有钱呢啊，八个人举着电扇跟着我
1: 吹，
0: 好几车兵在后边随着，嚯，俩大夫搀着我，哎，后边跟着担架啊，一帮护士举着强心针在那等着我，
1: 这不是撑的吗？这不是
0: 有钱知道
1: 我呀？您别说了啊，我听出来了啊，就您这么一说，您典型的就是一个败家子儿。
0: 败家子儿怎么的了？
1: 败家子儿怎孩子？
0: 我愿意呀、啊。
1: 你
0: 光吃光喝光买点衣服就了不起了，
1: 还打算怎么着？
0: 我还买表呢。
1: 手表
0: 多新鲜呐、
1: 啊！表怎么了？谁？
0: 我不光敢买，嗯，我还敢戴呢。哇，
1: 戴个表！
0: 我不光敢戴、啊，我还敢露出来呢。啊，不光露出来，我还不用捂着呢。这不光不捂着，我还乐你话晕啊！哎，
1: 对，您别净晃悠那脑袋了。
0: 大金表二十来斤。
1: 二十多斤大金表，这是金表，这是水表啊？这个
0: 金表这是啊，这胳膊戴十二块，
1: 我戴一排
0: 世界名表。嚯，哎，十二块排匀了它啊！为了这十二块表啊，我这西装这半拉半袖的。
1: 哎，好嘛，这都得单做呀。哎，
0: 买表，买手机，
1: 手机
0: 买最好的手机，
1: 那也正常。
0: 来俩。
1: 俩，
0: 这屋一个，那屋放一个，
1: 怎么打呀？
0: 自个儿给自个儿打，
1: 怎么打？
0: 拨通了，喂，嗯，放下，往那屋跑，抓起来，喂，你好，你是谁？啊、再回来，我是郭德纲，跑回去，我也是郭德纲，
1: 这不是废话？
0: 哎呀，真巧，真巧，嗯、啊，常联系哟，
1: 还常什么联系呀、啊？那个，
0: 呀，
1: 买自己给自己打，
0: 那是、哦、买冰箱，
1: 冰箱，
0: 哎，电冰箱，哦，三开门的电冰箱，
1: 好。
0: 上面冷冻，嗯，中间冷藏，底下那门头炉灰。
1: 哎，好嘛，改火炉子了，这是。
0: 买洗衣机啊，买俩，
1: 这也俩，
0: 这个洗，
1: 那个呢，
0: 陪着转。
1: 哎，好嘛，这还陪绑呢。
0: 买电视，哦，买40台电视，
1: 干嘛用？
0: 一个频道调一个台啊，腾出一面墙的全码好了。哎呀，坐在屋里跟坐在电器城似的。
1: 那你上电器城不好？
0: 除夕晚上全调成中央一，
1: 为什么？
0: 今天晚上有郭德纲。
1: 哎，这嘿，
0: 啊，买汽车
1: 啊，还有汽车，
0: 买汽车啊，13开门的汽车。嚯，哎，里边坐15个司机。
1: 那您坐哪儿啊？
0: 我在后边跟着跑。哎呀。
1: 您得有个好身体，
0: 那错不了啊。
1: 是啊，
0: 我还吃补品呢。
1: 还有补品？
0: 鹿茸。哎呦，整架的鹿茸。嚯，骑在鹿身上，抱着鹿脑袋啃。
1: 好家伙，非吃窜血不可。
0: 哎，有一个歌就夸我这个，
1: 怎么唱？
0: 骑鹿这个啊，我骑上小毛驴。哦，这是阿凡达、嗯、啊，
1: 阿凡提呢？
0: 是、啊、
1: 什么都不懂。
0: 哎，吃啊，冬虫夏草。啊、磨成了粉熬粥喝，
1: 呵好，不就咸菜了吧？
0: 得就啊，
1: 还就咸菜，
0: 人参切成条晾干了，抓点5香面，哎呦，端起碗来，哭嚓哭嚓来2碗，
1: 好嘛，这是吃饭的动静吗？这，嗯，那上火，
0: 上火不要紧的啊，买药啊，
1: 还有药，
0: 来瓶益母草膏，一打就好。
1: 嘿好，真有主意。
0: 那当然，
1: 您呐、啊，别说了，嗯，我得说说你啊。有这么句老话，嗯，叫黄金本无种，出自勤俭家啊。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0: 我跟谁过日子啊？我光棍一个人，我跟谁过日子？哟、哎，对呀、啊，嗯、啊，我哪能光棍儿、啊？我得娶个媳妇儿。
1: 嘿，刚想起来这个、哎，
0: 对对对，哎呀，对对对，我得娶个媳妇儿。
1: 对对对，
0: 你说我娶谁媳妇儿啊？
1: 什么叫娶谁媳妇儿啊？您得找一个。
0: 他们让我娶你。
1: 哎，对了，您得找一没结婚的去。
0: 对呀，啊，我得找一没结婚的呀。
1: 对，
0: 一问问出来了，
1: 谁呀？
0: 于老师有一妹妹，
1: 我妹妹，
0: 异父异母的亲妹妹。哦，
1: 那跟我没什么关系了呢。
0: 住在南极洲，
1: 那么远，
0: 是一个公主。嚯，阿依土鳖公主。
1: 好家伙，那么冷的地方还出土鳖，这玩意儿。
0: 公主看上我了。
1: 是啊，
0: 非要嫁给我。
1: 好，
0: 这叫下嫁。
1: 下嫁，
0: 知道什么叫下嫁吗？
1: 您说，
0: 就是不让卖了。哎，
1: 嗨，两个意思。
0: 是啊，嗯，公主打南极洲出来，打一黑车找我来。
1: 啊，嗯，您等会儿吧。啊，公主还坐黑车，
0: 便宜啊，
1: 图便宜。
0: 公主到门口那会儿啊，啊，我正好跟门口这儿，啊，我正耍剑呢。啊，
1: 您在耍剑，都耍到门口去了。您这，
0: 我应该跟哪儿耍？
1: 那什么叫跟哪儿耍？那练剑，
0: 啊，我正练着耍剑呢。啊，
1: 还非剑不可了。这
0: 公主下了黑车，四目相对，我很感动。
1: 是啊，
0: 谢谢公主。哦，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生造定，是莫错过姻缘。
1: 真能拽。
0: 公主也很感动啊。
1: 她说：“
2: 你个车钱还没给呢，
1: 什么味儿啊这？”
0: 黑车还敢要钱啊？给有关部门打电话抓他。哦，
1: 好，真损。
0: 一说抓他，黑车司机下来扭头就跑啊。
1: 那是啊，
0: 一边跑一边还喊呢。
1: 喊什么？
2: 我还会回来的。
1: 这好嘛，黑车司机改灰太狼了。
0: 把这车给我留下，
1: 干嘛用啊？
0: 绑到我那车上，赶紧去开门。
1: 好，加好一截儿。
0: 哎，来着公主，来吧，看看咱们的新房吧。啊，哦，
1: 参观
0: 四层楼，
1: 真好，
0: 地下三层啊。
1: 那就是平房啊，那个。
0: 哎呀，来来，进来看看啊！俩佣人端着地球仪跟着，
1: 干嘛呀？
0: 怕迷路？
1: 至于不至于？
0: 来，这是咱们的待客厅。哦，金碧辉煌，雕梁画栋。
1: 好，
0: 来来来，看看看看，嗯，我讲究。墙上这挂的是名人的字画，
1: 是
0: 唐伯虎的美人，米元璋的山水，刘诗安的扇面，郑板桥的福娃。
1: 没听说过。
0: 五张一套，
1: 那是郑板桥的。
0: 你再看看这边，
1: 这是
0: 这边是乾隆皇帝亲手写的一副对联，
1: 写的是“
0: 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再上这屋瞧瞧来吧。
1: 这屋呢？
0: 这屋是咱们的洗澡的屋子。
1: 哦，浴室，
0: 两个池子，一大一小。哦，小池子洗脚没水，
1: 没水怎么洗脚？
0: 干洗啊，
1: 嗯，愣搓。
0: 大池子洗澡里边是乳白色的液体，
1: 什么呀？
0: 公主纳闷啊，这是鱼汤吗？
1: 好，饿疯了这位，
0: 还以为鱼汤了啊，拿手一尝，不是，
1: 是，
0: 我说你给我，我尝尝。嗯，我一尝，哎，牛奶。呵，牛奶浴，来你再尝尝。嗯，他一勺我一勺，他一勺我一勺，我们俩尝了半池子。
1: 这好家伙，还喝。
0: 给公主捯饬好了啊，大金链子40斤，嚯，金手镯50斤啊，金脚链120斤。
1: 哎，这公主靠起来了，这是怎么全逮起来了吗？
0: 就是一切以花钱为目的啊，
1: 就为花钱而花钱。您不能这样啊！我告诉您啊，醒醒吧，别做梦了啊！啊，这样不行。有这么句老话叫成由勤俭败由奢啊，这么好的日子让你这么过，准过败了不可。
0: 我还能过败了？
1: 你当然了，
0: 你这叫欺负人。我结婚我愿意糟践，我愿意铺张，那是我的事儿啊。
1: 你自己
0: 那当然，我摆了100桌，
1: 一百桌
0: 请客，请100桌
1: 结婚，
0: 我觉得就不错了啊。旁边饭馆有人摆200桌，嚯，把我气疯了啊！我不服啊。
1: 那是，
0: 我得过去看看去，
1: 瞧瞧去，
0: 凭什么他摆200桌？嗯，到那一看啊，当时我就服了。
1: 怎么呢？
0: 人家是公款，哦，
1: 不是自己的钱。

0: 一单位年会啊，给单位30人摆200桌，
1: 那公家的钱也不能这么糟。
0: 服务员正收拾东西呢，哎呀，我一瞧啊，哟，那垃圾都是好吃的呀。
1: 都有什么吃的呀？
2: 爆肚炒肉、溜鱼片、醋溜腰子、炸排骨、松花扁担、白莲藕、海蜇拌肚、滋味足，4个凉4个热的8碟菜，山珍海味耶，干食物啊，哎嗨哎嗨呀，
1: 嘿，好家伙！多浪费！
0: 我不跟他比，
1: 不比了，
0: 把我这100桌弄好了就得了。
1: 100桌，
0: 浩浩荡荡100桌。
1: 好，请多少人呢？
3: 就来一个人啊？
1: 怎么就一个人呢？
0: 我没有朋友。
1: 是啊，
0: 我也没有亲戚。
1: 您不是有个二大爷吗？
0: 处理了。
1: 怎么处理了？
0: 打海上回来就处理了。
1: 好家伙，
0: 早不管怎么说啊，来一个人也是我的朋友。
1: 是啊，
0: 端着杯到跟前儿，嗯，兄弟，嗯，他们都说我是败家子儿，
1: 对，
0: 不乐意跟我玩，嗯，你来了是瞧得起我，哦，我有的是钱，嗯，你说吧，你说打算怎么着，我全答应你。
1: 好，
0: 我愿意满足你的要求。
1: 行，
0: 我一说这个他乐了。
1: 他说什么？
0: 你也甭说别的了，嗯，把那出租车还我吧，
1: 黑车司机。
4: 今天这事儿你听我的。
5: 那我和你女儿倩倩的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咋能叫我女婿呢？妈，
4: 你不是一直说喜欢我们倩倩吗？今天她一回来你直接跟她表白。
5: 直接表白这也太突然了。
4: 不突然，阿姨看你挺好的，你总比她找的那些假的强多了。
5: 谢谢阿姨，那我准备去了啊。
4: 等会儿记住，形势气氛一定要搞起来，加油啊！
5: 阿姨，有你这话我就撒开了搞了啊！
6: 龙龙，我看好你啊，你自信你才能自强。
5: 嗯，叔叔，珍惜吧，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叔叔了。
7: 这怎么还封一个？我闺女今天回来，我想起了一副对联：闺女今年28，一人挣钱一人花。来年闺女就29，赶紧找个男朋友。横批：
4: 单身是狗。你整他对联有啥用啊？你得用行动帮他脱单。你也看看他朋友圈，关注关注他的动向。
5: 你这话说的，你能看见他朋友圈啊？咱俩不都一个待遇吗？看的就是一条直线。我告诉你，以后不能那么瞎催了。你催来催去结果怎么样？连续2年雇俩假男朋友回来骗我们。行了，今天闺女回来你就看我眼色行事就完了。
4: 妈，哎呀，哎呀，哎呀，
5: 闺女，哎呀，哎呀，
8: 哎呀，我想你了。哎呀，
5: 哎呦，闺女，闺女怎么样？累是累坏了？
8: 不累，点儿不累。
5: 怎么样？你那个，你那扶贫志愿者的工作干得开不开心呢？
8: 老乡们可喜欢我了，我可太开心了。
4: 开什么心呢？瞅那没心没肺的样儿，你都这岁数不结婚，你还开心呢？
8: 结婚就开心。结婚有什么好的？我们班同学都3婚了。
4: 结婚要是不好，人能结3回？
5: 跑偏了啊！别听你妈，这说的没用啊。闺女，来吃点有用的，来。哎呀，怎么样？这橘子甜不甜？
8: 甜。哎呀，
5: 你知道橘子为什么这么甜吗？嗯，因为这橘子一掰开啊，全是瓣儿啊。这橘子都有瓣儿，我们家倩倩什么时候有瓣儿？
8: 爸，你再说我不吃了。
4: 不吃橘子，来剥蒜。
5: 闺女，你看。蒜都有伴儿，你看你妈，我的伴儿，你的伴儿呢？
8: 你俩别秀了，实话说了吧，我已经有男朋友了，人一会儿就过来了。
4: 真的？
8: 当然真的了。
4: 得了吧，你前面找那俩不都是同学假扮的吗？
5: 倩倩，
8: 龙龙，
4: 得小学同学吧。
8: 啊，妈，这可不是我叫来的。
5: 我叫来的，龙龙，过年好啊！
9: 叔阿姨，过年好。
5: 你进一步说。哎呀，这孩子气质多好，你说这，
9: 没事。
5: 龙龙啊，就是一直喜欢在家倩倩。这孩子主要是心地善良，心眼特别好。
4: 你可拉倒吧，咱倩倩要能看上他，还能单身到现在？
5: 知根知底的多好啊！
4: 好什么呀，呆头呆脑的。
9: 阿姨，再借2步吧，我能听着。哎呦。
4: 对不起，
0: 孩子这耳朵真好使。
4: 我跟你说，我把维维叫来了，我想把维维介绍给咱倩倩。

0: 为了哪有龙龙好？给闺女选男朋友就像你选车一样，你不能光好看，你也得好开呀。
1: 那也不能整个气囊回来呀。
2: 阿姨，你就当着我的面直接骂吧。
1: 龙龙，又听见了，
2: 习惯了。
1: 我去，
2: 没事，阿姨，也许我是稍微丑点，但是叔叔也没比我强到哪去啊。他不照样找了一个聪明、善良、温柔、体贴、贤惠、可爱的女孩吗？
1: 说的阿姨都不好意思了，这岁数还女孩呢。哎，但是没事儿，好听，阿姨爱听。
0: 哎，大力啊，你做饭去吧。哎
1: 呀，你就不会说这好听的。哎呀，
0: 可爱的大力。龙龙，
2: 哎，
0: 接两步说话来。哦，可爱的女孩整得挺好啊。哎，现在就看你的了，你自信，你才能自强，不让叔叔失望。放心吧，
3: 龙龙。哎，接三步说话。你怎么还没瘦下来啊？啊，女朋友还没找着吧？
2: 不是，谁说我胖我就找不着女朋友了？那前年有一女的差点为我自杀呢。
3: 真的？为什么呀？
2: 她说死都不跟我在一块儿。再说了，倩倩，我为什么胖你心里没数吗？20岁那年，青春懵懂，哎，我向你表白，你把我拒绝了，你说你喜欢甜甜的男孩。从那天起，我每天吃糖，白糖、红糖、QQ 糖。一年后，我左手拿着大白兔，右手攥着胰岛素，但我依然想对你说，倩倩，
3: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男朋友嘉伦。
4: 你好，
3: 我发小龙龙。
4: 啊，
3: 爸妈，哎，我的橘子瓣儿，任嘉伦。
4: 叔叔阿姨，一点小礼物不成敬意。
0: 哎，你好，你好，来来，坐坐坐坐吧。
1: 哎呀，
0: 龙龙，龙龙，
1: 来来来，
0: 你也坐，我
1: 坐坐坐。这小伙儿真精神，跟我闺女真般配。孩子，今年多大了？
4: 我今年30了。
1: 跟我闺女相处多长时间了？
4: 我和倩倩在一起半年多了。
1: 哎呀，这都没说。倩倩见过你父母了吗？你父母对倩倩满意吗？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要小孩啊？
2: 那个阿姨，我回家了。
1: 哎呀，赶紧走。来来来，
0: 你不许动。阿姨，
1: 你不要去。
0: 倩倩你还不了解吗？去年的就是来个假的，今年的不知道真假呢。冷静。
1: 阿姨，哎呀，孩子的名我都起好了，男孩起了76个，女孩起了68个，要是生了龙凤胎，那就有4000多种组合呀。
0: 大力，大力
1: 啊，
0: 做鱼去吧。
1: 哎呀，我说高兴了。
0: 佳宁，帮你妈去打个下手呗。哎，我这闺女老优秀了。小伙子，你别坐那么远，你坐过来，来来来。
4: 好了，叔叔。
0: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你是？
4: 我是研究果树种植的。
0: 啊，你跟倩倩怎么认识的？
4: 倩倩为了帮助果园增产，来到了我们农学院，然后。
2: 哎呀哎呀，那你们俩已经认识半年了是吧？那按说你很了解倩倩。
4: 是。
2: 我想问你，倩倩最爱吃的一道菜是什么？叔叔，我知道宫保鸡丁儿。
4: 倩倩最喜欢吃我给她做的菜。
0: 啊，哎，那你
2: 倩倩最不喜欢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4: 倩倩没有不喜欢做的事啊，因为她不喜欢做的，我都帮她做了。
0: 哎，那我，
2: 倩倩喜欢晴天、阴天还是雨天呢？
4: 她喜欢和我在一起的每一天。
0: 哎，
2: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倩倩最爱听的一首歌是什么？闭嘴！你别再说土味情话了。倩倩最喜欢听的一首歌是每当我醒来发觉我的世界没有你，在你的枕头右边的柜子里面是你18岁时你妈妈送给你你最喜欢的毛绒玩具。你没有我了解倩倩，你根本就没有。叔叔，
0: 龙龙，要不你先回去等通知吧。
4: 我没有讲土味情话。叔叔，倩倩最喜欢听的歌是我

0: 的苦。
1: 阿姨，
2: 太好听了。
1: 这是我特意为倩倩学的。
3: 那个阿姨叔叔，我走了。
4: 啊，龙龙，要不你给你爸妈先带点年货吧。

0: 来来来，快快快！
1: 谢谢，我今天来，你来。
2: 坐。表现不错嘛？还是有点紧张。可以了，可以了。协议带了没？
1: 当然带了。看，5000块钱收好了，在这儿给不合适吧？赶紧拿着，记住了啊，千万别说漏嘴。
3: 我你还不放心呢？完了！哎呀！啊！怎么又是个假的呀？咱这闺女故人上瘾呢。是，我让她走。哎，
4: 叔叔，这活我来。
3: 上。你好，嘉伦是吗？
1: 对。
3: 那个，甘叔叔阿姨给楼点年货，你拿着吧。
1: 好多余啊！
3: 好有自知之明啊！啊！
5: 把那个协议拿出来念一念。
3: 爸妈，你们干嘛呢？
5: 问你要干嘛呢？你从哪儿找的演员？你看这张都走。他真是我男朋友，不是演员。
3: 不好意思啊，没事，不好意思，我帮你们念啊。
5: 好，
3: 叔阿姨要听，倩倩，甲方倩倩，乙方嘉伦，一起签订爱的协议，责任是你爱我，义务是我爱你，相伴到老是有效期。什么呀？
1: 行书什么？
5: 当着念亲说你不害臊的，
2: 龙龙，这个还是你拿着吧，好多余啊。不是，我们都听见5000块钱的事儿了，是不是？5000块钱，
5: 那是老乡们找他们买优质树苗的钱。
3: 那你还有那个什么？你跟他说什么？别说漏嘴了。
2: 对呀，什么别说漏嘴呀？啊？其实我在喜德县的扶贫工作已经结束了，但是我还想再待2年。
3: 我想为乡村振兴再出一把力，我这不是怕你们不高兴吗？哎呀，吓死我了！你只要男朋友是真的，妈有什么不高兴的呀？那你们两个以后怎么办呢？
5: 对呀，
4: 我打算和倩倩一起去。哦，
5: 虽然说我们工作的地方条件没有那么好，离你们也远了一点，但是啊，在我们的努力之下，老乡们的生活越过越好，他们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我们一直觉得这才是我们想要的幸福。
3: 是，
4: 我给我闺女点赞，给所有的志愿者点赞。
3: 今后不管你们去哪儿，去多久，爸爸永远都支持你。
2: 不支持你们俩！
3: 谢谢叔叔阿姨的理解。今天我想办一件大事，你们等我一下啊，等我一下。叔阿姨，
6: 那我走了。
4: 龙龙啊，你自信你才能自强啊。
3: 谢谢叔叔。哎，好。
4: 从你的眼神当中，我看到了惊讶，但是马上这种惊讶就会变成惊喜。哈哈哈，进，倩倩，你可能还不知道，10分钟之前阿姨直接把我内定了，5分钟之后咱俩即将相依为命了。
7: 停，薇薇，今天的事儿有点复杂。
4: 起，我的心情更复杂。阿姨，您是我见过最伟大的母亲。
7: 拉别人家的猪，拱自己家的白菜。我这个比喻可能不是很恰当，但是我想说您的觉悟是真伟大。
3: 停，
4: 闺女别催了啊，那个误会全是误会啊。
3: 哥们儿，你今天来晚了，人家倩倩已经有男朋友了，并且很优秀。哎，
4: 以你这个姿色，优秀这两个字有点过分了吧？倩倩，告诉我，她不是你男朋友？
3: 不是不是。
4: 接着奏乐，接着舞。倩倩，我想跟你说，如果我的爱像水，我要把这里化作一片汪洋；如果我的爱像火，我要把你家化成一片火海。
3: 哎呦我的天！你这在我们未来水火不容的日子，
7: 停停停！
3: 哥们儿，你到底想表达什么呀？
7: 我就是想说，倩倩，
3: 我有男朋友了。
7: 兄弟，不是我，
3: 不能啊。
7: 那阿姨上找我来，我坐那儿，阿姨跟我说你表白，搞起来。阿姨，阿姨
1: 没搞好，搞错了。倩倩，
3: 等会儿，
7: 花都不准备，我给你准备好了。
1: 给，谢谢啊。倩倩。

0: 说吧。
1: 谢谢，这是我专门为老乡们培育的果树树苗，我想和你一起把它种在果园里。

0: 芊芊，你愿意嫁给我吗？
1: 我愿意。
2: 兄弟，兄弟，啊，咱们不哭，这个给你吧。
3: 我好多余啊。
2: 不是这个意思啊，是我们祝你呀、啊，
4: 年年有余。
5: 二米呀、啊，二米啊，你说打了就打了呗，你还搁那往上安啥呀？你说，
6: 妈呀，能不能少说两句？这不在这找茬呢吗？找着茬不就安上了吗？
5: 找啥茬啊？你瞅瞅这个都安烦了，啊、
6: 烦了。哎
5: 呀，你说说你，打小前妈教育那话你都忘了啊？咱们家的家风叫诚实。那你说这个东西打了，那你是你打的你就承认呗，你还给那强词夺理的找啥理由啊？
6: 妈，这一看就是风大刮倒的。
5: 多大个风啊？那这房子咋没刮倒呢？
6: 那反正这就是你没放好，反正就不赖我。
5: 我没放好？嗯，我买回来放这一个礼拜了，也没人碰它，它也没打。你说你这孩子，就是你打碎的你就承认得了，你可真气死我了。
6: 哎呀，行，我打碎的，我打碎的，行了吧？别生气了，我错了。再说了，现在不止我这样啊，就谁遇到这件事他就得这样。
5: 不可能，
6: 你看，你还不相信？你要不相信，你一会儿等我们家钱庄回来，你看看他，你试试他，他肯定也这样。
5: 二美丽啊，今天我跟你说啊，咱家的家风就是诚实。不管办啥事儿，应该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你知道不？
6: 说不明白了。
7: 钱春风，哎，春风，哎，那个帮我扶一下车子，然后呢，我给你看一下古董啊。
8: 你有古董啊？哎、嗯。
6: 妈妈妈，我听见顺芳和我小姨夫回来了。你这么的，我试试他，保证一试一个准。我现在就把他拿仓库去啊！
5: 那你这孩子试啥试啊？别试了，
6: 你听我
5: 说。哎，那他要不碰这玩意儿呢？
6: 他肯定碰，他好奇的。
5: 你说你慢点，你就这身板儿。
8: 小姨夫，快来快来快来！这，哎，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我看看，你淘啥好玩意儿？
7: 古董，
8: 哎呀，快看看！
7: 先说好，
5: 慢点啊，
7: 这古董是我的。
8: 你的，你的，我啥时候要过你的东西？我拿出来看看。
7: 有外人没有？
8: 没有，就他俩。
7: 他俩没事，他俩是蛤蟆跳井。
8: 什么意思？
7: 不懂。
8: 不是，俩人呢。
7: 不懂，不懂。
8: 快点，快点，拿出来。嚯！
7: 三国时期的，
8: 三国的，你咋知道是三国那时候的呢？
7: 魏、吴，我就差蜀了，魏、蜀、吴，这不三国的吗？
8: 哎呦我的妈呀！小姨夫啊，依我看这两个碗，一个老魏家的，一个老吴家的。盛大米饭用的，没几年。
7: 你根本就不懂。
8: 他我不懂，假的。哎呦我天哪！妈呀！哟，哟这个好呀。
7: 西汉的。
8: 西汉？你咋知道西汉的呢？
7: 你听清楚，不是盛稀饭的，是西汉的。
8: 你咋知道是那个年代的呢？
7: 西汉。
8: 妈呀，还有落款呢。小姨夫啊，你是真懂还是假懂啊？啊，现在的历史学家管那个年代叫西汉，那时候人家不知道叫西汉，
7: 根本就不懂。
8: 你找谁鉴定的呀？
7: 我们楼下老王头。
8: 多少钱呢？
7: 300。
8: 妈呀，你快要回来去吧。你不说，
7: 蛤蟆醒了。
6: 妈啊。你说咱那件事跟他们说吗？
8: 什么？哎呀，
5: 都是一家人，
7: 我还准备上鉴宝栏目呢。
6: 啊，关键是人家那玩意儿太稀罕了，
7: 好多人
6: 咱那不行。

0: 咱那个元代的。
1: 啥元代的？
0: 啊，那个是我妈，她有一个元代的青花瓷，你是不是都忘放哪儿了？
2: 啊，对，那个我想起来是有那么个玩意儿的。
1: 元代的青花瓷啊。忘了放哪儿了
0: 啊！哎呀，我想起来了，啊，他就放在我妈那个卧室那个小仓库里了。
2: 对对对，
0: 你站！干哈去呀？我妈说了，那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无价的。你俩干哈去？
2: 对，无价之宝。
1: 对，你家这传家宝，啊，要传也得传给你女儿啊。
3: 对，
1: 我们这外姓人肯定没份儿，我们也不惦记啊。
2: 走走走，咱娘俩做饭去。
0: 对啊，别动啊！
1: 元代，
4: 反正我不动。
1: 青花瓷，
4: 我也不懂。
1: 我懂，
4: 我也不要。
1: 你不要，我要。
3: 我说狠狠，干！
1: 我这，你干啥你？
3: 我去提亲
1: 来吧，你让我先来吧。
3: 你让我来，来，你抱着我。你抱着我来，我够不着。
1: 你这毛病，我哎呀！

0: 沙发怎么翻了呢？
1: 翻坏了呢，怎么？小姨夫，刚才在那个小仓库，你看没看着？
0: 看见什么？啊，对，看见了。
1: 这么长一条，
0: 活灵活现的。
2: 你俩看着啥了？
3: 猫、
0: 老鼠。猫、
1: 老鼠。
0: 猫和老鼠。
1: 汤姆与杰瑞。
4: 哎呀，我说你们这两个人啊，啊。我那屋哪来的老鼠啊？我放了半年老鼠药，它也没人碰啊！哎呀，对了，是咱把这箱子搬出来了呢？哎呀，我的元青花啊，怎么整打了？你俩谁打的？谁？
1: 妈，对不起，这个瓶子是小姨夫打的。
5: 陈建芳，
1: 干什么？
0: 你变了，
1: 我是
0: 你大变，我没想到啊！
1: 说谁呢？
0: 干啥？是我吗？啊！我站得好好的，你蹭下穿我脖子上，你拿下来的，
1: 天地良心呐！你拿我够不着，根本就
0: 你够不着，你
1: 上次我够的时候，我
0: 根本就没动，
1: 你咋
0: 个？行了，别说了，我说实话。哎呀，
4: 要说实话了，
0: 大姐是这样的。我吧，我想到你小仓库里给你打扫一下卫生，没想到他窜进去了，非要看这青花。你说我使劲拦着拦不住啊。
1: 你才变了呢你。妈你别亲他的，是我要打扫卫生。
0: 你七十二变。
2: 行了。我跟你说，那是我跟我妈打赌呢。妈，你看我说啥来着？我说这玩意儿要碎了，他俩肯定互相推，谁也不承认。这回你信了吧？这就叫善意的谎言，对不？啊！
1: 考验我们俩呢？啊！
0: 妈呀！
1: 妈，你千万别生气哈！
0: 你这考验的，你这代价也太大了，这元青花呀！
4: 啥元青花啊？我就实话告诉你吧，那是我在菜市场地摊上花20块钱买的，我看挺好看的，买回来搁那餐桌上了，结果正打。你说你们俩打了就承认呗，要承认我还高点兴。你说你俩这么的，我倒心难受了。我
1: 妈呀，
0: 你吓我这一跳，
1: 干啥呀？哎呀，俺俩不是怕这玩意儿太贵重，你这不是就是怕你生气，所以才撒的谎吗？哎呀，行了行了，
0: 老姐，你千万别生气啊，保重身体。
1: 这玩意儿什么破元青花？我以为是真的呢。我也以为是真的，这
0: 那咱俩待会儿还得修沙发。哎，慧慧，哎呀，那行了，你们玩吧，我回家了。
4: 慧慧回来了。
1: 等会儿，小姨夫，既然他们能考验咱，我出个主意，咱考验考验慧慧吧。
0: 考验啥慧慧？
1: 考验考验慧慧，
0: 他是个小孩儿，你这玩意儿小孩不懂事儿，万一弄不好，老姐一生气再弄出个好歹来。不行，算，
1: 没事儿啊，就考验考验嘛，看小孩咋过。
2: 小姨夫，小姨夫，考验考验行，这回就让我妈输得心服口服。
1: 你说啥呀？
4: 妹夫啊。我寻思也考验考验孩子，我也想看看孩子是啥表现。
0: 嗯，你咋也这么说呢？啊，行，那待会儿这孩子不懂事儿，他要是没过关，你可别生气。哎，
1: 放心吧，
0: 我回去我再教育他，好不好？
1: 好，
0: 好，好，好，好。那我去找他，
1: 我把他放下。
2: 放慢点，放好。哎，
0: 妈门在这儿呢。
4: 哎，快进来！
0: 这是放学了哈。啊，
6: 放学了。
0: 今天的作业多吗？
6: 还行啊。啊。怎么了？有啥事儿吗？
0: 没啥事儿。但是，我今天，姑娘你也长大了，爸爸有些事儿也不得不告诉你了。嗯。从今以后，你不要再上学了。我他也不要再上班了，他也不用再做饭了，明白了吧？咱家发财了。
6: 再发财我也得上学呀。
0: 你爱上不上，但是我告诉你，咱家有一个传家宝。
6: 真的？
0: 元青花，价值连城。
6: 在哪呢？
0: 在里屋那小仓库里，千万别动。我跟你说，千万别动， 一砸碎了，传家宝就没了，明白了吗？哎呀，
6: 爸，你放心，你不让我动的东西，就肯定不动。我在这写作业哈，我不动，不动啊，不动。
0: 这孩子没事儿，挺好的。
6: 你看你们这么盯着我，我也写不下去呀、啊。我上你书写哈。元代的青花瓷。
0: 完了哦，这孩子上钩喽。那万一他要打不碎呢？
3: 不可能，我有机关。你俩刚才是不是就中招了？
1: 不是，要人家慧慧压根就没动呢。
0: 她是我女儿，我能不了解她吗？她的好奇心比我大362个。她要不碰，我管你叫小姨夫。我还是你小姨夫。
1: 小姨夫。
0: 孩子，来，先放这儿，我看看。稀碎。孩子，你是不是发现大老鼠了？
1: 不是，慧慧，你是不是发现一只猫？
2: 不是，
5: 你是不是风太大了？
4: 不是，是不是帮大姨打扫小仓库去了？
2: 都不是，是我把青蛙死打碎了。啊。
0: 不行，我还得问一遍。我问你，这青花瓷传家宝啊，是你打碎的吗？
2: 是
1: 你打碎的吗？
2: 真是。
5: 不是，这是你打碎的吗？
2: 是。
4: 真是你打碎的？
2: 都跟你们说了，真是我打碎的，我错了。
4: 好孩子，你呀、啊、真是诚实啊，咱们的传家宝找回来了。

0: 师傅说了，这次不打了，知道他们是谁吗？连他们的情报都敢偷，也不怕误了大事儿。走，来了，
1: 坐坐坐坐，
0: 哎，戏好了，
2: 好嘞，
0: 来敬上。嗯，哎，开戏了，哥，哎，那啥。
3: 今儿嗓子就到这儿了吧？今儿就到这儿啊！明儿继续，明儿继续，你走了走了走了，
0: 今天真不行啊！
3: 干嘛去？
0: 明天继续，明天继续，开戏了，我让忙了一天也得歇会儿吧。刚好我先把戏看一会儿，后面呢都散了，明儿再来啊！
4: 不行，
0: 这人家刚坐下，你给人家弄完了呀你？
4: 不行是吧？来，
0: 你来。
4: 我
0: 哎，你等会儿我哥。
3: 把钱拿好，少一分都不行。
0: 不是，这看戏能当馒头吃啊？你这个。
4: 姐，你干嘛去啊？
3: 干什么去？啊，
4: 执着你们男人看戏，不准我们女人逛集是吧？伸手。哎，
0: 大姐，
4: 我说错什么话了吗？哎，哎呦，好，哥，好，好，好，好，好。
0: 哎，老崔，光听说你立了功，升了官，立了什么功，能连升两级呀？
5: 其实也没啥，就是协助我大哥在扬州城里抓了几个八路在扬州的探子。
0: 哎呀，我当是啥事儿呢？原来是抓住几个八路啊！
5: 嘿，这几个八路可来路不简单，听说是从河北那边来的。
0: 哦，哎，爷。喂。
5: 我钱包不见了！你钱包丢了？
0: 对，
5: 会不会是刚才掉在集市那边？
0: 哎呦，赶快找找去吧！
5: 哎，姑娘，看看我们家的梨，你闻闻香不香？
6: 除了这个，你再给我拿两个。
5: 哎呦！哎，瞧瞧我这布，颜色多好看！
6: 这还行啊！
5: 哎，姑娘，您来集市啊？
6: 不用了，不用了，谢谢啊。

0: 钱包在你手里。
1: 啊，这是我刚刚捡的，这是你的钱包啊。既然是你的钱包，你就拿好了，不用谢了。
0: 谢？你偷了我朋友的钱包，还想让我们谢你？
1: 偷？我刚刚说了，我是在那儿捡的。
0: 捡的？哎呀，这偷钱包的小偷啊，我可是抓了不少，可就没一个承认是他偷的，全都跟我说是捡的。你说，这么大个集市，怎么偏偏就你捡到的？啊？哎呀，我没看出来呀。这么漂亮个小妮子，怎么就是个贼呢？给我带回去，
2: 走吧。
0: 别动！
1: 师傅，
3: 别管，过来就录了。
1: 这件事因我而起，我不能不管。
3: 不行，
0: 身手不错啊，还有枪。不是一般的贼啊，你这钱包可不白丢啊。

0: 别跟上，别跟上，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1: 打死你！抓住了，带走，去那边，
2: 走，走，快！
1: 刚才秦一面上那些人你也看见了，那都不是善茬。看来这薛家庄的水呀挺深的，亮子，咱们得收拾收拾，赶紧走了。
2: 好，师傅，我这就吩咐下去。
1: 你们进去看看，
0: 哎，走。
1: 哎，认得我吗？
2: 哎，兄弟，报个名号，这三山五岳我都脸熟。
1: 谁跟你熟啊？
2: 咱可别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1: 哟，我今儿这大水啊，还真得冲你龙王庙啊！我。八路军，
2: 哎呀，八路爷，饶命啊，饶命啊！我可没干什么坏事啊，
1: 没干过坏事啊。刚才还不是美美的说，抓了我们八路军的两个探子，官升两级啊！说话呀，快点！怎么着，是我们逼你说，还是你自个儿招啊？
2: 哎，交代交代。可是爷，让我交代个啥呀？
1: 放我那儿，来，跟我说说。你们抓那八路军的几个人是哪个部队的？
2: 这个他们倒没说，一个个嘴都硬得很。不过那两个接头的其中一个姓刘的交代说，另一个好像叫啥关振山。
1: 关振山？
2: 哎，

0: 给我使劲打！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鞭子硬？我要挨个撬开你们的嘴！住手！都别打了！哎，别听成！日本人回来之前，我不撬开他的嘴，我拿什么跟藤原大佐邀功啊？你把他们抓了，已经是件大功了。审问的事情还是交给日本人吧。万一日本人回来之前，你把他们打死了。
1: 日本人非但不会奖励你，还会怪罪你。
2: 对呀，别打了，下去吧。
3: 是。
0: 等一下，找个大夫过来给他们治治伤。
1: 我还得花钱给他们治病，这是为啥？
0: 让他们多撑一段时间，万一藤原鸠回来前死了一个怎么办？
1: 对，把城里最好的大夫给我叫来啊！
4: 胡子，怎么样？说话呀，胡子，胡子！哎，哇！没想到啊，这家伙还真没少搜刮敛财啊！
5: 是啊，
6: 这笔钱就当他支援抗日了。
4: 别闹！
6: 哎，一会儿派人把这些东西都给百姓们分了。
4: 啊？凭啥？咱辛辛苦苦弄来的，给别人？哎呀，
6: 这是规矩，规定啊，打土豪所缴获的财物都要分给附近百姓啊。
4: 规矩，规矩，哪儿那么多规矩啊？不行，
6: 就是啊！哎呦，这
4: 让你分就分，哪儿那么多废话？
6: 无规矩不成方圆，我们还有很多规矩呢。
4: 哎，回去了，好好给你。
6: 你放下！哎哎，别动，别动，放下！
4: 把枪放下，不然抹了他脖子。
6: 放了我大姐，不让我打死你！
4: 快点，快点放了我大姐！
6: 行行行，你听好了，我们把枪放下啊！你看，来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哎，哥们儿，给冲动，你把他放了，我放你走，好吧？
4: 你放我走，你等我傻呀？
6: 啊，这样，你把他放了，换我行吗？难道怼着我？
4: 换你？哼，看来你还挺喜欢这个小娘们的。把枪给我放下，往后退，往后退。

0: 谁让你开的枪？攻打据点时为首报名号的是这个人吗？就是他，就是他。好啊，证明我的判断没有错。卢十三果然南下去找八路军的大部队了。他们有多少人？
1: 一伙不到十来人，另一伙……
0: 等一下，另一伙人，他们一共有多少人？
1: 一个人。
0: 什么？一个人？
2: 不过太君，那个人火力很猛，一上来就扔了好几个手榴弹，接着就用冲锋枪突突我们。八哥，
3: 林一伙人到底是什么人？
4: 哎，你看那个，
2: 三爷，你看，你看，你看，好看，真好看。哎，崔大，这儿可比那个。
5: 武强大多了吧？这个废话吧，这是扬州当然比武强大了，真好。哎哎，你看那个，哎你看那个，啊，十里长街是景连，月明桥上看神州，人生只合扬州死，禅至山光好牧田。
2: 人们都说扬州风景好，这果然是名不虚传哈。哎，大姐，这是什么意思啊？
4: 傻了吧唧，这都不懂，就是夸扬州城好呗。哦，
2: 哎呀，这意思我也知道，不用你说。哎呀，哎，你看啊，这崔队长开的路条啊，就是好使，咱这一路顺顺利利就去扬州了。
4: 就是啊。
5: 还生气呢？一路上就没看你说过话。我能不生气吗？哎，你刚才为什么要打死那个崔队长啊？我还有很多重要事没问呢。哎，
6: 这团长到底关在哪儿？城里什么情况我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确定，你让我怎么救啊？
5: 哎呀，那能怪我和三元吗？那是他不老实，想跑，是不是？那还打死咱一个兄弟。
7: 要是三元不杀他，他跑了，那不事儿就闹大了，是吧？
8: 十三哥，我来的路上打听了，扬州城啊，就一座监狱。我八成啊，关团长十有八九就关在那儿。
7: 哎，行了，别生气了，咱们还是想想要去哪儿落脚吧。
8: 早想好了。啥？老崔死了？啊，什么时候的事儿？ 刚收到家里送来的消息，十几号人当街就敢开枪，一下子就把老崔架走了。哎呦啊，老崔呀，老崔，就知道臭显摆。我跟他说什么来着？让他别回家办什么堂会，非不听。十几号人当街就开枪，这什么人干的？听说把家里的钱全抢了，可能是土匪干的吧？
5: 不会是土匪。
8: 哟，起来了，妹妹。哎，你怎么知道不是土匪啊？很简单，
7: 老崔以前是干嘛的？不就是土匪头子吗？他们那片儿哪个土匪不知道的？怎么可能去他家里抢东西还杀人？啊，
8: 有道理啊。那不是土匪会是谁干的？
5: 八路军。
7: 八路？你凭啥说是八路？
5: 前几天我们刚刚把他城里的据点给端了，没几天老崔就被杀了，你不觉得这一切太巧了吗？对呀，对对对对对对，他们现在杀了老崔，那下一个不就是咱们了吗？
8: 你去通知城里的兄弟把据点给我守好了，发现可疑的人马上就抓起来，甭管是谁。
9: 是，去去去。
5: 行了，哥，你也不用太担心，好在这里并不是八路军的地盘。
9: 哎，搭把手啊！哎，快点，快点！弄干净了啊！好，
10: 大姐。
9: 嗯。那个，一会儿把那几张桌子，
10: 几个，
9: 把那个都给擦干净了啊！水都给你准备好了，毛巾也都在这里头了。干活吧。
10: 你等会儿。
9: 你让
10: 我擦桌子。
9: 小子，
10: 再给我说一遍。
9: 十三哥都说了，你擦擦擦擦擦，别生气。

0: 怎么的？
1: 十三哥说了，咱加入了八路军，那以后那个规矩、辈分都取消了，咱是平等的。大家都干活，你不能不干吗？干活吧，干活吧。
0: 等会儿，平等啊？那要论平等，他五十三人呢，我怎么没见他来干活啊？凭什么我干呀？你看，你看看，就开这个破剃头铺子，他能赚什么钱？天天伺候人。我告诉你，别跟我讲大道理啊！要干你们干，我干不了。
1: 哎，大姐，你这耍无赖啊你！
2: 海野君，我来は聞いた。奴らの息子を殺害したのは武士団でした。
3: また一歩遅れたのか。
2: 少なくとも我らの判断は正しいでした。
3: 武士さんはどこに逃げた？
2: わからない。でも奴から聞いたのは武士さんは奴らの手伝いが欲しいです。
3: この水堆ちゃんはどこで就職する？
2: 幼州です。
4: 老板呢？老板出来！
5: 喊什么喊什么喊什么？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4: 你是老板啊？啊？我跟你说，
5: 不是，
6: 哎别，嘿，嘿嘿，几位是来剃头的是吧？这样，小店儿三天以后才开张，你们再过来啊，到时候再好好的精精神神剃个头，嘿嘿。行，那我今儿的跟你说，来。哎呀，别那么远，过点我跟你说。哎，再过来点。哎，今天不是来剃头的。
5: 干嘛你？你干什么事啊？啊！
7: 三元，三元，
4: 松开，松开，
7: 三元，松开，
4: 松开，
7: 松开。
6: 这位爷，啊，老板在忙，您有事跟我说，怎么样？
4: 行，这其实啊，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你们这帮人啊，太不懂规矩了。我今天就是替剃头行这几位老板出头来了。你们要想在这儿开买卖做生意，他不是不行。
6: 嗯，
4: 首先啊。你得在这扬州城最好的馆子办桌酒席，把这些剃头行的老板嘛都叫来，然后呢，当着他们的面磕个头，再每人包一大红包。最主要的是你每个月都要孝敬一个大红包，这样我就保你在这条街上做生意平平安安。
5: 我看你小子就是来找事儿的，是不是？给我住手！住手！
6: 小月，松开。嗯。这位大哥，
4: 嗯，
6: 爷，您看，这我们人微言轻的，说了话不算数。咱们去后堂，我们老板在后堂，有事跟他说，我估计能成。怎么样？
4: 那你还在这废什么话呀？
6: 该死，
4: 早该这样了。
6: 对呀、啊。
4: 傻戳这儿干嘛呢？走啊！
6: 走走走走。
4: 干嘛呢？走啊！
6: 到地儿了。
4: 想干嘛呀？
5: 动手！
8: 这位小哥，不好意思啊，都是我们不好。咱做生意啊，讲究的是和气生财。我们这几个徒弟啊，脾气太暴了，都有得罪啊。我们呀，就想踏踏实实做生意，不想惹是生非。哎，

0: 你回去啊，跟你那几个掌柜说一声，改天我们一定亲自登门拜访，再好好的摆上一桌酒席。
1: 哎，行行，那我先去说去啊。
0: 哎，等等，啊，来，拿来，
1: 强
0: 没拿？啊，裴大，好，来给我点钱。啊？
2: 小哥啊，这钱呢，给哥几个买包烟抽，以后啊，还仗着各位多多照顾。
3: 行，多照顾多照顾，那我先走了啊。
2: 啊，我送了啊。
3: 啊！哎，这大哥，这帮人也太狠了，一言不对付就动手啊！
4: 谁让你放他走的？哎哎哎哎！我的祖宗们，我求你们了，能不能行啊？这是扬州城，咱人生地不熟，这能不能别闹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儿。哎，刚才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们差点连咱底儿都给兜了。
5: 十三哥，你这么说我可不同意啊！你想想，那帮人都替咱脖子上拉屎了，还有呢，
6: 对呀，
5: 还给他们钱，给他们脸了，这是。
3: 不就是请桌饭，给个红包吗？有什么大事啊？都别忘了咱们是来这干什么的。
2: 干啥？干啥呀？
3: 还有你，跟兄弟们吩咐一下，如果有再来闹事儿的，都给我忍着点儿。
2: 那不行，你能忍，我可忍不了。我告诉你，我们是来当八路的，不是来受气的。
5: 说就是啊，
3: 对，
5: 你看过这脸打的？
3: 就是你看过这脸打的。
5: 我跟你说，我这行行，反正他也没走远。
3: 你们把他追上给他杀了，看咱今儿能不能出这扬州城。可以杀呀，早说呀，走，穿戴服。哎哎哎，
5: 等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不是这意思，这都是三教九流的处事方式，你们这些拿枪的不明白。当年我在武强街上混的时候就是这个礼数啊，听我的，没错啊。裴大，你跟我出去啊。
3: 你又干嘛去？
5: 我先把正事儿办了啊。
3: 走，听大哥的啊。哥，哥，应该就这儿了吧？
7: 扬州城就这么一个日本监狱，应该没错。
3: 这关键是，咱们离这儿太远，里边咱也看不清楚。
7: 监狱的两个岗楼，如果没猜错的话，这监狱至少有四个岗楼，每个角落一个。再看门口这些守卫的士兵，大概每十分钟路过一回，这就证明了他们是沿着外墙在巡逻。如果考虑到守卫换班的话，说明这个监狱的伪军兵力至少有两个排，日军多少现在还不清楚。就这么一会儿，你就知道这么多啊？十三哥，你挺厉害，你教教我呗。
5: 我想给你好好学学，这可不是教的，是战场上侦察的时候学到的。你要想学的话，就上战场吧。那你带我去啊？你等等，别着急，咱先回去，晚上再来摸个底儿。哎。
8: 三哥，
9: 准备好了，找来了。
8: 哎，
9: 一会儿到门口啊，听我指挥。如果有人排查咱们，咱们就装着修车轮的啊。
8: 好嘞，
9: 齐三元
8: 啊，
9: 你回去歇着去吧，我和武十三去。

0: 我去不了了，哎，别走，厕所在那边呢。哎，你跟着凑什么热闹？赶紧回去啊！
1: 干嘛呀？谁凑热闹？谁凑热闹？你天天让我在屋里干嘛？还不如让我出去放放风。伙计，走吧。
0: 走啊？啥意思？
1: 拉车也走啊！我拉车，难不成让我拉呀，你个大老爷们儿？行，坐好了啊！嗯，哎，我又不会拉车，是你非让我拉的啊！坐好了吗？坐好了，拉喽！哎，
2: 慢一点，慢一点。
1: 你瞅瞅啊！
2: 快点快点！你说这大晚上停监狱门口多晦气啊！哎哎哎哎哎

0: 你还瞎看？
1: 哎，干什么呢？谁让你停这儿了？
2: 啊？
1: 怎么了？
2: 老总，车轮松了，我给紧紧。
1: 快点，快点，
2: 马上啊！
0: 快点！
1: 快走，快走，
2: 走嘞！
3: 少卿，
4: 来旅满窗，大姑娘窗下绣鸳鸯。忽然一阵无情棒。
3: 少卿，你小点声。一个女孩子家家在街上又唱又跳，像什么话呀？要是让你爸妈知道了，又得罚你抄家规了，还连累我呢。
4: 怎么了？我高兴啊，高兴啊，就是应该要唱出来，跳出来。是谁规定女孩子喝多酒不能唱歌跳舞的？
5: 春季到了绿满窗。
1: 站住！干什么呢？啊！
4: 你们想干嘛？
1: 想干嘛？你们什么人？这么晚了在外面溜达，不知道这几天宵禁吗？
3: 我们是名人高中的学生。
4: 什么宵禁啊？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女学生，我们刚刚吃完饭回家，我们又没犯法，我们还让你们什么事儿了？
1: 大晚上就不能出来？我现在怀疑你们是反日分子，跟我们走一趟。
6: 走。
7: 别开枪！
3: 小心！
7: 快走！
3: 撤！

0: 快动，把枪放下。
1: 哎，别开枪，放，来，
2: 放了。
3: 老总，我们真的是正经人，有证呢。
4: 好巧啊，又见面了，跟我走吧。
3: 跟你走？
4: 我都这样了，你还不相信我们呀？53

0: 再不走，来陪您的可就是鬼子了。走不走？你不走，我走了啊！啊，走，走，
1: 走吧，走。
0: 快快快点，快点，快！
1: 别怕，有我们呢。
0: 里边请吧。
2: 你怎么知道我是五十三的？
0: 就为这事儿，咱能先把枪放下来再说吗？
2: 我就喜欢举着枪跟别人说话，这样不用多废话。
0: 你俩把枪放下。
2: 大哥，
0: 我说放下。我也不喜欢多说废话。这样，您跟我去趟里屋，去了里屋，您就都懂了。如果您还信不过我的话，就一枪打死我。
2: 哎，先帮我个忙呗。
0: 您说，
2: 让你的人帮我把这两位姑娘送回家。
0: 嗯，我去那边等您。
1: 小心点。
2: 应该没事儿。
1: 二位姑娘，我希望你们把今天看到的事情和我们的身份都烂到肚子里去。
3: 知道了，我们虽然是学生，但我们也不是孩子了。今天的事情是绝对绝对不会说出去的。你叫五十三，谢谢你了。
0: 啊，您请您请。

0: 对，还有姑妈，你等，你等，你等着啊！你吃，你吃，你吃吃吃吃吃吃啊！别浪费，站着别动，站着别动。
1: 这起来起来，起来！行行啊，你先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什么意思？
0: 十三爷，我跟您说吧，就去年啊，我有一朋友啊，跟我去河北收笔账，结果我刚一到河北，就被那帮二狗子给抓去修炮楼了。你也知道，不让睡觉，不给饭吃啊。我那帮兄弟，当时我真的是，我都快撑不下去啊，我都绝望了。就那会儿，您来了，您来把我们都救了，把我们所有人都救了，这事儿您记得吗？啊？啊。
1: 好像有这么档子事儿吧。
0: 十三爷，您知道吗？我第一次见着您的时候啊，我都没敢认，我以为见着鬼了呢。就这张照片，您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这找着了，还是从一张报纸上剪下来的。哎，十三爷，十三爷，
1: 我都已经吃了你三个苹果了，这八个橘子什么人都收的
2: 啊？这怎么了？啊？
0: 哎，大姐，您来的时候，您帮我收拾清。我是真的想跟你们一块打鬼子，你就让我加入八路吧。啊，不是，
3: 爸爸，
4: 老爸爸，
0: 你怎么来了啊？
2: 这都是你的孩子啊？
0: 也不算是吧。
5: 这些孩子呢，都是我从街上捡回来的，跟我一样，都是没爹没娘、没人要的孩子。我小八子虽然捞的是偏门，但赚来的钱呢，还不是为了养活这帮小崽子。
1: 谁啊？是吗？

0: 严重。好，好，好，好，好，好。来人！来人！
1: 咋了，大哥？
0: 出事儿了，死俩日本人。
1: 啥？都死日本人了？
0: 啊！有阵子没这档事儿了，这怎么办？去，把部队都给我集合起来，快！
2: 是，我这就让弟兄们挨家挨户搜。
0: 是让你把部队都集合起来，调到这儿，把老子看好了，明白吗？万一是八路军找我寻仇呢？咱随便派点人去应付日本人就行了，懂不懂？
2: 去。明白，明白。
3: 那个，十三哥，我能不能入伙啊？
0: 边去。
3: 哎。
4: 就这么跟您说吧，如果你想在城里办事儿啊，我能帮上大忙。
3: 哎，你说说，你都知道些什么呀？
4: 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就今儿个下午，您在那监狱那儿盯了那么久，八成是想劫狱吧？怎么着？我猜对了？
5: 我觉得吧，他说的没错，这强龙不压地头蛇。要是有小八子这种地头蛇帮忙，咱们要办的事儿不也好办得多吗？
4: 十三哥，打仗的事儿我不懂，但这三教九流的事儿，您能有我通吗？
3: 哎，如果你要加入我们八路军啊，是要跟着我们大部队南下离开扬州的。
4: 哦，
3: 你这帮孩子们怎么办？
4: 哎，这你放心。那帮孩子我肯定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就这帮小兔崽子，我是拿他们当亲孩子养活的，我怎么可能再让他们回到街上去呢？
3: 你听好了啊，
4: 哎，
3: 我们八路军啊规矩很多的啊，以后你把你身上这些小混混习气都给我好好改改
4: 啊。不是什么意思啊？这就算入伙了？
5: 你说你平时挺机灵个人，怎么这时候什么话你听不出来啊？啊！
4: 哎呀！有有有有有！陈爷，陈爷，这事儿我觉得咱们还可以再商量商量。哎，咱得斟酌斟酌。哎呦，这事儿您帮我办成，我能亏待您吗？啊！
6: 哼，你还亏待不了我？你能给我多少钱呢？啊！
4: 我能这样，您开个价。
6: 把手拿开，别跟我拍拍打打啊！就算你能给得起这个钱，我得有命花呀。小八子，你这黄鼠狼给鸡拜年，你没安下好心呢？
4: 我没问，
6: 我把八路给放了，完事我这脑袋瓜子不得搬家呀？我要不是看在我们七八年的情分上，我现在就把你扭送到日本人那儿。
7: 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4: 这陈队长说了，前两天啊，是抓进来几个八路。但一听说要放了他们，哎呦，那话说的，给多少钱都没戏。哎，
3: 哎，看来啊，是我们把问题想简单了。这个剃头店还真得开下去，而且我们得做好在这里长期待下去的准备啊。哎，包子，
4: 嗯，
3: 这监狱除了穿军装啊，就再没人能进去了吗？
4: 哎，哎，我有一法子，不知道行不行？
3: 你说说，
4: 就是监狱啊，每隔三四天吧，总得往里送一批粮食、蔬菜什么的，要不然，咱就扮成送粮食、蔬菜的，混进去救人。
5: 哎，不是，你怎么对这监狱这么熟悉啊？
4: 哎呀，大姐，你看看，就这么跟您说啊，鬼子没来那年我就进去过了。那年我十二啊，那就这么算下来，我进那监狱没有八次也有七次了。
5: 是吗？八姐、啊、真光荣啊，这都成为你小子吹嘘的资本了。
3: 哎，我倒觉得这是个好法子，只不过那送菜的好说话嘛。
8: 哎，十三爷，只要咱手里有这个，没什么办不成的事儿。
3: 包子
8: 啊，

0: 进监狱这么多回了，里面的地形都该熟透了吧？
1: 这个就是那个监狱，据说前清的时候就有了，分前院跟后院。前院一般关的都是普通的犯，后院关的全是重刑犯和死刑犯，全封闭的，外边看不见里边。我估计你们那个团长啊，就关在这儿。
0: 行，就这么办。我们把枪和手榴弹都藏在粮食和蔬菜里，进去之后夺了制高点，我带人开始找团长他们，三员带人负责在外边接应。
2: 哎，老总，哎，呦，
1: 那个，我们是来送菜的。哎，对对，我们是送菜的。
0: 送什么菜？别走。
1: 这不说好了吗？每隔三天往里送一批菜，这里边的兄弟这还等着开火呢。
0: 我说话没听见吗？赶紧滚！走吧。
1: 哦，

0: 进去之后夺了制高点，我带人开始找团长他们，三员带人负责在外边接应。
1: 哎，老总，哎呦呦呦，那个，我们是来送菜的。哎，对对，我们是送菜的。
0: 送什么菜？赶紧走。
1: 这不说好了吗？每隔3天往里送一批菜，这里边的兄弟这还等着开火呢。
0: 我说话没听见吗？赶紧滚！

0: 走吧。
1: 哦，
0: 走，
2: 后面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3: 哎，走了，走了，走了，
2: 快点，快点，走了，走了。
3: 哥，咱们会露馅了吧？
0: 不是露馅了，周边的小贩都没有了，而且他身上有血，肯定是有事儿了。
3: 啊，
0: 快躲起来，快，躲起来。

出什么事儿了？难道他也是来劫狱的？

0: 见面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啊！竟然玉都敢劫呀！这肯定是八路，肯定是八路干的。
1: 这伙人火力怎么样？
0: 盒子炮、步枪，一看就是打过几年仗的人。这么兴师动众的，
2: 看来咱们是抓住大鱼了。
0: 什么大鱼啊？ 让八路混进城了，这下事可大了。啊，对，去，把各个据点的兄弟都给我调回来。
2: 哥，城里的部队已经够多了，八路军就算进了城，也没多少人。
0: 不行，这事儿能含糊吗？去，把部队给我调回来。
3: 可是人都撤回来，那据点谁守啊？
0: 接电话去。
3: 是，谁啊？大哥，藤原太君，请您过去一趟。
0: 你瞅瞅吧，这肯定是劫狱的事儿。哎，轻点，小心点吧。
4: 行了，疼就叫出来，这有啥丢人的？
3: 男子汉大丈夫也有流泪的时候，是不是？哎，哥们儿，都这节骨眼了，还信不过我们呢？
0: 信了。
4: 哟，这能从你嘴里听出一句完整的话，还真不容易，更何况还是一句谢了，哈。
0: 我跟你说啊，咱俩玩命的时候碰到过两回了，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咱俩是有大缘分的。我呢也不跟你藏着掖着，咱们的目标是一样的，都是奔着这劫狱去的。怎么样？咱俩联手干一票大的啊！
4: 别以为你们救了我，我就能念你们的好。上次我帮了你，这次你帮了我，咱们算是清了。哎呦，行了，强扭的瓜不甜，没看出来吗？人家看不上你，走了。哎，
0: 走了。
4: 哎，
0: 这伙人现在是什么部队还不太清楚，不过从战斗力上来看。 这绝不是一般的土匪啊，这很有可能是共产党的部队啊！你的意思是说，堂堂的扬州城混进了共产党？哎，咱们监狱里不是关着几个新四军吗？这回又抓了几个八路，这没准是共产党派人来救人了。
5: 不过，这是什么部队，我就不太知道了。我已经派人加强防范了。不过，这城里的治安还得靠皇军的宪兵队。不用你教我怎么办，我自有分寸。谅他区区几个共产党闹不出什么动静来。这几天，你的人要在城里加紧搜捕，说不定他们还在城里呢。
0: 明白，明白。还有什么事情？啊，
5: 藤原太君，你看这回共产党这么兴师动众的来救人，是不是在监狱里关了条大鱼啊？我看是不是抽空抓紧审问审问？嗯，你说的也不无道理。哎。
4: 不过不着急，这几天我先去大本营参加个会议，等我回来再做安排。不是，藤原太君，
5: 下去吧。
4: 哎，这经过这白天这么一闹，城里戒严了不说，监狱里肯定管得更严。咱们再想劫狱啊，就不好办了。
0: 我在想啊。

0: 其实咱也不一定非要从外边闯进去啊。
1: 啊？
0: 哎，小伙子，有啥办法能让我们蹲个监狱啊？
1: 你干嘛呀？
2: 蹲监狱？
0: 想要拿铁扇公主的扇子，先得钻到她肚子里面去啊。
1: 啊，我懂了，我懂了。哎，十三哥，咱别的不敢说，蹲监狱这事儿太简单了，我拿手啊。
0: 哥，怎么了？
1: 不好了，咱们今天救的那些人连夜悄悄都溜走了
3: 啊！溜走了
1: 啊？
3: 就这么不声不响的就走了？
1: 对啊，
3: 这忒不讲究了。
0: 这帮人不简单呐，竟然能神不知鬼不觉的从咱们眼皮底下溜走。哎，算了，走就走吧，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迟早是要走的。来，咱们商量商量。
1: 哎，商量商量。哎，
4: 你，过来，你干什么？造反呢？瞪着眼珠子干什么呀？
5: 哎呦，
6: 哎，
4: 干什么？你，
5: 哎
4: 呀，
5: 住手！蹲下，给我蹲下，蹲下，快点！
0: 我让你骂他，你打他干嘛呀？
1: 不是，你总给我使眼神，我哪知道你让我骂他，让我打他呀？
0: 哎，我是领导，我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能不能废话呀？
1: 你自己咋不骂呢？
4: 我就说啥呢？
1: 你去骂，
4: 磨蹭啥呢？走啊！
0: 走！哎，谢谢你啊，
4: 滚！
7: 兄弟，这是今天送过来的人。
4: 怎么又送来俩人？这人挤的都没地方睡觉了。进去吧，进去吧。快点，快点，
8: 哎，快点！
9: 我不管你们是在哪条道上混的，干什么的，混哪个码头的，谁是你们的靠山？在这儿，你们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狗。你们是死是活，对我来说完全不重要。如果你们想活着待在这儿，就要守这里的规矩。记住了，能从这里出去的机会，我有两条：第一，被人抬出去；第二，主动放出去。你们两个如果有想要逃出去的打算，我劝你们现在立即马上给我打消这个念头。自打我当上这个监狱长以来，还没有人能够活着逃出去。前几天有一伙人端着枪要冲进来，最后还不是丢下几具尸体仓皇而逃了吗？你叫什么名字？
0: 老总，我叫武三儿。
9: 犯什么事进来的？
0: 把警察给打了。
9: 我安静点儿。
0: 哎，
1: 这是你吧？是你吧？
9: 记住，以后跟我说话的时候把头低下去。
0: 是，老总，小的武三儿初来乍到，请多关照。
9: 这还像句人话？行了，把他们带到号子里去。
1: 没事儿。
9: 老陈，
10: 队长，
9: 把那个叫武三的给我盯着点儿。我看他的眼神和其他犯人不一样。
0: 走。
11: 进去吧。
9: 哎，哎，你进去干什么？
11: 不是，我不进臭，我进哪儿？我回家呀，真有意思。
9: 你以为这是旅馆呢？你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呢？
11: 不是，这是我哥，我不进去就去哪儿？
9: 那也不行，
11: 哎哎哎，
9: 出来！
11: 不是，哥，哥，给我送哪儿去？
9: 慢点！
11: 哎，干嘛？请干嘛？
9: 这小子新来的不懂规矩，你是老人了，
12: 好好教教他。好嘞，明白了。
9: 你要是教不好呢，改天我单独教你啊。
12: 放心吧，陈哥。
11: 不是啥意思啊？啊！
9: 闭嘴！
11: 我告诉你啊，你敢欺负我哥啊？哎哎！
13: 第一次进来吧？
0: 你怎么知道啊？
13: 但凡是进来过的人都不敢像你这样明目张胆的四处

0: 兄弟，知道这《水浒传》里的人进牢房前都有个规矩吗？
1: 什么规矩？
0: 杀威霸。
1: 把门打开。
2: 是。
3: 爸，你怎么带我来这儿了？这不是我们家杂物间吗？怎么还派人守着呢？
0: 哎，沈老爷，
1: 他好点吗？
0: 好些了。
1: 老崔啊，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想你也是个明眼人，有些话该说，有些话该烂在肚子里，这你应该清楚吧？
0: 放心吧，沈老爷，出了这门我就当从来没来过你这儿。告辞了。哎，
3: 爸，怎么都是受伤的人呀？
2: 沈伯伯，
1: 咱爷俩没那么多礼数，
2: 多谢沈伯伯收留我们，我要不是真的走投无路了，也不会来打扰您。我知道您收留我们就意味着把全家人的性命架在刀口上，你放心，再待几天，等城里风头过了我们就走。
1: 傻小子，你给我把伤养好了，要不然休想出我沈家的门。你只管养伤，其他的事情你不用操心。来，阿美，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女儿，这是冯静轩。
3: 你好，我是沈洛梅。
4: 不是，活该！不是，你怎么不还手啊？
5: 打是能打过，我就爬了我的底儿。
4: 不是，那咱也不能忍着呀。
5: 咱才刚到这儿。收敛点脾气不是坏事啊！哎，你帮我摁摁，疼死了！这这这！
4: 哪儿啊？这儿啊？
5: 这儿这儿。
4: 好嘞。啊，
5: 轻点儿啊！哎呦，
4: 我可真服了你了。哎，你看到坤团长了吗？
5: 还没有呢。
4: 不是，那他是不是没出来啊？
5: 我都问过了，这儿的所有犯人这个点儿都会出来放风。
4: 对了，咱可以找小八子的朋友问问，找他问问呗。

0: 谢了。对了，怎么称呼您呢？哎，这里的人都叫我老皮匠。来，哎呀，都说这老李是个江湖，我在这儿待了快20年了。要我说呀。 这老李的世界比外边的江湖险恶多了，所以你们在这里头要想好好的活下去，就得知道这儿的规矩。靠墙根的那伙人是河南帮的，为首的叫青面兽，眼下是这里头势力最大的一帮。站在中间的那伙人是山东帮，也是这里势力很大的一帮。他们和河南帮始终在明争暗斗，为首的叫花猴子。 他们背后的靠山就是这儿的牢头，叫鱼头。刚才打你的那几个人就是山东帮的。要想在这儿混得开啊，不受欺负，最好是选择一个帮派加入。那您是哪个帮派的？哎，谁要我这老头子呀？
1: 青面兽，那不是小八在监狱里的朋友吗？

0: 咱可以找他帮帮忙啊。
1: 没错啊，看来他现在混成一个小头目了，找他帮忙不就更方便了吗？
0: 就是啊，
1: 走
0: 走。

0: 这帮人搞的也够大的呀！哼，我看呐，都是吃饱撑的。如果有这把子力气，还不如跟鬼子呀拼个你死我活，兴许还有机会逃出去。
1: 清战以后，鬼子就把咱们大家伙都关到这儿了。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这是件好事，咱们可以一起商量事儿，一起干点大事。我现在宣布，从今天开始，
2: 咱们扬州监狱的临时党支部
1: 就算正式成立了。
3: 太好了，是啊，是啊。
1: 首先。 我要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一致推荐我，让我当这个支部的党支部书记。敬礼了，请大家放心，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一定带领大家和鬼子斗到底。
3: 嗯，对对对，斗到底。
1: 另外，我们有些同志，有些是八路军。 有些是新四军，还有其他部队的同志，但是大家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所以我现在要带领大家宣誓，我宣誓，
3: 我宣誓，
1: 绝不叛党，
3: 绝不叛党，
1: 绝不出卖我们党和军队的机密，
3: 绝不出卖我们党和军队的机密，
1: 和日本鬼子斗到底。
4: 和日本鬼子斗到底！来，不是，这可怎么办呢？这青面兽一死，咱俩在监狱里头可就两眼一抹黑呀。更何况，这关团长关在哪儿，咱都不知道。
5: 现在还有一个人，也许能帮咱们。谁呀？一体何が起きた？急に俺を呼び戻して。お前は誰？加賀はきっと藤原君でしょう。どうも。俺は浅野俊二。 命令を受けて要所に進駐する。命令？部隊の進駐はなぜ俺を知らない？よし、下級司令部に電話して確認する。
6: これは本部からの命令です。 長期は犯人を逮捕するために。

0: 你也在看《三国演义》啊？
1: 这本书我看了20多年了，这里面有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0: 我也看三国，不过我不认得几个字儿，基本上都是听说书先生说的。老哥，既然你待了这么长时间了，你知不知道最近监狱里面抓了一批八路？
1: 你问这干什么呀？
0: 你要是知道的话，能不能告诉我？
1: 你要是能活过今天，我就告诉你。
0: 兄弟，这杀威棒不是一次就完了吗？
2: 还挺带种的，小子。我告诉你，鱼头已经关照过了，要我麻子对你好好照顾照顾。
3: 大哥，别，有话好好说，别动手，
0: 没事没事没事。我呀，就想在这儿老老实实的待着。你放心，这号子里头啊，以后还是你说了算。但是千万别惹我。
4: 爸，他到底是什么人呀？
5: 他爷爷现在在日本人的监狱里，他带着一帮人救他爷爷，结果失败了。这小子也真是个愣种，日本人的监狱是那么好劫的吗？
4: 他是干什么的呀？胆子怎么那么大？
5: 之前他在北平参加一个铁血锄奸团，听说是一个专门杀日本人和汉奸的学生组织，后来是被自己人出卖了。他们那个组织死了很多人，他在北平也待不下去了，就跑了出来。再后来听说自己的爷爷还活着，还在监狱里，他就跑到扬州城来救他爷爷。
4: 看着年龄跟我差不多，没想到那么厉害。爸，要不这样，你托托关系把他爷爷给救出来。
5: 这我也想过，也托人打听过，但是目前监狱里好像关了不少共产党的人，所以监狱管得严了，救人也不是那么容易了。我们现在能做的也就是收留他，治好他的伤。
4: 爸，你先喝水。
6: 哎，大姐来了。
4: 嗯，小包子
6: 啊，
4: 你说这53和黑蛋都去牢里2天了，也没个动静。我想着，要不你去牢里看看他们。
6: 行，

0: 我一会儿就去，你放心吧。
1: 好，那我就放心了。
2: 哎，不好了不好了，坏事了。
0: 怎么了？
2: 哎，我跟你说啊，今儿在街上我看见这，哎呀，你瞅这脑子，哎，你俩自己看。
3: 之前呢，这院子据说关着几个新四军，这不前一阵子有劫狱的吗？这日本人呢，就怀疑这些劫狱的是冲着新四军来的。这以后呢，就在那边单独隔出一间小院，把这里头所有的共产党全都圈在里头。我想你要找的人，应该就在那边。

0: ードを取って阿呆しないよ。
1: 这个十三哥他们现在还真是遇到了一点小麻烦。
2: 什么麻烦？
1: 我不是介绍一朋友在里面帮他们吗？
2: 啊。
1: 前两天让人给杀了。
2: 杀了？这怎么回事啊？那他们现在在里面怎么办呢？
1: 现在就是没人能帮他们了。
2: 小八子。你不是在里边朋友多吗？
1: 是不少，但是现在活着的那就没有了。
2: 那你进去呗。这你在关键时候不是还能帮他们一下吗？
3: 哎，大姐，别闹了，就那破地方，打死我都不进去。
2: 不是，我这不是让你去蹲监狱，我这是让你去帮助他们呀。
3: 这你说来说去，这不还是让我进去吗？哎呦，您真以为那什么好地方啊？哎，就这么跟您说，一天少不着，一天我都不去。
2: 哎呀，某些人呢，口口声声说要好好表现，这真到了关键时候吧，怂了，怂啊！
3: 哎，不是大姐，这话可得说清楚啊！就可这扬州城，你打听打听，有人说过小八子怂吗？
2: 不怂啊！不怂你去呀！
4: 说咱有什么法子能混进去跟被关的同志们接头呢？
5: 我倒是有个好法子。这样，咱俩说咱俩是八路军，咱俩就可以混进去了。你不是，咱俩都不自由了，你怎么进去啊？你看啥呢？
4: 没事没事，我们瞎溜达呢。走。
5: 吓我一跳你。

0: 呀哈，嘿，成哥，哟，眼熟啊，这不是小八子吗？没安生几天，咋又进来了呢？
1: 哎呀，我跟您说吧，你以为我想来啊？要不是因为，
0: 哎呦，因为啥呀？
1: 因为我倒霉呗。
0: 小八子，
1: 咱出去再回来，那不是跟回家一样吗？有您在，您还能亏待我？
0: 呸！着了，别以为咱俩关系好啊，你就在后面瞎折腾啊！出了事儿，谁也保不了你啊！

0: 石兰哥，你是怎么进来的呀？
1: 这不是青面兽他死了吗？我们呀都不放心你们俩在里边，这监狱里边水太深了，所以我就跟着进来帮你们，不是？现在啊，没人欺负你们了？哎，
0: 你是不是跟着其中一个守卫挺熟的？
1: 啊，就是老陈，咱之前找过。
0: 太好了，你跟他说说，看看能不能想办法让我去那边的牢区推粪车。
1: 干嘛呀，哥哥？ 你挡那是好差事啊，别人都躲着呢，你还赶上去啊？
2: 你懂个屁！咱只有这样，才能确认清楚里面有没有关团长，懂吧？
1: 哦哦，好，行，那我跟老陈说一下。

0: 没什么大问题，行。哎，现在这青面兽死了，谁在这里边坐庄啊？啊，
1: 一个叫花猴子的人。
0: 谁？
1: 花猴子。
2: 哎，你进来怎么不跟我打声招呼？没来得及，没来得及。
3: 你们认识啊？那当然认识了，这是我好兄弟花猴子侯爷。哟，那既然是好兄弟了，以后可就方便了啊。是是是是是，
4: 没错，我们两个是好兄弟。嘿，哎，你干嘛呢？
2: 别动啊！
4: 干嘛呢？
2: 别动，躲开，躲开。
3: 干啥呢？啊，花猴子。 别以为你叫花猴子你就能在这耍猴，晓得吧？在我地盘不好使，搞事情，放风结束，都回去，收，回去。
2: 这院子就这么大，咱俩来日方长，后会有期。
3: 哎呦，不是你兄弟吗？兄弟真好。哎，不过这能把仨人放在一个牢房里头，你还真挺有本事的啊。
1: 那当然，
3: 这以后咱聊天啥的也方便了，是吧？
1: 你说你跟那花猴子有什么深仇大恨呢？怎么一见你就往死里打呀？
5: 我趁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就这么跟你说吧。
1: 反正他就认为呢，他进这个监狱就是我给他弄进来的。
5: 哎，这下可完了！我本来想着你跟他关系好，找他帮忙，帮咱们逃跑呢。哎，我你正事儿，
1: 你说，
5: 我跟你说那事儿，推翡翠的事儿怎么样了？
1: 哦，那事儿我跟老陈说了，没什么问题。不过这次他要一个大数，我这儿没有，我就让他们找方大姐要去了。他这人啊，就认钱，给小人一小利，咱放心不是？
6: 行，刘队长，今天我让你过来，是请你给我帮个忙。我希望你这段时间多多配合我，尽快找到吴十三。
7: 哟，乔红军说的，这帮助皇军那就是我分内的事儿啊，一定全力配合。啊，我冒昧的问一句啊，这吴十三是什么人呢？让您这么兴师动众？

0: 你说你跟那花猴子有什么深仇大恨呢、啊、怎么一见你就往死里打呀？
1: 我趁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就这么跟你说吧，反正他就认为呢，他进这个监狱就是我给他弄进来的。
0: 哎，这下可完了，我本来想着你跟他关系好，找他帮忙帮咱们逃跑呢。哎，我你正事儿，
1: 你说
0: 我跟你说那事儿，推废车的事儿怎么样了？
1: 哦，那事儿我跟老陈说了，没什么问题。不过这次他要一个大数，我这儿没有，我就让他们找方大姐要去了。他这人啊，就认钱，给小人以小利，咱放心不是？
0: 行。
2: 刘队长，今天我让你过来，是请你给我帮个忙。我希望你这段时间多多配合我，尽快找到吴十三。
3: 哟，瞧您说的，这帮助皇军那就是我分内的事儿啊，一定全力配合。啊，我冒昧的问一句啊，这吴十三是什么人呢、啊？让您这么兴师动众的。

0: 的仇人。
1: 仇人？
0: 你知道这些就好了。我的部队不方便进城行动，因为这里并不是我的辖区，所以我希望你多多帮助我，拜托了。
1: 啊，那是一定的，那是一定的。不过这种事儿，您只要跟藤原太君说一声就行了，他吩咐我就好了，您用不着亲自来找我说嘛。
0: 尤队长，从这间房间你也能看出来，藤原君并没有欢迎我。

0: 该倒马桶了，今天轮到谁了？
1: 我和小鹏，
0: 小鹏还在发高烧，我来吧。

你们俩快出去！

0: 快走！
1: 大哥，谢王，出去请你喝酒。哎啊！
2: 起来！
3: 侯爷，
2: 小包子，我跟你说过吧，别让我再看见你。否则的话，我一定弄死你。
3: 咱好好说行吗？
2: 今天还有人来救你吗？嗯，
3: 侯爷，咱能好好说吗？
4: 侯爷，你娘快死了！
3: 你有多少年没见你娘了啊？
2: 你见过我娘吗？
3: 前几天才见过。她病了。
2: 你娘才病了呢！
3: 等，我有信。
2: 心在哪儿？
3: 你先放开我，放开我，告诉你。
4: 兜里。

0: 哎，包子哪儿去了？没看到人呢。
1: 不是，刚才有人说在那儿呢。兄弟，其实你进来这事儿，我一直挺内疚的，所以只要一有时间，我就去看看你娘。 给他带点吃的用的，你也知道，我打小啊。

爹娘走得早，我每次碰到你跟你娘，真的我觉得特别亲，我是真的拿你娘到我亲娘一样侍奉。以后你娘就是我娘啊。

0: 同志们，鉴于有人发现咱们被关在这儿，咱们大家伙啊也要做好准备。最近呢，千万千万不要惹事儿，一切行动听指挥。
1: 好，明白了。
2: 那咱们下一步怎么打算？
0: 今天见面啊，太仓促了。我想明天呢，他还会来，到时候大家跟我们配合一下，给我们。 多争取点时间，让我们把事情说清楚，明白吗？
1: 好，明白，明白。团长那边已经知道我们要去救他了，而且我也顺便看了看那边的守卫情况，只有三个鬼子白天溜达，而且港路上只有一个鬼子。

0: 这花猴子是一大孝子，一看到那封信，再听说我照顾他娘这么多年，那哭的稀里哗啦的。怎么了，
1: 小八子？
0: 怎么着？
1: 你可够不要脸的了啊！你为了自个儿不挨打，你把人老娘都给搬出来了，真不要脸！
0: 谁不要脸？
1: 不要脸！
0: 谁不要脸了？
1: 呸！
0: 我告诉你说啊，这些年就是我在外边，真的是照顾他老娘来着。他老娘是一瞎老太婆，你知道吗？要是没有我，他这些年能好好活着吗？那封信是我真的想告诉他，我这些年呢就觉得他在这里边确实受了委屈了。再一个，就他老娘是真病得不行了，我觉得这事儿怎么也得告诉他呀。
2: 等等，你说什么？他娘真的病得不行了？
0: 哎，我说十三哥呀，我再怎么着我也不能拿这事儿开玩笑吧。
1: 得，你当我没说啊。十三哥，想啥呢？刚才咋一直不说话呢？
2: 八子，
0: 啊，
2: 这花猴子还要在这儿蹲多久啊？
0: 就他那罪过，最少八年。
2: 坏了！
3: 哎，你们三个上去，
2: 走，走，
3: 小心点啊！
2: 走，
3: 都小心点。

0: 出事儿了，他呢，就是找我去帮他找一个叫武十三的一个人，别的什么也没说。哦，对了，他似乎误会藤原太君您对他有成见。他没有
1: 误会，这么一个人带了这么多军队，在我这里连招呼都不打一声，我能开心吗？可就是，太不地道了。你。
2: 接下来该怎么办？嗨，我当然是听藤原太君您的吩咐了。哎，你干嘛，老许？哎，谁拿你烟了？你不承认是吗？我揍你啊！
3: 我就是没拿你烟。
4: 哎，你怎么拿到烟了？昨天枪响是怎么回事？害得我担心了一。

0: 晚上，还以为是你们那边出了什么问题。不是我们，是另外一伙犯人越狱被发现了。我就是没拿你的烟。
1: 我哪需要？就是
2: 没拿你的烟。
0: 这么大个监狱，想出去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放心吧，团长，别人不行，但我53肯定没问题。
3: 现在团情况怎么样？我这一被抓，团里一定很着急吧？
4: 团长，
3: 我压根就没跟咱们团碰到过。
4: 什么？你不是团里？不是上级派你来救我们的呀？
3: 不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一直没跟上咱们部队。我是南下找你们的时候，听说你们抓到扬州城了，所以自己带着一波兄弟过来救你的。
0: 太冒失了，这么危险，马上回去，
3: 找到组织，再想办法行动。来不及了，团长，我怕时间长了你们会出事儿。这是监狱，不是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再说了，我只有一次出去的机会，要不然我就不走，要不然我就把你们全救走。
0: 快说。
5: 你的计划，
6: 之前还没有计划，不过现在我已经有一半了。有事说事儿，你老冲我乐什么呀？啊！
5: 花猴子，昨晚越狱的事儿，你真不知道？瞧您说的，哎，监狱里边这么多人呢，想跑的多了，谁想跑我哪知道啊？
6: 花猴子。
5: 你拿我当傻子呢？啊！昨天被干死的都是你的手下，他们想跑你会不知道？
7: 我真不知道，您怎么不相信我呢？如果要知道他们想跑，都用不着您，我就直接把他们给抓起来了，就送到您这儿来了，对不对？再说了，这监狱里边哪有我的手下呀？都是您的手下。都给我瞪大眼睛看清楚了啊！这个。 就是逃跑的下场，还有我发现你们一个一个的啊！这脑袋瓜子是不是让驴踢了都？你们在这儿有吃有喝的，隔三差五的还能开一顿荤，外头还得有人给你们站岗放哨，好好的在这儿干活，哎，少找一些麻烦，总有机会出不去的嘛！干嘛要逃跑啊？再逃跑，看见了吗？
5: 这个就是逃跑的下场，死路一条。
6: 行，哼，这次我就不追究了。哎，啊，希望以后你管好你的手下。
5: 放心吧，啊，放心，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6: 花猴子，啊，我希望你记住一件事情，你在这儿能作威作福，称王称霸，全都靠我罩着你。我之所以让你在这儿坐庄。 是因为我觉得你是一条会听话的狗，我能让你上庄，也能让你下庄。这座监狱如果平平安安的，你我还是朋友。
5: 知道了，
6: 去吧。
7: 上面绑着的那个就是花猴子的手下。小巴子，你嘴巴嘀咕啥呢？啊！今儿天气也不错啊，放风时间开始，都给我想好了。哎，赶紧把这个人放下来吧。
8: 是，
7: 再挂都晒臭了。

0: 就这儿吧，啊，说吧，我没工夫给你们磨洋工，说吧，什么事儿？
1: 黄猴子，你性子太急了，像昨晚那么跑的话，你跑1000次也出不去。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啊？
0: 下午刚刚跟你说你娘病得不轻了，晚上你手下就越狱了，这也太巧了吧！刚才鱼头找你，不是跟你叙旧的吧？

0: 包子，小豹子跟你不是外人，我们就跟你交个底儿吧。咱们是一样的，都想尽快逃出去。我们这儿有个办法，外面接应的人我们也有，但是就差一个在监狱里面像你这样能跟我们打配合的人。干脆，要不然咱们合作一次，我出方法，你出人，咱俩一块儿逃出去。
1: 那你跟我说说，什么法子能逃出去？
0: 你这算是答应还是没答应？
1: 哎，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0: 哟，这我可左右不了你，信不信由你。

0: 我来这儿这么长时间了，都不知道有出去的法子，你知道啊？
1: 嗯，谁说我有法子了？
0: 那你刚才
2: 你没法子，你跟他瞎抖什么咳嗽？
0: 嗯，
2: 他万一答应你呢？
1: 放心吧，像花猴子那么聪明的人，绝对不会轻易答应跟咱们合作的。我之所以那么说，是想告诉他，探探他的底儿，看他有没有想跟别人合作往出跑的意思。再就是，如果他想往出跑的话，第一时间想到我们。
0: 啊，
2: 不行，十三哥，咱信不过他呀。他万一把咱出卖给鱼头，拿这个邀功领赏，那咱还能活着出去吗？
1: 八子知道，这监狱但凡来的人，每天都在想着怎么逃出去的法子。
0: 嗯，
1: 他出卖咱出卖什么呀？有什么意义呢？再说了，如果他出卖了咱们，只会让监狱的防守越来越严，对他也没什么好处啊。
2: 也是。干啥呢？
3: 站住！
4: 站住！
3: 老总开枪了！
4: 我们打死你！
5: 对不起，老总，
4: 我这朋友，这脑子他有点那个啊！
3: 赶紧滚！
4: 好，马上走，马上走，马上走！
3: 快走！
1: 这些大箱子如果靠着墙垒起来，就会形成一个梯子，一个通往牢外的梯子。
0: 十三哥，你这主意是不错，但这光天化日之下，咱们在这帮二狗子眼皮底下垒起个箱子，
2: 关键是咱还得救团长，把团长还有他手底的兄弟救出来，也不知道多少人，这一点麻烦。
6: 辛苦啊，
7: 没事。
0: 猴子，想明白了？
6: 想明白了。我不过来，怎么跟你们商量逃出去的事儿？说吧，怎么才能出去？哎，今儿我累了，我先睡觉。你们仨好好商量，明天一早，要不告诉我怎么逃出去，我跟你们仨没完啊！

都别动，例行检查，都别动啊。

老总。

0: 没见过也正常。以后这张纸呢就贴在你们这儿，见到这个人啊记得向我汇报，有赏钱的。
1: 是吗？那感情好。
2: 爹，
3: 你们要带那几个共产党走，你们什么人？
2: 你别管我们是什么人，你就记住，我们能把你带出去就行了。
3: 行，你们干什么我不管，反正啊，咱们能逃出去就好。你们跟我说说，怎么出去啊？
2: 计划很简单，花猴子，你要在大伙放风的时候跟他们打起来，越乱越好。
3: 这简单，
2: 一乱起来，院子里所有的守卫都会跑去拉架。这时候，你带着手下，在最短的时间内，靠着墙根垒箱子，想法子让家里人送点家伙进来。到时候，我跟团长一起干掉院子里的几个日本兵，好在人数不多。然后，我们趁乱跑到墙根下，让家里人提前在外边接应咱们。
4: 都准备好了。
5: 走了。
3: 看见那边那几个人了吗？一会儿让你们几个过去，给我狠狠的打，把事儿啊弄得越大越好。
6: 明白
7: 明白
6: 明白。
3: 但别伤着咱们自己人。
6: 同志们，计划都清楚了吧？
7: 清楚了
8: 清楚 了。
6: 记住了，一会儿行动，无论是谁，一定要绝对的服从命令，动作要快。走。
7: 好
8: 好
7: 走。
4: 大姐，你看这块儿，这就是地图上面那块儿。
1: 这样咱们就在这个位置去接敌人。
4: 墙有点高啊。
1: 是啊，
4: 这样的话他们翻出来可能性不大。快收下。
9: 哎，我说你个婆娘啊，你天天衣服也穿不好，邋里邋遢的。我怎么的？
4: 给我回家去！我回家，我收拾你！
1: 你小子长胆了是吧？
4: 对不起，对不起，这不来人了吗？
1: 五十三说了，这几个二狗子平均十分钟来一回。
4: 是，十分钟就一趟。
1: 时间有点紧张，告诉兄弟们，分散躲在这周围。
4: 好
1: 了，
4: 快走，快走！
10: 站住！

0: 大哥，漏了您还道。
1: 去先把马桶修好再倒啊，修不好永远别倒啊！哎，怎么还不出来啊？
2: 不知道啊，
1: 月子是什么情况？
2: 急死了都。
1: 瞎挠什么呢？
2: 不是，姐，你说都这么半天了，怎么还没动静？哎，不会是他们里边出什么事儿了吧？
1: 应该不会。你说这出事儿的院子里能这么太平吗？我估摸着，他们应该是中间出了什么岔子，让他们不得不临时变化。
2: 那咱怎么办呢？不行，我先带几个兄弟先冲进去。
1: 哎，你急什么？再等等。
3: 等到晚上，咱们再行动。哎呀！我再跟你说一遍，日本人临时把箱子弄走，这事儿我没法提前知道。
4: 你别说了，我早就觉得你这计划是胡扯。他们傻呀？啊，
3: 那么容易让咱们得逞吗？哎，下回啊，你动动脑子行不行？把计划想好了再做，我没时间给你瞎耽误功夫。
4: 哎哎，
5: 黄子，干什么？
4: 干嘛呀？
5: 看你这怂样，你怕什么呀？哎，这么点小困难就怂，你还算是爷们儿吗？
4: 不是，干嘛呀？哎哎哎，别动！别动！
5: 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别动！
4: 再大点儿！动！
5: 到时候招来的可就不是我一个人了。
4: 不是，你说你这干什么呀？您这什么意思？
3: 你拿我那东西该还给我了吧？哦哦，嗨，对不住俺老爷子。你们要折腾啊，回耗子里边折腾去。你们在这儿这么闹，万一把那看守给招来了，让他知道你们想干什么，你们就吃不了兜着走。哎，我们想干什么呀？你不知道别胡说啊！
5: 我在这里待了20年了，就你们那点小伎俩，我能看不出来啊？老爷子，你这话啥意思呀？能不能跟我们说明白点儿？
3: 这不是什么寒碜事儿，凡是到这里头来的人，谁不想往外跑啊？不想才不正常呢。
5: 老先生，咱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3: 我要是想告发你们呀。
5: 这会儿你们早就让鱼头给枪毙了。嘿嘿，来人，对不住了啊，不应该拿您东西。您说那事儿，我们真没那意思。越狱，掉脑袋的事儿，我们哥几个这才多大点事儿啊，关几年兴许就出去了，犯不着拿命去拼，对吧？
3: 是，那就算我没说。 原先我是想告诉你们，我这儿有一个逃出去的好方法。
6: 哎，你跟我说说，你有什么逃出去的好法子？啊？
3: 你们不是没想着往外逃吗？那你现在问这个干什么？老头，你别再卖关子啊！你岁数大，我尊重你，但是你别为老不尊。
6: 说什么法子呀？啊！
7: 收了，收了，都进耗子里去了，快点儿！
8: 先想办法把我调到你们耗子去。为啥我们要取消行动？
9: 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想，肯定是中间环节出现了什么问题。
8: 那。
7: 会不会是我们暴露了？不太可能。如果暴露了，日本人早就对我们下手了。不过我估计，明天他们一定会派人再跟咱们联络的，到时候问问就清楚了。

哎，老哥，你什么意思啊？你到我脚上了，你到底怎么回事啊？啊，虎哥。

0: 这几天啊，可把兄弟们给累坏了。这所有的商户、住户挨家挨户全都搜了个遍，照片也对比过了，
1: 可就是没有发现53呢。没发现？不可能啊！难道他没进扬州？
0: 曹岳太君，我看您也别太灰心。 毕竟扬州这么大，这想藏下个人吧也挺容易的。实在不行，我让兄弟们加班加点儿，啊，把扬州给他翻个遍，我就不信了还找不出个人了。
2: 那就拜托尤队长了，辛苦了。
0: 嘿呦，瞧您说的，给皇军办事儿那不是应该的。
3: 应该的。嗯，那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那我先走了。嗯。明日は公開の舞台で要所城の包囲援護状キロ以内で全てのところを捜査し始めろ。
4: だが藤原の方はどう対応すればいい？
3: 俺らは城内の行動は不便けど、だが城外の行動なら藤原君もきっと気にしないんだろう。

0: 哎，你给我听清楚啊！我既然能活着，把你给弄到这儿来，就能有办法把你弄死了再给送回去。你能活多长时间？看你是不是跟我说实话。说，
1: 我要是你呀，就不想把我给弄死。
0: 我要是死了，你真就在这儿蹲一辈子了。
1: 哎，你跟我这叫板是不是你？哎，等会儿，猴子，听我说话。
0: 还跟我这卖关子啊？
1: 别急，咱听他说。
0: 知道我以前是干什么的吗？我以前是这扬州城最大建筑公司的老板，整个扬州城一半的水泥房子都是我盖的，包括这座监狱。
1: 不是，您等会儿，这监狱前清那会儿可就有了。
0: 没错。 可当年在翻新扩建的时候，他们找到了我。我清楚地记得，当年这里有一条破旧的下水道废弃了。这条下水道的那头，通向监狱外边。
1: 那监狱的这头从哪儿进呢？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就在现在，这个杂物间里头。可我们要想利用它，还费点事儿。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是废弃的下水道，当时施工的时候就把这头给填上了。
1: 老爷子，你这说了不等于没说一样吗？
0: 不是那些个看守，能让咱随随便便的进什么杂货间刨地挖坑吗？反正主意我是给你们出了，想不想干，怎么干？
2: 那就看你们了，你们就不能动动脑筋，想想办法，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了呀？杂物间，
3: 小八子，嗯，
2: 呀，陈哥来了，
3: 哎，东西呢？
2: 我答应你的东西能少得了你啊？今儿谁生日啊？
3: 花猴子，别废话，拿东西，快快快快！没劲。我跟你说，啊，我拿这个，还不是为了拍花猴子马屁吗？毕竟啊，他现在在这儿组装，啊？
2: 行啊，小八子，你这拍马屁，你这，我还真想学一学习。
3: 哎，行行行行，哎。
2: 咱先说好了，喝归喝，千万别喝大，闹出事儿了。
3: 就一瓶，少点什么吧。不是，咱们不是说好了见面分一半吗？
4: 别废话，赶紧的，快快快快！
3: 这就留给我呗。
4: 想好了。

咋能怎么干啊？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你把酒也搞到了，怎么放火就是我的事儿了。不过你放心吧，入人这点事儿我都办不了，白在牢里边混这么长时间了。

0: 您是关团长吧？我是十三哥手底下的兄弟。
1: 兄弟，你说啥呢？我怎么听不懂啊？
0: 十三哥跟我说了，说您最爱喝的是酒，而且你们之前都是五强独立团的人。第一次跟您上战场的时候，他也是偷偷跑过去的。这下您总该相信了吧？
1: 五十三人呢，出什么事儿了？
0: 十三哥正在见接应咱们的人，昨天临时取消了行动计划，因为有点变化。十三哥让你们安心的等，十三哥已经想好新的计划了。哎，
2: 快快
0: 快快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5: 嗯，哟，嘿，让日本人给揍了。其实这事儿不赖你，这待好好的，怎么监狱就着火了呢？哼，哎哎，别着急，我这不正给你倒呢吗？我着什么急呀你？
6: 今天几号了？
5: 大概初七了吧。
6: 花猴子，啊，我让你到这儿来坐庄。不是他娘的因为你好看啊，咱们说好的每月的初三往我家送一箱烟土，今天都初七了，烟土呢？我就连一根毛都没看见。
5: 哎呦喂，我在里边哪知道外边的事儿啊，可能我那帮兄弟有事给耽误了呗。哎，别着急，你再宽限几天行不行？
6: 宽限几天？我让别人做几天庄你乐意吗？啊，我告诉你，我都多等你四天了，我的耐心全没了。听着，从此你再到这儿来的唯一机会是我宣布给你加刑的时候。
5: 瞧你，
6: 来，
5: 哎，你先别生气呢，别生气。我找你来啊，是想让你发财。我能让你得到一笔钱，就这笔钱够你买五箱烟土的。
6: 那你快快说。
5: 哎，我听说人日本人是不是想让你修理这杂物间呀？按道理，你是不是得找外边人来修理这杂物间呀？嗯，完全没必要，找外边的人得花钱呀。你就从监狱里边找几个人，让他们修，剩下的钱不都落在你的口袋里了吗？
6: 找几个人干活容易，嗯，可这修房子的师傅，
5: 我替你出个主意啊。我听说啊，监狱里边这老皮匠过去就是带人修理房子的，哎，让他带头找几个年轻力壮的、有劲儿的，这活不就干了吗？
6: 嗯，行，今天我就饶过你了。嗯，他只能算这个月的孝敬钱，下个月如果再出岔子，我还要还人。
5: 瞧你说的，哎，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给你安排去，行不行？
6: 能在这儿干活，那是你们前世干了好事积来的福分。在这儿干活这些日子呢，白面馒头管够，隔天呢还加点荤腥，都给我吃饱了喝足了，活得干好。
3: 哎哎哎，
6: 别给我惹麻烦。
3: 不会不会不会，
0: 嗯，不会。
5: 哎，监狱长放心吧，这儿有我呢，我替你看着他们，保证出不了事儿啊。您就回去歇着吧。
7: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8: 好。
7: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要保护

0: 能在这儿干活，那是你们前世干了好事，积来的福分。在这儿干活这些日子呢，白面馒头管够，隔天呢，还加点荤腥，都给我吃饱了喝足了，活得干好。哎哎哎，别给我惹麻烦！
1: 不会不会不会，嗯不会。哎，监狱长，放心吧。
2: 这儿有我呢，我替你看着他们，保证出不了事儿啊！您就回去歇着吧。嗯，哎，
0: 老皮匠，啊，把这四面墙都刷好了，这架子都上上去，都搞利索，得几天呢？啊，
3: 这活儿，七天吧？
0: 七天，七天哪行啊？
1: 不，这已经是最快的了，七天是最快的了，
0: 七天不行，绝对不行，15天。
1: 15天，15天，15天，知道吧？一天都不能少。你明白吗？
3: 啊，那什么，我算错了，最快15天，最快15天。
0: 明白了。
3: 哎，明白明白。哎，
1: 你小子不是拉粪车的吗？怎么在这儿干活？哎，
3: 老总，这儿有白面馒头管够，谁不愿意来呀？ 您放心，我这边干活绝不耽误我那边拉粪车呀。是这么回事，就这小子推粪车推的啊，浑身都是劲儿，干活是把好手，别看他瘦，有劲儿的。要您说的啊，15天把这活都干完了，他一人就能干了。
0: 没事，
1: 你小子还真行啊，
0: 每2天半就和花猴子混在一起，别给我耍滑头啊！
1: 都给我好好干这点。
3: 监狱长，
1: 慢走啊，慢走！哎，哎，您慢走啊，都慢走。
3: 行了，该干吧，老皮匠，在什么位置？
1: 好像就在这个地方。你别好像，我跟你说，你给我找准了。这大家伙费了这么半天劲，如果你找不准的话，扒了半天白忘了，我饶不了你啊！
3: 不，这么多年了，我尽量，好吧。
1: 我行行行，
3: 你快点吧，
1: 老皮匠，快点来，我们来吧。你出去给我们放风，有什么风吹草动就赶紧通知我们。
3: 啊，好，好，去吧。来，轻点，轻点，你们放这儿。
1: 这，我挖。
3: 哎呀，藤原太君，我们是认认真真的搜了一遍，没找到那个叫武十三的。早野太君让我们再搜一遍。啊，对，还有。
4: 早野太君带来的人也在城外搜索呢。嗯，只要不耽误咱们的正事，就由他去吧。啊，毕竟越快找到他要找的人，就越快离开。
5: 侯哥哥，
4: 前来。
5: 大本营来电，命令我们把监狱内的战俘送到东北，充当瞒天牢笼。
4: 我知道，下去吧。嗨。
5: 太君，您稍等，您稍等。嗯，
4: 那几个犯人可别急着前往东北送啊，咱们还没审问呢。万一能审出点大线索，您跟上边不也好交代吗？嗯，您说的也不无道理。那就暂时把新转来的几个八路军先留下，过几天我先审问那几个新四军。
5: 好，明白明白。
6: 有情况，快！
7: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们干什么呀？这是。
6: 我都对。

0: 以前抓的那些新四军啊，现在正被日本人严刑拷打呢。哎，他还说呀，日本人让他这两天啊做好准备，说藤原雄要亲自来审问剩下的那些被抓的八路。
1: 藤原雄？藤原雄是谁啊？
2: 是日军在扬州最大的官吧？
0: 哎，说哪天了吗？
1: 他没说，但应该就这两天吧。坏了。
0: 咱们得尽快行动，一定要赶在他们把团长带去审问之前逃出去。
3: 嗯，
0: 黑道，
3: 哎，
0: 上来，来，
3: 慢点，慢点，辛苦了，
0: 来，慢点啊。

0: 你怎么没进去看黄？
1: 我这个岁数大了，腿脚不行，我就给他们出出主意，告诉他们怎么干就行了。
2: 你们干怎么样了？
1: 差不多了，该修的修了，该补的也补了，就剩刷墙了，再有个八九天就完活了。
3: 哟，监狱长来了。
2: 黄猴子啊，出来偷懒了？
3: 瞧您说的，一会儿都没闲着，一直干活呢。刚出来透口气就碰上您了。
2: 少废话，我看看。
3: 哎，您就别进去了啊。
2: 怎么了？怕什么呀？
3: 什么都不怕。哎，这里边乌烟瘴气的，不是为您身子着想吗？
2: 有这个就不怕了。
3: 哎，你。

0: 错，
1: 是吗？
0: 猴子，老毕匠辛苦了，今晚给你们加荤腥。哎呦，
1: 太好了！
2: 谢旅长，
0: 应该是还有一个人吧？人呢？
1: 哦，
0: 人呢？
1: 上茅房了。这两天吧，他一直闹肚子，这一干活就闹肚子。
2: 对，
0: 求三妹，好好干活，干好了不会亏待你们。
1: 好，慢点啊，慢走啊，
0: 哎，别偷懒，好好干活，
1: 这您放心吧。慢走啊，慢走，
3: 来，快。十三哥，没事吧？来，十三哥，没事吧？十三哥，
4: 吓死我了！你，我生怕你被发现了。
5: 我告诉你们，我挖到入口了。

0: 姐，怎么了？是不是五十三他们出事了？
1: 没理想那么快，放松点啊，姐。
0: 是曾哥他们准备提前动手了。
1: 这个是他们的部队在城外驻扎的地方，让他们通知部队西绕日军、新日军兵力，并在城外接应。

0: 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个问题，你是想问我，既然知道这么一条逃跑的通道，为什么不跑，是吧？
1: 看来什么都瞒不过你的眼睛啊。知道前一阵劫狱那伙人是冲谁来的吗？
0: 他们是来劫你的。
1: 领头的是我孙子，他这么一闹，肯定让日本人给盯上了。怪我呀，我把孩子给害了。
0: 老哥，要不说咱俩有缘分呢，我跟你保证，你孙子现在肯定没事儿。
1: 你怎么知道？
0: 那天晚上劫狱跑出去之后，是我们救了他。真的？他是不是拿一杆长枪？
1: 是是。
0: 他人现在怎么样？在哪儿？我也不知道。我们救了他之后啊，就跟我们不辞而别了。你可不知道，他现在可能耐了，一个人拿了一杆长枪，打死了好多二狗子呢。

0: 早野君、俺はすでに城内全ての兵力を集結した。
1: 幼少ジョアンのことはやっぱり俺たち自分が解決する。

0: 停！
1: 他竟然就是五十三，在我眼皮子底下藏了这么久，没发现。
2: 等会儿行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尽快的穿过人群，记住了吗？
3: 好的，明白。
4: 走开，走开！快走！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撒撒腿去！
2: 太好了，鬼子被调走了。同志们，大家准备好，准备行动。
5: 是否能活着出去，就看这最后一搏了。
3: 老外，请

0: 你们往那边走，千万别让老局发现了。好，五三，等一下，监狱长找你，
1: 找我？
0: 对，
1: 找我干啥呀？
0: 我哪知道。
2: 你们该干嘛干嘛。不是，该怎么办？他不是说了吗？咱们该干嘛干嘛，走吧。哎，
1: 干嘛？不能扔下我十三哥。
2: 那怎么着？就因为他一个人，咱们都不走了？
0: 那要不咱们再等等吧，
2: 兴许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对，再等等。
2: 我先说好了啊，最多等半个小时。

0: 旅长，人带来了。旅长，你找我呀？你叫武三，
1: 是，河北人。
0: 河北人，你以前是干什么的？剃头的。我们在老家河北剃头可有名了。
2: 解释一下，这个叫53的八路军连长的通缉令上，为什么会有你的照片？
0: 哎，这么长时间他还没出来，咱们不等了，走吧。
3: 哎，小子，别犯浑啊，再等会儿。怎么等？
0: 啊！我跟着你们，忙活这么长时间，可不光是为了救他，还有你们这些人。你们爱走不走，反正我得走。啊，
4: 花猴子，
2: 十三哥为了谁啊？这么长时间没有他，咱能有今天吗？你想过河拆桥咋的？
0: 不是你怎么着？
2: 哎，怎么着？你说怎么着？
0: 怎么着？
2: 动手啊！
0: 放手！
2: 哎哎哎！
0: 哎，
2: 哎
0: 哎哎哎哎哎哎
2: 这个时候，咱们打起来。 对谁都没好处，有本事你就打我，啊！厅长，你们要等53，我不拦着；但如果你们要拦着我，别怪我真不客气。

吃饱了撑着。

0: 怎么样了？花猴子那王八蛋不等你就动手了？
1: 快点，快点！
0: 算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咱们先走。
1: 好。

0: 这小子是谁呀？算是自己人，都把枪放下！不行，石大哥，不能放他走！这王八蛋想过河拆桥！
1: 我跟你们说啊，今天我要不能走的话，你们谁也别想走！
2: 你试试，你枪崩了你！
3: 来呀，
1: 来呀，
0: 来呀！
1: 来呀，
0: 这样的话，咱们谁都出不去，都把枪放下！
1: 吵什么呀？吵什么吵？你们要不想走，我先走了。

0: 帮子，你们带着团人先走，剩下的人跟我留下来断后。
1: 我说在，你给我小心点，咱们城门见。
0: 好，走
2: 走
0: 走走。我们走。老皮匠。老皮匠，你怎么了？是不是走累了？
3: 我可能走到头了。
4: 坏了，肯定是刚才在院子里被乱枪打了。
3: 也好，不能跟着你们一起看正事了。
0: 老皮匠，别说傻话了，走，我们带你去医院。走走。
3: 没有，我心里有数。
0: 老皮匠，
3: 快走吧。为了一个快死的人，耽误大家，不值。走吧。
5: 你们都在。

0: 杨州城，咱们一定要找到杨州城，
1: 绝不能放过他。
2: 杨州城，咱们一定要找到杨州城。
3: 杨州城，绝会留下任何一个同志不管。
4: 关团长，这都什么时候了？咱别想了，好不好？
5: 你身体还没恢复呢，你先走。这扬州城有你的时候，我们留下更合适。
6: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0: 海野君、ヤツの後を見つかりません。
1: ウシさん、お前は一体どこだ。
2: ハウグ君、シアンに来る部隊は怪しい者が見つけた。ただいま降参中です。
1: ウシさん、きっとウシさんだ。ヤツらは今どこだ。
2: 南城門の近く。
1: 城門は封鎖したか。
2: 命令は下したか。守備の方は藤原命令しか聞かん。他が経験ない。
0: このバカが。
1: もういい、全員ついてこい。
0: 早く。
3: 哎，这团长他们怎么还不过来？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4: 是啊，
3: 这么长时间了。哎哎，团长他们来了。
4: 对，团长，你们来了，我大姐呢？
3: 怎么样？
4: 怎么没看见我大姐啊？
3: 我们在路上遇上了几个鬼子，他们非要掩护我们，现在还留在那儿呢。
5: 什么？那他们现在人呢？
4: 还在那条街上呢。
5: 三元、裴大，你们跟我走。
3: 团长，干嘛去？
5: 得去接应他们，他们人太少了，根本顶不住鬼子的。
3: 这恐怕不妥吧？
4: 这样，十三哥，你带关团长他们先撤，我跟三元去救我大姐。
5: 我们去，
4: 走。
5: 知道了，去。
3: 这现在城门守卫少，咱们得找机会冲出去。要不一会儿鬼子来了，谁都跑不了。别忘了，咱们费这么大劲是为了什么？
6: 胡子说的没错。如果我们现在回去的话，到时候有可能一个人也出不来。
3: 是啊。
7: 这馆子还不错啊。
8: 是
7: 啊，
8: 下回还来。
5: 行，咱们先冲出去吧。
4: 不行，我大姐呢？不救我大姐了，
5: 大姐怎么办？你们听我说，我们先冲出去，回头咱们再想办法。
4: 绝对不行，我要救我大姐。
5: 黑蛋。

0: 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暴乱？刘队长，你是负责城里治安的，这是怎么回事？我也刚看到，我这程渊君。
1: 可以把这伙人堵在城门内，为什么我之前提醒你，监狱里发生暴动，你置若罔闻？为什么我下命令封锁城门，你的手下却没有执行？如果你第一时间赶回来，如果第一时间让你的手下执行我的命令，五十三他们根本跑不掉的。哈亚诺学姐，我再一次提醒你，扬州城的最高司令长官是我，而不是你。还有。 你没有资格向我下达任何命令。我所做的一切安排，你没有任何资格指挥我。好啊，你看，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我现在很好奇，你要怎么跟华中司令部报告今天发生的一切？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
3: 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亚诺学姐，我再一次提醒你，扬州城的最高司令长官是我，而不是您。还有，你没有资格向我下达任何命令。我所做的一切安排，你没有任何资格指挥我。好啊，你看，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我现在很好奇，你要怎么跟华中司令部报告今天发生的一切？
3: 哎呀呀呀！哎呀，这天真热啊，这天太热，这人火气就大，都是自己人，何必吵架呢？这伤了和气多不好啊！这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这还得合作嘛，是不是，两位太监？<笑>
1: 在你们又来到这里之前，这里的治安一向很好。自从你来到这里，追捕那个叫什么五十三的。 这里所有的事情频频的发生，我告诉你，我要向华中司令部反映这件事情。<笑>反映？拿什么反映？是你没有第一时间审问那些八路军的人吧？还是你无视我的提醒？你是一个大日本帝国堂堂的陆军大佐，难道像一个女人一样向上级？
4: 嚼舌头吗？你！哎哎，藤原太君，藤原太君，五十三呢，五十三，你就是个属猫的，从河北到这儿这么远的路，一路上鬼子又在通缉你，你不但没有被抓。 反而把我从监狱里给救出来了，团长，关键是你福大命大呀！这老天爷就是不想让你死，所以才会让我知道你到底关在哪儿了。再说了，我就算是再厉害，那也是你团长培养的好啊。
5: 会说话。
4: 哎，对了，团长，我还没来及问呢，你是怎么突然到扬州城了呢？
5: 嗨，事情是这样的，那个姓刘的刘教授，他家转交我们一批医药器材。
4: 上级派我去跟他接头，没想到出事了，器材没有接到，我倒进了监狱。可惜呀，可惜那批药材了。团长，你不是总教育我吗？人的命才是最主要的，那些药材跟器械，以后啊，咱们再想办法。
3: 嗯，
4: 五十三，你一定要好好跟我说说，你到底是怎么活过来的？
3: 哎，你等等。
4: 啊，干嘛？
3: 那些日本人挨家挨户搜查呢，咱们往里走干嘛呀？<笑>

0: 其实我呀，也在操心你大姐跟小八子的安全。我已经派人去小南庄接应他们了。你们放心吧，你大姐不是一般的女流之辈。况且，这身边现在还跟着一个地头蛇出身的小八子，肯定会没事的。我相信，他们一定很快就能跟咱们大部队会合的。啊，放心吧。
1: 哟，都在呢。来，这是团长特意吩咐炊事班给你们做的饼，来吃就吃。
0: 哎呦，哎呦，我好久没吃到大饼了。来，三幺二蛋，都吃一个。虎子，来坐这儿跟我们一起吃吧。哎，
1: 我不吃，我吃过了。
0: 哎呀，吃点吃点。孩子，
2: 哎，
1: 哎，你们听说了吗？
0: 什么呀？
1: 团长刚刚好像收到命令，说是不让咱们南下了，
2: 好像是要编入苏中的苏中新四军的序列，
1: 啊，支援苏中的抗战。
0: 啊，不南下了。
1: 啊，不南下了！
0: 哎呦，那太好了！我还说呢，这要南下找方敏仪还不方便了，这下可好了！
3: 太好了，哥，
0: 哎，赶紧赶紧吃吧！
3: 不走了。
4: 你看，我这新军装穿了还不到一天呢，这又化了。
1: 那有啥呀？啊，反正咱们衣服都差不多，不就换番号吗？在哪儿都是大鬼子。
0: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这新四军跟八路军都是一样的。都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都是打鬼子的队伍，所以穿什么衣服，在哪儿打，那也是一样的。
3: 哼，就是就是，只要咱不走了，让我干啥都行。
0: 行行行，你别吃了，别吃了，跟我过去，我跟你说句话，慢慢吃啊。嗯
3: 嗯，这下放心了。嗯，咽得下去了。
4: 我早饿了。
1: 你看着我干嘛呀？啊，我想起来了，上次你骗团长那坛子酒的时候，就是这个表情。
3: 我可告诉你啊。我什么都没有。
0: 哎呀，你放心吧，我不问你要东西，我就是想问问，这次我回来，团长给我安排什么任务了？

0: 哟，我的姑奶奶，你可算回来了！我等了你一天一夜呀，你跑哪儿去了你？
1: 出什么事儿了？
0: 你不知道，监狱那几个犯人跑了，关键他有几个是共产党啊！那小监狱可是归我管的，这日本要是怪下来，这我可怎么办呢？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喝汤？
0: 我都忙了一个晚上了，喝口酒定定神儿还不行吗？喝，我让你喝。这日本人要是怪下来，我脑袋都没了。这断头酒，我让你喝个够。哼，
2: 断头酒，还是留给越狱的那几个人喝吧。
0: 啊？听你这么说，你心里有数了？
2: 把人带进来。
0: 猴子，这就是昨天越狱的主犯之一。这么说，你昨晚去追他去了？
2: 好了，带下去吧。我昨天一听说有人越狱了，就第一时间带人去追捕，这样不是能尽快的给日本人一个交代吗？
0: 哎呦！
2: 哎呦，我的好妹妹呀，多亏了你了，你哥哥有救了。这要是日本人怪罪下来，脑袋可就真没了。多亏了妹妹了。哎呀，哥，我帮了你这么多，你答应过我的，让我见陈峰。
0: 哎呀，他不是我不让你见。 你哥有多大权利，你还不知道吗？是日本人不让见。哎，不过你放心，我已经跟他们说了，他们说再等两三天，你就在家安安静静的再等两三天，肯定能见着。哎，你哥还能骗你不成？好吧。
3: Mm-hmm.

0: 这几天城里发生了一些事情，想必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断。就目前的情报而言，我阳泰地区活跃着一支从河北南下的八路军部队，目前这支部队已经改名为苏中独立团，直接骚扰和威胁着我们的安全。所以我计划过几天对这支新四军进行一次讨伐，从即日起各个交通要道增设关卡和人手，盘查一切可疑人员。
1: 嗨，
0: 下面请海洋陆军介绍一下这支部队的情况。
2: 这支队伍在冀中战斗力强悍，为首的指挥官关振山是参加共产党多年的人，作战经验丰富，指挥狡诈多变，希望诸位不要轻敌。
0: 刘队长，
3: 哎，
0: 这几天城里发生了一些事情，都是在你的职责范围之内，不想说点什么吗？
4: 昨天晚上我抓住了一个越狱的主犯，现在正在抓紧审问。还有其他几名犯人的通缉令我已经发出去了，用不了几天肯定会有线索的。
0: 很好，我希望你用你的实际行动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
4: 明白明白明白，
0: 散会。
2: 尤队长，
5: 刚才啊，我们躲在那个白菜筐里过城门的时候
6: 啊，
5: 我的心呐都踢到嗓子眼了。你说那鬼子的刺刀唰的一下就插进去了，差点从我的脸上划过去，
6: 真是太悬了。那鬼子刺刀啊，要是唰从你那漂亮脸蛋上划过去，那十三哥还不得机枪把我给崩了。
5: 关五十三什么事儿啊？啊，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6: 不是，你们俩不是，
5: 哎，我说你小子，这个眼睛是不是长肚脐眼上了？我怎么可能看上他呀？
6: 不是大强，我的意思，
5: 哪儿那么多废话？赶紧赶路。
6: 哎，
0: 喂，马队，你看。
6: 哎，
0: 快点 ！LKK，
6: 怎么突然间多了个鬼子关卡呀？以前没有啊，咋办啊？
5: 去小南庄还有别的路吗？
6: 有，但要多走几十里呢。
5: 走，走那条路。
6: 啊，
0: 站住！
6: 没办法了，闯吗？
5: 闯过去。
6: 嗯，
0: 过来。
7: 老总，那个，我们是进城赶集刚回来。
8: 赶集
7: 啊？
8: 赶集看到关卡，为啥跑啊？
7: 没跑啊。哦，我呀，突然间想起来还有点事儿，我们得去一趟赵家台，我舅家。
8: 我咋看你这小子贼眉鼠眼的呢？咋这么面熟？
7: 对，我长了张大众脸，谁看我都眼熟。
8: 少废话，既然来了，就到太君那儿认认脸吧。
7: 哟，没必要啊，老总，
8: 你走。
7: 哎，
0: 哎，怎么了？你看，
8: 老五这腮帮子干嘛呀？
9: 我牙疼。
8: 牙疼？把人放下。

0: 停，别打了。猴子，咱们也算老相识了，我是真没想为难你，何苦呢？看看你，说出来，说点有用的，咱们还是朋友。
1: 该说的我全都说了，真的，剩下的我全都不知道了。
0: 猴子，你这是逼我呀？
2: 哥几个，招呼着。
1: 李大忠，你真的一点往日情分都不顾了是吗？啊，如果有本事，你今天就打死我。否则的话，等我见着日本人，我就把你如何让我帮你贩卖私盐，在监狱里边你怎么收受贿赂的，我全都告诉日本人。还有，我每月孝敬鱼头那一箱烟土，鱼头都分你半箱，有没有这事儿？
0: 猴子，你这是逼我呀！我可没想杀你。
1: 那你就把我放了，咱们一切照旧。否则日本人来了，有你好看。
3: 报告，早野太君来了。

0: 曹野太君，曹野太君，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1: 刘队长，我记得我清楚地跟你说过，一旦有什么跟五十三有关的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你好像在里面审问一个跟五十三一起越狱、营救共产党的人，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是这样。
0: 我是想审出点眉目了，再马上向您汇报。
1: 那么审问的结果呢？
0: 结果
1: 等一下。
0: 结果这个人嘴太硬，就用了大刑。结果没想到他这么不禁打，我才打了两三下，这人就是断。
1: 刘队长，
0: 意外啊，早野太君，这纯属是意外。
1: 刘队长，以后抓到任何可疑的人，请第一时间告诉我，而不是让你那些愚蠢的手下白白浪费机会。
0: 是。

0: 处长，确定是这个人吗？
1: 手下的兄弟说，就是这个人。他们一共四个人，逃跑的时候被打死了两个，还跟着个女的。
0: 女的。

0: 这些人都不是那两个逃犯打死的，他们都是从背后和侧面中枪，他们肯定是被人偷袭的。
1: 哎，团长，我跟你讲，我不管，反正我不干什么特务连连长，还是个代理的，没准人家正式的回来就给我撤了呢。我还要回我们五连，我们五连的番号还在呢。
2: 回什么五连？番号是在，一个兵都没有，你就是一个光杆司令。
1: 哎呀，我不是拉回来20多个人吗？你再给我配几个新兵。要不干脆这样，你把这特务连并到我们五连得了。虽然这战斗力没有我们之前的强，但好歹也是团里的主力部队，好好训训，拉出去也能打硬仗，我就不嫌弃。
2: 你不嫌弃，我还嫌弃呢。好好一个特务连，说给你就给你了。特务连的连长小马，那是得病了，在医院住着呢。等病一好回来，他还不天天跟我闹啊？
1: 那我不管。
3: 报告，团长，日军有新的动向，
2: 有任务。
1: 哎。
3: 这次日本兵力大概有1个大队、2个连的伪军，指挥官是扬州城最高指挥官藤原雄，他们的先头部队大概有2个小队的兵力，已经在仙人庵附近和我们的二营交上了火。
2: 哼哼，我看挺好的，咱们初来乍到的
4: 鬼子就这么急于跟我们交手。
3: 说的是啊，
2: 咱这片土地是咱们中国人的土地，咱们这次要让鬼子们知道谁是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
3: 是
2: 我最近正在琢磨呀，想跟鬼子们打一仗，没想到他们倒主动送上门来了。我们需要一场胜仗，长我们的志气，壮我们的威风。通知各个部队马上集结。
5: 是。
1: 哎哎哎，团长团长团长，哎，团长，
2: 五十三，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咋了？咱团要打仗了？
2: 是要打仗啊？怎么着啊？
1: 我们连啥任务呀？
2: 你们连呐？你们连的任务很艰巨呀。
1: 是吗？您说，
2: 担当全团的预备队。
1: 预备队？不是，团长，你这可太瞧不起人了！我这刚当上代理连长没几天，你就让我在全连战士面前丢人，我这以后兵还怎么带啊？
2: 少跟我叫唤，让你们担当团的预备队就不错了。你刚去特务连没几天，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万一上了战场出了什么问题怎么办？赶紧的，带着人到我的指定地点去集合。
1: 是。
2: 哎，
1: 哎，咋了，团长？想通了？
2: 哼，你小子笑什么呀？你心里是不是正在琢磨着等枪一响怎么掺和上战场去打仗吧？
1: 没有，你说我啥时候敢违抗团长您的命令啊？
2: 你违抗的命令还少啊？你小子那点心思我还不明白。

0: 把你放出去了，就没人管你了。现在你们连有没指导员，不行，我得找个人管着你。郭医生，
1: 我到。
0: 你过来，团长叫我。我给你介绍一下你的新搭档，这位是特务连的代理连长武十三。
1: 武十三，你就是武十三？嗯，你认识我呀？全团上下谁不认识你啊？手刃中村的人。不对，团长。
0: 新搭档是啥意思啊？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特务连的代理指导员，任命日期呢是从现在开始到这次战斗的结束。你的任务很简单，就是给我好好看着武连长。
2: 明白。
3: 你明白啥呀？不是团长，
0: 武十三，
3: 这可是个大秀才，大文化人，上过大学，虽然是个秀才，但发迹很来不比你差。我亲眼看见了，在战场上一口气砍了三个日本鬼子的头。
2: 你们俩好好的切磋切磋吧啊！哎，团长，哎，团长，你是什么事啊？哎，团长，你听我说，连长，还没坐下自我介绍，我叫郭宇生，希望以后啊，咱们多多。
3: 行了，整得跟真事儿一样。
0: 你现在就是团长派来监督我的监军，军监。
2: 派谁来吧？给我派个穷酸秀才。
0: 哎。
1: 嘿嘿嘿嘿。

0: 说什么呢？我又不是纸糊的，我也是前面那人闯来的。哎呀，你这的视野好啊！我准备把指挥所就设在你这儿。
1: 这
0: 部队的伤情怎么样？
1: 其他连队还好，副队正面阻击的激烈，伤亡四分之一了。鬼子的火力太猛了。
0: 让战士们咬咬牙，再坚持一会儿。部队正在拼命往那儿赶。
1: 有这儿的地图吗？
0: 地图。怎么回事？怎么没有我的阵地后面的地形图？
1: 本来大部队开过来没几天，地图勘测还没完成，再加上负责绘制地图的作战参谋是个刚从连队里回来的阿宝刀，速度慢，这地图刚绘制了一半，鬼子就打过来了。
0: 乱弹起！没有地图怎么打仗啊？这不是瞎子吗？马上派人。
2: 鬼子阵地后面去，给我侦查。可是团长，派谁去呢？
3: 现在所有的队伍都接到任务，侦察连都派去支援阵地了。
0: 53他们不是已经作为预备队了？让他们带着作战参谋去。
2: 是，望远镜。

0: 吴连长，这以后啊，还得向你多多学习啊。
1: 学啥？向我学啥呀？要说学，我也得向你这个秀才学啊。我这大字不识几个的，我哪敢教你啊？吴连长，
0: 我们中间是不是有啥误会啊？我咋觉得跟你说话中间总带刺儿呢？
1: 没有，有啥误会啊？我哪敢跟你带刺儿啊？哎，对了。
2: 团长说你这上战场一气儿砍了3个鬼子，啊，不过我那都是侥幸，瞎打一通。我说嘛，我看你就不像一个抡刀的人。
3: 我原以为当兵啊，就是上战场打鬼子。哎，咱
2: 这可倒好，嘿，你看人家前面打的多热闹，咱跑这什么侧翼来？哎，这半天什么也没干，就跟人家画画了，这叫什么事儿？
3: 小点声，别让别人听见了。
0: 到时候再骂你。听到人家说的话了吗？让我陪他在这儿画地图啊！这可不是我53干的活。
1: 吴连长，咱们是军人，上级让干啥，咱就得干。
4: 哎呦呦呦呦呦！你这刚当上代理指导员没一天，就开始给我讲大道理了。
5: 报告，连长，指导员，那边有情况啊！
1: 看看。
0: 望远镜。

0: 连长，这地图是两个参谋刚绘制好的。
1: 我看看。
0: 没想到啊，这儿居然有一条小河沟。哎，你们看，就在这儿。鬼子的后续大部队如果想进攻咱们的话，就必须要过这条河，所以他们在河上架了一座桥。 这样，才方便他们的卡车跟火炮的运输。你们别看这条河小，对咱们可有大用处。我们可以通过这条河来掐住鬼子的喉咙啊！
2: 你的意思是咱们把桥给夺下来？
0: 没错，我的意思啊，咱们夺下这个桥，再给他炸了。啊，这边鬼子大部队如果想过河的话，就得重新架桥，而这边。 两个小队的鬼子被断了后路，如果咱们死死阻击对岸的鬼子，不让他们过桥，同时让团长集中优势的兵力，这样就能把两个小队的鬼子包饺子了。哎呀，行啊，看你呆头呆脑的，你也不傻呀。<笑>哎，我就想吃掉这帮鬼子，这买卖不小了。
2: 那行，赶紧派人通知关团长吧。
0: 派啥人呢？ 咱又不是吃干饭的，咱不是有现成的人吗？可是，
2: 我们接到的任务是勘测绘图，没接到作战任务。
0: 哎呀，这叫什么？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懂吗？再说了，你要是再不打的话，到时候鬼子大部队打过来，这桥可就拿不下来了。哎，鬼叔，今儿个我把话跟你说明白了啊，这仗打完之后。 你就不再是我们连的兵了，我们连丢不丢人跟你也没什么关系。本来当个预备队已经够让我窝火的了，就连一半新兵的九连都捞到仗打了。我告诉你啊，我53还准备和全连战士靠这场仗翻身呢。
2: 吴连长，这话你就说的不对了吧？我虽然是代理指导员，那也是我们特务连的指导员，哪怕就一天，我也应该和全连共进退。不过。
0: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很有道理，我没有打算阻止你。但是无论如何，必须派个人通知关团长，剩下的人准备战斗。
2: 行吧，鬼生，你带着一个班负责预备队，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0: 哎，吴连长，我知道你瞧不起我，你都说了，当预备队不打仗，会让战士们瞧不起。怎么的，你让我当预备队？

0: 想让我在全连战士面前丢人吗？哎呀，关键是团长说了，你是秀才，高材生，得让我照顾好你，别到时候有个啥三长两短，团长拿我是吗？吴连长，这要是搁以前呢，我可能就怂了。但是，自从上次战役。 砍死三个鬼子之后，我倒盼着天天上战场杀鬼子呢。你不是不信我能砍死三个鬼子吗？今天我让你瞧瞧。哎呦，兄弟，我看你那把刀不错，借我使使呗。
1: 谁？我呀？
0: 是啊。
1: 行行行，给给给。哎。好好打啊！

回带一半战士悄悄从河上游过去，绕到河对岸去，一旦我们就位就开始进攻，你这边听到枪声就跟着动手。

在你们的支援之后，我们同时在离桥三里的地方设置阵地，阻击前来夺桥和增援的鬼子。只要我们能拖住一小时，你们和大部队就可以歼灭已经过河的日军了。

0: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准备手榴弹，

0: 北国橋はすでに奪われた。
1: 何？バカ！あの橋の重要性は分かったのか？人ざらざら奪い返せ、お役所伝え。
0: はい。

0: 鬼子，灵儿，我服了啊！来，爆炸弹，
1: 得嘞。
0: 确实有点冒险。传令的命令：三营、从鬼子、右侧迂回，团部直属六连和九连，从鬼子西侧迂回。一营直接去支援五十三和顾医生他们。
2: 是，
0: 二营长，
3: 到。
0: 你小子呀，就别在这给我硬撑着了，给我露两手，让我看看你二营长不但会防御，而且还会给我进攻。
3: 是。 全体进攻！同志们，加快巩固工事，鬼子可不会给我们准备时间啊！我们尽快形成交叉火力，这样就能为团里头多争取时间。
4: 是，
3: 快，
4: 快点！
5: 咱们带人去前面找个伏击的位置，袭扰日军。快！

0: 橋は奪われた。
1: バカ、命令を伝え、その橋を奪い返せ。

三角兽。

0: 军飞一区三团六团，江都工人纵队正在赶来支援我们的路上。
1: 太好了，兄弟部队，东南支援咱们来吧。其实啊，这一仗啊，我老关也用不上他们帮什么忙，但这说明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说明了咱们共产党的部队，不管打到哪儿，都是自家兄弟。
0: 好，太好了，这一仗啊，我呀要赶得更硬了，去吧。
2: 是。

0: 豆豆的，这砍你鬼子来一点不手软的，看来团长没给我吹牛了啊！
1: 我跟你们比，我差远了。
0: 哎，郭旅长，说实话，我真遗憾呐，你只给我当一天的指导员，这场仗下了，我还真挺喜欢你这个秀才的啊。
1: 吴连长，这一天虽然只有一天指导员的工作，但是足够我受用终生。特别是有幸能跟吴连长一起合作，希望有机会再次并肩战斗。
0: 放心吧，一定有机会的。不过我得说你啊，你这个跟鬼子拼刺刀的时候，只是猛，没有章法。我教你两招啊。
2: 行，连长，时间差不多了，好枪好炮咱得赶紧捡的啊，一会儿让兄弟部队全捡光了。
0: 哎，没错没错没错，还得给我们五连准备点加油绳呢，兄弟们。
2: 对了，
0: 来，大副站长，快点啊，
2: 走
0: 走走走，快点啊，
2: 走。
3: 先死军固然可恶，但是只要我们合力围剿，终究会被强大的皇军所消灭。就是早野俊二这个混蛋，自从他来了之后，我们的防区就没有安宁过。神话呀，你们都哑巴了？能想出什么法子赶走早野俊二这个混蛋？

0: 这早野太君自然也就走了，一石二鸟。
1: 坐下。今天的会议，我想长话短说，就是如何解决我们防区内所遭遇的麻烦问题。地图带上来。大家都看到了吧？我想在咱们的防区内建立清乡区，用竹篱笆和铁丝网封锁、分隔和包围我们的敌人，而且同时清乡军要实行物资管控和物资禁运政策，对小型的根据地实施扫荡，对新四军实施经济封锁，困死他们。怎么，早野军有什么意见吗？
2: 你这么做只会将你防区内的敌人逼走，这根本不是消灭他们，而是把敌人赶到别的部队的防区内。
1: 赵爱军啊，我怎么不想消灭他们呢？我这是在解决我防区内目前所遇到的麻烦，更何况这个政策冈村大将在华北也用到过，而且还收到了非常不错的效果呀。大家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立刻执行。

0: 日本人采取的设置清乡区的做法，目的就是要驱逐和消灭革命的力量和抗日武装，使之成为日本人的兵站基地，达到他们肆意谋利、搜刮的目的。鉴于此，上级指示我们要采取灵活机动的应对政策，主力部队调到外线，内线要成立。 精干的敌后武工队，在地方民兵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内外线结合，有效的打击日本侵略者。有关敌后武工队队长人选的问题，团党委已经开会研究决定，等我找到本人谈话以后，命令立刻下达。好了，会议就到此吧，散会。
1: 虎子，哎，今天炊事班做的啥呀？豆芽菜。豆芽菜，酒，虎子，你弄的？
2: 不是啊。
1: 嗯，好酒啊，来吧。
3: 团长，
1: 哎，好酒呢？
3: 喊什么喊？差点把酒给喊散了，多好的酒！
2: 这酒咋样啊？
1: 哎呀，酒是好酒啊，就是纵酒的人肯定不是好人啊！你小子呀，无利不起早，又出什么事儿了吧？说，犯什么错了？
2: 没有啊，
1: 没犯什么错呀、啊。
3: 我是看您团长平时好喝一口，最近又比较累，所以作为您的下属，
1: 我抱团酒拿过来看看您，那也很正常的事儿，没别的意思。
3: 嗯，不错，懂事儿。这酒我收下了。
1: 刚才我让你说，你说没事是吧？没事就最好了，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好，这酒我收下。
2: 别，团长，哎，我就有那么一个小事儿。哼哼，
1: 你小子花花肠子还能瞒得住我呀？说，什么事儿？ 团长，这回留在清乡区武工队的队长，您定谁了？
3: 二连的指导员孙大爷，不错吧？
1: 孙大眼儿，孙大眼儿哪成啊？当了二十多年。

0: 年兵了，只会做思想工作，这打仗他不灵啊。
1: 嗯，侦察连的二排长，那可是个打仗的好料子。本来啊，我还想替他当副连长，你觉得他怎么样？
0: 是是是，我了解我了解，但这个他打仗是挺猛的，他脑子一根筋儿啊。
1: 嗯，
0: 深入敌后是多么复杂、多么灵活的一个工作，不机灵这玩不转呐。
1: 行了。这个人不行，那个人不行，你说谁行？
0: 哎，团长，你看这全团上下，也就是我了吧？
1: 脸皮厚是吧？你典型的厚脸皮，你到这儿来是毛遂自荐来了？
0: 不是，团长，您听听我说的理由啊。
1: 说，什么理由？
0: 你看啊，这深入敌后生存，全连里面。也就我最厉害了吧，当年鬼子那么扫荡，我带着我们的五连愣是在鬼子肚子里面打下了一片地盘，是吧？你知道还有扬州城我开过剃头店的，谁能有我熟啊？还有团长，这不我还得留下来找方碧仪呢，人家救了我帮了我，那也算是咱们团的兵了，我总不能扔下人家不管吧，这跟咱们团的精神也有所背离啊。
1: 嗯，说的有点道理啊，你的意见呢跟党委会上大家说的是一样的。
0: 啊，啥意思啊团长？
1: 什么啥意思不明白吗？我告诉你吧，党委会上定的人选就是你
0: 啊。定的就是我呀？哎呀，你怎么不跟我早说呢团长，我这还担心了半天。
1: 你小子呀别高兴太早了，你一定要知道在清乡区战斗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你要把困难估计足了，明白不明白？
0: 放心吧团长，这钻铁山公主肚子的事儿我又不是干过一两回了，没问题。那既然组织上这么信任我，那得满足我两个条件。
1: 你小子呀就会顺杆爬，说什么条件？
0: 首先这人选我得亲自挑。
1: 废什么话呀，你自己的队伍你自己挑，你负责。
0: 哎，第二，团长，那郭雨生，你把他给我当指导员呗。
1: 郭雨生
0: 啊，
1: 给你当指导员？你不是不想要指导员吗？说人怂，是个秀才。
0: 是是是，我是说过，但是一共事起来，我就发现真不一样。这个秀才有别于其他的秀才，上战场那可深不含糊啊。反正我就要他了，你给不给我吧？
1: 行，看你也不容易，答应你吧。
0: 谢谢团长。团长，既然你们早都定我了，那就证明组织是相信我的能力的，那这坛酒就跟你没什么关系。
1: 哎，什么意思啊？泼出去的水还要收回去、
0: 哎、
1: 送人的东西还想要回去，有你这种人吗？虎子、哎、来把酒拿走。
0: 哎，我
1: 收下。怎么地啊，想喝呀？
0: 咱俩喝点呗。
1: 我今天没胃口，不想喝。虎子拿走。
0: 是。团长你也太抠了，你那么大坛酒你自个儿喝得完吗？
1: 我抠是吧？行，我大方点，陪我吃饭吧、啊、上饭。
0: 又没酒吃啥饭呀？
1: 同志们，我说句实话，你们此次留在敌后有可能是我和大家伙最后一次见面了，所以大家有什么要说的，有什么想交代的，尽管说，我呢力争的全答应你们。
0: 什么都行啊？那行，给我们每人弄一支长枪，再给我一个盒子炮和歪把子，再不行的话咱就每人弄一个盒子炮。你看我们现在的配置哪像一个主力团出来的部队啊。
1: 五十三，你小子真会见缝就钻呢，要这么多武器干什么呀？你们是敌后武工队，平时的任务隐蔽性较强，长枪不利于你们隐藏，你们平时主要的任务就是刺探情报、锄奸、发动群众，要长枪干什么？
0: 啊，行行行，长枪我们不要了，那你可得把我们缴获的那些新枪还有硬家伙留给我们啊，不许给别的部队。这每一支枪每一个子弹我这心里可都有数了，我们还等着回来建立新五连的时候，这些东西给我们撑腰杆子呢。
1: 五十三呢，五十三。

0: 我还以为你能出点什么事儿呢，这点破事儿你还惦记着呢。大家有什么要说的？
1: 没了没了，就这个最主要了。
2: 团长，您现在说这些啊都多余了。您放心，我们一定完成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把同志们一个不落的都带回来。
0: 说得好，
2: 到时候您请我们喝酒啊。
0: 喝酒？喝酒算什么呀？我要的就是你们这股子精神头。上酒。

0: 咱们先喝了这碗壮醒酒，剩下的酒啊，我封起来，等你们回来的时候，咱们再接着喝。干，干，干！虎子，
1: 是，
0: 团长，53，给。
1: 团长，这不是我的刀吗？你从哪儿弄来的？
0: 这是啊，我从战场上捡回来的，一直想找个机会还给你。今天呢，还给你了，以后你兴许能用得上。这把宝刀也该出鞘了。
1: 是，团长。哎呀，老朋友，咱俩可又见面了。
0: 另外，反军组织啊，给你们派了一个交通员，此人。 是个老兵，6年的军龄了，非常熟悉这里的情况。是这儿土生土长的，他加入你们敌后我们队后，有利于你们敌后的生存。另外，由他负责跟我联络，明白吗？明白，明白。
2: 今までにドクリスタンの後は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なぜ奴らはここ今日はないのか。多分奴らはすでに行動した。我らはきついでないだけ。
3: 何故我らはここの情報収集力は弱すぎる。そして藤原の臆病めは俺たちと情報共有しない。この話聞いたら悲しいぞ。伏せろ軍こんな時間まだ休めないの。
4: 俺は遠く前に寝た。でも突然に重要な情報を得た。
3: 俺はすぐに起きて早野君のところに来て一緒に協議をする。お前はこの情報を見たらきっと喜ぶ。どんな情報だ？こんなに嬉しい。今日の夜は特別一団、お前が探してた53の部隊だ。西の方に逃げていた。
5: 早野君，おやすみなさい。今出発準備と全員に伝えろ。今ですか？そうだよ。今だ。はい。就这家啊？这里没有第二家了。
6: 哎，有饭吃喽！
7: 卖香烟，香烟！红细胞大双刀大前门，香烟了，香烟！伙计，哎，
8: 二位要点什么？啊，
7: 一盘花生米，两碗面条，
8: 不要酒吗？还有今天刚杀的羊，刚出锅的羊肉。
7: 对对对对，这个好，这个好。哎，来点羊肉，羊腿有吗？
8: 三壶酒。
7: 等会儿，等会儿啊！
8: 一盘花生米，两碗面条，够了，谢谢。
7: 好嘞，得。
9: 我这一早上什么也没吃，这碗面哪够啊？一碗面不够，再要一碗。我们是执行任务的，又久又肉，像什么话？这太抠，真是。这队员，这哪个事啊？
10: 团长说，入伍呢也得6、7年了，按照这个去推算，怎么着？ 也得27、8岁了，哦，而且街头爱好之一就是大前门，观察大前门，
7: 大前门，
8: 二位，哎，吃点瓜子儿，
11: 哎，那个面快点啊，
7: 好嘞，
11: 红细胞大双刀大前门，
7: 哎，这位爷。

0: 您来包烟吗？
1: 不要不要，我这没抽完呢。哎，梁王爷，您来包大前门吧，这个烟啊可好抽了。哎，走走走，不要啊不要，就外边卖去啊。嗯。制作人，那个是不是大前门啊？
2: 我靠，卖香烟，红细胞大双刀大前门，香烟，新来的大前门。
3: 走了，香烟，这是大前门。不是，这走了他。
4: 要跟我也走啊！你赐个大牙，你要啃人家。那我觉着，我只要冲他乐，他就能给我暗号呗。你看那人那样，他也不是来街头的人，就是来吃饭的。
3: 大前门，看清楚了，这是大前门。大前门怎么了？不买，走走走走走走啊！不买，这都说这大前门呐，抽一口浑身舒坦，抽两口啊，那赛过神仙。买两包，我还另外赠送5根烟卷啊！
4: 他说什么？小姐，你回来，
3: 你再说一遍。我说啊。
0: 抽一口赛过神仙，抽两口啊，浑身舒坦。你们买两包呢，我还另外送5根烟卷。是你，海野君，我らはこの座まで帰るのはあまりにも悔しい。我らは武者さん捕まえに行く。 追い出されたではない。そして我らはきっと戻ってくるさ。

0: 吴队长，就是这人。哎，你个小兔崽子！哎，行了，都别看了，同志们，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叫毛大林，是上级派给我们的交通员。
1: 哎，顾总，这就是那个毛大林，六年军龄呢。
0: 对，我收他暗号都对上了，是他。啊、<笑>
1: 小孩，你就是毛大林啊？有六年军龄？
2: 不敢当啊，叫我小毛就行。我今年17岁了，我呢11岁就跟着队伍走了。 12岁啊，我可是少年团的班长。那时候，你指不定在哪儿种地呢吧？哎，
1: 这小兔崽子怎么说话呢？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给你隆重介绍一下，我叫武十三，我打鬼子的时候还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呢，你小屁孩！
2: 这个地方叫小南庄。
1: 你们暂时就在这儿落脚。小南庄，这里就是小南庄啊！你们知道这儿啊？
3: 太好了，我们之前有两个战友失散了，说好在这儿会合的。
1: 哦，那你们还真挑对地方了。这个地方一向群众基础比较好，村里有个大户人家，虽然比较抠门，但一般也不做啥坏事，也帮过咱新四军。一会儿我领你们到村长家，你们就伪装成他们家的长工，暂时先在这儿住下。
2: 就是，
1: 哦，他就是刚才我说那个村里的村长老胡的媳妇儿。
3: 哎呦，你说我现在到哪儿找他去呀？我到哪儿找啊？
0: 这么厉害，要不要过去看看？
1: 啊，不用管他们，他媳妇儿是村里出了名的。

0: 头就得闹上一回，老胡喝多了他闹，老胡偷看孙寡妇他也闹，就连老胡吃饭掉饭桌上饭粒他也要闹，咱们不用管他，走。
1: 来，三元，给。队长，想什么呢？
2: 郭子，我觉得咱还得换一个更合适的落脚点啊。
3: 怎么，二位同志要走啊？你是嫌我这个地方小啊？
2: 老周，你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在想啊，你看我们这二十几个人，装作长工躲在你们家，但是你们家就那么几块地，平时根本用不着那么多人呢。这时间长了，我担心那些鬼子二狗子会看出破绽，到时候会连累到你们。
3: 哦，也是。
2: 小毛子，
0: 哎，
2: 小毛子，
0: 哎，
2: 来，
1: 来来来，
0: 啥事儿，队长？
2: 这附近有没有什么更合适的地方？
0: 要能装下咱二十多个人的地方，除了几个大财主家，我看都够呛。
2: 哦，老赵，
3: 嗯，
2: 我跟你打听个事儿
3: 啊，说，
2: 这村里最近有没有来一些陌生人呢？有没有三个男的，一个女的？女的长得挺好看的，
4: 没少见呢。不是，老赵，你再好好想想，这么长时间了，就没来一个外人吗？
2: 对啊，再想想。
3: 这村不大，如果要来外人，我应该能知道啊。
1: 哎，他们没来啊，也未必是坏事，没准儿在路上耽搁了。也没准儿在城里没出来，咱们呢再好好打听打听啊。
0: 对了，老赵，我进村那会儿看见老胡媳妇又在那儿闹，老胡又去孙寡妇家吃鸡去了。
3: 这回可不是。哎呦，你们一来我这一忙活忘了一件事儿，老胡家出大事儿了。前些日子呀，附近据点的二狗子来找那个老胡要粮食，老胡说呢今年收成不好，没富裕的粮，结果今天呢，那几个二狗子就跑到老胡家，把他儿子和那几个人呢全给绑走了，说是啊，要是三天之内不交出300担的军粮啊，就把他们全部送到鬼子那儿去当劳工啊。
0: 哪个据点二狗子？
3: 就是小河口那个据点啊。
0: 小河口那个据点不是秦三太带队的吗？不是一向跟你们处的还行吗？一般也不祸害你们，这回咋了？
3: 你可不知道啊，最近呢有一伙土匪投奔了日本人，就编在小河口那个据点里面。这伙人呢天天欺负老百姓，附近的村庄啊，那些老百姓都被他们祸害得够呛啊。哎呀，就前几天还把茶厂村老郭家那三个闺女啊都给糟蹋了。哎呀，郭家一家十几口全都给杀了。
2: 哎，这帮王八蛋，
1: 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3: 就在你们进村前半个时辰的事儿，还说呀要到旁边那个大南庄去征粮食。
5: 姐夫，你说这些个村子里的大户怎么这么穷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村里那大户光麦子就堆几十堆，我们全村人都吃不完。
6: 你还不明白吗？他们就是他娘的哭穷，咱们要是不吃点狠手段，在日本人那儿怎么交差啊？咱们到时候都得喝西北风。哎，站住，干嘛呢？这是干啥呢？
0: 我们是徐财主家长工。
6: 那这麻袋里装的什么东西啊？
4: 嗨，啥也没有，老总，就是些山货。山货？
6: 山货？来，走，放下。哎，
5: 姐夫，大米。
6: 大米，大米，这大米哪儿来的？
0: 薛财主家的。
6: 薛财主家的大米，你们这是要扛哪儿去啊？啊，老实交代，是不是偷的？啊！
4: 哎，老总，老总，可不敢冤枉好人啊。那个薛财主让我们把这些大米给他送到后山的那个暗窖里头。
6: 暗窖里头。

0: 说怕你们老总啊去抢他粮食，都偷运暗礁里去了。
1: 那薛财主家的暗礁里藏了多少粮食？
2: 这我们就是些长工，这地主家的事儿我们怎么知道啊？哎呦，这个上次我们去的时候啊，发现那暗礁还挺深的呢，这里头什么腊肉啊、粮食啊、大米、白面啊，可真是不少啊。

0: 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别放圈了，我自己听都害怕了。我是一个让所有女人都无法与我拒绝见面的男人。我的代号007，号外卖员。今天呢，是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送完最后一顿饭，我也回家过年。按正常来讲，这顿饭都不爱送，但我愿意。为什么呢？因为我送这家那小女孩啊，长得老漂亮了。哎呀，想啥呢？人家有男朋友了。点外卖呀，人家一点就是一年的。今天我是送第365天啊。哎呀，顾客是上帝啊！不跟你们聊那么多了，我见上帝去了。
1: 哎，亲爱的，你落地了，我正出门呢，我一会儿就接到你了。什么？你不来了？小样，你少骗我啊！人家都已经2个多月没见到你了，我想你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今天不来看我，你以后都不用来了。你还嗯？你什么嗯？你说什么？分手？你为什么？我们俩好好的，你干嘛要说分手啊？你什么意思呀？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在老家你有别人了？我不同意分手。你说我们挨了这么久，明天就会让我回老家跟我结婚呢，我不同意分手。你要是今天不飞过来，我就死给你看。我真的能不能不分手啊？
0: 外卖到，外卖到，外卖小哥就来到。到了，他到，到到。干啥呀？真顺粗。你是哭是笑呢？
1: 你赶紧把外卖送了。
0: 我送出来，我告诉你明白的，我别的话我不想多说，就告诉你一句话：最后的晚餐。
1: 看来这是真的了。
0: 什么？什么真的假的？餐都上当了，还能假的？送假盒饭你吃啊？
1: 剪刀。
0: 谢谢。正好我用剪刀，你可真会，真懂事儿啊！
1: 水果刀，
0: 哎，对，水果刀就给我家了，水果对，给我拿来，拿来，妈呀，你可神算了，你都。

0: 干嘛拆？别拆窗户！我带方便袋来了，垃圾我可以直接替你带下去。大冬天开窗往下扔东西，把人砸了，大过年让人讹一下子，多犯不上。再说女人那么做，多没素质啊！
1: 我怎么没素质了？我有没有素质用得着你管啊？你算什么呀？你不就是个送外卖的吗？
0: 谁送外卖你啊？我怎么就不爱听这句话呢？送外卖咋的了？干啥呀？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哪个意思？为了让你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我们外卖小哥容易吗？风里来雨里去，雾霾我都挺着。怎么了？
1: 我刚才是有一点。
0: 能不能尊重一下我们用腿吃饭的这个职业？我告诉你，你有多少钱我不伺候你了，你还？
1: 我不是的，这个。
0: 再见。看。
1: 我知道。
2: 包辣子。
1: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还不行了吗？你怎么还没走啊？
0: 你别忘给我个五星好评啊！
1: 刚才对不起啊，我情绪有点激动，你没生气吧？
0: 妈呀，我生气！我要跟你们生气，我一天早就气死了，还生气？我年都过不去，还生气呢？
1: 五星好评我会给你的。嗯嗯嗯，你赶紧走吧。
0: 你赶紧走，我干嘛去、啊？
1: 这里不需要你了。
0: 我干嘛？你需不需要我？话是你说就说的啊。我跟你说，我们公司规定让我们随叫随到，可没让我们说走就走。
1: 我都说了给你五星好评了，这里不需要你了，
0: 你
1: 不需要吧？
0: 你又忘了你？你是不是忘了？
1: 我是
0: 蹲洗手间出不来的时候忘了吧？给我打电话。哎呀，你快点来呀！哎呀妈，手人家没有手指了。哎呀，我腿都蹲嘚瑟了。快点吧，我都蹲四个多小时了，你忘了？
1: 我
0: 半道给你什么送来的？你忘了？一共拿六卷纸，路上被风吹散五卷，我在前面骑着摩托，后面那卷着一块一块纸，唰唰唰唰，后面人看着就喊了：“快看呐，外卖小哥骗业务啦，就开始送纸钱啦。”你忘了？
1: 我没忘，我都没忘。我知道你这一年帮了我不少忙，我也知道你叫宋小宝，我知道我们常常见面，可是那代表什么呢？咱们俩也没关系，我们也不是朋友。
0: 还不是朋友？一句话你什么都给否了，一年365天见面都白见了，还不是朋友？还哪有比我了解你更详细的啊？愿意吃啥啊？愿意喝啥？几点起床？几点睡觉？有的时候失踪了，我找不着，联系不上你，被我急的满脑瓜汗呐！好不容易找着，把我乐的呀，就像我姑娘丢了我找着了似的。你说就不是朋友，能达到程度吗？
1: 行了，小宝，你别激动。其实，在我心里，我早就把你当我的朋友了。这没你什么事儿了。你走吧，五星好评，
0: 五星好评。
1: 我现在，我你走了我就给你评。
0: 不是你不，我看到你要还得你短信、微信支付你给我支了啊，别忘了过年了给我发红包。
1: 你走吧。嗯。
0: 发红包整个大点的，别哪回整8码8码的。
1: 他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跟我男朋友异地恋3年了，3年里我见他的次数还不如这一个月见小宝的次数多。他总给我点外卖，他说就当是陪我一块吃饭。异地恋很难，对不对？
3: 对。
1: 我已经撑过来了，你为什么就要放弃了呢？
0: 哎！哎呀！
1: 你干嘛？
0: 别
1: 撒手！
0: 别动！哎，
1: 我绝不放过他！我不放过他！
0: 你瞅一下，你看着点，你看。

0: 你别动，哎。
1: 我没动。
0: 别整这傻事儿，干嘛呀？啊？刚才我就看明白了，要不我能回来吗？我告诉你，快过年了，你让我回家好好过年，你别这么坑我，行不？
1: 我哪把刀又关你什么事儿啊？
0: 你能不关我事儿吗？啊，我送完外卖了，前脚走了，你后脚唰，满地全是我脚印儿。
1: 你想象力太丰富了。
0: 还我想太丰富？
1: 谁说我拿刀我要自杀了？
0: 不自杀干嘛呀？你这么整多坑人呢，跟那脚印多都是我脚。
1: 我拿刀我就是想把我男朋友送我的第一个包给划了。
0: 对，划他，来，我帮你划，划住。
1: 哎，别，哎，别老跪了。
0: 咱别这么闹，行不行？行不行啊？啊？行了，不划了，把那包放，别绷着了，有没有钱怕丢啊？跟你们一天，我真操不起的心呐。
1: 我太惨了。
0: 你怎么惨？
1: 他说了。我们跟别的异地恋不一样，我们是一定能修成正果的，一定可以证明给别人看，我们一定会结婚，一定会生一个大白胖小子的。
0: 非得生大白胖小子干哈呀？你生一个像我这样的事不也挺好的吗？说话真刺激了。这话谁说的？给你承诺，你相信承诺了是吗？
1: 你懂什么叫承诺吗？你都没谈过恋爱，一看你样子就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坚持，什么叫做被抛弃。
0: 哼，跟我比惨！我告诉你，你伸手。你知道我原来我有多白吗？自打我干了一年外卖之后。你看我现在这色儿，
1: 你太逗了，
0: 惨不惨？
1: 这种惨跟感情不一样。
0: 哼，
1: 爱情多重要呀！
0: 我也经历过。
1: 信吗？
0: 信吗？我也曾经喜欢过一个小女孩。
1: 真的？她白不白？
0: 哼，比我黑多了。
1: 那她长得好看不？
0: 长得，哼，就不要提了。但是我爱他。有一次，正赶上他被别人欺负，刚巧遇到我，我一看他被别人欺负了，如雪，哇呀，我飞，哇，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跟人讲理呀、
1: 啊，好厉害！
0: 他们一顿把我揍啊，十多个人打我半个多小时。就活刺拉的没把我打倒，
2: 绑树上的，
0: 你答对了，绑树上教的。
1: 哎，那后来呢？那女孩呢？
0: 到后来，她虽然说长得不如我，还没我白呢，她还是依然残忍的拒绝了我。你想想我惨不惨？
1: 又黑又惨。
0: 快回来坐了。开心了吧？
1: 嗯，好多了。
0: 就得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知道吗？你现在内心当中是不是有个潜台词？报仇两个字。来，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
1: 我现在不想报仇
0: 了。你给我，他就废了。
1: 你别冲动，我男朋友练过跆拳道。
0: 他练过跆拳道？
1: 嗯。
0: 不怕。
1: 啊？
0: 我告诉你啊，我们呢有个群。叫骑行侠，
1: 天哪！
0: 我是这个群的群主，知道吗？我要在江湖上发一道指令，你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我输入那个群里头，以后他点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筷子。
3: 是我，
4: 谁呀、啊？风，你不好好上学，怎么出来街道来了呢？
3: 爸，明天我们老师要见你，我们地方戏班女同学娇娇，明天选搭档，有叫王龙的条件都不错，虽然说明天你去。

0: 去，你别说你是蹬三轮的，让人笑话。
1: 那我是干啥的？
0: 你就说你是一个大老板。
1: 啊，
0: 有面子。
1: 那老板平时都咋说话？你教教爸，明儿别给你整露馅了。
0: 那大老板无非说话就这样，这一块呀，那一块呀，方方面面的。打电话的时候愿意急眼。
1: 啊，就是老板脾气都不好。
0: 对。
1: 那行，我回家跟你妈好好练练。然后你赶紧走，给别人看着。
2: 哎，漂亮啊！哎，看看我今天头型帅不？看看我。哎，咱俩唱的二人转呢？
3: 不唱。
2: 唱一段呗。唱一段，咱俩唱一段，唱一段。
3: 这么烦人啊！
2: 唱一段呗。你先起头，行不行？我。
0: 那个同学们，快集合集合集合，那个集合，咱商量个事儿啊。
2: 啥事？
0: 那个你看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啊？咱们说点实话，父母都是干啥的？一五一十说，说实话，好不好？
2: 那我打个样，我爸养猪的。
0: 养猪。啊，真是。养猪的。
3: 我爸是。
0: 不，那个娇娇，你就不用说了，你爸干啥我知道。那个你，孙杨。你爸是干啥的？
4: 我爸是工程师。
0: 什么工程啊？
4: 属于是长方形混凝土瞬间移动工程师。
0: 搬砖的吧？你爸干啥的？
5: 为什么问我这个伤心的话题？你好坏，妈，我爸呢？
0: 劝劝他，快去劝劝他去。
2: 你不应该问，我感觉他好像没爸。啊。再说咱的爸都说了，你爸是干啥的？
0: 你干啥一会儿来你不就知道了吗？那啥，娇娇，明天你看这你选搭档，你看你是选他呀还是选我呀？
3: 我爸说谁唱得好就让我跟谁搭档。
2: 那当然选我了，我嗓子好啊，像刘欢似的。
0: 咱们是学的是地方戏，
2: 那我唱歌唱得好也行啊。
0: 不是歌咏比赛，知道吗？来，娇娇，咱俩唱一段，打打样，你看看什么是地方戏。
2: 来吧，那我给你打板。
0: 来，
2: 我就不信
0: 了。来，
2: 准备好没？
0: 你看我俩配合的多么默契。
2: 来吧，预备。

0: 要下蛋呢，干啥呀？
1: 你这打的太快了，我这嘴是机关枪啊，我呀。
0: 那你这节奏感不行，不信娇娇，咱俩唱一段，来一段《射雕英雄传》。走，蓉儿，哎，蓉儿，让靖哥哥带你回桃花岛。
2: 一回我梦醒从今送来不难移，
1: 别鼓掌。
3: 桃花岛西西雨，
1: 别鼓掌。

0: 妈，正唱投入，你干啥呀？
1: 来人了，来人了，
2: 真亮上了！
0: 哎呀，爹，你来挺早啊，爹。
2: 我过来看看你嘛。
0: 哎，对，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也是小峰。
1: 哎呀，叔叔好。
0: 啊，对，这个就是我给你提的那个娇娇。
3: 你好，叔叔。
2: 哎呀，你就是娇娇啊。老师呢？我见见呢。
0: 啊，爸，你先别着急，先坐，等那个峰哥他爸来一起见老师啊。哎，峰哥啊，你爸咋还没来呢？
4: 别到了，我爸是咋还不来呢？这一块那一块方便面呢，咋不来呀？
5: 这一块那一块还挺难找呢，这方方面面呢。
0: 爸，你咋才来呢？
5: 堵车，我还能飞。

0: 好，走，
1: 新买大皮鞋，手到了不会弯。这是，
2: 小小一看，真是大老板子，这说说话就急眼呢。这家伙，这一对一块都谁的都啊？
3: 爸，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个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起那个我未来的搭档娇娇。
1: 啊，娇娇啊，
2: 这我爸。
1: 跟我儿子搭档行不？
2: 这个我得听我爸的。
1: 你爸来没呢？
2: 他爸是我教我们的老师，
4: 在办公室呢，我去喊一下。
1: 你去，行，
2: 行，
1: 去吧。
2: 这一对一块都谁呀？
4: 爸，我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同学王龙和他爸。
1: 对，这是我爸。哎呀，打仗亲兄弟，学戏父子兵是吧？
2: 不是叔，你可能误会了，我爸跟您一样，见老师要给我选搭档，
1: 竞争对手啊。
2: 方方面面的，
1: 你是干啥的？这块呀，
2: 我养猪的。啊，你那也快属于畜牌业呀。
1: 不是，外边三轮车谁的？
2: 咋车翻了咋的？
1: 没有，道堵上了，我挪一下。
2: 你没给整坏了吧？
1: 那倒没有。
2: 这谁的？
1: 爸，
2: 这就是
1: 教教他爸，我们的老师。 老师啊，
2: 这我爸。呀，
1: 咋这一块那一块的？
2: 我瞅你面熟呢。那你方方面面的，你越瞅越熟。那个，今天来呢，啥事呢，老师呢？我儿子要跟你姑娘搭档，
1: 你看这事能定下子吧？
2: 这玩意儿得看他们条件了，是不是？
1: 看条件你早说呀，这条件都在这摆着呢。
2: 爹放大招行吗？
1: 赶紧放，快点放。
2: 这脖子刺挠着脖子呢，是吗？你看我跟老师说话，你抻你的。这玩意儿吧，这玩意儿是负担，这玩意儿。所以说呀，这玩意儿行，这玩意儿没头，我告诉你，这玩意儿都越抻越长，这筋软乎，这玩意儿。
1: 爸，干什么呢？
2: 咱家那狗链子我现刷的漆，
1: 这条件行不行啊？
2: 我说的不是这个条件，小峰不错啊，小峰不错，但王龙的条件也不错啊。
1: 你搁哪看成条件不错呀？
2: 咱家养猪的，畜牧业，哎，老徐，你站起来了，老徐，你现在是主动退出还是马上认输？啊，说呀，这一块那一块的，你这嘎达。
1: 老师啊，
2: 别害怕，
1: 我认为啊，这个娇娇啊，还是跟小峰唱比较好。
2: 谢老师，
1: 你看我这多余来，这事你就定了，我得回去，我看他车咋回事，哎，老哥哥，嗯，你别走，那个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2: 你啥事儿？你说没事儿。
1: 学校呢，准备翻盖宿舍，用点钱，请您帮帮忙。
2: 用钱呢？用多少？5万块钱，明儿我跟你送来。
1: 不是五万。
2: 5万，嗯，
1: 你5万，过两天给你行不行？
2: 过两天给的话，那得先立个字据是吧？
1: 立字据，假如说我要是给不上的话，法院他找我不？
2: 法院能找你。嗯，
1: 那我知道了。
2: 哎，比，
1: 爸。 5万，5万的，赶紧走吧，
2: 必须花，走，都装到这份堆了，我说那走啊，你这样我回去我借一借，我看能借到5万块钱不？要真是再差个几千的，那爸黑白蹬三轮也能凑上。假如说这3000-5000要还不上，法院也找我，你记住一个事儿，把你妈照顾好就行。老师，钱吧，5万块钱够吗？5万。
5: 不是，爸，这还，老师，对不起你，我爸其实就是一个蹬三轮的，一分钱都没有。老师，我错了，爸，我对不起你啊。
6: 小芳，我就等你这句话呢。今儿个你要是让你爸把这个字签了，我就不收你这个学生了。老哥哥。

0: 我一进屋就认出你来了，你不就是那蹬三轮的吗？那天晚上我回家坐你的车，没有路灯，你这大脑瓜蛋子把这马路照得通亮。你
1: 对这一块我确实挺好使，这一块
0: 方啊，看看这四个大字，德艺双馨，德在前艺在后，要是没有德哪来的艺呀。这样老人家您请坐，老人家您也请坐。刘芳、王龙，今天呢你们的家长都来了，你们俩呢表演个节目，一是呢向你们家长汇报，二呢上我看你们两个谁表演的好，我好决定谁跟我闺女成为搭档。
1: 加油姑娘。
0: 好吗？
2: 行，
1: 加油。
2: 我放音乐，
1: 加油啊。

0: 年的啊，我是给大伙儿发放福利来了，知道是啥不？古董，40岁陈年老剩男赵哲啊，看着没？有意者可以扫码进群。大姨家里有没有闺女？啊，出嫁了？那您考虑一下不？就是当帮忙了，要不然他就奔五了。
1: 白哥，白哥啊，
0: 妹呀，
1: 你先别发了，
0: 没发完呢，还有一沓子呢。
1: 你发完我就完了。
0: 咋的了？
1: 我问你个事儿，满小区都是我的征婚广告，谁贴的呀？
0: 不是满小区，是满市区，整个铁岭都已经让我给你覆盖了。你就说这钱你花的值不值？老妹子这事儿给你办的，哈了少不哈了少？
1: 你往后给我扫一扫，你个二货。
0: 谁呀？
1: 你。
0: 咋的了？
1: 二货。
0: 谁呀？
1: 你。
0: 我呀。
1: 啊。
0: 咋的了？
1: 二货。
0: 谁呀？
1: 白哥。
0: 你叫准了，到底是二货还是白哥？
1: 白哥，你是真二啊？
0: 错，我在家排行老三。
1: 行，我服了啊，我不跟你撕巴了，我也撕巴不过你。
0: 啥意思？
1: 我花重金请你们婚介中心，
0: 嗯，
1: 我是不是告诉你们把我秘密的推出去？
0: 嗯呐，我老秘密了，我是汤黑戴着口罩出现，咔咔给你贴这个玩意。
1: 你戴口罩有啥用啊？我照片没戴口罩。
0: 你照片戴口罩，谁知道征婚的是你啊？
1: 我不都说了吗，把我秘密的推出去。
0: 是秘密。我是半夜汤黑戴口罩墨镜出去，咔咔粘的。
1: 白哥，
0: 啊，
1: 我再给你撕吧最后一遍啊！我花重金请你们婚介中心，是把我秘密的推出去，我不想让身边的熟人知道，你懂不懂？
0: 你就放心吧，那太秘密。那天黢黑黢黑的，我汤黑戴口罩墨镜，嘎嘎出去粘，你别说熟人了，连条狗都没看见。
2: 哎呀，我的命运啊！
1: 白哥，我现在给你两条路啊，一是退钱，二是赔礼道歉。
0: 不是，凭啥呀？
1: 我是顾客，我花钱了，知道不？这两条路你必须选一条，要不然我投诉你啊。
0: 你要是这么不讲理的话，哎，我选第二条。
1: 为啥呀？
0: 省钱。
2: 赶紧的。
0: 对不起。
1: 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0: 对不起。
1: 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0: 对不起。
1: 哎呀，我从你的道歉当中看出这个不乐意呀。
0: 咋的，我还给你磕一个哟。
3: 一个不够。
0: 哎呀，你别太过分，我告诉你啊，做事留一面，日后好相见。
1: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赶紧把广告给我撕了啊，要不然我投诉你。
0: 哎呀，
1: 我等着。
0: 哎呀，这胡出。哎，难怪他40多岁，你说还找不着对象，你说是不是人语不懂，好赖都不分？我就为了给他贴着广告，我起早贪黑的，3、4宿我都没睡好觉，他不愿意了，不满意。
4: 哎，白哥，
0: 那意思我做的宣传太好了。欢欢。

0: 来来来，咋的了？那个那啥，我出去一趟，你帮我看会店呗。
1: 我不可看不了，我哪会这玩意儿啊？这你着急忙慌又干啥去？
0: 我爸过生日，
2: 那你教教我咋整啊？那玩意儿，
0: 你吧就拿这个一扫，嘣儿一声，多少钱一入柜，完事儿了。
2: 这简单呢？
0: 啊，
2: 行，那我就记住了。
0: 亲爱的啊，
2: 记住了啊，顾客至上，对待顾客就像对待亲妈一样。
3: 啊，对对，顾客就跟妈，你就放心吧，我肯定给你整好了。
2: 那你早点回来啊！
3: 好了，知道了。
2: 我可能待不了太久。
3: 看这玩意儿，还来个活儿。
4: 我也是一个猎人啦。啊，
3: 我溜达。爷爷，我也是一个。
2: 爸
3: 呀，
2: 姑娘啊，
3: 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呢？
4: 那啥，欢欢说他有事儿，完了让我帮他照看口店儿。
3: 哦，
4: 欢迎光临。
3: 吓我一跳，这还一惊一乍。
4: 我们的服务宗旨是顾客就是我的妈，我跟顾客是一家，不跟顾客发脾气，他想咋地就咋地，爱咋咋地，你想咋的？
3: 啊，投准了，我是你爹，不是你妈。
4: 此时此刻，我只认妈，不认爹。
3: 那行，妈渴了，买瓶水。
4: 你喝哪个？
3: 就这个就行。
4: 这个行啊。
3: 哎，好，好嘞。
4: 这玩意儿，树得嘣儿一下子呀！太扒了，嘣儿一下子，你是不是给人捅坏了？
3: 没有，我没碰都。哎，
4: 费那劲，给你钱。
3: 可你不行
4: 啊！不行，我花钱了。
3: 你花钱，你这玩意儿得先扫码，我嘣儿一下子，那钱匣子打开，我把钱搁里头，你才能喝呢。
4: 我是你亲爹，
3: 就这玩意儿要不嘣儿不，你是我亲爷子不好使。
4: 我渴了，
3: 你挺着。
4: 你这这这这这这两块钱，你拿着快！我那啥，我爸这玩意儿应该是他这个机器坏了，我给售后打个电话啊，马上。喂，啊是售后服务吗？啊对，我是欢欢超市。我今天啊，那个你拿，哎呀妈呀，
3: 这孩子，你看我问你呀，
4: 我都告诉你别碰，你非得碰呢，你这老头怎么？你快点，赶紧过来一趟吧，有个老头都渴完了，你别老给我气儿妈的了，抓紧。
3: 我不喝了。
4: 你不喝了，你说你刚才你又亲儿妈，你又渴了，我说你等一会儿，你等一会儿的。
3: 别说话了。哎呀，
4: 老伴儿啊，你好好回忆一下，当初在医院生孩子时候，是不是护士把孩子抱错了？你这呼出，他也不随我呀。
5: 报应了，司机！哎呀呀，报应！
4: 爸，爸，你等会儿呗，售后一会儿就来了。
5: 喂，
4: 你放心啊，如果客户再投诉我的话，你再把我给开了。哎，拜拜，老板。
3: 赵博，他是售后，你看我一会儿咋整他的啊？
5: 赵博，
3: 白哥，加油！

0: 白鸽，越不想看见谁，越能看见谁呢？
1: 你咋说的那么对呢？
0: 你们老板呢？
1: 老板啊，我就是老板。
0: 你是？
1: 刚对的店儿，气人不？
0: 真有钱呢，
1: 都是挣你的钱对的店儿。咋的？售后啊？
0: 啊，机哪坏了？我看看。
1: 不着急。
0: 我着急。
1: 你着急没有用，投诉你。
0: 为啥呀？
1: 你来晚了。
0: 啊，我为啥来晚了呢？刚才吧，跟一个二货吵架了，所以我来晚了。
1: 是不是那个二货把你的征婚广告贴的满城都是啊？
0: 对，就是那个二货，现在当老板了。
1: 你怎么跟二货说话呢？抱歉哦。
0: 行，对不起。
1: 你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0: 对不起。
1: 你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0: 对不起。
1: 哎呀，你这个表情啊，看你是满脸的不乐意呀，你呀。
0: 咋的？我还给你磕一个呀。
1: 来吧。
0: 白哥，做事留一面，日后好相见啊！
1: 哎，不，我听那词儿咋这么熟呢？是不是刚才我说的词儿啊？咋的？没词儿了，词儿穷了，学我说话呢？
0: 看把你嘚瑟的啊，摇头尾巴晃的。我肩不？
1: 把衣服脱了是啥意思？
0: 我不干，我来买东西。我是啥？

0: 顾客了。
1: 你是啥？
0: 服务员。
1: 到我手里边了吧？唠一唠吧。
2: 先生您好，

0: 这个服务的表情够真诚不？
1: 对付吧。
0: 能看出我内心不乐意不？
1: 看不出来。
0: 能挑出毛病不？
1: 不好挑啊。
0: 高兴不？
2: 买单。
0: 就让你挑不出毛病。这玩意儿是不是应该啵一下？
2: 还得扒一声呢。你是不是给人啵吧坏了？哎，我是顾客，我来买东西来了啊。你耽误我时间了，你是不是得给我赔礼道歉呢？来吧，宝贝儿，加油。
0: 对不起，我家机器坏了，这机。机器坏了，你把那马夹子给我套上。你是售后，我是顾客，你给我道歉
2: 啊！对不起，
0: 你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2: 啊，对不起，
0: 你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2: 啊，对不起，
0: 你这个道歉我看出来了，你非常的不乐意呀，你啊！
2: 我刚才都说我不干了，我来买东西，我是顾客，你家东西坏了，你家面包坏了，你知道不？
0: 我家面包咋的了？我家
2: 面包。你家面包长毛了。
0: 我家面包长毛，我家这是肉松面包。我告诉你，肉松面包本来就是带毛的，你别给我整那浊。我告诉你，你现在是售后机器，你没修好，你给我道歉。
2: 我是顾客，我来买东西了。你家面包坏了。
0: 你家机器坏了。
2: 你家面包坏了。
0: 机器坏了。
2: 面包坏了。
0: 机器坏了。加加加！
2: 我喊不过你啊！我就不信在你家找不着一个长毛面包。
0: 来吧，你找吧，哎，我看你能不能找着啊？搁哪儿呢？哪缸子有长面包包？
2: 哎，我搁哪儿呢？哎，我搁哪儿呢？
0: 哎，哎找没找着？
2: 等会
0: 儿，你找着了吗？
2: 没找着，
0: 没找着啊！啊，我带你上仓库去找去，
2: 一起去。
0: 加，我还找不着那长棉面包
3: 呢。哪去？
0: 找那个带毛的面包呢。
3: 你干哈呢？啊！我让你给我看个超市，你给我拆迁呢，搁这儿啊？
0: 坏坏啊！我告诉你，这事儿你跟我你落不着。你家那个机器它坏了，不奔吗了？我找个售后，我那个售后来了，完了他不修机器，搁那嘎达非得找那个带毛的面包，根本就没找着。你告诉我，带毛面包搁哪嘎达呢？
3: 搁哪儿呢？带毛面包啊？啊？这咋气这样呢？干哈呢？这机器哪儿坏了？头插上电完事儿了吗？
0: 还得插电呢。
2: 啊！
0: 你啊个半卷冰激凌呢？你来了，你先别忘我呀。
3: 那个，
0: 气死我了，
3: 鸽子呀！真的啊，你吧是干婚介的，那是服务行业，我呢也是服务行业，咱们吧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顾客都应该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不管顾客有啥样的要求，咱都应该耐心解答，
2: 你听到吗？
3: 大哥，我替白哥向你道歉。
1: 哎，别，你道啥歉呢？
3: 哎呀，这
1: 你说我是售后来了，一眼机器没看，那玩意儿还插电，
3: 对，
1: 光顾跟他吵架了。
3: 这也是，
1: 要到现在应该是我老妹儿啊，啊，对不起，
3: 呀，啊，哥对不起，
1: 老妹儿对不起，
3: 哥对不起，
1: 老妹儿对不起，
3: 哥对不起。
4: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3: 照片是你吗？
1: 是哥哥。
3: 哥，你本人比照片看着年轻，让人觉得心里边踏实、稳当、可爱、好帅。
1: 哎呦我的天哪！我妈都没这么夸过我。
3: 给咱妈带好。
1: 好。
3: 哥，
1: 哎，
3: 哥哥，方不方便把我也加进你们那个相亲群啊？
1: 不方便。
3: 啊？
1: 单了。
4: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0: 撒开！音乐停。我算是看明白了。
1: 你看明白啥了？
0: 欢欢说的对呀，必须做好售后服务。你不是不满意我给你粘的那个广告吗？啊，我现在就去接了去。
3: 白哥啊，那个不用，我俩去。
0: 那能行吗？我粘的，我去。
1: 不用，我俩去。
0: 我去。
3: 哎呀妈呀，这么费劲呢？我俩去。

0: 2026年沈阳种业博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面提速，今年展会都有啥看点？传统农业搭上智慧加生态快车，抚顺萝卜坎香瓜靠科技赋能卖俏市场。本心永子峪村建起露营基地，昔日安静的小村子如今火起来了。木工匠人扎根乡野，亲手打造田园式度假空间，让城市游客体验乡村慢生活。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王博。为了让更多特色农产品走上大伙儿的餐桌，这几年黑土地呢一直在优选品种，精心种植，打造了黑小番品牌。如今黑小番已经包括西红柿、羽衣甘蓝、玉米等众多品类。这不，最近呢，咱们的黑小番特色农产品呢走进了沈阳的一个市集，线下摆摊，让大伙儿现场尝鲜。
1: 一到周末，沈阳市青年大街地铁站附近的青年里创意街区就格外热闹。街区的新进市集虽然不大，却布局精巧，在众多摊位中，黑小番系列农产品格外吸睛，田间现采，直达市集，处处透着新鲜的泥土气息，
2: 感觉性价比挺高的，然后也挺安全的，就是看到是那个黑土地的嘛，所以我宣传过来的，比较放心。
3: 这种很新鲜的东西，大哥人很实在，聊聊天，然后买点菜，我觉得很舒服。
1: 要说摊位上最受欢迎的，当属咱黑小番系列的口感型西红柿，它不仅酸甜多汁，口感醇厚，更是实打实的绿色产品。
2: 皮还挺薄的，然后还挺软的，这个柿子的柿子味更浓一些，然后酸甜味更足一些，
4: 挺好挺好，挺有柿子味的，肯定希望健康一点，给家里小宝宝吃。
3: 很脆很甜，就是它有一股那个本来自然的清香味，就是在超市买的可能没有。然后我也问大哥，大哥说是当天从地里摘出来的。
5: 我们黑小番一直就是想给广大农民呢、朋友吧选择一些好种子，我们联合了农科院呢，还有一些种子育种基地育种的公司，选了很多的种子。然后今天带来这个口感的西红柿呢，就是比较有代表性。在管理上呢，我们不催熟，让它慢慢的自然生长，这样它熟了之后呢，它的番茄红素特别多，而且口感特别好，就说跟小时候的口感是一模一样的。
1: 不仅有爆款西红柿，咱黑小番摊位上的特色盆栽蔬菜也成为了本次市集新晋网红。这些可循环采收的活体盆栽蔬菜，既可以让孩子居家观察农作物生长，也满足了市民能随时吃上新鲜蔬菜的需求。
6: 我尝了他家那个像芥末一样的蔬菜，对，然后就是好看的盆栽，就是它又吃，然后它还能再生，就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3: 就是以前的确没有尝过这口感，刚才现场尝了一下，就是很新奇一个东西，以前的确没接触过。这是其二，就是家里小朋友很少有机会接触大自然，小朋友对于这种东西比较好奇，就是买回去一个是，大哥说能无限繁殖，就是下个叶吃了，然后还能接着长。这是其二，小朋友也能看一看。
5: 今年呢，为了更好的推广我们这些品种呢，我们又启动了一个黑小番的叫家庭菜园领养计划。这个领养呢，就是我们把这些蔬菜呀都做成盆栽，然后你们可以领到家里浇浇水，每天看它成长成熟，然后采摘下来呢一分钟就可以下锅就吃，很健康。下一步呢，我们还有一些功能食品，比方说这个虫草啊，还有这个金耳，还有人参。
1: 市集上不光有咱黑土地的优质农产品，还有绿植盆栽、手工饰品、特色小吃。闲逛漫步的同时，让您一站式体验田园美味与市井烟火。
7: 首先我们会筛选，比如说农产品或者蔬果类的，尽量都是周边的一些友善的农场，然后呢大家是以一个非常友善的方式然后去种植这些东西。因为黑土地能够把东北各个地方然后顺应着时节在生长的，最有意思的是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蔬菜水果。

0: 作物，然后成熟，我们跟着黑土地可以吃到很多的这样顺势如常的一些好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在一起合作这么多年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1: 周末有空，您不妨来青年大街的食鱼市集逛逛吧，尝一尝儿时味道的老品种西红柿，挑几盆特色的盆栽蔬菜，把黑土地上的好荷搬回家。
2: 各类瓜果蔬菜卖相喜人，口感出众，说到底呢，这根儿啊就在种子上。都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不少农户种业企业每年呢都盼望着沈阳种业博览会。这展会连续办了两年，是大伙儿选良种、对接客商、学习种植新技术的好平台。2026种业博览会正在筹备中，今年的现场有啥新品种、新机遇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3: 春种秋收，良种为先。作为东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农业盛会，沈阳种业博览会凭借专业的展示平台、丰富的种质资源，已经成功连续举办两届。种博会最实在的好处就是把天南地北的好种子、好种苗、好农机一次性展示给乡亲们。今年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即将在金秋九月如期举办。
4: 本次展会的主题是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拟定于9月22日开幕。9月22日至9月28日期间呢，就是我们的地展具体观摩时间。大家在室内的展馆里边可以看到农资、农机、种子、种苗、加工设备一体化的这些产品，在地展里头，大家可以实打实的看到每个品种的展示以及它们的适应性。
3: 有了前两届的好口碑、好基础，2026年的种博会底气更足，方向更明确。今年展会精准贴合咱们东北的种植需求，重点发力特色优势农作物。
4: 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展会来打造一个精准覆盖辽、吉、黑、蒙四省区的一个国家种业振兴的北方标杆化平台，主要就是以鲜食玉米和辣椒为主。今年还会举办鲜食玉米产业周的活动，还会邀请专业的观展团队，他们是来自这四个省区的专业的种植户、展销商、专门的采购团，都会进行鲜食玉米和辣椒这些种苗的对接会。
3: 除了咱们大田常规种植的主力品种，今年的种博会还悄悄升级了特色品类布局。依托沈阳市农科院的科研力量，展会提前引进了不少市场前景好、附加值高的好品种，紧跟市场新风口。
5: 大家看到这个呢，就是黑莓。对于坚果类，现在大家知道前些年呢是草莓风靡全球啊，然后之后呢是蓝莓。蓝莓在云南呢也有大片的基地，但是目前来说呢，云南的大部分的这个蓝莓呢也都改成了这个黑莓和树莓，所以说下一步的一个风口呢，就是大家会转向这种健康食品和功能性食品。那么我们沈阳市农科院呢也是站在了时代的前沿，我们优先引进了这种树莓和黑莓的一些优良的一些品种，我们也想做一下示范，更新一些品种，做一些主培苗的一些繁育，来实现北方寒地坚果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
3: 一场接地气的农业盛会，既要服务好专业商户和种植大户，也要贴合老百姓的田园需求。今年展会的花卉园艺板块也是满满的实用干货，不光好看好养，部分品种还能食用深加工，把观赏园艺、阳台经济和特色农业巧妙结合。
0: 我们现在目前保存大概400个月季品种，然后种博会呢，我们预计吧拿出来100左右个。第一个是作为观赏，大概能拿出来3到5个新品种来进行推广。我们想做呢，就是园艺所这一块想做呢，就是花卉与蔬菜这个供养。怎么能达到这个，就是我既满足了观赏，然后又满足了食用，我在养花的同时我再种点菜，然后怎么能把它这合在一块儿，满足更多的需求，在这个就是说自己家的小院里头赏食兼用了。
3: 两届沉淀，全新升级，沈阳种业博览会不仅有热闹的氛围、趣味的体验，更有实实在在的良种对接、产业合作、技术赋能。 金秋九月，一起期待这场专属于咱农业人的

0: 种业盛会吧。
1: 说到特色经济作物，海城耿庄的大蒜名气不小，当地四六瓣大蒜种了好些年，现在呢更是培育出早熟的独头蒜。别家大蒜七月才上市，耿庄六月呀就能批量上市了。眼下蒜田迎来了丰收，那咱们去看一看这热闹的氛围。
2: 六月的耿庄大集，空气中飘起蒜香，蒜农柳阳起赶早编出各把蒜瓣，开始了今天的生意。
3: 这独头蒜我种的少，我种二亩来地，有夹头的，大番啊都夹头，我这是小番，一条15块钱。
2: 独头蒜一半就是一头，是海城耿庄大蒜圈这几年火起来的新贵。商户们直说，这种蒜最不愁卖。
3: 这现在畅销啊，现在畅销，谁都乐要买独头的，拿过去外地来收了。这独头深圳那边都来都收，也就是有饭的，你搁这要那玩滑。
4: 鞍山的，咱是
5: 这是耿庄买的呀。
4: 对呀、啊，瓣大，吹上汁儿多，倒出蒜泥浓。你惯哪吃，然后能吃到惯点都这蒜。
6: 这个它产量高，完销售的快。你像黑龙江、南方的都运到那这个蒜，赶上那个你这咱当地这四六瓣蒜呢，就是当地，当说白了就是自产自销了，基本上没走都没出过沈阳。
2: 离集市不远，72岁的侯秀臣正在院里侍弄着自家的蒜地。与集市上卖的蒜不同，这几垄蒜长在房后，是耿庄大蒜的老底子。
7: 这人纯的，一吃就吃出来了。现在这葱嫩，这皮儿都好吃，没有小瓣，没有蝎子，立正来人叫这四六瓣呢，立正正的瓣，没有蝎。你瞅这色儿跟上咱土两样，咱这黑土地嘛，这不。上那黄土就不行，它长不这么大。
2: 都知道耿庄大蒜出名，最初闯出名堂的正是眼前这正宗的四六瓣大蒜。十多年前，大家伙儿还都跟侯秀臣一样，守着七月熟的老规矩。如今独头蒜用六月的早熟，让蒜农们都换了样。
7: 年轻人都不种这个，种那个独头蒜，咱老年人都干不动了，就少了。都摘接近50年算了，年轻娃儿都摘100来万，他家家都摘不少，现在不行了，这么一看就摘这点，原来这一大片都是。
2: 穿过小院儿往地里走，在崔家村，这里有着40-50户独头蒜种植户，千亩蒜田连成了片。
8: 这蒜特别好，这蒜完了，它是独头还特别大，是不是？你看它这个独头都相当于这瓣蒜那大了，你看人这看着没有？
9: 这个独头蒜哈，非常受这个市场欢迎。正常市场上的蒜是打开之后是很多瓣，这就是这一瓣，在超市也大型超市也有这个销售，主要还用于这个深加工，做一些黑蒜，主要出口韩国，还有一种能做药材，提炼的蒜素。
10: 对，咱搁山东买蒜摘，山东长完都是这么大的盘，这么大的，然后他们年年那么摘，他们长不独头，就是瓣蒜，年年是瓣蒜。这就要说地利的优势吧，土质嘛。
2: 李秀敏是眼前这块地的主人，5年前他从四六瓣改种了独头蒜，到今年他已经能从蒜皮层数轻松判断出最佳收获期。
10: 就得这匀溜的，不能就得这大的剩的厚都得厚。就得这中间这样的，中间这样就也就3成多种，这是1成，这是2成，说这就3成，对，都假齐整整的，这质量假的挺好。
2: 跟集市上的蒜瓣不同，规模种植的独头蒜大多被深加工厂收购，女工们要剪去须根，抖净浮土，做好预处理工作。
11: 现在干得有15来天了。先起蒜吧，起完蒜完事儿，再一两天，天气好的一两天，那是就搅，
10: 销路特别好，销路不是问题，那一指论价，小就小的价，这就叫珍珠蒜，大蒜就特别贵呗，1块钱左右。
9: 在这个10天之后吧，基本上就能来车收，就是那个大挂车，一回就装几车，一回就装几车，一般情况下在10天到半个月，基本上就给拉走了。
2: 独头蒜不像四六瓣，由于没有分瓣，所有的营养都集中在蒜头上，所以植株营养集中，生长速度相对较快，也更适合大面积种植。
10: 那也上不了规模，都这个上规模，那抽蒜好费劲，这个蒜苔出的少，这蒜苔好抽。
2: 早熟的独头蒜还能为种植户争得下一个茬口的效益。

0: 实现了更稳当的两条腿走路。
1: 这个算是一年是一查，一查六月中旬起算，起完算之后下查可以继续种豆或者种玉米，咱那个亩产是1500斤到1800斤左右，按照去年那个土豆算的售价是6.5到7块钱。
0: 如今耿庄全镇的大蒜栽植面积已经发展到了近5000亩，老辈人靠四六瓣闯出名堂，新蒜种也书写着青出于蓝的新故事。
2: 靠特色单品致富的村子啊，在辽宁呢可不止一处，抚顺萝卜坎香瓜是个老招牌，当地没有守着老品种吃老本，而是不断地更新良种改良种植方法，香瓜甜度口感再升级，成了市场的抢手货。
0: 抚顺市东洲区萝卜坎的香瓜如今名气可不小，您往瓜棚里瞅，满地的香瓜，个儿大饱满，色泽诱人，现在批发价轻轻松松就能卖到10块钱以上。
3: 原来就八块左右钱，现在就10块12，最好18。
4: 如果这个瓜要是老百姓零售，要是11、12，它的批发价达到10块钱，要8块钱以上，绝对有赚头。
0: 要说这香瓜凭啥卖得这么俏？答案就在糖度里，随便切开一个，糖度都比普通香瓜高出好几度。
5: 甜呢、啊，就甜还真甜呢、啊。
6: 咱这没有那么脆，这甜脆啊，甜脆。明年也弄这个。
4: 有的瓜老百姓假如农户吃完，哎呀，这瓜折嗓子后嗓子，但这瓜吃完呢，瓜味儿是那种真正的瓜味儿。
0: 这是抚顺市东洲区萝卜坎村的香瓜推介会的现场，那叫一个热闹。经销商跟种植户把场地挤得是满满当当，手里捧着切开的香瓜往嘴里送，都边吃边喊甜。要知道，普通香瓜糖度也就12-13度，这萝卜坎的香瓜到底有多甜呢？咱现场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5: 那现在是归零了啊。你像市面上普通的甜瓜，它糖度一般在12-13左右啊，但是呢，我们这个甜瓜都能达到14.5以上，17.6。
0: 这些香瓜啊，可是辽宁省农科院新品种培育技术搭配智能栽培技术交出的亮眼答卷。您瞧，传统瓜田摇身一变成了智慧加生态的样板田，更让萝卜坎村的香瓜彻底变了样。
7: 这个品种呢，它就是耐低温的能力特别好。4月6号定植的，大家都知道，今年4月份和5月份的气温都是很低的。这个品种呢，它就很快的就缓苗了。整个的发育过程中呢，畸形瓜也特别的少，而且坐果率非常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这一株上，大家可以扒拉扒拉，一般都是7-8个瓜。
0: 4月6号才栽的瓜秧，现在每株都挂着7-8个巴掌大的香瓜，难怪农户扒拉着瓜秧直念叨：“这瓜真给咱长脸呐！”
5: 一对比哈，你看它坐果率就相当高了。咱说咱老农人家也不要别的，一眼要别做那么些，就做6个，一个一斤，做6斤，卖30块钱，咱说一亩地出2万块钱，咱就相当满意了。
7: 正常生产上的一般普遍的定植密度都是4000株左右。那么我们这定植密度呢，只有正常生产定植密度的1/4，但是呢，产量还不比它低。我们这个产量，这个亩产量呢，也都能达到这个2500公斤往上。
0: 更让大家伙儿乐呵的是，这香瓜种起来太省事儿了，过去得搭架子、捋秧子，现在用了轻简化栽培技术，整一次枝就完事儿，剩下的授粉活儿全交给蜜蜂来完成。
8: 蜂的授粉是像天然的，主要是咱们人工也能减少啊，咱们就用不着干活了，肯定省时省力啊。
7: 我们推广的是一套叫薄皮甜瓜的轻简化栽培技术。那么它怎么体现它的轻简化呢？就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一亩地定植密度只有不到1000株，定植之后呢，就是在它子蔓长到4叶的时候就掐尖，只进行这一次整枝，以后就再也不动了，完全是靠植株自我的平衡生长能力。后期它的那个授粉呢是由蜜蜂完成，所以说大量的节约的人工。
0: 从品种培优到标准化种植，从锁住香甜到叫响品牌，辽宁省农科院与抚顺市政府科技共建的组合拳，紧扣产业特色和消费新需求，带着香瓜新品种和全套栽培技术扎根田间，把萝卜坎香瓜的招牌越擦越亮，也让老百姓的钱袋。

0: 麦子越来越谷。
1: 接下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2: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五月初九，那今天我省以多云或者是雷阵雨天气为主，水田咱们要抓紧排水晒田，控制无效分孽。田面出现细微裂纹，咱们要及时覆水，稳固稻株的根系。旱田咱们要全面疏通田间排水沟，抢排垄间积水，散伤降刺，避免涝害伤根。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适合真空包装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们韩香甜味糯这个品种啊，是在市场上价钱是非常高的一个品种，像一般的品种，这个时期就是一块钱一磅，我们到市场上就是十块钱四磅，两块五一磅，而且还抢着买。我们呼筹了，让我们消费者去品尝，它的口感特别好，而且是非常适合我们真空包装的一个品种。如果真空之后啊，它的保质期啊就是12个月，能保存一年。啊，我们打上真空包装到大型的商超，就是卖6块钱到7块钱一磅。冬天呢，价钱会更高。韩香甜味糯这品种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把塑封包装开开之后，再用开水煮加热，它还是这样的甜，这样的糯，它不会有一股像原来的苞米凉了就回升。如果这个苞米啊，要是农户想种植的话，在我们东北啊，辽宁不扣膜正常陆地种植，4月20号左右种植就行。如果你旁边种的是大田苞米，要把它的授粉期串开，种植最少要差1个星期左右。啊，这样会避免串粉，如果串粉会影响口感。木苗在3200株到3500株左右，按成磅率算，每亩3000个磅成磅，它的价值高啊，它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好吃又好看的大萝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给大家推荐个品种叫红宝来，它是呢小顶小根的大红萝卜，小顶小根呢啊，它可食的部分多。像咱们去市场买呢，咱们也喜欢买这样的一个萝卜品种。再一个呢，红宝来啊，它属于一个伞系杂交的一个品种，这样呢就能保证咱们种子的一个纯度啊，做到果实大小均匀啊，产量呢也特别稳定啊。一般呢亩产呢在7000公斤到10000公斤，所以说给咱们农户带来的收益也是非常好的。而且啊，咱们红宝来大萝卜呢，它属于一个非常耐储存、耐运输的一个品种。它的果皮呢，色泽非常的亮啊，非常的红，啊，即使呢经过冬天的一个储存呢，咱们开春的时候呢，它的色泽呢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还有一个呢，红宝来萝卜它的口感非常好啊，它跟过去咱们种植的萝卜那种辛辣感不同，它属于微辣微甜啊，吃起来呢非常的好吃。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争冠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雷阵雨17到26度，大连多云转阵雨20到25度，鞍山多云转阴19到27度，抚顺多云转雷阵雨15到26度，本溪雷阵雨转阵雨17到27度，丹东多云18到27度，锦州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营口多云转阵雨19到27度，阜新雷阵雨15到23度，辽阳多云转雷阵雨18到27度，铁岭雷阵雨17到26度，朝阳雷阵雨转多云15到24度，盘锦阵雨19到26度，葫芦岛雷阵雨17到25度，沈阳雷阵雨17到26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争冠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0: 辽宁卫视黑土地在全省寻找优质合作伙伴，
4: 打

0: 造，让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农资销售，新渠道。
1: 全省每个县市区，我们只选择一个伙伴。
0: 成为咱的联盟合作伙伴后，还将成为黑土地在当地服务三农的桥梁和纽带。
1: 成为咱们的联盟合作伙伴之后，黑土地专家选品团将为联盟店精挑细选好农资。
0: 那可都是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大厂家、大品牌的好产品。成为咱的联盟伙伴后，黑土地会想方设法做好两个字儿：服务。
1: 咱黑土地啊，给您授权授牌，为您的门店形象服务，为您直营的联盟产品服务。
0: 黑土地栏目、新媒体平台、线下活动，为您免费宣传、免费技术培训。
1: 那么，加盟联盟成为伙伴的条件是啥呢？
0: 咱们不收加盟费，但是你在当地的信誉要好，在相关部门不能有不良记录。
1: 认可黑土地的品牌理念和产品，而且得有一定的农资销售经验。服务三农，服务伙伴，打造共赢平台。
0: 如果您感兴趣，就请抓紧时间联系咱。
1: 咨询热线1399823-1866，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加微信了解详情。
2: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1: 本溪永子峪村建起露营基地，昔日安静的小村子，如今火起来了。木工匠人扎根乡野，亲手打造田园式度假空间，让城市游客体验乡村慢生活。竹尾谈健康，有病咱不慌。高血压作为高发的慢性疾病，特别容易被忽视。不少人觉得这是普通的小毛病，其实高血压呢，极易诱发心脑血管并发症。很多人测血压、控血压都存在不少的误区。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专家来聊一聊如何科学的管控血压。
3: 在慢性疾病中，高血压被医学界称之为无声的杀手，因为它早期大多没有明显症状，隐蔽性极强。为帮助大家正确认识并科学管控血压，今天我们邀请到辽宁省人民医院副院长栾波为大家进行专业科普。
4: 血压增高，我说会损伤血管内皮，血管内皮损伤会容易引起脂质斑块的堆积，这样是不是发生在冠状动脉，就会引起冠状动脉性心脏病，就是怪疾病。发生在脑血管，就会引起脑血管疾病，也会导致血管壁的弹性的改变，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血管壁比较脆了，这样呢就会引起出血。
3: 高血压的危害如此大，理应受到全民重视，但现实却不容乐观。我国高血压患者数量特别多，但绝大多数老百姓根本没把它当回事儿。
4: 现在我们国家高血压首先知晓率我们是54%，治疗率14%，治愈率4%。从这一组你就知道，我们高血压患者首先并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
3: 想要打破现状，做好慢病管理，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分辨血压等级，搞懂不同血压数值背后代表的健康状态。
4: 收缩压130-140和舒张压80-90呢，我们叫血压高值。其实呢，在血压高值这个范围里面呢，已经开始建议你来关注自己血压，甚至要控制自己的血压。什么样血压应该去治疗呢？我们还是定在140-90。
3: 偶尔一次血压偏高，并不能直接确诊为高血压。我们需要在不同日期内安静状态下完成3次测量。只要有2次血压数值超过140-90毫米汞柱，临床上即可诊断为高血压。
4: 测量血压的正确方法是什么？先安静5分钟，心率啊，这个情绪啊，平复下来。然后再测血压，测血压也是把我们的胳膊放在桌子上，让我们身体自然坐直，我们的前臂呈45-30度这个角度，我们袖带要选择呢覆盖我们前臂的2/3的。我们成人既不能拿小儿的袖带，也不能小孩拿我们成人的袖带去量血压。
3: 想要从根源上稳

0: 住血压，我们还得弄明白好端端的血压为什么会突然升高。临床上把高血压分成两大类，一类和天生遗传相关，另一类则是后天身体出现了其他问题诱发的。
1: 生活方式，处在一个焦虑的一个工作环境、生活环境，所以呢，你就更容易得高血压。那这是原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呢有很多，尤其是近几年睡眠呼吸暂停导致的高血压，老百姓叫打呼噜。还有呢，我们肾脏病、肾功能不全都会导致高血压。
0: 那是不是只要查出高血压就必须立刻吃上降压药呢？其实不是的。针对刚查出血压偏高、数值处在临界线的朋友，医生一般不会先开药方，而是建议先从调整日常生活习惯入手干预。
1: 我们发现自己血压增高了，我们建议呢，往往呢要先进行物理治疗，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让自己慢下来，体力活动减少，让自己的精神放松，这样呢来管理自己血压。还有一些肥胖的患者，肥胖的患者啊，他不但是会血压高，还会引起糖尿病，这样呢我们要积极的减肥。
0: 如果调理无效或是血压数值偏高，合并其他基础疾病，那一定要遵从医生的指导，及时服用药物来控制血压。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凭着自己身体的感觉就随便停药或者自己增减药量，这是管理高血压最忌讳的事情，也是很多人血压控制不好的主要原因。
1: 就是高血压，我们医生让你吃药，你要自己去监控自己的血压，3到6个月要来复诊一下，要来背一个动态心电图，我们要看一下你全天的血压的高值和低值和你的平均血压的这个数值，一定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停药和药物剂量的加减和药物种类的加减。
0: 总而言之，高血压并不可怕，只要我们正视它的危害，养成定期测血压的好习惯，按照科学的方法去干预，就能稳稳守住我们的血管健康。
2: 进入夏季，正是外出游玩的好时候，本溪南分的永泽峪村最近人气爆棚，城里游客拖家带口地往村里跑。原来村里呢建起了特色露营地，既能游山玩水，还能品尝地道山货，沉浸式体验农家生活。咱们一块儿去感受一下。
3: 本溪市南分区司山岭街道的永泽峪村是个满族特色村，背靠威廉山，沿着清水河，村民于国林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大清早收拾完院子，他要数一数这几天家里攒了多少鸡蛋。
4: 现在呢是鸡蛋，家里有鹅蛋，还有鹅蛋都可以拿回去卖。再过7、8月份前，等着黄瓜、芸豆下来了，也可以拿去卖。吃不了啊，就拿去卖了。人家就是有的就是说的，哎，这地儿不存绿色食品吗？咱这都不上化肥的，都愿意买。
3: 于国林要去哪儿卖鸡蛋呢？
5: 占地面积大概在15亩左右，账目数量在70多个，河流全长200多米。这个行业季节性是特别强，正常的营业时间是每年的5/1到10/1，中间会有汛期，停业半个月左右。
3: 万宝成是永泽峪村湾岸露营地的负责人，3年前相中了这片风水宝地，从那以后就把露营地驻扎在了村边。
5: 这就是我们当地的大姨，因为大姨，平时除了农忙的时候、种地的时候和收地的时候，其余时间都是在家。完事儿，在我这还能额外有一份收入。我们统治峪村和下边3排村都会有，16、17个吧。
3: 于国林农闲的时候就来露营地打工，也会带来一些家里的农产品。农家土鸡蛋是抢手货，永泽峪村的。

0: 营地距离沈阳大概有100多公里，乡村游与露营地的结合让永泽峪村这几年火了起来。节假日期间常常需要提前3天才能订到帐篷。
1: 平时上班上多了之后吧，然后就想着那个能够亲近一下大自然。
2: 但是鱼多，这边吧，这全是鱼。
3: 太快了。抓住没？我有点了。
4: 自驾开车来，9点多来的，啊，玩到晚上4点多就回去了。
5: 感觉这儿比较适合人多来，然后确实是它能提供碳是很方便的，然后这儿有山有水的。这个吃完之后可以去玩玩水，还有能坐船，感觉比较适合年轻人，比较适合爱玩爱出门露营的年轻人。
4: 我们是8个人200块钱能接受，也相当便宜了。
0: 这几年村里的变化挺大，春天有漫山遍野的山野菜，夏天家家户户有菜园子自给自足，有的还养点土鸡，养几头黑猪，秋天采收玉米。好山好水的环境也适合打造露营地，游客比以前多了不少，乡亲们的日子过得很滋润。
6: 啊，我们这个地方吧，山水确实好玩，再一个还什么，我们现在村打造的挺好，干净利整。
0: 2016年，永泽峪村沿街的民房统一做了翻新，
7: 给这房屋啊，还有这个墙啊，还有就周围的环境啊，都就是朝着满族特色的这个方向打造的。这个整条街呢，给一种现代和古朴的融合在一起，给一种非常舒适感觉，大家都非常高兴。
0: 随便走进一户人家，红砖垒出了一个南向的菜园子，一棵杏树在夏日的微风中摇曳，辣椒、茄子、西红柿、豆角秧。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农家小院儿处处透露出一种田园生活的美好。
7: 咱们就是主要收入来源呢，靠种地完事的，带有青壮年的出去打工，再就是这旅游这块的。你比如说开水的，卖就是这些山野菜了，像刺弄芽了、猫爪子了，还有刺碗棒之类的。要是夏天呢，有下的蔬菜什么的，芸豆啦、豇豆啦、西红柿啦，这些黄瓜也可以出卖，并且哪家要有就是养殖这些绿色的这个鸡鸭蛋了什么的都可以出售。秋天呢，卖一些蘑菇了、圆枣，净都是绿色食品。有种地下深的，还有养殖户，就是等等吧，这些都可以，就是增加咱们村里的，就是村民的收入。
0: 村民于国林家就是这样靠山吃山，把日子过起来的。永泽峪村的美还不止山山水水，于国林家旁边有一片花田，是村里特意为游客栽种的大马士革玫瑰。
7: 因为现在就是说的，人们在就是城市里呀、喧闹吧，想上农村来静一静啊。这个玫瑰呢，既可以观赏它的花，而且呢还可以就是做到非常好吃的美食，就玫瑰饼啦、玫瑰酱啦。咱们村的未来吧，民宿啊和餐饮呐、还有就是这个就是能体现出咱乡村特色这一块，还继续想打造，壮大村集体经济，村民的收入让它逐步增加。
8: 把我们本溪的特色的山、特色的水、特色的环境带给来北溪旅游的这些游客。
0: 村民把自家的山货都拿了出来，实现了家门口增收，露营地为当地的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城市的人们也体验到了乡村的风土人情，本溪的好山好水被更多人看见。如何把生态价值转化为生态经济，永泽峪村正在这条路上前进探索。露营只是乡村休闲的其中一种玩法，出门游玩、住宿体验格外重要。如今呢，乡村民宿发展是越来越红火，每家都有独一份的乡土特色。那接下来呢，咱们到本溪环仁探访一家精品的特色民宿，肯定会让您眼前一亮。
9: 在我们的印象中呢，一提到乡村民宿，就是简单的住上一宿，歇个脚，然后吃个便饭。但是今天有点不同，我带大家打卡的是本溪环仁的望春山民宿，它走的是精品路线。在这里呢，你不用走马观花，不用着急赶路，可以真正的把心静下来，慢下来。
10: 厌倦了走马观花式的打卡式赶路，越来越多的游客偏爱山野中的静谧，找一间院子躺平，放空大脑，这才是解压的正确方式。
9: 来到望春山，连我们的出行呢都变得特别

0: 的省心也特别贴心。那我现在坐的呢是接驳车，也是专属的观光车啊，它是随叫随到的，很方便。接下来呢，我们的李经理就带着我要去本民宿最有特色的一个房间，叫树屋。
1: 它是我们一个木质的房屋，在四棵树上建了这么一个房屋，最靠近河的一个房间。然后这个院子也非常大，你看我们种的是我们当地特有的红松，这边有一个阳光房，里边也可以吃烧烤。你看我们这个树屋下面住了两个小型的秋天，这几天我们会架一个滑梯，孩子可以直接坐滑梯下来。
2: 藏在河畔松林间的特色树屋是这里的独家亮点，白日里流水潺潺，鸟蛙和鸣，沉浸式亲近自然，夜色降临，晚风相伴，抬头就能仰望整片星空。
3: 在这样的环境里，我觉得待几天都可以。
1: 对，你看一家三口带一个小朋友的话，
3: 这个不够啊。
1: 我们可以拉出来，这个床撑出来以后，然后铺平也是一个单人床。咱们都是电影幕布，正常的大床房和两个床的都有。我们的卫生间和也都是干湿分离的，而且我们随叫随到。
2: 这些融入大自然、舒适又不乏野趣的树屋民宿，就是坐落在本溪市浑仁满族自治县雅河乡的望春山民宿，位于望天洞景区里，是一座沉浸式的私密度假空间。
1: 我们望春山民宿总占地大约9000平左右，然后一共有37间独立门院的客房，其中包含家庭房、正常的大床房、双人房
0: 、
1: 还有大套房。最大的房间呢是一共能住6个人。春雨系列的房间全都有水系，而且还有一个凉亭，下面有一个我们室外的烧烤桌，可以吃烧烤。
2: 从每年五一开始，辽东山区正式进入了最美的季节，这里气候宜人，山水环绕，清凉舒适，度假氛围感十足。
1: 这边是一个独立的浴缸啊，像我们只有这种大套房才有这种独立浴缸，包括后面的还有一个小院，我们都种了一些小果树。我们这种饮料是我们当地特产，这是三里红，还有煎巴梨
3: 啊，
1: 这两种口味。大床房的这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壁炉，把木材放里以后，然后酒精块隔上，然后用火柴一点，你听这个火苗噼里啪啦声，非常有氛围感。因为由于我们的客户群体吧，都是比较中高端，我们的定位比较准确，所以说我们所有的房间内的装修风格啊，都以油漆实木为主，任何一个角度打都基本上都是出片，非常出片的。
0: 逛着逛着，我发现了一个宝藏的地方啊，在我们的乡村民宿里居然有特别洋气的咖啡吧，走咱看一看。
4: 这儿的咖啡是现磨的，是云南阿拉比卡豆，住宿的顾客我们都是免费的
0: 啊。来一杯拿铁。真很棒啊，现磨的咖啡再配上树屋山景，这就是乡村民宿该有的松弛感。

0: 望春山的另一大亮点就是铁锅炖，主打本地野生食材，还原食材本真鲜味。
1: 来，您尝尝这个鱼，是我们当地的特色。
2: 哎呦，太鲜美了，我感觉满院子都是这个鱼的香味儿，鲜味儿是不是？
1: 对，因为这个鱼吧，是我们当地浑江的野生鱼，现捞现杀。然后这个豆腐吧，也是我们当地做的大豆腐，所有的蔬菜呀、配菜呀，都是当地的
2: 啊。
1: 您尝尝，您尝尝。
2: 来，给镜头吃一口。
1: 汤汁是越炖味儿越入，
2: 煎的更肉质紧实，
1: 对，
2: 然后味道鲜美。
0: 一站式度假体验，除了惬意食宿，丰富的游玩选择更让假期丰富多彩。那望春山民宿周边还有啥可以体验游玩的呢？
1: 首先，我们本身民宿就是在国家四 A 景区望天洞景区内，从你的房间门就是景区。花园有一个世界文化遗产五女山，它是五 A 景区。风铃谷、大雅河漂流，我们民宿所在的位置，距离所有的景点都是半小时就能达到。
0: 从图便宜到享品质，游客对乡村民宿的需求升级，望春山民宿精准定位客群，主打轻奢私密，以优质服务与环境收获口碑。
3: 其实这个民宿我感觉就第一点，首先是挺方便的，从沈阳到这儿来

0: 下高速也就5公里就到了，平时生活压力大，到这来待也很舒服。我没想到在这种乡村的民宿上能做到就是像五星级酒店一样的服务待遇，让我感觉很惊讶，而且是有品质的服务啊、享受啊这种的啊，确实跟我以往的就是住民宿的感觉不太一样了。
1: 为什么推荐这所民宿呢？依山傍水，有山有水，一年四季都和观景，特别适合大家来疗愈自己、放空自己。每天早晨听着鸟叫、听着水声，真正的感受到什么叫大自然的馈赠。而且我们每一处酒店的细节都参照着星级酒店的标准，体验感是特别好的。抬头就可看水，背后就可靠山，进景区只有不到10分钟，一站式体验生活的那种快感。
2: 望春山的走红也是本溪民宿产业提质升级的真实写照。当地民宿发展告别粗放增长，转向精品化、差异化运营，特色民宿串联山水资源，带动农户增收，盘活乡村经济，更为全域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3: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
4: 辽宁卫视黑土地在全省寻找优质合作伙伴，
5: 打造让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农资销售新渠道。
4: 全省每个县市区，我们只选择一个伙伴。
5: 成为咱的联盟合作伙伴后，还将成为黑土地在当地服务三农的桥梁和纽带。
4: 成为咱们的联盟合作伙伴之后，黑土地专家选品团将为联盟店精挑细选好农资。
5: 那可都是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大厂家、大品牌的好产品。成为咱的联盟伙伴后，黑土地会想方设法做好2个字儿：服务。
4: 咱黑土地呀，给您授权授牌，为您的门店形象服务，为您直营的联盟产品服务。
5: 黑土地栏目、新媒体平台、线下活动，为您免费宣传、免费技术培训。
4: 那么，加盟联盟成为伙伴的条件是啥呢？
5: 咱不收加盟费，但是你在当地的信誉要好，在相关部门不能有不良记录。
4: 认可黑土地的品牌理念和产品，而且得有一定的农资销售经验。服务三农，服务伙伴，打造共赢平台。
5: 如果您感兴趣，就请抓紧时间联系咱。
4: 咨询热线1399823-1866，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加微信了解详情。
4: 看完露营、民宿这些新鲜的乡村业态，咱们能明显的感受到，如今乡村旅游啊，早就不再是简单的上山观景了。各地依托自家的山水风光、民俗文化、特色农产品，打造不一样的休闲项目。露营、民宿、田园采摘、农品直播，这些。
6: 马走日，
7: 象走田，
6: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7: 不算不算，
8: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9: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10: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孙晨天。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
0: 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大部迎来降雨天气，其中沈阳北部、铁岭、阜新、朝阳地区雨量偏大。
1: 在雨水的影响下，气温也有所下滑，体感凉爽，建议中考考生及

0: 家长尽早出门，打好提前量。
1: 同时，早间我省大连、丹东地区及岫岩有大雾或浓雾，应注意行车安全。今天具体的天气预报，请您继续关注早间气象站。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0: 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全球瞩目的繁华都市，一座开荒牛雕塑，不仅是深圳的城市标志，也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今年一季度，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同比增长46.6%。比增速更值得关注的是，一批过去没有跨境电商基础的地区正在实现突破。很多城市实现跨境电商业务破零，全省跨境电商正发生质的变化。今年以来，全省新增跨境电商企业近900家，全省实现

跨境电商首单首发、首票退税、数据破零等从零到一的创新40余项。本溪、锦州、铁岭、朝阳等六个市先后跑通跨境电商首单，丹东、盘锦、辽阳、葫芦岛等八个市实现跨境电商品类突破，沈阳、大连、营口三个市实现4种跨境电商模式全覆盖，其余11个市

0: 迈向恋上城市。我们今天走进的这座小城，它的来头很大，这里是中国轴承工业的发祥地，大连瓦房店。走进这里，路边招牌上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字就是轴承。轴承到底有什么用？简单来说，只要有转动的地方，几乎就离不开轴承。成立于2006年的瑞谷科技，生产的就是轴承关键零部件保持架。这个看似不起眼的零件，见证着辽宁制造在国际市场上地位的变化。
1: 整体我们有一种感觉，就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在最开始和这些国际客户合作哈，客户说什么是什么。到了现在了，一些这个欧美的客户啊，反而要从我们这里啊去获得到产品，获得到对客户的一些支持。
0: 瓦房店轴承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断增强，幸福的烦恼也随之而来。传统外贸销路单一，怎样才能让好产品被更多海外客户看见？
1: 我们现在正在组建跨境电商的一个业务部门，这种渠道就像你坐在家里做生意一样，就会把距离缩短，让你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你都可以接触到全球各地的这样的潜在客户。
0: 瑞谷科技的新生也是许多工业企业的期待。我省装备制造、冶金石化等传统产业占全省外贸出口总额90%以上，但与跨境电商的适配度并不高。由于工业品专业性强、决策周期慢，让他们实现触网出海需要一点点探索。大连汇英机械有限公司是瓦房店较早探索跨境电商的工业企业之一，现在已经搭建起自己的海外网站。
2: 国内市场日益饱和，其实对我们的企业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冲击，所以我们必须去开展海外市场。随着我们国内比较优秀的过渡厂商，然后去配套打包出口到海外，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的产品在海外的需求量还是非常大的。
0: 放眼辽宁，具备出海基础的产品很多，沈阳的机器人、大连的绿色石化、鞍山的装备制造、抚顺的工艺品等等。过去他们更多依靠贸易商和线下展会寻找订单，今年以来更多辽宁产品开始借助跨境电商走出国门。
3: 我们已经成功推动了机械设备及零部件、纺织服装、化工产品、木制品、金属制品等5条产业带上线，进一步梳理了产业带细分的领域，升级完成了大连跨境电商产业带地图的2.0版本。
0: 在阜新，一副小小的穿戴甲借助跨境电商也开始圈粉国外消费者。当地企业依托阜新世界玛瑙之都的资源，把玛瑙小碎石加工成迷你配饰，再嵌入甲面，做成新中式特色单品。
4: 近几年呢，这种新中式服饰的这个火爆全社会呢，不仅在国内流行，海外也有很多华人还有老外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认可，也是希望把咱们阜新世界玛瑙之都这个名呢，通过我们小小的这种文创产品走向全世界。
0: 跨境电商改变的不只是单个产品，也在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阜新市的辽宁冰奇制冷有限公司最早出口的是小型制冷元器件，如今已经整合50多家供应商，从卖单个零件转向提供成套设备和定制化制冷方案。
5: 进口商也是都比较大的嘛，然后他们买的这个品一买就是几十上百种这种 SKU， 他可能就要集合几十家的供应商，通过我们团队也能为供应商省出来很多时间和精力。
0: 跨境电商正在改变产品在海外的竞争逻辑，过去拼渠道，现在要拼品牌。辽字号产品直达海外消费者，企业也更容易从产品出海走向品牌出海。
6: 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对辽宁来说呢，不仅是简单的产品升级，而是从价值链低端跃升至中高端，从被动接单到主动布局，从单一制造迈向综合价值创造的质变。品牌出海呢，可以帮助企业

0: 摆脱低价代工的内卷模式，自主掌控定价权与销售渠道，从而赚取品牌溢价。
1: 有好产品只是拿到了出海的入场券，企业还要懂平台规则、国际物流等等。跨境电商看起来是一根网线卖全球，真正运行起来却是一场多环节协同的接力赛。
2: 皆さん、ぜひ試してくださいねでおりますので、自信を持って皆さんに。
1: 在 TikTok 跨境电商产业园，一场面向海外消费者的直播正在进行。解压玩具、随身电风扇、服装都可能因为一场直播或者一段短视频被海外消费者种草。
3: 兴趣电商是针对这个我们产品的这个特性，通过这种短视频和直播的形式进行售卖。客户第一次可能看到这个产品，他没有一个购买的欲望，但是通过第二次、第三次之后，他就被种草了。他种草之后回来，他就会打开这个我们的这个商城，完进行产品的购买。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这种营销方式。
1: 对很多企业来说，做产品熟门熟路，做跨境电商却是新课题。去年，阿里巴巴全球速卖通跨境电商产业园落地大连，它的线上平台可以理解为海外版的淘宝，企业可以在上面开店，把产品展示给全球买家。同时，产业园还承担培训和孵化功能，帮助本地企业补齐跨境电商短板。
4: 现在培训的主要是这个覆盖三方面的人群。企业想去做跨境的话，我们会走进企业进行培训。第二类的话是走进高校去进行跨境电商实操的培训。第三类的人的话，就是针对于一些之前做传统贸易、国内贸易、这个国内电商以及这个想去创业的这种人员，帮助他们去学习跨境电商的这些知识。
1: 今年以来，阿里巴巴、亚马逊、沃尔玛等头部平台加速与辽宁合作，焦点科技、深圳谷仓、福建海狮首次来辽洽谈布局，苏豪集团与辽阳小北河袜业、葫芦岛泳装等特色产业带加强对接，帮助更多企业借船出海。
0: 头部平台、龙头企业资源落地辽宁，实际上为我们省内中小企业借船出海、抱团出海提供了核心支撑。我们本土产业带上的一些中小企业在做跨境电商的过程中，它缺乏海外运营、品牌推广的能力。这些头部企业可以为我们中小企业搭建标准化的出海平台，能够推动上下游企业抱团联动，从单兵作战转向集群突围。
1: 海外消费者在平台下单后，有些产品会先来到这样的出海中转站。这里是大连万众云仓，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品，有营口的苹果、獐子岛的海鲜，还有新疆的纺织品、江苏的小商品。前面是集中展示的选品空间，后面是出口保税前置仓。今年以来，万众云仓服务进出口额达2500万元。
5: 出口的商品的话呢，可以通过保税仓来进行前置，那享受海关的这个入区即退税、现查验、后装箱等等这么一系列的一个政策便利。春节之后，你像我们辽宁本地的食用油、扇贝、苹果、服装、纺织类的这种产品已经通过我们平台销到全球12个国家。
1: 除了前置仓，商品要走哪条路，主要取决于它的特点。体量大、成本敏感的货物可以从港口坐上集装箱班轮，价值高、赶时间的商品可以选择航空货运，批量稳定、距离较远的货物可以搭上中欧班列。面向俄罗斯和中亚等市场， TIR 国际公路运输更加灵活。如果想让海外消费者更快收到货，还可以把商品提前放进海外仓，在海外消费者家门口等订单。
6: 辽宁有独特的区位通道优势，多式联运立体物流网络优势突出。同时呢，我们省有7个跨境电商的综试区、自贸区、中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多平台的叠加效应都为跨境电商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1: 今年以来，全省跨境电商产业园孵化中心已达43个，同比去年翻了一番。入驻企业超过1700家，产业集聚速度明显加快。

0: 与此同时，全省共有162个海外仓，布局41个国家和地区，辽宁跨境电商的版图正在加速铺展。如果把跨境电商看成一场出海闯关，从找到客户到收到货款，中间有很多环节，每一关都需要有人护航。在沈府示范区，美托科技就卡在了找客户这一关。
1: 我们也想着主动转型，走出固有的圈子，但是因为我们不懂跨境运营，不懂线上引流，这是我们最大的瓶颈。
0: 为了解决企业的难题，当地的跨境电商专班帮企业对接了专业服务商，选择短视频种草引流加独立站沉淀转化的办法，先用短视频把海外潜在客户吸引来，再把有兴趣的客户引导到企业自己的独立站里。
1: 我们通过监测后台数据和巡盘，也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不同国家市场对产品的差异化需求，会继续打磨内容，优化独立站的转化功能。
2: 目前 RCEP 成员国还有东北亚的一些国家已经成为了我们最重要的外贸合作伙伴。
0: 今年辽宁省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辽宁省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9条政策措施，2026年辽宁跨境电商1252培育工作方案相继印发。这些政策涵盖主体培育、平台运营、通关退税、金融支持等领域，让企业出海更安心。
3: 我们会同工作专班成员单位为企业提供海关、税务、结汇等全链条服务，助力企业打通跨境电商主流平台、直播电商、独立站等多模式的出海通道。
4: 我们是作为徐工电商 MuchMore 平台的服务商，为当地制造企业提供跨境电商转型服务和海外市场拓展支持。
5: 借着跨境电商这个产业的这个浪潮吧，然后我们呢现在正在着手成立一家新的公司，更好地推广我们的产品。
0: 在通关方面，辽宁省已经实现了跨境电商监管代码9610、9710、9810、1210向下业务全路通畅。今年4月，一只宠物猫经9710模式出口韩国，此次出口为全国首例跨境电商监管下活体犬猫 B2B 出口，填补了国内业态空白。
6: 基本是不到3个小时就已经到达韩国，然后在晚间的时候，我们的买家就已经把我们宠物已经带出了机场。
0: 今年以来，沈阳海关优化通关流程，网购保税进口清单增长67%，大连海关创新监管模式，跨境电商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30%，丹东、盘锦、辽阳、葫芦岛等8个市实现跨境电商品类突破。在人才培育领域，省教育厅、省商务厅联合推进高校跨境电商人才培养，56所院校参与。在金融领域，辽宁也在大力推动跨境电商电子信息结算模式的落地见效。
7: 作为跨境电商出口收入结算的最后关键节点，这类创新模式突破了传统逐笔审核纸质单证的限制。银行凭借其后台采集的电子信息和跨境电商的交易指令，即可办理出口收入的入账手续。电商企业反映，在电子信息结算模式下，企业的资金入账效率能够提升约50%。
0: 2026年前5个月，随着各项金融支持政策的加快落地，跨境电商的结算额同比增长14%，跨境电商结算主体数量同比增长64%，跨境电商结算笔数同比增长143%。3条曲线展现出金融支持辽宁跨境电商的成果，也展现出辽宁跨境电商的发展潜力。依托港口、航空、班列和数字平台，越来越多辽品由此链接全球市场。开放的辽宁也将以更主动的姿态迎接即将到来的夏季达沃斯论坛。
8: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继续来看新闻。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大连举办。
9: 目前主会场准备情况如何？请看记者昨天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10: 这里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0: 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会场。明天这场全球的思想盛宴即将启幕，场馆现在已经准备就绪，有哪些特色和亮点？我们带大家提前感受一下。一进会场，我们就能够闻到咖啡香，但煮咖啡的不是人，是他。你好，请给我一杯美式咖啡。谢谢。这杯达沃斯限定的 AI 咖啡，我先替大家尝一下。深烘的，酸度刚好。这杯咖啡呢，其实也是一个信号。今年夏季达沃斯聚焦的前沿第一赛道话题就是人工智能，相关的论坛场次的数量也是创下了历年之最，而且还首次设立了中小微企业轻量化的专场。AI 呢，不只是科技巨头的独角戏，更多的普通创业者还有中小微企业都可以上桌对话，而这也契合了我们今年的这场论坛的主题——规模化创新。听起来呢，好像很宏大，但其实就是要让那些前沿的技术让更多的人用上，让更多的产业受益，更规模化的托举人。当 AI 和人工智能承担了大量的重复劳动，人的就业怎么办？人如何能够从事更多有创造性的工作？我们都将在论坛当中寻找答案。我们现在来到了三楼，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新领军者村，那么旁边呢就是前瞻空间，再往前的一大片区域就是我们的互动空间。这也是今年的一个变化，把三楼所有具有交流功能的区域呢整体连片，整体打通。一些主题的会议，像15数字经济、绿色能源、专精特新投融资等等，将不再关起门来开会，而是让大家在一种很轻松的状态下进行碰撞，说不定谈笑之间就是下一个改变行业的灵感。我们在三楼呢，还看到了一个今年达沃斯上的一个亮点，新增的一个播客空间，叫达沃斯的空中对话。
1: 这是第一次在达沃斯的年会上出现的非常新的形式。播客空间，全球多位播客主理人将与顶级商业领袖和顶级政策制定者进行近距离的一对一对话。我们也将和全球播客一起共享本次达沃斯。
0: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达沃斯的硬核数字。那么本届论坛呢，也是创下了注册规模人数的新高，突破了1700人，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特别值得关注的呢，是专精特新小巨人和独角兽的企业参会数量增长了40%，小而强的创新力量正站在全球的舞台中央。
1: 更多的是来自企业的注册，也会有创新者嘉宾，都是新增的一部分。很多国外嘉宾没有来过中国，希望跟中国的参会嘉宾进行沟通交流和对话。中国的参会嘉宾比往届也增加了。
0: 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2: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东北超大连队沈阳火热开赛，全省各地推动赛事文旅商贸业态深度融合，实现观赛加游玩双向引流。
1: 端午假期，大连迎来首个东北超主场赛事，梭鱼湾足球场和体育公园举办东北超嘉年华活动，组织400多个摊位举办展售活动。大连还打造了198个观赛第二现场，餐饮企业也面向市民游客推出优惠折扣。6月20号当天，大连市重点监测的13家样本零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32%。抓住东北超赛事引流红利，全省借力发力，推出持赛事球票享受景区门票减免、非遗消费折扣、餐饮住宿优惠等福利。据大数据测算，端午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1.91%，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0.52%。全省9家一级博物馆接待观众人次同比增长25.48%。假日期间，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汇集消费者10.4万人次，拉动相关领域销售额5.8亿元。本台报道。
3: 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陈默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

0: 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大家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陈默。受到东北冷涡的影响，预计今天到25号，我省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并伴有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出行安全。那今天呢是中考的最后一天，其中沈阳北部、铁岭、阜新、朝阳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他大部分地区以阵雨和雷阵雨为主。

0: 会对考生的出行造成一定影响，建议考生以及家长尽早出门，打好提前量，备好雨具。受到降雨的影响，气温小幅下滑，全省最高温度23度到29度左右，最低温度呢，像沈阳、抚顺、朝阳地区14度到16度，其他地区17度到20度，体感呢是比较凉爽的。那不同于大众认知里，冬季是心脑血管病的高发季，盛夏高温同样呢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因此夏至养生更要注意养心。夏季可以晚睡早起，很多人夏季夜里睡不踏实，多梦易醒，建议中午11点到13点之间的小憩时长控制在20到30分钟，不要超过1个小时，也可以有效地缓解身心疲惫，保护心脏。天热易燥，不良情绪会直接加重心脏的负担，建议大家闲暇的时候呢，听一听音乐，静心修养，少生气，少焦虑，心静则神安，也是最简单有效的养心方式。饮食呢，以凉润清淡为主，新鲜的果蔬、绿豆汤、菊花茶都能够清热生津。那夏至过后，高温高湿天气增多，对于高血压、冠心病、高脂血症等慢病患者，心脏供氧供血常常会受到影响，发病风险显著上升。那一旦出现胸闷、气短、头晕、心慌，一定要立刻原地休息。尤其是老年朋友和慢病患者，尽量的避免独自长时间外出，出现不适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拖延，第一时间寻求帮助，及时就诊。那我们这一时段先说到这儿，来关注一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7到17度。大连晴转多云，26到19度。鞍山多云，29到20度。抚顺雷阵雨，26到16度。本溪多云，27到18度。丹东晴转多云，28到18度。锦州阵雨，25到18度。营口多云，26到19度。阜新雷阵雨转多云，23到15度。辽阳多云，30到18度。铁岭多云转雷阵雨，27到17度。朝阳雷阵雨转阴，23到15度。盘锦小雨，25到18度。葫芦岛阵雨转多云，24到18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7到17度。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继续来看新闻。眼下正值辽宁2026年伏季休渔关键期，辽宁海事局联动公安、沿海安全保卫、海洋渔业执法、海警，共同深化四海一家行动，严打游艇涉渔违法，保障海上航道安全畅通，守护海洋生态。
4: 本次专项整治瞄准近岸监管的薄弱环节，重点排查违规大马力摩托艇涉渔三无船舶、非法营运排筏等风险隐患，集中查处无证航行、船舶非法改装、跨区违规作业等各类违法行为。辽宁海事部门已在全省范围免费为1451艘登记游艇安装定制化北斗定位终端，构建起陆海协同的数字化监管体系。
5: 配合无人机海上巡航、智能卡口，还有传统的 AIS 船用定位，能够实现游艇全活动的可控、可看、全流程的这种监管，全面的打击游艇在海上的这种冒险航行、超航期航行这样的违法行为。
6: 只有抓住这种安全的

0: 线，海上航行安全的底线，我们这个行业才能持续有效的健康的发展。
1: 目前辽宁地区登记游艇总量达1812艘，占全国总量近20%，年进出港航次突破12.4万次，产业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梯队。辽宁海事局还将持续深化跨部门联合执法机制，把伏季休渔管控的经验成果转化为常态化海上治理能力，持续优化海上通航环境。
2: 我们指导推动沿海地方政府合理规划、科学布局游艇停泊点，阶段性解决了游艇停泊难、管理散、管理难的突出问题，依托四海一家的联企联管机制，严厉打击游艇的违法规行为，合理营造这个齐抓共管的格局。
1: 本台报道。
3: 海洋牧场休养生息，绿茵赛场温情不断。这段时间东北超的热度是一度走高，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球迷专程前来观赛。
4: 东北超美不来后悔也成为网友热议的话题。上个周末，上海的一对老两口就特意来到了大连，就为了看大连对阵沈阳的这场辽宁德比。
5: 年近七旬的高岩松、徐国芬夫妇是对铁杆球迷。19号凌晨在上海家中看完世界杯，当天就飞到大连，准备亲身体验一场东北超。落地后的第一站，老两口来到了一家海边的露天咖啡店。
6: 空气好，
7: 这里蛮好呀，蛮好，真的蛮好。
6: 下回有机会再来，再来看看。
5: 逛完了海景，老两口要打卡非遗传承海鲜酒店。迎接外地游客，店家特地推出了东北超套餐，海参大虾炖鱼、海肠捞饭、特色卤菜的组合只要200块出头。
8: 叔阿姨你好，给您上一下我们本店招牌非遗海参炖鱼。这个海参呢，都是我们自家海域的海参，这个鱼呢，都是我们现捞现杀的鱼，保证新鲜。
5: 傍晚，高岩松和徐国芬老两口走进了大连梭鱼湾体育场，第一次在现场看东北超的比赛，老两口很快就被球迷们的热情所感染。
9: 主要是走场的气氛，对吧？我站住这个大连。
5: 上半场补时阶段，大连队的进球，双方的拼劲儿让老两口赞不绝口。
6: 啊，要有拼劲，这球就好看了。
9: 东北人爽。
5: 东北人就是爽。这是两位上海游客此行的心声，期待越来越多的游客和球迷走进东北，来到辽宁，感受东北超的魅力。本台报道。
3: 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舞台，南非不仅迎来足坛的高光时刻，也让本土特色文化标志马卡拉帕帽再度走红，成为南非球迷身份与本土文化的独特象征。
1: 马卡拉帕帽最初诞生于南非矿区，原本是矿工的防护安全帽，经球迷手工雕刻彩绘改造后，逐渐成为足球助威专属符号，因2010年南非世界杯而广为人知。如今马卡拉帕帽不再局限于足球赛场，也成为南非橄榄球队赛事的助威道具，销量常年火爆。借着此次世界杯热潮，本土创业者尝试线上销售、设计师联名等新模式，带动更多人就业增收，也让这一南非特色文化符号走向世界。刚果金卫生部21号说，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003例，其中254例死亡。最新数据显示，目前累计治愈100人，另有365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该国目前接触者追踪率为58%，低于卫生部门设定的95%目标。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红色预警区域内21号执行禁酒令，限制民众在公共场所饮酒，以避免民众出现不适症状，挤占医疗资源。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大利亚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挪威首相斯特勒近日表示，该国将原则上全面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并限制中学生使用此类工具，以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蜀葵每年在端午节前后开花，因此被称为是端午花。节目最后一起去江苏常州欣赏色泽饱满、灿若云霞的蜀葵花。
7: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6: 我是孙春天，第一时间明天见，
7: 明天见。

0: 我省各地精心烹制文旅大餐，盛情款待东北超球迷游客。抢抓工程建设黄金期，我省各地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丹东百特仪器有限公司成功打破国外高性能激光力度仪的长期垄断，以中国精度实现高端科学仪器的国产化突破。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启幕，一起看达沃斯这场城市文明大考的大连实践。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欢迎收看。东北超赛事引来八方球迷，激烈的德比战引爆流量。我省各地精心准备文旅大餐，让乘兴而来的球迷游客体验不一样的辽宁之行。
1: 东北超赛事期间，大连市联合丹东、锦州等六座兄弟城市推出免费游活动，43个景区凭观赛票根即可畅游。大连市还开通海上球迷专线，全程约30分钟。
2: 我现在是在东港15库码头，在我身后。

0: 是即将启航的海娃三号球迷专列，来自全国各地的东北超球迷将从这里出发，乘船驶向梭鱼湾足球场，一路欣赏滨海风光。
1: 这个球场很美啊，真的很美，虽然是第一次来，但是感觉很震撼。
2: 赛事期间，海上游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等11个景区推出系列优惠及特色活动，大连森林动物园新增猛兽投石车、河马互动等项目。沈阳市举行东北超级秀奇运展芳华旗袍文化季主题展示活动，一个个精心编排的节目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东方美学的独特魅力。
3: 大家都穿上旗袍，然后我们一同走上街上，来呈现我们沈阳旗袍故都不一样的风韵。
4: 从即日起至8月中旬，创新推出覆盖8个婚龄段家庭的公益旗袍合影、特色手工旗袍体验、旗袍折扣购等多元板块活动。
2: 本溪市上线一票畅游山城惠民福利，各重点景区增设户外观赛大屏，打造场外第二观赛点。在葫芦古镇，民间杂技、现代热舞、京东大鼓等百场民俗演绎精彩纷呈。
5: 太热情了，这里的吃、这里的喝，还有这里的水都是那么的美，感受是用语言是无法描述的。
6: 节目丰富多彩，热情周到，我们还在常来。
2: 铁岭吊冰山开动笼子号蒸汽机车文旅专列，让游客在复古机车游览中感受工业风情。
7: 特别喜欢这个蒸汽机车嘛，带相机来拍点照片。
2: 在阜新市张武县德利格尔草原风景区，草原湖泊相映成趣，网红打卡景观、草原游乐项目、特色民俗体验一应俱全，游客沉浸式感受沙地草原独特生态魅力。
8: 凭东北超的那个赛票票根儿是可以免门票的，我先顺便过来看一下。我觉得这里带家人来还是非常不错。
2: 在抚顺清远满族自治县，红河峡谷漂流迎来今夏首批游客高峰。在营口鲅鱼圈举办的中俄青少年巡游文化交流活动，为海滨假日增添了亮丽的异域风景。
9: 孩子们非常喜欢这座美丽的城市，我们非常喜欢这里，希望以后还能经常来。
10: 我省各地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持续抓实质量和进度，全力推进项目建设高效推进。
11: 在辽阳，辽宁华益储能年处理10万吨锂电池梯次再利用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预计今年6月末进入试生产阶段。
12: 目前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现阶段重点推进综合楼收尾和生产设备安装调试工作，全体施工人员加班加点，保质保量推进项目建设，确保按期实现试生产。
11: 辽宁华益储能锂电池梯次再利用项目总占地164.17亩，计划总投资5亿元。项目依托中国科学院先进技术，构建完整的资源循环产业链。建成后，可形成年处理10万吨退役锂电池、循环利用10万辆汽车相关资源的产能规模。位于锦州临海市大凌河街道工业园区的锦州荣耀城年产30万平方米中空玻璃项目正稳步推进中。项目自4月开工以来，严格按照时间节点稳步推进，各项工程建设进展顺利。
13: 截止目前，厂房主体结构已完成60%，关键设备已订购并开始陆续进场，计划于7月末完成厂房施工，设备10月安装调试。
11: 该项目占地面积2.6万平方米，总投资1.2亿元。建设内容包括全自动智能钢化生产线、高精度中空合片系统、数字化质量控制与追溯平台。项目采用低辐射镀膜玻璃与暖面密封技术，达到国内外节能标准先进水平。项目建成后，可年产30万平方米高端钢化中空玻璃，产品节能指标提升5%，助力建筑领域碳减排。
10: 激光力度仪是材料检测领域的火眼金睛，被誉为颗粒分析产业的中国标尺。近期，丹东百特仪器有限公司成功打破国外高性能激光力度仪的长期垄断，用中国精度实现高端科学仪器的国产化突破。
11: 依托多项世界首创自主核心专有技术，百特仪器实现了力度分析技术的重大突破。其中一种激光力度仪采用正反负离液结合的光学系统，测量范围

0: 可以从0.02微米到2600微米，提供了兼具价格优势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国产方案。目前，该项成果已累计实现销售收入近10亿元。
1: 主要是在这个材料领域，像制药啊、新能源，还有这个科研院所啊、大专院校、高端实验室都有这方面的应用。
0: 近年来，丹东百特仪器持续开展产品迭代与技术优化工作，积极适配逐步升级的市场应用需求。
1: 我们也是紧跟市场的需求，行业的这样的一些产业升级迭代。那么像在制药行业、化工行业哈，他们呢就是对于这个检测的样品比较多样性。
0: 目前，百特仪器拥有专利、著作权、国家标准等180余项自主知识产权，国内市场占有率达55%，连续15年销量领跑全国力度仪器行业。
1: 每年呢，我们会有这个8%的这样的一个研发投入，包括在新项目和我们的现有产品的升级上呢，保持这样的一个研发投入。新项目呢，今年有像图像分析仪，还有我们的这个纳米力度仪的全面的一个升级。
0: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启幕，对大连而言，这不仅是经济盛会，更是一次城市文明的大考。从志愿者的岗前培训到市民的绿色出行，国际化的标准正从会场延伸到街巷。
2: 上岗前，大连市610名志愿者要完成外事礼仪、应急救护、跨文化交流等20多门课程。
3: 通过这次的岗前培训，我不仅学习了跨文化的交流能力，也提升了自己在 AED 方面以及急救方面的知识和情绪管理的相关技巧。
2: 9次承办达沃斯，大连已建立起成熟的志愿服务体系，累计服务超10万人次，200万小时。今年28%的志愿者有往届经验，60%参与过国内外大型赛会。达沃斯的赋能远不止于会场，达沃斯进社区、市民代表竞评等活动让市民共享盛会。公益组织也从论坛汲取灵感，用科技赋能基层治理。
4: 从达沃斯上，那我们学到了更多的一些新鲜的知识，用科技、用 AI、用智能、用数字化更好的赋能我们的公益。今年呢，我们开发了一款 APP， 叫暗号助老 APP， 伴护老人。
5: 看到了大连的现代化的发展融通了4面8方，也让我了解了这个国际经济的新形势、新发展，也适合我们这种外经窗口企业更容易的走出世界。
2: 借助达沃斯，城市品质同步升级。2024年，论坛首次实现碳中和、绿电、低碳理念深入人心。目前，大连市主城区公交站点500米全覆盖，新能源公交也实现了全覆盖。
6: 今年的2月份，我们又完成了601台纯电动公交车的更新任务，淘汰了所有的燃气公交车。每年我们公交集团可以减少碳排放9万余吨。
2: 盛会正深度重塑大连，口袋公园、滨海步道串珠成链，城市大脑一网统管，2.2万个 5G 基站覆盖主城区，智慧交通让高峰拥堵指数下降15%，40多项非遗也将在论坛期间向世界展示大连底蕴。
7: 在这里呢，国际化不仅是一个宏大的目标，更是体现在每一次微笑、每一次引导、每一个干净整洁的街角。以盛会之名，这座现代、文明、浪漫、开放的国际化城市，正向世界展示它最动人的一面。
0: 我省各地立足特有的生态资源优势，通过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技术，做大做强特色农业，不断拓宽富民之路。
2: 随着丹东东港水稻产区迎来小龙虾集中投苗期，丹东东港润田小龙虾养殖中心培育的优质小龙虾虾苗供不应求。企业引进江苏盱眙纯正龙虾卵种，成功繁育出适合田间生长的盱眙一号优质本土苗种，实现了以虾养稻、以稻护虾、稻虾共生的绿色种养模式。
8: 养殖的小龙虾非常成功，去年是50亩，今年增加到100多亩，就是看到了收益，赚到钱了。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大米，一点农药不打，大米的口感非常好，就是下一丰收了，大米能卖上高价。

0: 营口新荣锦鲤养殖场是一家专业培育高品质观赏鱼的企业，配件现代化循环水养殖系统和智能水质监测设备，每年自主繁育锦鲤约60胎，整体繁育能力不断增强。
1: 目前在国内，我们的产品已经覆盖了长三角、珠三角的消费市场，国际市场远销到越南等东南亚市场，以及美国、英国等地。
0: 眼下正是香瓜成熟上市期，在辽阳、铁岭等地，大棚香瓜全面进入采收期，农户们抢抓时机，忙着采摘装箱。
2: 香瓜吧，都是订购的，特别多。然后就是线上吧，就是都给我打电话。
0: 抚顺市东洲区洼子火烙村的葡萄种植基地，主要栽培醉金香、丛林玫瑰等10余种优质葡萄品种。曾经因为受技术短板制约，产量和品质难以提升。当地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沈阳农业大学园艺学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组建产学研一体化的辽宁东洲葡萄科技小院，开展常态化技术帮扶，葡萄品质和产量都大幅提升。
3: 我们这个科技小院落地后，推行了标准化、精细化、绿色化种植管理，通过我们的这种常态化田间指导、集中培训、规范化种植流程，帮农户把葡萄种优、种金、种出效益。
4: 我省开展矿山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大执法专项行动。本月，相关部门组成4个检查组，通过4步2直、突击夜查、杀回马枪等方式，严查煤矿隐蔽工作面。省矿山安监局与省公安厅加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力度，对发现查实的重大违法问题一查到底，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 一抓到底嘛，直奔痛点堵点，把所有安全隐患通过这种方式直接解决，全系统的矿山的本质安全要进行一次彻彻底底的起底和清理。
4: 近日，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对省创新型中小企业名单2026年度第一批和创新型中小企业通过名单2023年度第一批进行公告。鞍山市共有4家企业获评，19家企业通过复核。截至目前，鞍山市有效期内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共计268户。营口市新智生产力育成中心近日揭牌成立，中心聚焦前沿技术、新兴产业与未来赛道，为初创科技企业、优质创新项目提供全周期专业化培育服务。丹东市第3届中医药文化夜市宽甸站近日正式启动，活动集结多家医疗机构，全方位展现中医药文化、诊疗技术、养生理念与特色产业成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0: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

0: 扣子。
1: 过年啊！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介绍一道家常菜给大家，红烧冬瓜。做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皮切好的冬瓜块一盘，黄酒泡好的干虾米少许，葱花一小碟，盐、生抽、老抽、鸡精、糖各适量。开火热锅，倒入少许的油，倒入切好的冬瓜块，

加点生抽，加点水，接下来我们把用黄酒泡过的小虾米放到锅中，黄酒不要放进去，

开中火把它煮一下，然后盖上锅盖，略微的煮一下，收一收汤汁儿。开锅，好，现在加点鸡精，加入少许的糖，调个味儿，翻炒一下，关火，装盘儿。

最后加点葱花点缀一下。今天的这道红烧冬瓜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啊，我知道哈，我不该催您，但是从昨天到现在，咱们栏目组微信的这个信息，都要爆炸了。大伙儿都说呀，都去找您说的那个每100克含有总黄酮9克的那蜂胶了，也就是说这个总黄酮含量啊9%的那蜂胶，但是根本就没找到，所以大家就问呢，说您这边情况，这个进展到哪个地步了？有没有什么眉目啊？
1: 这事儿啊，大家找不到那是正常的，因为含量是9的蜂胶，我就只发现这么一家厂家。本来我是想等这个事情呢全都定下来以后再跟你们俩说的，但是立冬啊，你现在又在催，那我就先透露一点儿。这个含量为9的这个蜂胶我已经找到了，但只找到一家。那么这个厂家它有一款蜂胶，它这个包装上是写着每100克蜂胶总黄酮的含量呢是9.02克。
2: 9.02克，合着这就是9.02%呗。
1: 对，
2: 哎呦您竟然

0: 找到这么高的了啊！哟，太好了！我天，
1: 阮老师，既然都找到了，咱就团购吧。
2: 你们俩先别高兴得太早了啊！这在以往，每一次我找到厂家，厂家一听，哟，你们这个栏目的影响力啊，甭管给我多少钱的价格，最起码他是很愿意跟我们合作团购活动的。但是目前我找到这个厂家，他就跟我说。

0: 我给你看一个啊，你看，这个就是他们的检测报告，大于等于9.02。
1: 是。
0: 这含量怎么样？是吧？
2: 这含量真的是太高了。
0: 所以呢，厂家他就说了，这么高的含量，说我们根本就不愁卖，对内也好，对外也好，都有大量的客户在抢。他说我们现在手上的现货目前就这一批，还早就被预定出去了，根本就没有货给您呢，你甭跟我再说谈什么价格了，你们俩听听。哎呦，那我这价格还没来得及谈呢，货都要不来了。
3: 那这么抢手还定出去了，那就是白高兴一场呗。
1: 这厂家太自信太牛了吧。嗯，实在不行咱再找找别的家，我就不信找不着。
0: 再找找啊。刚子，你说的容易啊，这段时间你是不知道，我找了多少同行的朋友，跑了多少的药房，翻了多少的网络购物平台，我不知道打了多少个厂家的电话，我都没有找到。你要不信现场我再给你找找看，这都是我去找的。现在我在网络购物平台上我就翻了一下，看我给你找了一个大品牌，大品牌啊，它这个黄酮含量只有2.4，咱们再看看这个，这个的总黄酮含量是4.2，价格非常贵。咱们再看看这个，这个牌子还是比较大的啊，这个上面的总黄酮含量是4.8，下面这个，这还有一个，这个高点，但这个呢也只有是5.62。我看一下它这个价格啊，价格看到了，这个价格在下面318一瓶。然后这还有一个含量更低的啊，这个含量就更低了，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是2.25，但是它要卖到219一瓶
1: 啊。含量这么低还卖这么贵？
0: 是。这还有一个呢，这个就是我网上找到的最高的含量是7点多的了。你猜猜这价格多少钱？
3: 那你照这么看，这个含量怎么着也得400多吧？
0: 447。
1: 那阮老师，这个含量7.14的都卖400多块。
0: 对呀。
1: 那您那含量9.02的不得卖500多块钱呢？
0: 刚子，现在关键不是500多块钱的问题，现在是根本找不到含量高达9的问题，因为只有他们家有，他们的这款蜂胶供不应求啊，目前根本没有现货可以供给我们。
3: 阮老师，您说这含量是9的这个蜂胶啊，这一直都是好像存在于那个传说当中啊，但现在终于找到了，能不能让我们看看那个真身呢？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哎，
0: 立冬啊，正好我带了一些，
1: 有备而来，
0: 可不是吗？
3: 呗，是吧？啊，
0: 对对对，啊，这是两种不同的蜂胶，你看看，
1: 这哪个是含量9.02的呀？
0: 这个咖啡色的，
1: 哦，这个
0: 是9.02的，
1: 这个呢
0: 是我在市场上买的，它的含量也不低，7，拿起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就是9.02的，这个黑的呢是7的。老规矩，咱们再做个实验，这个先放我这边吧，做实验，我也是有备而来呀。
3: 嚯！
0: 哎呀，你别笑，待会儿做了实验你们俩就知道了。对，在这儿呢。好，
3: 这是水。
0: 对呀，水，我先给它倒上。
1: 先倒上水。
0: 对。
1: 然后呢？
0: 水倒上以后，然后啊，来，这个分给你。
1: 那分给我。
0: 水在这儿了啊。刚子。这个是几呀？
1: 这个是7。
0: 对，我把它剪开，
3: 我得当时
0: 剪开。剪开以后你闻一下，你闻一下。
1: 这个气味不是很浓。
0: 你再舔舔啊，
1: 舔舔呢？
0: 别挤在衣服上，稍微挤点出来，舔舔。哟，什么味儿？
1: 挺苦的。啊。还有麻辣啊，这挺刺激，
0: 有点刺激是吧？行，你现在把这个7的就给挤到这个碗里，
1: 挤到这个碗里。
0: 对，
1: 好嘞，
3: 嚯，都流出来了。
0: 好嘞，擦擦手，
1: 别浪费了。哎，
0: 擦擦手。好，接下来这个就是9.02的，
1: 9.02的了。
0: 我也把它剪一下啊，我也得当心点儿。
3: 嗯。

0: 这颜色都不一样。
1: 然后你再闻闻。
2: 这个好闻呢，有一股那个像树叶或像树枝那种清香味儿
1: 啊，
2: 闻完了这脑子都觉得清爽了。
1: 你再舔一舔
2: 我再点点
1: 啊，什
2: 这
1: 么？
2: 个是有股那个微苦微麻，是那个还有点微辣，
0: 不是那么刺激
2: 这个感觉比那个好多了
0: 啊，
2: 刚刚好，
0: 刚刚好。
1: 我告诉你，立冬啊，他这个感觉就是对的。黄酮含量越高的这个蜂胶，一定是要有那个树叶或者是树枝特有的那种芳香味儿，
0: 天然的那
1: 就是这是大森林的那个香气，而且它这个口感就是微微苦、微微麻、微微辣。
0: 我是尝不着
1: 啊，
0: 但是我在这儿闻到了，
2: 闻着了，
0: 闻着了。那接下来我们干什么？
2: 这个
0: 也得挤进去呗，
1: 也给它挤进去。好了，来，
2: 好，
1: 擦擦手。好，现在这个实验做到这个地方啊，我们先把含量是七的蜂胶，我们看一下。
0: 观察，
2: 明显啊，
1: 明显是什么呀？
2: 这个晕开了已经，
1: 是不是？在水里它已经晕开了。
2: 对，
1: 而这个呢，
2: 纹丝未动，
1: 它没有晕开。这就说
0: 不溶于水，
1: 没有溶于水，同样的就是挤在水里嘛。所以说这个含量达到9.02的蜂胶，它是完全没有溶于水，就在水中飘着一团一团一团。
2: 真的，
0: 它能代表什么呢？
1: 代表什么呀？就是越好的蜂胶，它越不溶于水。
0: 啥原理呀？
1: 黄酮这种物质是不会完全溶于水的
0: 哦，
1: 所以蜂胶它越不溶于水的话，就证明它越纯，
0: 越纯。
1: 它里边的黄酮含量就越高。
0: 明白了。
1: 那反过来呢？蜂胶它要是溶解掉一部分了呢？是不是？那就说明里边含的黄酮的含量不够高，或者呢，这个蜂胶呢不够纯。
0: 这也是一种判断它高低的标准。
1: 对。其实这款含量七的已经算是比较高的了，但是跟我找的这款9.02的比，通过实验溶水以后，大家一看就看出差别来了。
2: 哎呀，看来呀，含量这么高的蜂胶啊，您一定得想办法给我们把货要来啊。
1: 对对对，那是肯定的。你说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家厂子，找到这么高含量的蜂胶，我是必定不会放弃的，因为我觉得吧。我们要为大家做团购，那就团购最好的。
0: 对，
1: 要知道蜂胶主要的功效成分那就是黄酮，黄酮的含量就是衡量蜂胶好坏的标准，含量越高蜂胶就会越好，含量越高它的营养就会越高，含量越高它的效果就会越好，含量越高最后一个大家不爱听了，就是价格就越贵。
2: 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蜂胶它能降糖，能净化血液，还能消炎杀菌，而这些功效，其中的黄酮，它在起着主要的作用。这就好比啊，在古代那个打仗，如果蜂胶它是一支队伍的话，那黄酮就是大元帅。只有这个大元帅。他足够厉害了，这支队伍他才能打胜仗。而打了胜仗之后，你说首先论功奖赏的，是不是就那个大元帅？
2: 那是啊，
0: 对，
2: 这黄酮啊，对于蜂胶的作用就相当于一个乐队的主唱。
1: 刚子，所以说呢，我们要找含量最高的，而这个含量是9.02的呢，这种黄酮含量啊，是目前我所找到的最高的了，属于天花板级别的了。如果说哪位观众朋友，你们找到这个含量比我这个还要高，请马上联系我们栏目组，告诉我们，我立马就去联系这家厂家，直奔厂家跟他们谈判做这个团购。
0: 但我觉得吧，这个当务之急哈，就是先把这个含量9.02的蜂胶咱给它谈下来。
1: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因为这种蜂胶它不仅是黄酮含量高，而且厂家他也说了，这款蜂胶还是东北黑蜂做的这个蜂胶。这个我之前提过，东北黑蜂它能抵抗零下30度到40度的严寒低温，它这个抗病能力是普通蜜蜂的3倍。大家想一想，这样的黑蜂，它产的这个蜂胶肯定就更好、更贵，但是也更

0: 少，因为这个东北黑蜂啊，仅为这个蜜蜂群的2%，也是这款蜂胶它一直供不应求的另外一个原因了。那么还有厂家还说了另外一点，这个让我非常的惊奇。
1: 什么惊奇啊？
0: 什么惊奇啊？啊，就是这款蜂胶不仅含量为9.02%，而且还同时兼备另一个优势。哈哈，这个优势呢就在我这儿
1: 啊。什么呀？哟，
2: 这啥呀？啊，
1: 增强免疫力。
0: 你们看
2: 下边盖住了，
0: 下边盖着的。我告诉你们，目前所有的保健食品级的蜂胶，它的包装上标明的功效只有这么一项，最上面这一项
2: 是
0: 增加免疫力。但是你们知道，只有我找到的这款，它这个蜂胶的包装上不仅标有增强免疫力的功效，它还有另外一个功效，
2: 就是您粘住的这个，有抗氧化。
0: 你们看到吧？哇，
1: 惊喜！
0: 标在上面的，抗氧化这一项，也就是说，它同时有了这两项功效的认证。啊，
1: 双功效认证。
0: 对啊。这个就是在目前市面上所有的保健食品级的蜂胶当中，你找不到第二家的。那李东，这说明什么呢？因为这款蜂胶的黄酮含量越高，才能有资格标明抗氧化的功效。
2: 是。
0: 另外呢，也是因为它这个包装上还注明了额外添加了维生素 E， 那维生素 E 也同时具有抗氧化的作用。这叫什么？这叫强强联合，如虎添翼。
2: 如虎添翼啊！哎，我就在想啊，
0: 想什么呀？
2: 你说这么好的蜂胶啊，真的是很多人都需要啊。
0: 对呀，
2: 现在的人很容易说这儿有炎症，那儿有炎症。哎，上次郭主任不说过吗？
0: 对，
2: 他说有的那个是肾炎，有的呢是那个尿道炎，有的是那膀胱炎，还有的是那肠胃炎，还有男性朋友的那个前列腺炎，女性朋友的那些个阴道炎什么的哈，
0: 对，
2: 就是这些炎症哈太多了，而且很多炎症大家发现呢，它是特别容易反反复复的。那你说如果我们一有问题，一有这些炎症，咱就吃这消炎药，久而久之那就会对这身体哈就是造成很大的一个负担，而且会产生对抗生素这些药物的这个依赖性，慢慢的，等你再吃这些消炎药呢，你可能就不起作用了，
1: 抗药性了，
0: 哎，对对对，
2: 那我们就吃点这蜂胶呗，天然的广谱抗生素，而且是最完美的，既安全又有效。
0: 而且呢，咱们都知道，平时如果说啊，咱们选个什么水果什么的，都愿意选维生素 C 含量比较高的，对不对？
2: 对。
0: 同样的道理，咱们如果说选这个蜂胶的话，我们也要选这个黄酮含量更高的，因为黄酮含量它越高，它这个效果就越强。比如它那个消炎杀菌的作用，当我们的口腔，比方说这儿烂那儿烂，溃疡了，你用含量高的，可能就愈合得更快呢。
1: 那这样啊，谁都愿意用含量更高的呀。还有呢，我就想起了我小学同学，他是我们的班长。哎，现在他是大老板了，每次同学聚会，大家都羡慕他事业有成。他有他的烦恼，他总说呀，他自己心脏不好，胸闷，左胸疼，头呢还总是不清爽，爱迷糊，有时候走路都不稳，吃降压药才能勉强好点。现在好了，一会儿我就打电话告诉他，用点咱们这个含量高达9.02%的蜂胶。
0: 何止你们这个班长这事儿啊，就这两天很多朋友一听到有这个含量9.02%的蜂胶，我老伴儿就忍不住啊，就跟我说了，他说，老太婆，我现在用的含量是7的蜂胶，我这血糖还行，但是你又有9.02%的了，你把这个9.02%的咱们家多囤点儿啊，因为他说我想血糖更好点儿，然后呢有很多美食，原来不是都要管住嘴吗？我的血糖这么一平稳，在6以下以后，我不就是可以尽情的吃这些美食了吗？所以他也想用用这个含量9.02%的蜂胶。
2: 连我叔叔都动心了，不是也想，是不是也跟您说了，有要团购，所以说您赶紧的吧，这个咱把这货要来是吧，咱这。

0: 团购也能快点开。
1: 不是我不要，我也想要啊，但是要货得，这要的太难了。就这个厂家他就说，现在阮老师没有现货给您，就这个蜂胶都是供不应求的，国内销售的、国外出口的订单全满，
2: 嗯，
1: 订单已经排到后年了。我说那完了，都排到后年了。厂家还跟我说，有的客户为了能有句话什么加塞儿排队
0: 啊、嗯、
1: 插队哎，想插队插到前头拿点货，
0: 嗯，
1: 他们愿意出高于原价的这个价格来订购，所以说，他说我真的没有货给您，
0: 嗯，
1: 您说怎么办？
2: 阮老师
1: 啊，
2: 既然都订出去了
1: 啊，
2: 那咱们想办法从别人那抢点，你看行不行啊？
1: 说实话
2: 啊，
1: 我也打过这个主意
2: 啊，
1: 啊，实在不行，你想办法从别人那儿匀点儿。
2: 嗯，
1: 这两天我也研究这事儿呢。厂家的负责人跟我说，他说手上呢现在只有一批货了，马上就要出口了。我就在想，能不能这一批货能不能争取来呢？
0: 出口的这批哈，
1: 对，哎，就最后一批，那回头他又要再生产出来才会有。
0: 嗯，
1: 现在还剩这么一批。
0: 嗯，
1: 我就想待会儿下了今天咱们这个节目之后，
0: 嗯，
1: 我再去联系联系，想想办法，争取呢给大家做一次质优价低的团购活动。
2: 主要是吧，这款蜂胶的黄酮含量啊已经达到了9.02了，
1: 对，
2: 已经是目前市面上最高的了。这么好的蜂胶，又是黑蜂产的，又是提高免疫力和抗氧化双效认证的，又是添加了维生素 E 的，虽然是大家都在争抢的，但我相信阮老师
1: 啊
2: 一定能帮我们争起来。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想要参加黄酮含量高达9.02的蜂胶的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0: 小白帆他说，想要老师您今天讲的含量高的这蜂胶，想给他的主管用一用。他这个主管呢就检查出来说这酒精肝呢、脂肪肝呢，这两天呢一听阮老师您讲这蜂胶啊能养肝呢、护肝呢，他就想买点给这个主管呢保保肝。
1: 这位微友啊，我先劝一下你们，这个工作的应酬固然重要，因为有些就是在饭桌上谈的。那么你现在你这个主管呢怎么办呢？已经查出这个酒精肝了，再往下那什么肝硬化这事儿都来了。
2: 哎呦，
1: 你呢给你主管呢多熬点那个小米粥、南瓜粥、黑米粥，或者呢冲一杯什么蜂蜜山楂饮等等，这些对养肝护胃都有很好的效果的。
0: 其实说这个少喝酒啊，少应酬啊，
1: 那是应酬，
0: 这话咱都知道，道理咱也都懂
1: 啊。
0: 但是有的时候吧，这个实在是躲不开，
2: 真的躲不开。
0: 那您说这怎么办呢？这个
1: 怎么办？那就吃点蜂胶就会有帮助。
0: 哦，对，
1: 比方说这位微友跟他的主管，要去谈一个什么项目了，那喝酒之前每人吃一粒蜂胶，然后呢，这个喝酒谈生意吃饭，这个蜂胶在胃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养胃护肝。酒后怎么办呢？您让他来一杯西瓜汁儿，或者来一杯酸奶，这个可以解酒。你就先按我这方法去做，有什么问题呢你再来找我。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0: 这位友的名字叫凤仙花
1: 啊，
0: 他说他想报名订这个黄酮含量高达9.02的蜂胶
2: 啊。报名了，咱们团购还没开始呢，怎么报名啊？
0: 就报名呗。
1: 那是这样啊，凤仙花朋友啊，这团购真的八字没一撇，蜂胶呢我也还没要来，价格呢也没有谈下来，您这就急着报名，你这性子也急了点了。
0: 他说他是一直哈用这个蜂胶，因为自己血压高
1: 啊，
0: 血脂也高，还有呢颈动脉斑块
1: 啊，
0: 所以就用蜂胶呗
1: 啊。
0: 但他用的那个总黄酮含量啊其实低呀， 5.多的
1: 啊，5.多，
0: 而且贵。
1: 嗯，
0: 一瓶的价格他说是324块钱
1: 啊，
0: 有一点效果，但这几天一看节目
1: 啊，
0: 哎呦，您说的那个啊，这个黄酮的含量又高达9的
1: 啊，
0: 马上就到处找啊，找了很多天了，很多地方都没找到，
1: 没找到。
0: 今儿一听您找到了，
1: 是我找到了，
0: 那说什么也得订上啊。他说不管多少钱啊，我都要订上，就算是团购没开始。

0: 我也得先报名，我得先预定。
1: 我这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朋友啊，团购活动真的还没开始，你就要预先报名。不过呢，我能理解啊，理解你的心情，因为你用了黄酮含量达标的了，它在你身上它就有效果了。但是价格不能让您满意，
0: 贵，
1: 贵。所以黄酮含量只要是高的，效果它就会好，价格也会高，这个是成正比的。除这个之外，我帮大家找的这个蜂胶呢，它还是东北黑蜂产的，您买的不一定是东北黑蜂产的，而且呢，这里额外添加了维生素 E， 还独一份的在这个包装上就标明了，标明了什么？增加免疫力。啊，增加免疫力，抗氧化，双效功能认证，这些呢都是别的蜂胶所不具备的。不信，大家可以把自己现在吃的蜂胶你拿出来看看。所以我找到的这样的蜂胶真的是属于什么呢？属于可遇而不可求的啊，属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位朋友，您这么着急的话，要不我先帮您把名字记下来，手机号码登记下来，等真的有机会在这儿举办这个蜂胶的团购活动的时候，您呢就算是第一个报上名了。那接下来您呢就持续关注节目就行了。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0: 山河多娇，他说他也想要阮老师您讲的这黄酮含量高达9.02的蜂胶
1: 啊。
0: 他要投资，
1: 他要干什么？要到我这儿来进货吗？
0: 不是，是你想的这进货
1: 啊啊！
0: 他说：“别看今年68了哈，
1: 啊，
0: 但当年可是堂堂的大学本科毕业，妥妥的是一枚学霸。
1: 嗯，
0: 现在呢已经是退休了。
1: 嗯，
0: 但是呢也特别注意这个养生啊。
1: 嗯，
0: 就是，很舍得为自己的健康投资。
1: 明白啊。
0: 然后最近这几年呢，这个血糖啊一直不是特别好，听说蜂胶能调节血糖。
1: 嗯，
0: 他呢就给自己啊挑了最好的蜂胶。
1: 嗯，
0: 用的呢是这个黄酮含量呢，他这上面写的是高达7克的，
1: 就咱们这一款七的啊。
0: 说实话哈，效果还不错。
1: 嗯，
0: 这血糖控制的呢也挺好。
1: 嗯。
0: 但是今天一听您说这个有黄酮含量高达9.02的，你这个了不得了，这以前都没看见过呀。
1: 嗯，
0: 所以他就非常想要这款蜂胶。
1: 嗯，
0: 所以现在也是跟那个上一位微友一样，
1: 嗯，
0: 现在就要报名参加团购。
2: 这位微友是想为健康投资啊。
1: 嗯，
2: 哎呀，这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啊，懂得注重养生啊。
1: 是是是，这位微友啊，我知道在50年代，因为你这个年龄跟我差1岁，50年代，我们都是50年代出生的嘛，50年代的大学生真的不多见。
2: 嗯，
1: 那个时候大学学历的含金量那是非常非常高的，我得为您点赞。还有一个呢，我非常欣赏您的养生意识，知道自己血糖不好，还懂得用蜂胶来进行调节，因为蜂胶就是可以消渴的，帮我们调节血糖的。更重要的是，您懂得用最好的黄酮含量最高的，因为这个蜂胶质量和效果的好坏，黄酮的含量它就是一个标准，含量越高，这效果就越好。
0: 对。
1: 之前他用的这个含量是7的，
0: 7
1: 效果已经这么好了。
0: 是，
1: 如果说您接着往上用的话，用含量为9.02的这个效果，您跟7比一比，那就真的不是一般的啊，真的是非常好。不过这么好的蜂胶，因为它这个价格和具体厂家能不能给我，或者能给我多少货，这个还没谈下来，稍后我立马就去跟他们谈，我争取尽早的帮大家办一次团购，啊，这个您呢继续关注节目就行了。
2: 哎呀，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观众朋友们想要黄酮含量高达9.02的蜂胶，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的，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 而书画